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所谓新北市的 EOC， 也就是所谓灾害应变中心的所在。四百年来，事实上对台湾的民众而言，我们面对台风应该是不会惊慌的。但是呢，现在我们要面对的这个台风的挑战，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来，算是一个比较醒目的一个例子。在这个台风到底会为台湾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在新北这个地区会带来什么样子的灾害？基本上，我相信这是很多的朋友大家所关心的。看起来，在这个现在看起来空空荡荡的这个所谓 EOC 的这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位置，没有什么人坐在这里。可是呢，想必在很快很快之后，这边就坐满了各个不同的单位的负责的，在这边负责协调、负责指挥的各个不同层级的官员在这边。我们就赶在这个前面，为您先采访到了真正在这边负责运筹帷幄的核心的主体的角色，那就是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宗岳陈局长。局长你好。
1: 上位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好。是，
0: 马上又是一个大台风来，这个台风跟平常我们所碰到的其他台风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我想这是今年第一个强烈台风，八威台风。其实目前因为在台湾地区的北部有太平洋高压，那太平洋高压在减弱中，所以目前这个台风几乎可以确定了，在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会对新北有影响，甚至对台湾北部地区都有影响。那事实上我们也做了超前部署啊，因为上个月6月25号有一个短时期降雨，事实上我们也有一些受灾的区域，包括淡水、三重、板桥，甚至我们在五股这一带都有一些相关的雨势。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台风警报发布，我们在昨天，也就是礼拜一的下午1:30，市长特别召开第一次的准备会议。那主要的原因，刚陈如宋哥所讲的，第一个是今年是台湾第一个台风，那同时它也是强烈台风。那目前因为高压的引导，跟整个它的暴风圈范围到350公里，事实上，可以讲，在我们预估，目前大概在礼拜四原来大概是中午左右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也就是对台湾的东北角的海域会有影响。
0: 不过海上台风警报是18个小时以前的，
1: 海上路上是18个小时。那如果海上台风警报，一般来讲是我们北部的经济海域100海里。
0: 哦，
1: 100海里。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们大概从昨天到今天，整个的一个观察跟我们整个所了解，那目前我们预估海上台风警报会在礼拜五。也就是礼拜五的大概是下午左右2:30，好，原来我们是估11:30，那目前是2:30到5:30。那海上路上，我们同时也就是大家所谓的海陆齐发，那会在晚上，原来我们预估是11:30，但是因为它现在整个台风往西偏，那时间点会落在凌晨2:00到5:00之间，
0: 所以当天要提早了，对。
1: 基本上应该是说整个时间稍微往后。
0: 是往后。
1: 对，原来是礼拜四嘛，那礼拜五原来我们预估在凌晨，那现在大概是2:30到5:30。
0: 可是它往西偏，不是对台湾的影响更大吗？
1: 那当然更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风跟雨都会进来。那这个台风，因为雨量会在这个台风本身的东边，所以看起来的雨量，不管好雨大好雨，事实上在礼拜五开始风力就会很强，所以这个台风的雨会下在东边，所以基本上这个台风。基本上是风比雨还要大。
0: 听说我们现在看很多的预估啊，说这个在新北的山区可能会构成很大的这个。
1: 主要的降雨还是在我们的南区的部分，就是三峡新店那一边。

0: 边啊，那如果大豪雨，基本上都会到250、300，甚至到400，24小时累计雨量。那如果对于市区来讲，也大概有大雨到豪雨的一个阶段哈。所以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针对风的部分，我想我们上一次台风的经验值哦，很多路树还有电线杆。那招牌这一些的，那我们路树跟电线会有像上一次新店大区域的停电或是平岭哦，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树枝的修剪。那另外市招跟围篱也是我们需要去做防护哦。那当然也呼吁了，台风期间尽可能我们亲爱的市民不要外出哦。那风力也强。那第二个大概就是上一次受灾的地点，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尤其在淡水那一带哦，甚至在板桥三重。都有一些积淹水，那我们水利局也好，公务局、农业局正为坡地，我们也趁这三天呢，我是要讲从今天礼拜二嘛，明天礼拜三，那真正会有影响的，以目前来看，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大概是礼拜五的下午开始，对，我们海上、陆上如果发布在傍晚，那所以礼拜五大概很清楚的，从下半夜始。所以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而且是礼拜六，不管风势雨量都会很强，所以我们也做好低洼地区的沙包准备。那针对我们的保全户土石流的前世，大概有239条，那有3000多户的民众的居民住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农业局也做一些易部署的疏散。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易淹水的地方。那我们最近三莺线也刚通车，所以市长也特别提到，有关于三莺线有12个站体。也要做好一些防水闸门的准备。那如果风力太强，必要的话就停驶。
1: 三莺线还好，它是高架的去救的船。
0: 但是你还是会进入，因为高架一般是开放性会比较多。
1: 是。
0: 所以如果一般风力过强，以目前捷运的一个状况，它大概都会速度降慢，然后它的一个所谓的班距会拉长。但是因为我们的三莺线目前还在四城东，我们从6月30号到8月30号这两个月是四城，那它事实上它目前的阶段是上午10点到下午的晚上的8点，所以这段时间如果有必要，我们就先停驶，
1: 了解，
0: 安全还是第一。
1: 是，淡江大桥是一个新的建物啊，在这次的台风中间有什么具体的防范措施？
0: 淡水大概是迎风面啊。事实上，我们讲马杰的博士常常因为海水倒灌也好，降雨也好，那淡江大桥这一段时间，其实淡江大桥是主要的干线，那主要还有一个机车跟人行步道。
1: 对。
0: 那它达到一定的风力啊，其实它有一个行控中心，所以淡江大桥开始就会去做管制。一般汽车比较没有问题
1: 啊，
0: 机车跟人行的部分跟所谓的脚踏车部分，大概会随着风力做相关的管制，
1: 其他的应该预估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得了的灾变吧？
0: 应该不会了。照理来讲，它的建筑物的一些包括风力的耐震都有一定的，而且它平时其实淡水的风板就很大。
1: 了解。
0: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如何对于机车变道或是行人跟脚踏车，我想有一定的管制机制的。
1: 是。新北消防队就各分队，你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分队的队员们，在台风的目前的这个准备的状况底下，有他有所谓停止休假，或者是有加班的，或者有没有什么这个方面的动员呢？
0: 几个部分呢，哈，就是说从昨天开始的准备会议，是让消防各个大队，我们现在辖区有7个责任区大队，另外一个特搜大队，那我们开始做准备啊，比如说我们的橡皮舟、救生衣、防寒衣，那甚至我们的船外机还有发电机都开始重新做发动跟准备。事实上，我们陆续所有的外勤的大队长都陆续传回来，他们所有的各个分队的救灾据点啊，目前新北有75个据点的一个有关于救灾的、有关于水灾救灾的准备啊，这些该有的设备跟都已经拿出来。那第二个在勤修的部分呢，事实上我们在线上目前来讲，就是如果今天遇到强烈台风，那我们的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停修了哈，所以除非说一起开设，那有重大灾情，那我们有分几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这段期间的补修先暂停，先以正常的能一个勤务量为主。那第二个，如果确定进入到一级开设，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我们的干部就先停修。那另外一个，如果确定有灾情，我们就会有召回的机制。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SOP 啦，所以我们会做好第一线准备。另外，我们还有几个要提的，包括我们的义消、防灾室，甚至我们有一些民间团体。我们最近在上个礼拜六，我们的水利才刚做淡江大桥做演练，所以我们有43个民间团体，有5000多位的支。

0: 工，那他们也做好准备，所以我们会分散在29个区，然后他们有认养的区域。那公所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召开会议，所以从急处、水利局的烧包，甚至抽水站的一抽，那公益局对于相关的围篱啦，或是市招，甚至我们有一些破体的工程，那我们也在盘点。那明天开始，我们会安排市长。针对一些破体的工程或是抽水站有一些我们认为在台风区间，那甚至在上一次有一些灾点，明天会跟副长做讨论。所以明天的下午我们预计在5点会再召开第二次准备会议，也就是在台风来的前两天。那在礼拜三跟礼拜四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由公务局、水利局、农业局或是消防局认为可能致灾的点，那我们安排市长去视察。
1: 是这个，据您的侧面的观察，侯市长对这一次防灾的这个防台的这个态度是怎么样？
0: 基本上在这次台风，基本上我们整个来讲啊，事实上台风这个台风要接近到台湾的北部地区的时候，在这个礼拜一算是比较明确。那市长就当下指示超前部署，所以早上9点多，我们大概有一个受训啊，在这边我们有一个功能编组EOC受训。
1: 对，今天是礼拜二。
0: 今天礼拜二，所以在昨天的下午1点半，10点跟市长报告，市长说早一点开，超前部署。那第二个，对于低洼地区也好，沙包、淹水，那尤其是民众的安全，要透过各种管道，所以我们也开始呼吁民众不要只关心要不要停班停课了，事实上要做好像，有一些积水上是侧沟的问题，那有些侧沟，事实上民众对于自己的住家的水沟也应该做清理，或者它其实水是可以流下去，
1: 是，
0: 但是侧沟的问题，所以市长的立场很清楚，做好防灾准备，从急处。然后到区公所。那今天早上中央计政务委员由行政院秘书长也有召开，所以也针对中央提供的一些资讯啊，那我们的灾防的团体我们整个灾防救办公室这边在45的9楼，我们也共同来听取中央的一些各部会的分享，那各部会要求地方政府配合的，那我们也跟计政务委员报告新北在昨天开了准备会议，那今天包括我们对低洼地区的沙包啦、土石流、抽水站，甚至孤岛效应，
1: 我们
0: 乌来我们抑制兵力，甚至有一些机械我们的设备啦、机器都先进去。那另外也大概提到上一次苏迪勒台风以后，我们有一个通讯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孤岛的通讯我们也会事先透过卫星电话，那这几天我们在加强测试。
1: 了解，这个我们说北北基桃这个已经算是一个共同生活圈了，一日之内像这个防台，你们跟其他的这样相关的这些县市之间有什么联合作业上面的准备，或者是
0: 北北基桃是一个共同生活圈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大概就是针对风力跟雨量的评估是否停班停课那当然中央有一定的标准，那我们会依照这个标准，在比如说我们可能海上路上台风警报发布它才会给风量表跟雨量表，所以我们大概预估在礼拜四晚上7点，我们都会开7点之前开完准备会议，然后我们7点到8点会北北基桃有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在8点的时候会做出决定，
1: 是
0: 看礼拜五要不要停班停课
1: 所以礼拜五就可以做成决定
0: 对，那第二个大概就是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就会决定礼拜六要不要停班停课所以它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北北基桃的平台另外一个是针对你的辖区里面你的风力是不是达平均风力达到7阵风达到10或是累积雨量到350那最近大家在讨论基隆的标准是不是降低那我们也会接受如果说今天大家可以一致停班停课北北基桃那就一起那如果依照地形地物可能我某一些区域现在中央气象署已经可以做到分区啊以前就是说他只能给一个新北市或台北市那现在可能可以到他可以给我包括瑞芳地区啦乌来地区啦这些平岭迎风面的区域那我们也可以如果必要就授权这个区域做跟其他区域做分离不一定说整个县市都要绑在一起
1: 了解了解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我们对面对这个台风现在到可能会对台湾的这些侵袭可能会有的一些灾变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比较完整的预想就对了
0: 第一次总是特别重视了所以我们会讲以往的准备会议都会在台风海上路上台风警报发布之前所以如果你用这样的标准来看我的 SOP 我可能会到礼拜四的早上才开那事实上我们在礼拜一 这个昨天的礼拜。

0: 来一的一点半，
1: 对，
0: 我们就开准备会议。台北市蒋万安市长因为内湖的淹水，那你可以看到他针对内湖，还有今天礼拜二他到大湖，
1: 对，
0: 一个灾点，所以他们昨天下午两点开准备会议。基隆今天早上十点市政会议开准备会议，所以我们北北基桃会针对这个北北基桃整个共同生活圈什么时候开准备会议，那你做了哪一些事，那我们互相都会有交流。那一方面就是大家对于整个黄救灾是一个生活圈的概念，而不是单独的新北市做新北的，台北做台北的，那事实上我们大概都有消防系统在主导，那大家都系出同门嘛，都是警大毕业，所以这个部分沟通上没有什么问题。
1: 了解，了解。我们刚刚听到局长所做的这么多的说明哈，我想对我们这一般的民众而言，可能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知道，如果真正有发生灾变的时候，什么地方会有力量能够帮助我们尽快速的能够脱离这个可能对我们的生命财产有影响的这个灾变哈。但我也要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朋友在说明，其实呢，他们真正在第一线，为了我们要做这个防救灾的准备的工作人员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为了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以陈局长来做例子，他已经不知道多少个小时已经没有睡觉了。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站在我们市民的立场，我们觉得您要让为国尊重啊，你不可以这个把自己操成这样。
0: 其实在我们的工作是整体救灾了，其实我们的 EOC 各位看到这是市政府的九楼，我们有减灾科跟应变科，还有自动管考科，那其实他们都是轮值的，所以一旦进入到准备区域，他们要随时做好一些资讯的更改，那第二个这些资讯随时要跟十八楼的长官，包括副市长、市长，还有我们局处共同分享。那这段期间也有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个礼拜开始，很多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三，甚至到礼拜六礼拜天，很多事务的活动，
1: 对，
0: 所以这些活动都要经过专业的评估，那我们要提供更好的资讯。
1: 现在考试好像都往后延了，
0: 今天早上大概有教育部有特别提到，那他希望明天大家都认为说如果可以在今天晚上，不过看起来这个台风势必会进来，所以我就觉得啦，如果以目前看起来会大概会以台风为主的做一个考量。
1: 是是，好的，我们听到今天这么多的内容哈，其实我们再下来，我们就要大家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看看这个台风真正为我们带来的冲击是什么。当然料理同宽这是必然的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可能产生的威胁要想得稍微再宽一点，而且也请大家一定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每一次常常因为台风停课停班，很多人就在这个时间去唱 KTV 啊，去逛电影院啊，去逛百货公司。如果这一次的话，以现在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恐怕这个机会并不大哈。所以这大家真的要为了自己的安全，可能要做好准备。今天非常感谢在这个新北市 EOC 我们现场访问到新北市消防局陈春燕局长。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台风的过程中间，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度过。我们也会在不同的时候为各位直播不同的系列的报道。这个报道是用特报的性质，那我们会针对这个台风中间所发生的各种不同的问题的最新的消息跟讯息，我们透过这个特报来跟各位说明。我是杨明，这里是观点新闻，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局长。
0: 好，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米克拉的豪雨警讯。在今年的6月25到26号，我们第七号的台风米克拉，它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台湾，是从台湾的东部外海掠过然后北上，可是米克拉台风它的外围环流牵引了非常强盛的西南季风，然后还跟北方南下的一个锋面然后发生了剧烈的符合，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台风外围环流，加上西南风，再加上北方的锋面，这是一个三合一，我们说一个三重作用的极端降雨事件。因此在25到26号短短的两天，就对我们全台湾各地浇灌下了非常惊人的雨量。我们台湾很多的地方，尤其是以北以南，都传出了非常严重的土石流、塌方、山崩，还有市区是严重的淹水，那低洼地区更遭受到了海水倒灌或者是河川倒灌的这种灾情。我们看那个雨量的这个记录，比如说在屏东的九如，它一天的雨量就超过了600毫米它累计的总雨量大概是接近650毫米，这是一天哦，过去一个月都没有这么多，现在一天就把它降下来了。这是南部，然后我们看北部那个像我们台北的内湖，它也有一小时它的豪雨是100毫米的这种豪大雨，这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短延时强降雨，就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把100毫米的雨量浇灌下来。100毫米的雨量怎么样的去形容它呢？其实如果说是这么大的雨我们站在外面的话，其实那感觉就像是有一个这个水桶一直不断的把大水浇在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周围的这个景观，整个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那如果我们要呼吸的话，也会觉得说我们那个吸进来的都是水汽，我们好像要被那个大水淹没了一样。这个就是一小时100毫米雨量会给我们的一个感觉。这么大的这个雨量不管是650毫米一天，或者是一个小时100多毫米，像九如它其实一个小时的最高雨量也达到了130毫米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因此这一次米克拉台风所带来的豪大雨让我们的南，我们的北南部的话就是西南风所带来的豪大雨，那北部就是北方锋面南下跟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的环流符合在一起，我们说共伴效应就产生了豪大雨。所以一南一北就给我们在这个每一个地方造成了土石流、淹水、交通中断，所以它就让我们看出这一次的米克拉的豪大雨可以说是让我们
山区的防洪，都市的排水，我们交通的韧性，我们的资讯系统，还有我们水库调度上的这个多重脆弱的地方都展露无遗。这一次米克拉台风带来的无情大雨不仅是考验我们台湾的防灾韧性，它也敲响了我们环境巨变的这个警钟。面对未来，因为气候暖化，我们会有越来越频繁而且致命的这种豪大雨特别是一天的累计雨量，一个小时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我们不能够再把这种的豪雨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纯的天灾，我们现在一定要开始很严肃的去看它背后这个天气系统所给我们带来的全球危机。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米克拉它给我们带来的豪雨警讯。在这一次的米克拉豪雨事件里面，我们遭遇到了这么极端的降雨把一个月的雨量或者是超过一个月雨量在一天把它都下下来，或者是一个小时我们就会有100毫米的雨量就落下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所带来的一个不幸结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正视一个科学上面的事实，也就是现在的气候暖化正在深刻地改写我们全球的降雨特征。我们的气候学界其实早就给我们证实了，他说在气候暖化它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整个大气的物理结构。根据热力学里面的一个Clausius-Clapeyron relation， 也就是克劳修斯克拉佩隆方程式的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来，那我们大气层里面只要这个上升一度的话，我们大气层可以容纳的水汽就会增加 7%。 那现在我们大概全球的地表温度已经上升了摄氏 1.5 度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头顶上的大气层它多容纳了至少 10% 的水汽在这个我们头顶上的大气层，因此我们头顶上大气层就像一个超级的我们说蓄水池一样因为暖化的海洋不断的把这个水蒸气源源不绝的送到了我们的大气层，因此大气层它又肚子变大了，可以容纳更多的水汽，我们说现在它可以容纳差不多 10% 的水汽，因此天空上现在就有了一个巨大的大气河流我们以前的节目里面也跟您分享过。那这种大气的河流在我们全球各地就不住的流动，一旦这个气流它受到了地形的抬升，像我们台湾的中央山脉或者是封面的复合两个封面跟封面在一起的这个交创在一起，那这个大气层里面的这些庞大的水汽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倾泻而下，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米克拉台风所展现的这种暖化效应，也就是我们的台风的强度在温暖的海温下它的强度会不断的飙升，可是呢在它的这个飙升的过程里面结合了大气层里面丰沛的水汽，它其实就像一个水泵浦一样它现在以这个米克拉来说，它就把这个南海巴士海峡上面的暖湿水汽源源不绝的就把它送到了我们台湾，因此我们的雨量在很多的地方

一小时超过100毫米，一天超过600毫米，这个雨这么庞大的雨量，就说明我们当前的这种降雨形态已经跟过去那种温和型的降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很短的时间就形成了一种致灾型的像瀑布一样的雨量就落下来。所以随着全球我们地表温度不断的往上扬，海洋表面的温度也不住的提高，大气层里面因为海水不住的蒸发，就让它的水汽含量越来越丰沛，它现在的容量又更大，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头顶上的大气层它里面所包含的这个水蒸气就像是一个我们以前有业内的这个估算过，超过20000个三峡满库水坝的水量现在都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所以不管是台风或者是封面它这个符合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些天空里面薄薄的暖湿空气就会变成剧烈而且具有很大破坏力的降雨。所以这一次我们在米克拉事件里面就看到了这种典型的极端降雨特征，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经历的。那这一次在米克拉台风里面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极端降雨，它其实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我们长期的气候暖化，我们长期的海洋增温所终于导致的一个大气能量释放的新常态。所以这一次的米克拉豪雨事件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警讯，它告诉我们说现在的极端降雨已经成为一个新常态，我们防灾，我们要去防这个豪大雨的这种思维必须要全面的更新而且要升级。目前我们台湾最麻烦最严峻的危机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防灾措施都是用过去的气候我们的经验来当做一个衡量的标准去做一些防大雨防淹水的这些规划，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未来的气候，未来的气候它的降雨的强度，它降雨的这个量级已经是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经验了。那以这个这一次不管是在屏东、高雄、台南，或者是我们北部的这个新竹，我们的台北地区都有非常可怕的淹水状态，而且不只是山区，我们的市区也是一样，像台北这一次内湖南港都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淹水情况。那以台北市来说它的这个排水系统，也就是它的下水道设计的标准，一个小时它可以排出去的雨量是78毫米，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内湖它一个小时就超过了100毫米。那所以台北市已经是台湾最好的一个排水道系统容量最高的一个都市了。所以就算是这么好的一个设计这么高的一个标准，但是在这一次米克拉的豪雨事件里面我们看到豪雨它已经比它设计的容量要高了10%到30%。因此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过去的旧标准来看我们未来的新形态，这是我们当前极端降雨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严肃的危机。那这一次台北市的内湖我们可以看到了，第一个它的降雨强度一个小时超过100毫米，很多的地方也是接近100毫米，不管是这个阳明山不管是这个南港附近的这些东湖国小都是接近100毫米。那这些都告诉我们说它就降下来的水量已经远远的

超过当时台北市设计排水容量的这个上限了，而且超过了10%到30%，因此瞬间的暴雨系统没办法容纳，那淹水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以内湖来说，我们的降雨量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设计标准。那第二个就是像内湖这个地区，它现在是台北市一个科技新发展的地方，那都市化的这个扩张非常的快速，那持续的发展比如说内湖的科技园区，它很多的商业办公大楼，那还有这个附带的很多的住宅区，这些住宅区商业办公大楼跟科技园区的这个扩建，就让内湖地区的土地不透水的面积大幅度的增加，那这些就让这个暴雨来的时候我们的径流量就快速的累积，而且它没有办法透过这个雨水下水道把它排除，因此内湖在这一次经历了非常可怕的淹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那个台湾所有的这些防洪排水的这些设计标准都是以过去的这个经验我们把它算是10年的重现期或者25年的重现期为基准来做防洪跟排水的基础。那这个对未来像米克拉台风这种暴量型的极端降雨是根本是束手无策。但是虽然说是它那个排水系统远远不够，不过这种像台北市这种高标准的排水系统，对于这个雨量一旦缓解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发挥一个功能。像内湖来说，你可以看到它虽然说短时间水排不掉，它马上就淹水，可是当这个雨势一旦减缓以后，只要低于它的这个排水系统的设计容量，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积水就会很快的这个退过去，就表示说这个排水系统它其实是没有失效的，只是它已经过饱和，所以在过饱和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发挥功能这就是这个设计降雨的这个不足，因为已经超饱和了。因此我们现在从台北市内湖这个事件来说我们是因为这个排水系统不敌这么强大的降雨强度，超过了它的系统负荷的承载，再加上都市的高度这个不透水化，就产生了庞大的径流，造成了可怕的淹水。因此极端天气现在让所有的台湾的都会区都面临像内湖一样严重的这种淹水压力。所以在这个极端降雨，我们说未来会变成一个常态的今天这种暴量型的降雨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去极力防范的一个重要目标。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米克拉的豪雨警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跟您提到了今年第七个米克拉台风它给我们台湾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豪大雨的一个灾祸。那主要就是因为这次米克拉台风虽然没有登陆，可是它的外围环流加上了这个西南季风，再加上北边这个锋面南下一起符合，形成了三重的天气系统叠加在一起，因此就造成了一个罕见的剧烈豪雨。这种特殊的天气系统就让我们台湾出现了短延时爆量型的可怕雨量，我们很多地方一个小时的雨量就超过了100毫米，是典型的极端降雨的这种特征。那很多的地方除了一小时以外，一天的雨量也都超过600毫米，也就是超过一个月的雨量我们一天就把它吸收完了。所以整个米克拉台风豪雨所带来的这种灾情是整个台湾都有的，我们说这是一个全台性的豪雨事件，只是在台湾的北部跟台湾的南部灾情是特别的严重。除了淹水以外我们还看到了我们的交通系统也有很明显的脆弱性，像台湾铁路公司它的这个铁路系统有很多地方就被迫要停驶，像高雄新竹，那它的边坡有落石或者那个路轨的这个轨道那边呢大量的积水，所以它就不得不暂停营运，交通就被迫实施管制。除了台铁以外，高铁也是，高铁在新竹地段因为这个豪雨让它的边坡不稳，边坡不稳就触动了这个警报的这个警讯，因此高铁收到了这个边坡滑动的侦测警讯以后也被迫一度暂停运行，所以我们的南北交通其实就被迫中断。那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其实因为豪大雨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追撞事故，那这都是影响我们的交通。除了我们的交通受到了一些明显的影响以外，我们的水库的调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像雨量特别大的石门水库，南部的话就是南化乌山头这些水库雨量一下来本来是很缺水的地方一下子水库就爆满，它就被迫要启动放流或者是启动自然溢流，那这种启动自然溢流就加剧了我们河川下游淹水的这个后果。所以水库在极端的降雨情况之下它是被迫要泄洪，它不能够帮下游去挡更多的水，那就造成了下游淹水的情况更严重。所以这就是

目前在极端降雨之下，我们水库所面临的一个尖锐的矛盾，这就是这一次极端豪雨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这一次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再加上西南风北部的锋面所带来的豪大雨，可以说给我们台湾带来了七个警讯。第一个警讯就是现在的极端降雨其实已经变成了常态，我们整个台湾所有这个排水系统，它的防洪排水的标准都是严重不足，就是以最好的台北市在这一次的这个豪大雨事件里面都承受不住，所以很多地方的淹水的深度你都可以看到可以将近一公尺，所以我们都市排水系统真的是没有办法承受现在给我们带来的短时间的强降雨。我们的排水系统的设计还停留在过去的旧标准，有的是十年的重现期，有的是25年的重现期，现在已经是非常的不足了根本就不符合当前的需求，必须要大幅度的改善跟提升，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整个从南到北我们交通动线的这个山区的边坡看起来是很脆弱的因此不但是容易造成山崩，也让土石流的风险急剧的上升尤其是我们这个台铁高铁这么重要的一个南北运输的动脉，一旦受到了这个影响而终止的话，对我们台湾所造成的这种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台湾来说，很多地方的这个边坡工程必须要重新的检视看看它的这个边坡在这种极端豪雨之下它的风险有多高。那这件事情也反映出我们台湾交通运输系统对于极端气候韧性是没有力量去承受的这是第三个给我们的警讯。所以我们台铁高铁国道都会因为豪大雨的影响不但是中断而且还发生了很多交通的事故，就代表我们交通的基础设施必须要开始全面的检讨。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资讯系统在这一次灾害里面居然也会有失灵。像新北市它有一个灾害一点通的平台，可是这一次在这个豪大雨淹水的时候居然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就表示说我们的灾害资讯的平台需要有更高的韧性，然后更好的备援，绝对不能够在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一下子宕机所有的这个资讯都没有办法传递，那现况也就没有办法掌握。那这是第四个我们资讯系统的韧性不足。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我们水库的调度压力真的是很大在这么多的水库同时因为豪大雨通通满库的时候，它被迫就要放流，可是一放流的时候就影响到了下游的这个排水跟这个淹水的情况更严重，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做很多的改善。那第六个就是我们都会地区低洼地区跟我们的地下室这些空间的风险现在是非常的高像新竹了，像台南了，我们都看到新闻报道很多的这个地下道或者是这个地下室都遭到了洪水的淹没，那停车场啦、捷运的出入口啦都需要强化这种防水闸门跟抽水的设施这是我们第六个必须要去注意到的警讯。那第七个也就是透过这一次的米克拉的豪大雨事件，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豪雨的灾害已经呈现一个跨区域跨系统的这种特性，也就是这一场豪雨它同时

影响了我们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不但是影响我们的这个区域，它还影响到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力，它也让我们这个学校被迫要停课，所以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的教育这一方面，所以它是一个跨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灾害。因此我们台湾未来必须要从一种单一灾种的这种思维转向复合型灾害的这种治理。过去是交通不便就解决交通问题，淹水就解决淹水的问题，可是现在是一场豪雨，你所有的这些困难，所有的这些影响通通都一起的呈现，所以这种复合型的灾害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努力防范的啊。所以这一次米克拉的这种豪雨事件，它就给我们台湾带来了一个新的警讯。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老天不下雨，更没有办法去阻止它下这么极端的豪大雨。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改变我们自己，面对没有办法这个去阻挡的豪大雨，我们的因应的思维就必须要全面的提升跟改善。那有哪些方面我们必须要去提升跟改善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工程的这种法规我们这个所有的都市的排水系统，我们山坡地的这些边坡的稳定性这些都需要这个做升级跟这个改善。我们政府应该要评估，将我们现在主要的城市的排水标准当然要提高让这个未来的豪大雨除非是太极端的，至少我们可以阻挡一部分这个雨量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所以除了我们传统的工程手段以外，我们还要这个积极的推广让这个雨水怎么样的存在适当的地方，让我们的城市有更大的韧性。那尤其是我们过去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有一种工法就是让我们的道路变成透水性的道路，那这样子的一个自然工法就可以减少我们豪大雨所带来的这种淹水，那减轻我们整个排水系统所承受的压力这就是我们国家应该要努力去推动的你修改一个道路的这个铺面让它变成透水性，比你去做这个大范围的这种排水系统这种经费来说其实是差别很大的。效益来说你做好这个道路的透水性，增加它的这个吸纳的容量比这个做工程方面排水系统的改善要简单而且更有效，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一方面。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防灾要开始科技 AI 化，就是人工智能化。现在 AI 的系统越来越普遍，功能也越来越强大。那我们现在借着这个豪雨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水库的调度压力就很大，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让我们能够这个对于暴雨所带来的这个入流量，还有我们怎么样去控制我们的出流量做智慧性的这种泄洪，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智能知道说什么时候我们就要启动泄洪了，不要等到水库已经都满了已经撑不住了我们才开始被迫大规模的泄洪，到那个时候其实下游它也没有办法承受水库放下来的这么大量的水。所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水库的这个范围里面做联合的调度，优化我们泄洪的时机，减轻我们河川下游淹水的这种压力。
那对于我们的边坡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把全台的边坡用人工智能做风险的分级，当这个大雨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这个自动的触发这种保护的这种机制啊。这就是边坡方面。那对于这个这一次像高铁、台铁、国道这么关键的运输系统受到豪雨的影响，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让它在极端天气之下做最好的这种优化跟调度这都是我们政府应该从过去气候的这种工程经验工程的思维转向以这个人工智能预测跟自动化反应为这个主要核心的未来气候的治理模式这是我们面对这个极端气候我们国家必须要去努力改善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资讯的透明还有备援的机制实在是经过这一次的事件显示我们非常的不足所以在关键的时刻我们的这种很重要的这些灾害的平台必须要具有更高的韧性还要有备援的系统也就是一个地方这个宕机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马上补上不会因为流量过大让这个民众被迫去失掉了宝贵的这种资讯这是我们第三个必须要去努力的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民间还有我们的社区一定要开始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自己的保护这种作为这是我们去努力提升的那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讨论我们怎么样去增进我们社区的自我保护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米克拉的好雨警讯。我们在6月25、26号的时候

环流就三个就撞在一起，造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三合一的天气系统，也就形成了可怕的豪雨事件。这个豪雨事件它所带来的冲击就好像一个台风其实侵袭我们台湾一样，我们的全台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中我们的台湾的屏东、高雄、台南，我们北部的新竹还有我们的双北地区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豪大雨事件里面，就透露了非常明显的这种警讯，它告诉我们，我们台湾面对已经是常态的极端降雨，我们过去的排水标准是严重的不足，必须要即刻的提升。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国土规划都很脆弱，必须要去提升我们的韧性。那更严重的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资讯系统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居然也会有失效的这种状况发生。那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立即而且快速的把它改善。因此我们的政府要让我们的这种灾害资讯的平台不管是透过雨量的，不管是透过这个我说气象署的雨量的这种报道，或者是水利署淹水的这种通报系统，那其实政府都应该要即刻透过这种推播的方式，马上把资讯传播给最需要防范跟避难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那现在当然也有这种极端的这种降雨它的一个国家警报，不过目前看起来它的这个效果还不是很明显，所以这一部分是我们政府必须要去好好的加以提升跟改善的。那最后要提一下面对这一次的豪雨事件，我们当然希望政府要做大规模的提升、改善、升级。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民间还有社区来说，我们其实也必须要做好自我的保护。自我的保护其实就像我们这个生病了，我们去医院看病，医生当然重要，医院的这个医疗系统它的制度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当事人，因为我们最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我们最明白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那面对这种极端的灾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当然可以要求政府，也希望政府能够做好这种防灾、避灾、减灾的这些作为，但是真正能够发挥功能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社区、我们自己的家园，其实我们的防灾韧性不能够只靠政府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去做好防灾、减灾、避灾的这些工作。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住在这个低洼的地区我们就必须要随时提高警觉，如果这个大水来了我们该撤离就要撤离，该往上移动就要赶快往上移动。那所有重要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在大雨还没来之前就应该要把它放在比较高的这些地方。所以对我们社区来说，我们这个社区它除了这个安装防水闸门这些硬体设备以外，我们的社区在面对极端降雨的时候，我们要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工程的韧性，第二方面是自主的管理，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整个我们社区里面的组织还有关怀的机制要有。那第四个就是我们在社区里面资讯的流通传递也是非常的重要。
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这个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功能。譬如说我们的这个工程，还有我们整个社区空间这个防灾韧性的提升，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地下道的入口要装设这个自动的防水闸门，当大水一开始显现它的危机的时候，防水闸门就可以自动启动，然后把它这个淹水的这个通道把它封闭住。那我们的这个社区，我们自己也应该定期的要检查我们这个低洼地区的抽水机，我们的排水孔，我们的雨水槽是不是畅通，不要等到这个大雨来了以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的下水道里面都布满的垃圾塑胶袋，当然会影响我们这个排水的效能。那这是社区。那在这个韧性的提升方面我们社区可以推动雨水流出这个抑制的这种计划，也就是我们这个雨量太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短暂的淹水想办法就是大量的水来先把它留在我们一个适当的滞洪区或者是社区里面的一个雨水花园，然后这样子可以减轻我们这个大环境里面下水道的这种负担。你这个能够带一点滞洪效果，那下水道的负担就不会那么大。一个地方有它就会减少一分的负担，两个地方有它就减少两分的负担。如果说透过人工智能我们这个滞洪池满的时候，我们可以轮流把它释放到我们的排水道，也可以减少排水道的这种它的承载力。这是我们社区里面其实可以联合在一起去行动的。另外就是对于容易淹水的这些低洼的社区我们第一步当然就是想办法把我们的建筑的基础把它垫高把我们重要的资产要把它移到更高的地方，比如说配电室最重要的一些维生设备。我们现在的大楼所有的配电基础呢，大部分都是放在地下室可是地下室是最脆弱也最容易被淹水的一个地方，所以未来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维生系统配电的这种设计尽量不要把它放在地下室，我们可以透过建筑设计把它优化放在比较高的地方，不影响居住的环境，也不会这个遭受到洪水侵袭这种影响。那我们现在的大楼大部分都有地下空间，地下这个地下室的设置，那地下室的空间的安全维护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地下室它一定会有一些抽水机的这种规划，那我们一定要随时检验这个抽水机的功能是不是正常我们这个淹水的警报系统是不是那个通畅，这都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工程防灾韧性上面可以做的。那对于这个环境的巡检也是我们社区必须要去进行的。我们社区应该定期的检查我们整个社区里面的抽水机，我们的排水孔，我们的雨水槽它是不是正常堪用，我们周围的排水沟是不是通畅，那要随时清除排水沟里面的杂物落叶或者是垃圾。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社区应该要制作我们社区的灾害风险地图，因为只有我们住在这个社区的人才对这个社区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建立我们自己专属的社区淹水地图，就可以很清楚的标示哪一年我们什么地方淹过水如果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淹水情况。

我们这种避难的路线应该怎么规划，这都是我们这个社区可以做的。那政府可以做的比较大比较粗，那只有我们社区里面我们才可以做的非常的细致，而且非常的到位，切合我们自己的需要。这是我们社区可以做好的这种自我管理的环境方面。那第三个就是社区一定要有这个组织防灾方面的一个小组，然后要有一个关怀的机制。所以成立社区的这种极端气候因应小组，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分工合作，一起去负责，有的人监测气象的资料，有的人就检查我们建筑物的安全，有一些人就专门负责物资的调配跟管理。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凝聚我们社区的这种感情，也可以实际做好防灾的规划。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每个社区里面都会有需要特别帮助的人，尤其是我们台湾，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老龄化非常严重，我们现在四分之一以上都超过65岁了，那很多的这个都是独居的老人，因此我们社区里面应该要有这种关怀名单，关怀这些独居的长者，关怀一些行动不便的人那就不一定是长者只要他的行动不方便的，我们都应该列入我们关怀名单里面。所以在灾害发生之前，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要主动的联系协助他们去避难。当然灾害发生过了以后，当然要优先的注意到他们的需求不要让他们这个要等待救援他等不到。那我们的社区更应该要定期的做好防灾的演练。我们说地震的这种防灾，我们是鼓励大家每年都要做，让我们这个熟悉一下地震不会常常来，但是来一次就让我们手足无措，然后怎么样的去这个应付地震，恐怕大家都一下子全部都忘光了。因此每年的定期演练是非常重要的。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防豪雨防这种淹水灾难的，其实也是一样每年举办一次针对暴雨淹水停电疏散的这种演练，就可以让我们社区的居民面对灾害的时候他不会手足无措，一时之间就这个慌得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这就是我们社区里面要进行的定期防灾演练。那最后这个社区它其实跟我们政府一样对于资讯的传递跟流通一定要非常的顺畅。那要让我们的资讯非常的顺畅，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有我们这些社区居民里面的这个通讯的电话联络有需要的时候就紧急的用电话去互相的关怀。那我们社区里面当然也要准备行动电源、小型的发电机如果能装设太阳能板为我们社区提供电力当然是最好了。那主要就是在停电的时候，我们的社区至少会有一个基本的电力可以运作，在网络中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紧急的这个像这个卫星这些网络可以提供给大家紧急使用这些都是我们社区里面可以努力进行的。当然社区也可以规划紧急的避难所，如果空间财力许可的话，那这些紧急的避难所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就可以暂时的安置许多需要的民众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空间。那社区另外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灾害发生以后在72个小时之内，我们应该有一些
应急的计划，也就是灾害的清理啊，物资的发放啊，人员的清点啊，像那些遭受到重创的家庭人员，他们心理

的支持啊，这些都是我们社区里面可以进行的。那主要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关怀，那我们的社区能够在灾害发生以后就迅速的复原。所以总结来说，我们提高我们社区的防灾韧性，不仅仅只是防灾，那其实可以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社区的凝聚力提升，我们社区的自我修复能力，我们的韧性可以不断的向上，这就是面对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的。总结来说，这一次美克拉台风它带来的豪雨不是意外，它是我们气候暖化所敲响的一个警钟，它是大自然给我们人类破坏这个地球环境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那未来受到暖化的影响，我们的气候灾害会越来越严重，可以说是防不胜防。但是透过我们有效的行动，我们可以把这些灾害减少，甚至于可以这个避免这些灾害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那从这一次的米克拉台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现在正处于极端天气的前线，我们一定要从制度、工程、科技到我们社区全面的改进，全面的进化，让我们用治理的行动在这个可怕的风雨里面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守护我们土地的安宁。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下一次的好大雨灾害。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 NEEDS Radio 的知心人语。今天陈伟走访第一线，为各位专访到的是张老师，台北分事务所的总干事，他是刘素芳，刘心理师，陪伴者心理师的自我照顾。因为心理师就是垃圾桶，而且通常会去寻求心理师，而不是跟闺蜜或者哥们聊聊天就好的，都已经是有比较严重的状况。所以这个心理师的自我照顾要如何让你们不枯竭啊？

0: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就是对我们我说我们大概全国将近有1000多位的义务长老师，然后我们的心理师也将近有300位左右。对，那我觉得其实大家能够持续服务，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我自己觉得我们长老是真的很重视大家的一个在专业上的成长。对，那我们其实每一年都一定会办，像我们会办所谓的辅导工作研讨会，那甚至帮一些心理师啊，或者他们也会办一些专业训练。那除此之外，当然就是说心理师自己的自我照顾这件事情，我们也非常重视。对，所以心理师也可以去找其他心理师，不管是督导啊，或者是他也可以去做咨商。我觉得这个角色的一个调整，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教育啦。其实我们以前训练一章，我们都告诉一章说：“诶，你出了这个门，就记得哦，你要把这些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忘记，你不要把这件事情还带回家。”这样子，对，就是我们在训练一章的时候，就一定要提醒他，告诉他，就是那是一个角色的转换。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他就可以找他的督导。那我们心理师有需要的话，也是可以找我们的督导来做一些协助。然后甚至其实我们就可以自行去咨商。当然就是每个人有自己调节的方式啦。那比如说，就像我就很喜欢追剧啊，或者是有些人就很喜欢去旅行、看书，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一下所谓的自我成长或者是身心的一个调整的部分。
1: 是，我们谈到了身心调适的这一件事情，陈伟其实蛮遗憾的，是看到这个国人十大死因已经跌出十大死因之外的轻生，在这2年又回到了第10名。那陈伟觉得常常会看到，更是会让我觉得很心疼的事情是，我们的老人忧郁症的盛行率其实相对于其他的邻近区域相对是高的。这个高的盛行率，有不一样的统计的模型和下的定义，但是最高的是来到了5位长辈里面有一位会有老人忧郁症。所以我在下一节的节目，我们其实要谈到的是这一个族群，各位听众好朋友，人人都会老，我们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全民话题。马上回到执行人语。

0: 刘老师，我想要请教您，这个我们要如何去辨识，就是长辈是一般的情绪低落，还是已经是生病的忧郁症？因为人退休之后，这个空巢期，那开始只剩被动收入，所以他其实是。有很多理由会是一般的情绪失落的，可是这当中的分野指标。
1: 我觉得是不是生病这件事情要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状态到底持续多久？对啊，如果他可能是偶尔情绪低落，那其实他就不会是生病了哈。对，那我们通常判断忧郁症的一个指标，其实就是他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他就是情绪低落，非常低落，可能持续一个月以上。对，那你如果观察他一直都这样子，然后其实就是一直都就是常常想到什么事情，他也许就是哭泣啊，甚至其实都情绪非常好，不想吃、不想睡之类的哦。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持续蛮长，也超过一个月，我们可能就会需要看一下他是不是需要去就医，需要去让医生诊断他是不是生病了。
0: 是，这个时间的长度听起来就是2个月的时候就要有觉察示警，1个月，那专业建议会是寻求专业的帮助，例如就医，
1: 是就医，甚至我觉得其实就先找心理师来谈一谈。对对，当然因为老年人他其实在就是退休之后，其实会碰到很多状况然后对，其实他可能第一个部分就是怎么讲，就是人际就是失落吧。对，他上班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同事，对，很多朋友可以跟，可是就是退休之后，他可能就回到他自己的家。那第一个是如果比如说，我们以前都常常举例子，就是说，如果你可能是军人退，然后你回家没有兵可以管，就管太太这样
0: 哈
1: 子。
0: 哈哈，
1: 对，然后对对，就是那个角色的适应，我觉得是老人家就是可能就是退休之后他的一个需要去做转换。那第二个部分，就当然就是经济的一个收入了哈，因为你已经没有那个所谓的收入的来源，那你可能如果你没有做好财务规划的话，可能你很多的就是钱，你可能要指望你的小孩给你钱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收入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可能就会。内心当中可能会很多不安吧，对，或焦虑这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是，就是之前成就感的来源可能就都没了，对，因为以前可能在上班，你可能至少是一个什么长啊之类的哈，对，可能大家也会对你恭恭敬敬，但后来没有上班之后，你可能就是这些人都看不到了，对，那只有偶尔小孩子可能会回家，甚至有些那种小孩子长大就是已经离家、离开家，甚至不住在家里的，就是你可能逢年过节你才能碰到这些孩子，就是那个空巢期后，甚至就是我就是只有就是自己长辈一个人在家，就是生活调适啊，对，因为就是像我爸妈现在也是一样吼，平常我们都要上班，也是假日才能够回去，就是陪伴他们这样子。对，那所以平常的所谓的生活的细节的照顾，可能很多事情都得要自己来哈。对，那加上就是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生病，对，哎，生病我觉得其实老人面临到很就是很是怎么样，就是。生病也就很多功能都慢慢退化，好，或者是一下这里痛那里痛，对，然后就是，然后也没有就是，就是亲人在旁边照顾，有时候什么东西就得要自己来。其实我蛮常就看，就是因为这边有长庚医院嘛，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叫701班车，其实上车的真的蛮多都是老人家，就是老人家很多，他们其实儿女都没有时间带他们去看病，可是他因为他需要有就医的需求，他就得要自己搭着公车，然后就是远远的要到一个很远的医院去这样子。对，这个我觉得是老人家面临的一些状态啊，对，尤其是生。

0: 病这件事情，我就对他就是久病一定会有一些心情不舒服，甚至那些病痛会折磨他，让他觉得他不想要继续待在这个世界。对，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普遍老人会面临的一些状况。所以为什么老人自杀率会一直没有办法就是降下来，我觉得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1: 是这个在进入到一些建设性的探讨，例如陈伟常常说陈伟的母校是台湾师范大学，我常常说每个师大人都要学这个心理学家艾瑞克森的这一个心理学。好，那这当中其实有一个在针对高龄长辈叫做生命回顾的一个自我整合、自我统整。我在进入这个之前，我其实想要先询问一个比较客观性的大数据的层面，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几个关键。第一个我想要询问就是老人忧郁症的盛行率大概是多少人当中有一位，那第二个是当中又以男性居多还是女性？那第三个是说起来很遗憾，就是这个长辈轻生是不是一直常年来都是居高不下，甚至就是位居第一名？
0: 因为好像昨天才前天才发布那个所谓的114年十大死因嘛，那自杀还是第十名。对，那当然癌症一直都稳居第一名，然后对，那其实这两个就是这十大死因当中的，我觉得一到十名大概基本上都是年长者比较容易发生的，比如说我好像不知道第几名是心脏病还有高血压之类的。对，那忧郁症其实在台湾的盛行率，我觉得其实不只是那个老人家啦，其实年轻人就是有一部分你可能也会因为环境啊或者压力的关系，他们其实也就是蛮刚陈伟有讲，就是说好像是五个人其实就有一个人其实是可能是老人忧郁症。对，对，那这个盛行率的过程，我觉得因为忧郁症其实我刚刚说除了生理的因素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因素是环境的因素。对，可能因为老人家同时面临多重的压力，对他来说那个社会性因素的一个压力其实是我觉得是影响蛮大的啦。对，那其实你会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在社会新闻当中你会发现就是所谓的安养问题的部分，比如说他家里有一个重病者，他必须要老人照顾老人，那或者是他家其实有一个年轻的家里有一些可能发生一些意外的一些状况，他也要照顾他，那后来的结局就是说他为了要结束这段痛苦，然后就是所以当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会福利包括长照的一些长照 2.0 3.0 的一些政策，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协助啦，但实际上有一些人可能第一个部分他也许不知道这个资源，第一个部分是他的状态就是他已经可能试过很多方法，他都觉得没有办法改变了，他有时候就只能选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觉得这样子结束就完全没有痛苦了。对，但那他没有痛苦，但是就是留下来的人可能也会要去面对一些问题啦。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Erickson 的八大发展阶段，对，他到最后的所谓的自我统整啊，有些人统整的好之后他也许就可以过得就是他的自我认同，他知道自己未来的一些生命价值可以怎么去发挥，比如说他可以去参与一些志工服务。对，像我们的很多张老师其实都在机构服务了四五十年，他们其实就是一个蛮好的典范，他就是不管他年纪多大，他在这个所谓的志工的位置他都可以发挥他帮助别人这样的余光去燃烧下去。
1: 对，这个艾瑞克森他的这个生命回顾最后是到一个自我整合。陈伟其实因为长时间投入在这个长照的第一线，我看到长辈晚年的自我整合会决定他是怨天尤人、怨老伴、怨孩子、怨命不好，还是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充满了恩典，大家都对我很好。这个不一定关乎他晚年有没有钱哦，

0: 欢迎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大家听到我的环境音比较大，就知道我走访第一线。陈伟今天没在 Needs Radio 的录音室当中，我为各位采访到在我面前要跟大家谈谈心底话的，他是张老师基金会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自我整合它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指南，比如说当你们在训练一张，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还在打1980，有可能很多是阿公阿嬷长辈哦，而不是就是比如说像陈伟这个年纪的这个就是中年人青年人这样子。所以这个自我整合有没有一些指南啊？
1: 刚陈伟说对了，其实我们白天打电话进1980的蛮多是长辈的，对，就是但因为长辈打进来，你会发现他其实没有真的就是就有实际上的问题要解决，可是他其实就是有人想要跟他说说话，所以他会跟你抱怨他的小孩怎么都很久没有回来之类的，或者是抱怨他小孩给他钱不够之类的，反正就很多很多的抱怨在电话当中，我们一张就会要去做一些安抚跟同理他这样子，陪他讲讲话这样子，那他觉得够了他就会可以把电话挂下了。对，那我觉得自我同整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就是我们说其实你年老的时候要有就是很好的老伴哈，对，就是好友对对，甚至就是对应该是说自我照顾这个部分，我觉得也需要，就是像我们之前有些退休的同事，你就会发现他退休之后他就常常去国外到处玩，对，然后这边走走那边走走，那当然就是约了三五好友，对，不管是去喝泡茶甚至有时候是酌酌小酒，我觉得那个所谓的人际关系网的继续经营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就一直待在家里，对，你要让自己有突破，就是可以往外走一走，不管是大自然或者是去人群当中。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你真的可以去就是年轻时候你可能在上班你没有时间，那退休之后你也许可以去找一个志工组织，对，不管是图书馆、医院，甚至像来张老师训练，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选择的一个服务，因为从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再度寻回你所谓的年轻的所谓的成就感，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

0: 长的过程。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一个社会资源的运用，其实真的就是很需要啦。就是我们有蛮多基金会，其实都有，像就是那个就是不老骑士，对，他们其实就是
1: 是。
0: 一群老人家，他们就是在一个基金会的一个组合之下，然后去做一个自我突破的事情，他就是挑战自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了，到老人就是去做一些可能之前没有完成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是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可以做的。
1: 是，陈伟今天走访第一线，没有在录音室里，所以环境音会比较大。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是张老师，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哇，他在张老师的服务的资历已经超过30年喽。陈伟刚刚听到就是刘总干事跟我们的分享里面，陈伟就想到五指西瓜俱乐部。五指西瓜俱乐部，它是一个就是独老的共学共办团哦。陈伟，这个真的必须说，这里面的三大的行动方针，好像跟这个专业的指引是不谋而合的哦。这个三大行动方针叫做终身学习、志愿服务、快乐出游哦。我首先先想到这个终身学习哦，其实学习的这个本身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停止。我们联合国一直在说 "No one left behind"。可是，如果阿公阿嬷在这个数位时代，是被数位遗留下来的一群，连要搭公车都不太会看公车什么时候到，连要买公共交通运输票都不太会用网络，诶，那真的就是，或许我们可以透过持续的学习来让我们持续的社会参与。所以这个终身学习这个当中，陈伟就常常讲，我们办的讲座是包含了五老，刚刚的刘老师也有讲到哦，五老其实是老伴、老本、老身、老居、老友，诶，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有社交处方签，听众好朋友，WHO 所说的健康的定义，不是单单只有在身体、生理跟心，跟心理的这两大层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三块叫社会互动。所以，终身学习、志愿服务，刚刚我们谈到了，其实老年会有很多重压力，不是如同大家想象了，退休就闲云野鹤，人伦责任也尽得差不多了。它有很多重压力的，其中一块其实是这个社会网络或成就感的来源丧失了。所以志愿服务，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不止在讲老有所依哦，好像就是老人家是负担，手心向上。我们现在也在讲老有所用，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的是，长辈比起可能年轻的志工，烈日下在海边净滩，长辈还能做义张的服务，白天的时候跟打电话1980进来的人聊聊天，自己其实还可以老有所用、有所贡献、有成就感和快乐出游。刚刚我听到这个刘素芳老师、刘总干事也跟我们分享，其实在美国是在医事领域里面，他们会讲旅行处方签，特别是在悲伤治疗，例如说老伴或者至亲的过世了之后，诶，在美国其实会说旅行治疗旅行有一点像一个社会处方签、旅行处方签的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这个晚年的这一种自我整合，它是很多重面向的。但是陈伟今天在做这一集的节目，其实是关乎我们五指西瓜社福基金会主办，那 我们获得了张老师台北分所的协办，在6月29号有一场讲座里面，张老师基金会就为我们分享了福寿双全的幸福秘诀。回到今天节目的尾声哦，我还是要来一些就是这个行动方案、操作方案。我们 一张张老师专业的心理师的时候，在助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其实提点想要

0: 帮别人的人，有没有一些大忌？例如，我们都会跟长辈说：“你不要胡思乱想啦，想开一点啦。哎呀，你这样子，你要自杀吗？你这样不负责任呢，你不知感恩呢。”好，我想要问一下，就是陪伴的秘诀和其中的大忌。
1: 好，其实我们张老师，其实每逢台湾遇到一些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进入灾区去吼。对，那我们那时候都会提醒我们的伙伴说，你不要就是去安慰人的时候，你就说啊，这没有什么啦，这是什么？就是好像讲一篇大道理这样，但是因为你不是实际遇到这个问题的当事人，你真的不知道人家承受到底有多难过的、多痛的一个痛苦这样子吼，对，所以我们都会希望我们的就是助人者，就是他需要安慰或者你安慰你的亲人或伙伴的时候，其实重要的是所谓的同理心，对，你不要说啊没有无所谓啦，没关系啊，你不要这样子啊，对，就是指责。这个一定是大忌啦，吼。那第二个就是不痛不痒的话，安慰的话，我觉得那个其实有时候也没有太多的用处啦，吼。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会希望他是用同理心的方式，同理心就是你感同身受，当你自己面对他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那时候的感觉可能是什么？对，你可以问他说，哦，你此时此刻你应该觉得很想哭，或者是你应该是很难过，对。那或者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应该是觉得。很焦虑，或者是手足无措之类的，就是那个东西，就是找出他可以同理的一些情绪的感觉，就是让他就是可以把他想说的可以说给你听。我觉得我们其实如果真的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那就干脆你就是当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觉得这样其实对你的。朋友对家人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对你就是，鹦鹉式的对话也没关系，就是说哦好，你真的很难过之类的，对，就是那但是就是倾听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如果更好一点的话，你可以多一点同理心，感受他当时的一些情绪，这才是一个陪伴人最好的一个方式。
0: 是。

我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刘心理师接受我们的专访。各位 NIS Radio 的好朋友，陈伟在今天的这一集专访里面，从刘老师刘总干事的身上，陈伟发现啊，哇，这个我们的黄金岁月都在工作。

0: 但是我们都面临了我们要做限制最优化，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多元身份，我们是职场中人，我们是可能为人妻、为人女、为人母，我们的多重身份有限的时间里面的限制最优化。那陈伟发觉这种社会工作，它还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广告词三种愿望一次满足。马斯洛所说的就是求温饱，但同时又具备了自我帮助、自我实现。那他在这一个当中也透过了不一样的见识到不一样的生命光景，服务到不一样的人，而自己有所成长，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我今天很感谢刘素芳刘总干事接受我的专访，谢谢您，刘老
1: 谢
0: 师。
1: 谢陈伟。
0: 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因为那心曲没想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しているのきこです。全球华语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何子，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秦基博哈达摩托希罗的ひまわりの約束。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就是这位拥有独特嗓音的日本创作男歌手秦基博哈达摩托希罗以及他的音乐故事。哈达摩托希罗因为名字特殊，本身恰好也是个单眼皮男生，在台湾常被误认为是韩国歌手，但其实他是道道地地的日本人，生于宫崎县，后来在横滨长大。1999年开始在横滨和下北泽一带展开音乐活动，2006年正式出道。他的歌声常被形容是 Hagane to Glass de Dekita Koi， 钢铁和玻璃的结合体，既有厚度又带着透明感，那种沙哑却又干净温柔的唱法非常有辨识度。从2006年出道到现在，秦基博已经成为日本乐坛非常重要的创作歌手之一。他不只唱情歌，也很擅长描写人生。

跟里那种细腻而真实的情感，像是离别啊、成长、孤单、陪伴，还有对重要的人的爱。秦基博其实是一位非常重视现场演唱的歌手，很多听过他 live 的人都说他现场比 CD 更动人，因为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真诚的力量，好像能够直接唱到人的心里面去。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几首歌曲一起认识秦基博还有他的音乐世界吧。首先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很多秦基博乐迷心目当中的神曲《Uroko 零》。这首歌曲呢，收录在2007年的第二张单曲当中，是一首非常有青春感、非常爽朗的作品。歌曲里面的那一句 Kimi ni ima aindai da， 爱你哭哟，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多乐迷最喜欢的歌词之一。零其实是在描写一种终于鼓起勇气往前走的感觉，就像是鱼身上的鳞片一样，虽然脆弱，但也是保护自己的东西。有时候人也会因为害怕受伤而把真正的感情藏起来，不过这首歌曲却像是在告诉大家，即使害怕也还是想要去见重要的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零 Uroko》。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秦基博和他的音乐故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许多喜欢秦基博的乐迷心中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爱》。这首歌曲发行于2010年，歌名只有短短的一个“爱”。不过呢，这个词在日文里面其实有很多意思，它既可以让人联想到爱，就是我爱你的那个爱哦，同时呢又有英文 I， 也就是我的这种感觉。所以呢，这首歌曲其实不单纯的只是在唱谈恋爱，而更像是在思考人和人之间到底是靠着什么彼此连结在一起的。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温柔，却又带着一种淡淡的寂寞感，再搭配上秦基博那种透明温暖但是又很有感情的声音，听起来真的很像深夜里一个人轻声地说出自己的心情。在呈现这首歌曲的时候，秦基博不会刻意炫技，用很夸张的方式去呈现情绪，而是很自然的一点一滴的把感情慢慢堆叠起来。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我自己非常喜欢，ただの一秒が永遠より長くなる，意思是只是短短的一秒钟却比永远还要漫长，那种因为深深喜欢上一个人连时间感都被改变的感觉真的非常浪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充满爱意也充满温度的歌曲里面吧。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接下来呢，要同时分享两首歌曲，分别是 Rain 和 Kodonoha 这两首歌曲。这是何子认识秦基博这位歌手的契机，当然也是何子对秦基博歌曲的初恋。Rain 这首歌曲是秦基博翻唱日本音乐人大江千里的经典作品，后来被导演新海诚选作电影《Kodonoha no Niwa》的片尾曲，因为《盐业之庭》的主题就是雨，新海诚第一时间就想到取名同样是雨的 Rain。新海诚在访谈里面有提到，自己大学时代常常听这首歌，充满了很多回忆。选定主题曲之后，新海诚就想要找一位当今活跃的歌手来重新演绎这首歌曲，最终选上了秦基博。新海诚和秦基博见过几次面，觉得他的歌声中带有少年般的不确定感，和电影

当中的主角很像，而且呢，他唱出来的 Rain 也让人感觉到一种孤独的氛围。很多人第一次听到 Rain 这首歌曲，就是在电影结尾当中的那个场景。秦基博的声音把雨天的孤独感、恋爱里面的遗憾，还有无法说出口的感情全部都唱了出来。尤其是在夜晚戴着耳机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让人进入到歌曲的情绪里面。接着要一起介绍的是 Kodonoha 这首歌曲。Kodonoha 这首歌呢，虽然没有在电影当中正式亮相，但是却被当作电影《炎夜之庭》Kodonoha no Niwa 的印象歌曲收录在专辑当中。Kodonoha 在日文里面其实是 Kodoba， 比较古老文学感的说法。哈有像叶子一样轻轻飘落、轻轻摇曳的感觉，所以呢，这首歌名也让整首歌曲多了一种细腻又朦胧的气氛。秦基博曾经在访谈当中表示，他觉得有些感情没有办法好好说出口，甚至连自己都还整理不清楚，但他就是确确实实的存在在心里面。而 Kodonoha 这个词的语感刚好很适合歌曲当中那种朦胧细腻的氛围。他还提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据说以前呢，恋爱的恋恋这个字呢，它本来的汉字是写作孤悲，也就是带着孤独与悲伤的意思。而《炎夜之庭》里面的男女主角其实也是因为各自的孤独，才会在雨天里面相遇，慢慢的彼此靠近。秦基博说自己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有想到这样子的意象。这首歌曲里面描写了只有在下雨天相遇的男女之间细腻而微妙的情感变化。歌曲从柔和的旋律开始，像雨滴慢慢落下，秦基博带着些微沙哑却又透明感十足的歌声，把人心里面那些难以整理的孤独和想念唱得非常动人。尤其是副歌里面那种欲言又止的情绪，很容易让人在深夜里听着听着就突然的想起某一个人。Kodonoha 并不是很强烈的情歌，而更像是在描写一桩安静的心事。接下来就连续为大家带来 Rain 和 Kodonoha。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创作男歌手秦基博的音乐故事。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曲是秦基博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Girl》。虽然呢，何子迷上秦基博的歌曲是因为新海诚导演的电影《炎夜之庭》，但是呢，近几年狂听的歌曲却是这一首《Girl》，可以说是何子私心最想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曲。《Girl》是一首充满恋爱氛围感的歌曲，但它并不是那种热烈告白型的情歌，而是用很温柔、很细腻的角度去描写一个人看着心爱的对象时，那种光是待在身边就觉得全世界变得柔软了的感觉。这首《Girl》最早收录在2013年的专辑《Saindo Pop》当中，也曾经被横滨轮胎当作广告歌曲，后来又成为2017年的日剧《恋が下手でも生きてます》的主题曲，再次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这部由读卖电视台日本电视台系播出的作品，描写因为过去恋爱创伤而变得不擅长恋爱的恋爱笨拙族，即使内心充满不安，仍然努力活下去的模样，是一部带有社会写实色彩的爱情喜剧。剧中复杂交错的人际关系，带着一点腹黑还有深沉的氛围，而秦基博则以只有他才能表现出来的声音特色，宛如玻璃碎片般带着尖锐感，同时又兼具透明澄澈感的独一无二嗓音，为作品增添了一种清爽的空气感。那么为什么这首歌曲会在时隔四年之后又重新受到大家的注意呢？那是因为电视剧的制作团队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所以强力推荐把它拿来当作主题曲。虽然不是新歌，但是能够因为不同的作品、不同的故事背景再一次被大家听见，我想不只是秦基博本人，就连一路支持的歌迷应该也会觉得很开心吧。結ぶ指先を小さな手が握り返す幸せへといつかきっと送り届けるから。紧扣的指尖被那双小小的手回握，幸福总有一天一定会传达到你身边。其实标题当中的 girl 有明确的原型

存在。秦基博本人就曾经在广播节目当中公开表示，这首歌曲呢，对象正是自己的女儿。歌词第二段副歌当中出现的小小的手，原本指的就是小婴儿的手。然而，当这首原本并不是情歌的作品被放进电视剧那样的背景当中时，也曾经被解读成是一首恋爱歌曲，对象从少女转变为女性，而小小的手也变成了纤细的手，如此一来就和戏剧产生了完美的契合。ふわり羽のよう、僕の頬に君が触れる。それだけでも、もう何かも救われたつもりになるよ。ふわり羽のよう、君がいれば強くになれる。いつまででも、僕がきっと守ってみせるから。仿佛天使的微笑，像羽毛一般轻飘飘的，好像随时都会飞向远方。在感到不安的同时，却又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双温柔手掌的温度。仅仅只是那个人的存在，就足以让原本平凡无奇的一切化为无可取代的时光。而歌词最后的那句 僕がきっと守ってみせるから、我一定会守护你，更像是画龙点睛。原本给人温柔沉稳印象的秦基博在这里流露出一句你曾经守护过我，这次换我来守护你般的男子气概，令人安心的一面。而这种反差感呢，也正是最能够触动女性歌迷内心的魅力所在。原本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而写下收录在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但是呢，经过四年的时光之后，《Girl》却蜕变成为一首能够让各个世代的女性都怦然心动的作品。不论是从以前就知道这首歌曲的人，还是透过日剧才认识它的人，应该都会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曲的编曲也非常的舒服，吉他还有轻快的节奏交错，加上秦基博带着透明感的嗓音，听起来就像是午后阳光洒进房间一样，很自然的就能够让人放松下来。很多人都说秦基博的情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唱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那些日常里面最细小却真实的情感，而 Girl 正是这样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温柔又带着恋爱气息的作品 Girl。

不知不觉，今天的漫步樱花道也来到尾声了。我们今天一起认识了秦基博这位歌手，也透过他的音乐感受到那些关于爱、陪伴、青春还有成长的故事。秦基博的歌曲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旋律好听而已，更是因为他的歌曲里面总是带有一种很真诚的情感。很多时候呢，他唱的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那些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的小小情绪。今天节目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秦基博在2026年推出的最新单曲《ポケットに魔法を入れて》。光听歌名就很有秦基博的风格，对吧？把魔法放进口袋里，听起来呢就像是童话一样。但是呢，这首歌曲里面描写的是人在低潮、迷惘，甚至觉得快要走不下去的时候，仍然努力往前的模样。这首歌曲同时也是 TBS 电视台的日剧《未来のモスク》的主题曲。秦基博在创作的时候，从剧中的主角那种即使跌跌撞撞也还是想要努力的心情，而找到了创作的灵感。歌曲一开始并没有太过华丽的编曲，而是用很温柔、很贴近人的声音慢慢展开，尤其是副歌的那一句“大丈夫で、君の魔法をポケットに入れて”，有种把重要的人说过的话小心翼翼地收进心里的感觉。就像是当我们难过的时候，想起某个人的鼓励，突然又有了力量可以继续走下去。而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是它没有强迫人一定要振作、一定要坚强，而是轻轻地陪着你，告诉你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这也是秦基博的歌曲一直很迷人的原因，他总是能够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脆弱用音乐好好的接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温柔的新作品《ポケットに魔法を入れて》。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像这首歌一样，陪伴大家度过一段安静而温暖的时光。お聞き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また次回の放送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关心时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再次收看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观点观点的这个节目啊。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我相信如果有收看或者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大概会知道，其实我们呢就是针对大家所关心的一些跟我们的生活四周有关的这些时事啊，有的可能发生在我们国内，有的可能发生在全世界，这些时事的背景跟它对我们的实质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一次都是找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议题啊，来请一些真正不管是在学养方面，在各方面都能够可以给我们一些很建设性的而且开创性意见的一些专家学者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很高兴的就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节目啊，跟各位从各位听众朋友所回应的一些这个意见来看，好像对大家来讲大家都觉得很受用啊，所以这个对我们也是很大的鼓励。好，今天呢我们也同样的要谈一个最近尤其这几天啊甚嚣尘上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相信有人嬉笑怒骂，有人在旁边摇头叹息啊，也有人认为其不可，但也有人觉得这个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哪一件事呢？就是这个在川普总统领导的这个美国能够对这个他的邻居，他的这个中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哈，用了一个这个大家跌破眼镜的一种军事化的一种手段了，去针对这个委内瑞拉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让人觉得想象不到的一些举措哈。那这件事情当然后面有很多的说法，也有很多的背景，大家众说纷纭，但

0: 但是真正的背景到底是什么，然后到底他对我们现在所关心的很多，甚至跟我们活在这个台湾这个环境里面会有什么关系，这些影响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厘清而且去了解的机会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为您请到了其实在台湾现在来讲在可以回应这个问题的真正的达人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这位老师呢，事实上他的学养，我想大家我就不需要多介绍了，因为大家对他的这个背景跟他在曾经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不论是公职也好，不论是在各方面在这个学界啊，甚至在政界的他这个整个的各方面的这些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在可以说是在这个时期啊，我们最近的这个时代里面，算是一个在这方面非常非常卓越的一位专家，就是黄介正黄老师啊。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里面，针对这个问题来跟黄老师请益，我们来看看从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您。您这个刚刚听说他刚从国外回来，
1: 对啊，我一开年被邀请，我也很荣幸，刚从美国日本回来
0: 啊，这个到美国日本是私人，
1: 都是探亲，
0: 都探亲，
1: 对，美国看小孩，日本看妹妹，
0: 是啊，不，您这个从事公职，我相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些地方进进出出，都会洞见观瞻了，所以真正有一个探亲的行程，基本上可能是很难得的，
1: 非常难得，我可以说是，我应该说。在我回忆起来大概十几年来，我第一次出国没有带西装没有带领带没有带皮鞋，
0: 哦，哇，这个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1: 对，真正的就是放松，对，放下，
0: 从这个黄老师您讲的这些没有带的东西，我们大概就知道，你真的是去
1: 对
0: OK，我们大家现在看的报纸，大家每天都觉得有一些新消息了哈，这到底不晓得是叫做恭逢其时呢，还是说生不逢时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目前的这些表现呢，啊，其实川普的表现从他当选以来到现在，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已经跟我们对以前美国的这个给我们的印象已经不太一样了啊。当然他在政治的这个主张上，他是一个超现实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可是最近他这个挥兵去对委内瑞拉把人家的总统的睡梦中拉出来，拉到纽约去受审，这件事情，您从一个这个这么经验丰富的一个国际专家的角度来看，您怎么看这件事？
1: 这个事情，一月三号，这个的军事行动啊，已经引发了几乎全球各界啊，不论是美国的盟邦友人啊，伙伴，或者是美国的敌人，都有很多的评论，
0: 好像是美国国内也好像也蛮风起云涌的。
1: 美国国内对于这个川普总统的做法也有很多评论，
0: 是，
1: 所以他是应该从不同的层次来探讨这个问题。其实我观察美国川普总统，我简单的说，他其实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0: 这还蛮坚持的。
1: 因为一般人都认为他是难以预测，可是我认为他是明白的告诉你，他不来暗的，他就明白告诉你。
0: 是，
1: 而在他的第一任期的时候，他发挥的并不好。
0: OK，
1: 然后他经过败选以后，拜登总统的四年，我觉得经由他自己的沉淀，他在第二任期一上来，
0: 他就
1: 已经非常明确的，
0: 对，
1: 把他第一任期想到没有做的事情，
0: 就赶快拿
1: 非常有节奏的做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委内瑞拉，其实他在竞选的时间，尤其是就任以后，他从巴拿马运河讲到把加拿大变成51州，然后要拿格陵兰，
0: 对，
1: 那这些都不是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0: 是，
1: 但是委内瑞拉，就是拉丁美洲，他要动手，也有机可循
0: ，OK
1: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说，跟第一任不一样，第一任说中国是我们未来最大的战略挑战，
0: 对，
1: 然后要对付中国，
0: 是假想敌。
1: 可是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的说明，美国本土安全，繁荣，跟西半球， 是美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0: 啊、这个话，所以有人说他到底是亲门踏户还是亲理门户，这两个之间好像是有点出入的。
1: 所以川普总统到目前还没有说过门罗总统讲过的那句话、
0: 啊、
1: 叫做美洲是美洲人的
0: 美
1: 洲，美
0: 洲，对，
1: 川普并没有这样讲、
0: 嗯、
1: 可是他实际上做了、
0: 嗯
1: 那做了第一个被开刀的、啊
0: 嗯、
1: 就是委内瑞拉。
0: 哦，这还算是第一个被
1: 开刀。第一个被开刀，其他的只是嘴巴讲，还没有真的开刀。
0: 嗯、没有真的行动、啊、对。
1: 但是这个之后，我们这几天看到消息面来讲，他这个他身边的重要官员开始对格陵兰讲比较狠的话。
0: 嗯、是。
1: 那加拿大总理也得赶快跑一趟北京啊。那欧洲现在也傻眼、嗯、啊，因为打委内瑞拉还是打毒贩，
0: 对，
1: 打独裁、
0: 嗯、
1: 打不民主，
0: 对，
1: 可是弄格陵兰就弄到北约的盟国了，
0: 对、啊对啊、
1: 就是说变成敌人亲戚一起打，
0: 是，
1: 那那个这个就姿势体大、
0: 嗯、
1: 可是呢对于川普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对委内瑞纳所做的东西、
0: 嗯、
1: 其实跟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其实
0: 是
1: 完全
0: 是契合的，
1: 完全契合的、
0: 哦、
1: 换句话说就是他还代表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无论俄罗斯或者是中国、
0: 嗯嗯、
1: 在过去十几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0: 嗯、
1: 在拉丁美洲所下的功夫，
0: 对，他归零了，
1: 所扎的根、
0: 嗯
1: 我美国都没无暇他顾，为什么？因为我反恐反了二十年、
0: 嗯、对，
1: 结果我后院被你们赢的势力越来越大，
0: 是，
1: 所以川普是近代美国总统、啊
0: 嗯、
1: 第一个用实质行动去做反制的、
0: 嗯、OK，
1: 第一人就是川普、
0: okay.
1: 就是我直接出兵，我告诉你你委内瑞拉石油不是被中国订了很多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直接把你油田给抄了，然后借口是美国，原来这些都是美国石油公司，
0: 对，
1: 就被你们抢走了，
0: 是，
1: 我现在是把它抢回来。
0: 嗯，
1: 所以对于俄罗斯现在是因为相对比较弱，但是对于中国长期在拉美的部件来讲、嗯，是重重的一击。
0: 这委内瑞拉其实是中国在拉美地区其实是很重点性的一个
1: 桥头堡，
0: 对 对,
1: 对，
0: 所以它这个东西对中国的发展基本上它也有抑制作用。
1: 有，当然了，因为中国因为委内瑞拉被制裁被限制、
0: 嗯嗯、
1: 所以委内瑞拉的石油这个卖给中国的比例相当的高。
0: 对，
1: 那如果这个油田或者是最大蕴藏量的地表、
0: 嗯、
1: 最大石油蕴藏量虽然属于重油、
0: 嗯、
1: 提炼技术要比较高、嗯、花的经费也比较多，
0: 油比较脏，
1: 但对，但是它确实油就比较多、
0: 嗯、对，
1: 那如果美国控制西半球，而西半球的资源、
0: 嗯、
1: 不论是稀土资源或者是石油能源、
0: 嗯、
1: 都在美国控制之下，
0: 是，
1: 那他独善其身的本钱就会比以前要高一点、
0: 嗯、对对，
1: 当全球化走向破碎或碎片、
0: 嗯嗯、
1: 当各国把自己的经济贸易倾向走向重商主义或者是所谓经济民主主义的
0: 是
1: 的时候，那关起门来做自己称王那应该就是比较可以被解释和想象了。
0: 是，
1: 所以套一句古时候的话，
0: 嗯，
1: 现在川普啊在做的事情是扩建长城。
0: 嗯，那 OK， 把这个 H 拉往外拉，
1: 就是这个 Fortress America， 就是堡垒美国。
0: 嗯，
1: 他把堡垒的边边的那个防御的长城呢、啊，
0: 对，
1: 向外延伸，
0: 对，
1: 所以我叫做扩张型的孤立主义。
0: OK，
1: 那另外一个说法，大家也比较容易懂的，
0: 嗯。
1: 川普现在做的事情叫做高筑墙广积粮。
0: 对，这个很有趣。
1: Yeah,
0: 对对对。
1: 那既然你中国追我追那么快，
0: 对，
1: 我现在又逐渐力有未逮。
0: 是。
1: 那在美国真正往下滑坡，
0: 嗯，
1: 到无法到不可逆之前，
0: 嗯，
1: 趁我川爷还有一口气在，
0: 是，我把墙拉高，
1: 还可以耍大牌耍流氓的时候，
0: 对，
1: 我就毛起来弄你。
0: 对
1: 呀，这个是我看整个思路大概是这样。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您这个分析来看，对伊朗也好对格陵兰也好现在看起来 其实格陵兰搞不好比伊朗危险了、啊。
1: 嗯，
0: 是不是？因为格陵兰无论如何是在西半球，在他们的这个认知的范围之内。
1: 对，而这些被点名，其实

0: 川普从第一任起到现在，他有打的人，就是伊朗，
1: 对，
0: 叙利亚，
1: 是，
0: 也门，
1: 对，
0: 然后这次委内瑞拉，
1: 对对，
0: 其实加起来其实都是打给北京跟莫斯科看的，
1: 对，是，那真正要在攻城略地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大概这次委内瑞拉比较 concrete
0: 啊，有些人说这个是他在搞殖民，其实不是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要把你的人
1: 对去要换掉，对，
0: 你除了换人以外，你还要派人去统治去治理，还要把自己人民移过去，
1: 对，
0: 川普不干这个事情，
1: 对，
0: 他只要你们全部听我的，
1: 是，
0: 所以更像一个朝贡系统，
1: 对对对，
0: 就是我才是中国，
1: 是，啊，
0: 我当皇帝，你们这些藩王，
1: 对，
0: 统统要
1: 来
0: 朝拜，
1: 对
0: 对,
1: 对，
0: 基本上是这样。
1: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当然也是很感慨的说，从美国的表现来讲，他只需要小弟，他不需要盟国，是不是？他不需要朋友，
0: 他需要很强的盟国，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或是力有未逮。
1: Dirty job to give。
0: 就以前我大哥罩你，但我现在大哥身体不好，
1: 对，你得要
0: 我得进医院，或者是看中医，得调养，得吃药，
1: 是，
0: 所以顾不了那么多。那以前呢，我扛着你们走，
1: 对
0: 啊，现在我扛不动了，
1: 对，你们，
0: 所以你们得自己练练脚劲，
1: 对对对对对，
0: 练脚劲的意思就是增加国防预算，然后碰到危机的时候不要老打电话给我，
1: 你们自己先处理了，
0: 先处理啊，这样子我才能腾出手来高筑墙广积粮
1: 可是像您这样讲的话，他也得要面对一个可能的风险，就是这些所谓的盟国，这些小弟们跟他一条心吗？
0: 现在就是我们还在这个转换期啊，我自己在算是政策圈，也可以算学术界，其实有越来越多的私下的讨论，已经就是美国的盟国正式有盟约的，
1: 对
0: 啊，就是有军事同盟盟约的国家，现在开始已经有一些讨论，
1: 有些对
0: 小型的讨论，讨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同盟体系在没有美国下的区域同盟体系要做什么？
1: 要做什么？对
0: 啊，比如说，
1: 这个是蛮有趣的，
0: 比如说日本说那个。美国说我现在没办法帮忙，那日本怎么办？日本面对的是中国大陆，
1: 对，
0: 那日本可能就会找澳洲聊一聊天，那澳洲说我们也一起跟菲律宾聊一聊，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大家搞一个区域联盟，就是美国就算不来帮忙，或是来的会比较慢，那我们得顶住多久，变成这样，那台湾就夹在这个缝隙里面，
1: 我们
0: 左右为难，
1: 是，您看像美国这个世界各国，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些举的这些例子，他们的这个不管他的价值系统也好，他的这个治理的这些目标也好，有可能往中国靠近吗？
0: 这个有它根本上的困境，第一个就是其实在亚太地区啊，陆地接壤有14国，
1: 对
0: 啊，那么边界划分还有争议的有2个地方，
1: 是
0: 啊，陆地接壤14国，那面向海洋的还有很多美国的盟友，其实中国邻居啊对中国是心存畏惧的，因为中国的量体大，
1: 对，
0: 这种畏惧未必是不想跟你做朋友，
1: 是，
0: 但是他会防着你，
1: 半君如半虎，
0: 那也是必然的，因为怕被修理，
1: 是，
0: 那过去中国在经历过一些动乱的时候，大家还比较不太在意，
1: 是，
0: 可是经过了30多年，
1: 他现在真的强壮了，
0: 他有能力有办法有决心的时候，
1: 对，
0: 这个周边的小国家就要稍微小心一点，那过去有一段时间大家说那没关系，选边站大家靠美国，
1: 对，
0: 但是当美国靠不让你靠的时候，
1: 对，没得靠的时候，
0: 那大家就要开始跟用自己的利益为基准去跟北京打交道，台湾也必须面对同样的现实，
1: 那面对像这样子的趋势，美国会不会反倒要出手，他也不愿意这个事这样发生呢？
0: 美国当然了，因为过去啊，应该是说从二战以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啊，和太平洋地区已经独霸了70多年。
1: 对对，
0: 那他也不是白来的。
1: 可是呢，你现在又不给人家靠，但你也不准他去靠别人。
0: 对，美国基本上就这样，因为其

0: 是黑帮都是如此、啊、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没有做过黑帮老大的，有的时候要用一点想象，顺便再看一下好莱坞电影、
1: 对，
0: 去模拟一下，就是说如果、如果我是 Godfather 那部电影的老大，
1: 对，
0: 我大概会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1: 是。
0: 那美国基本上目前就是说我先把自己强身、啊、自己搞保健、
1: 对
0: 啊、搞练身体、啊、搞锻炼、那另外一方面其他过去靠我的这些小朋友，
1: 是
0: 我现在告诉你啊、你得自己加把劲儿，你也得练身体、啊、
1: 要一起练、
0: 对、然后 你练好身体，你要负担，你不能所有事情都靠我、那不准搭便车，不准占便宜、
1: 是
0: 啊，那这个讯息非常明显、
1: 啊、
0: 那我觉得这些国家心理上还是蛮依赖美国的。为什么、因为毕竟中国的政治体制啊，
1: 对、
0: 让周边的邻居大家会有一点、不放心。
1: 您觉得这个不放心除了这个中国体制政治体制的问题，会不会在文化面他们也不太了解中国的文化，在这个为政者的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所谓、国家设计的这种治理经营的对这些文化的内容内涵呢？
0: 其实亚洲各国或是世界各国吧，都有一个心里面知道的事情，但是不太敢去想、没有忘记，但是很害怕想起来。
1: 是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几千年来啊，中不论在没有西法利亚合约的，没有1910年代的国际联盟，
1: 对，
0: 也没有1940年代的联合国，
1: 是
0: 的时候。没有民族主权国家，没有 visa， 没有国界，划界的、的时候，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
1: 对，就是，
0: 就它有它一套治理的模式。
1: 对，
0: 那么所以，而且中国又不会灭亡，说它说它会永远存在。
1: 对，
0: 所以。看过老舍茶馆都知道，就是皇上可以换了、但是我生意我还得继续做。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中国不管它政治发展怎么走啊，它就会在那边。中国不管将来的政治体制或者
1: 是
0: 领导人
1: 对
0: 怎么变化，中国还是存在的。存在，它就必须要去找到一个相处之道。那过去一段时间啊，差不多有20年的光景了。大家是要命找美国，要钱找中国。
1: 对
0: 啊，所以两边都
1: 两边逢源就对了。
0: 那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战略对抗的关系。
1: 嗯，
0: 那大家就会前一阵子说那要被迫选边。
1: 嗯，
0: 现在是边也没得选。
1: 对
0: 啊、因为川普说你不要选我，
1: 对，就是、
0: 对，你不要
1: 什么，你也不要去选那边，就是、
0: 对，你我不喜欢你去跟
1: 啊
0: 中国
1: 啊、
0: 走得太近，但是你不能都依赖我啊，
1: 这个是
0: 那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大的问题啊，对于中等国家，对于小国来讲，我建议大家听听新加坡偶尔他们的政要去讲的话，过去几年我们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当全球碎片化，全球贸易碎片化以及啊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啊
1: 就改变
0: 面临崩解的时候，中小国家就没有一个依循了。
1: 对，
0: 因为就好像打球嘛，
1: 对，
0: 打球你要照球场规则，
1: 规则不有，
0: 当没有规则的时候，小国会怕，
1: 是
0: 因为大国他很强，他抢篮板啊，他投篮，他都行。那小国他妈的个子又小又矮，那个篮板抢不到，运球又被别人抄，
1: 是，
0: 所以就会比较担心。
1: 嗯哼，
0: 这个啊、又面临了一个转折，就是当川普自己变成。破坏自己过去制定的游戏规则，
1: 他现在不正是就是这样做，
0: 反而让北京获取了话语权。北京一直告诉大家，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不能被破坏。
1: 对
0: 啊，那有些人讲什么北京搞台湾光复节啊，台湾很难过。其实我觉得北京庆祝台湾光复节是庆祝给日本人看的。
1: 是
0: OK，
1: 对，
0: 就说你战败国你少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中国大陆为什么讲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讲现在变成 道德制高点、哦、
1: 变成中国的，
0: 一直被川普送给北京，
1: 是
0: 把话语权送给北京、
1: 嗯、
0: 虽然大家对北京可能会有一些不信任、
1: 嗯
0: 啊、不论是他的投资、
1: 嗯
0: 啊、或者是带路、
1: 嗯、
0: 或者是全球南方、
1: 嗯
0: 啊、或者是金砖
1: 金砖、嗯，
0: 不管中国的这个 operations 运作是怎么样、
1: 嗯、
0: 但是他每一个事情都有一个道德制高点在后面顶的，
1: 对对，
0: 那美国毁弃了这个东西以后、
1: 嗯、哼，
0: 你等于白白的把道德制高点送给了北京，
1: 但美国人没有看到这个危机吗？
0: 美国是因为占道德制高点，他付钱付怕了，
1: 他的代价太高了，
0: 代价太高，
1: 是
0: 我其实我岔个话题啊、
1: 嗯、
0: 其实在十几二十年前、那个美军的解放军高阶将领还可以去访美，
1: 对 对, 对, 对，
0: 还可以参观美军基地的时候，
1: 对，
0: 我当时在美国我就跟他们交流，我说其实你们去看啊，
1: 嗯。嗯，
0: 看什么武装直升机啊，去航空母舰上看战机起飞啊，
1: 嗯，
0: 那个其实这些都是心理战嘛，
1: 对，
0: 就美国人告诉你我有多强，你搞不过
1: 我，
0: 我
1: 的肌肉有多大，
0: 那你也是虚心学习。
1: 对，
0: 我说其实中国要做大国啊，你们还少看了一个地方，
1: 嗯，
0: 他们说什么地方？
1: 嗯，
0: 我说军医院，
1: 哎。是，的确是。哎，他现在这个福建号好像就回应了这个事情。
0: 他们说看军医院干什么？我说你去军医院看到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1: 嗯，
0: 瞎眼、断手、断脚、发疯，
1: 嗯，
0: 你立刻会感觉到当世界第一霸主，
1: 嗯，
0: 本国人民要付出的代价
1: 是
0: 啊，美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嗯、
1: 这个代价很惨痛
0: 啊。美国在从越战啊、韩战就不讲了。从越战的幡然醒悟，重新找到自己的科技优势、
1: 嗯、
0: 可是在中东一拖二十年，
1: 对
0: 啊，你可以说他一直都在打仗，是全世界最会打的
1: 最会打仗，
0: 但从另外一个讲、美国一直有年轻人牺牲在战场上面，
1: 对，
0: 来支撑了一个世界第一强国的一个形象，所以我当时讲，我说中国妈妈答不答应小孩跑那么远、
1: 嗯、
0: 还有可能牺牲、
1: 嗯、
0: 回来的是一个
1: 对
0: 棺材或一面国旗而已，
1: 对，
0: 那爸爸愿不愿意缴税、缴那么多的税、去支撑一个第一强国所必须要付出的钱、那我当初并不是为了跟他们辩论，我只是要解释因为我内心中间我一直不认为中国想要称霸世界，
1: 是
0: 哦，我觉得没有，
1: 对
0: 啊，这个我这个完全不是去 echo、
1: 这是经过
0: echo 中共领导人的说法，说什么、说中国没有称王称霸的野心、那其实从邓小平以前就讲我们要反霸，
1: 对、
0: 其实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一直往外扩张，
1: 对对，的确是、
0: 真的，
1: 对啊，
0: 那他的中国人为什么被欺负，就是因为他都回家吃饭，
1: 对，
0: 然后饭又好吃，所以啊，那个淡水一用完船就回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他跑不远，
1: 对，
0: 那个中国人又不喜欢吃咸菜，像日本人，对不对？
1: 腌的，
0: 然后那个又不喜欢啃面包，像北海小英雄或者是英国，所以中国人都大热炒蒸包子馒头，那一下子就那美食都在家里，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又安土重迁，
1: 嗯
0: 啊，所以又不搞殖民地，
1: 嗯。
0: 所以中国基本上它不是一个掠夺型的，
1: 是，
0: 你不要讲现在，古时候以来就
1: 几千年来它就是这个文化，
0: 它不是向外掠夺型的，
1: 对，
0: 那它建长城也是同样的逻辑，
1: 对，它是防
0: 范，就是告诉你我不会来找你，
1: 对对对，
0: 很多人说长城是说你不要来找我，
1: 其实也是防两边都防、
0: 其实长城真正意义是我哥没有要出来找你，你放心，你就待外面就好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也不要你的东西，
1: 对，
0: 那这种民族这种逻辑，其实真正现在的中国有这么一点点，因为改革开放，累积的财富，在面对未来少子化、老龄化，的挑战，经济上面挑战的时候，其实中国应该持盈保泰，
1: 是，
0: 不要跟周边处不好，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1: 您刚刚讲的这个长城的理论，其实我们听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拿跟现在这个大陆的这个国安法，这个国家安全什么什么这个、这个法令的规范，在做一个对比啊，就是说，其实现在大陆的

0: 制定了很多就是所谓两岸之间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如何如何的这些法令。
1: 嗯嗯，
0: 那在台湾我们把这个东西唯一的解释就是他那个是要拿来对付台湾的，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也是表明了说这条界限是两边的，我不会跨过来，你也不会跨过去，反正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干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哲学观啊，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认识啊。
1: 对了，因为两岸为什么会有两岸关系？
0: 嗯，
1: 就是因为有两岸嘛。
0: 对，就是
1: 1949年以前就
0: 没有
1: 两岸关系嘛。
0: 对，
1: 那两岸关系要怎么解决啊？
0: 嗯，
1: 有一种方法就是西法利亚合约，照欧洲的
0: 是
1: 啊，照国际法，
0: 对
1: 啊，大家来干，所以才会有什么反对台湾独立、一中一台、那个两个中国嘛。这个你从现在的国际法的角度来看，
0: 嗯，
1: 可是你从那个三国来看，
0: 哦、
1: 那就不一样，
0: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1: 那只是真正统。
0: 对，
1: 中国其实历史上啊，几千年就是说，除了谁是老大以外，
0: 嗯、
1: 其实就是道统在谁手上。
0: 对对，真的，
1: 对不对？尧舜禹汤后面
0: 是
1: 写谁的名字？
0: 对，是谁？
1: 那写我就当然我他，因为中国人讲要名正言顺。
0: 对
1: 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连打人都要师出有名。对不对？不然的话会觉得不好意思揍你啊。
0: 是
1: 啊，所以我如果我们能够体会这些事情啊，
0: 嗯，
1: 这是一个我们关现在世局2026、2027怎么变化，
0: 嗯，
1: 中国未来或是两岸如何共同走向一个不折腾，
0: 嗯
1: 啊，不折腾自己啊，然后不被别人折腾，
0: 是
1: 的，这个方向很重要的一个思路。
0: 是回到您，我们一开始谈到这个美国现在目前的这个形势啊，他不管他的思考是什么，他的行为是什么，这些所呈现出来这个总的样式，你觉得中国他现在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因应这样的局势啊？
1: 我觉得有很多人呢、啊，这个想当然耳就会说，哎，如果美国搞战略退却或战略收缩，回到了西半球，
0: 那中国就
1: 那其他的就是我不管你死活了。其实美国他做老大做很久，
0: 对，
1: 他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世界最会打仗的部队，
0: 对，
1: 他怎么会说啊、哦，我因为战略收缩，
0: 所
1: 以其他的
0: 我
1: 就放给你，
0: 对，
1: 就股份啊、就让给你，
0: 不太可能的，对，
1: 只是说他叫他的小弟。或分公司啊，自己经营好一点，
0: 对对对，
1: 不要没事情都到总公司拿钱。
0: 了解，
1: 他基本上是这样，所以美国并没有放弃亚太地区，也没有背弃盟友，
0: 对，
1: 只是他逼盟友得自己掏银子，自己去找业务啊，
0: 互动方式改变，
1: 哎、对对对，
0: 是。
1: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中国，在某一种程度上面会有一点喘息的空间，
0: 嗯，
1: 因为美国他不会压在你门口，
0: 对
1: 啊。不压在门口的时候，那
0: 友好
1: 睦邻政策才是真正让中国可以真正喘口气的，
0: 是，
1: 而不是说去填补真空，说啊，你大哥走了，我来弄你，
0: 对，
1: 而是说，哎，我们如何可以让这整个区域过得更好？因为其实中国人讲的势力范围也不是靠军事，
0: 对。
1: 中国其实最厉害的叫做文化势力范围。
0: 对对对对对，
1: 中国最厉害是文化势力范围。
0: 是
1: 孙文就讲过啊，是广披文化。
0: 对，
1: 对不对？你管你是蒙古人还是女真人，
0: 对，
1: 你到这边来就四书五经，
0: 对，真的，
1: 对吧？
0: 都汉化了。
1: 对对对对对，那中国人基因最强就在这。
0: 人家说幸亏这个日本人没有打赢这个中日抗战，要不然的话大和民族就消失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近代史中间中国受到很多的屈辱，也会让大家有一些情绪啊，就是说我终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以后，你再跟以前一样我就有办法弄你，
0: 是
1: 啊，可是就中国长远的发展来讲哦，当然了，就说你有一这个真正的民族情怀的话，我现在最我现在看到大陆也有好几位真的蛮有名的教授，
0: 是
1: 也都在讲，其实中国75年以后，我们看现在学术研究机构跟大学发表的，中国75年以后到了2100年，也就是21世纪，中国人口会将近减半呢。
0: 哦，
1: 对，会从14亿降到最
0: 7-8亿。
1: 6亿7千万到7亿多、
0: 哦、是
1: 就少掉一半，少掉一半的话，你有多少人坐高铁，有多少人用高速路，
0: 对对对对
1: 啊，有多少人可以种田，有
0: 是
1: 有多少人可以当兵，
0: 嗯，
1: 有多少老人，这个除了人口少了以外，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你如果有一半以上是65岁以上，
0: 它内容的分布也不一样，
1: 那中国这么大的疆域版图，
0: 嗯，
1: 要如何，像我是搞国防研究的、嗯、我不担心谁开枪谁打谁我比较去想的是未来，
0: 嗯，
1: 未来你如何认为我自己安全，
0: 对对、啊、这个其实是这个是
1: 对不对，如何让国民，
0: 对，
1: 就是说我现在我以前人多，
0: 嗯，
1: 现在我人少，
0: 嗯，
1: 我还可以感觉安全，
0: 是。
1: 那我们还有，就北京来讲，到达那个还有75年时间，
0: 嗯，
1: 这75年时间大家不能乱折腾了，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时间其实
1: 你鼓励生育啊，
0: 对，
1: 那个效果也不一定会那
0: 么显著，不是
1: 不是那么显著，
0: 对，
1: 不然不会有这些预测，
0: 是。
1: 所以如何借由新兴科技，
0: 嗯
1: 啊，然后。太空发展，
0: 嗯
1: 啊，就是像地球以外的地方，
0: 对对对，立体发展，
1: 去思考，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那个我们 DNA 传下来要去做的事情。
0: 嗯，
1: 海峡两岸的事情啊，
0: 嗯，
1: 只要不打仗，
0: 嗯
1: 啊，50年后回头看，
0: 嗯。
1: 那个才不会觉得我们有智障的问题、啊、
0: OK 老师你这个话讲的实在是很有趣、
1: 最笨的就是打给别人看嘛，
0: 对，你打完了以后自己受伤、
1: 这个、我不晓得有没有韩国人的听众啊。我去美国那个推演的就是朝鲜半岛跟台湾、
0: 嗯
1: 第一天、
0: 嗯、
1: 第一天推演是朝鲜打起来了，
0: 是
1: 台湾怎么办、
0: 啊、
1: 第二天是
0: 台湾
1: 打起来
0: 韩国
1: 朝鲜怎么办、
0: 哎、
1: 韩国怎么办，就第一天的时候哇就有一个状况就是北韩 对首尔发起突袭
0: 对
1: 然后这个然后大家就在推演，到中间有休息的时候、
0: 哎、
1: 大家喝咖啡的时候就有个老美问我、
0: 哎、
1: 他说哎，朝鲜半岛打起来你们台湾到底会怎么样、
0: 哎、
1: 我说我拍手啊
0: 拍手
1: 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不知道打棒球我们好想赢韩国他就说不知道、
0: 嗯、
1: 他不知道棒球
0: 对
1: 我们台湾人才知道、嗯、我说啊我说他打首尔啊、
0: 嗯、
1: 我会拍手的原因、
0: 嗯、
1: 是因为我们花了几十年、
0: 嗯、
1: 没办法把三星集团干掉那么金正恩帮个大忙
0: 一下就把干掉
1: 让我们的那个电子产业啊那个一下子就是独霸
0: 是
1: 对少一个竞争对手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是用开玩笑讲
0: 对这的确是个玩笑
1: 可是反过来两岸打起来、
0: 嗯、
1: 鼓掌的也是我们邻居啊
0: 对
1: 对吧？日本人说太好了，我没灭你，嗯、你自己打。
0: 对，韩国也很。
1: 韩国说太好了，台积电
0: 对
1: 解决了、
0: 没有了。对、
1: 嗯，所以大家啊，那个中医讲啊，
0: 嗯，
1: 一个人身体好啊，
0: 嗯，
1: 这头要冷，脚要热。
0: 是，的确是。
1: 反过来就生病了。
0: 对对，反过来生病。
1: 你脚是冰的，妈头发烧。
0: 对，
1: 中国人海峡两岸现在最怕就是头发烧，
0: 是
1: 脚发冷。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要养生啊。
0: 嗯，
1: 那个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老祖宗的智慧不要忘记。
0: 不，老师，您这个真是一语道破啊！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问题，
1: 嗯、
0: 如果我们把这个 focus 拉开一点看，
1: 对，
0: 你可能把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互动的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就比较清楚了。
1: 同样啊，台湾现在兵不够啊，
0: 对，
1: 已经不够了，
0: 早就不够了，
1: 还有武器装备都没来，
0: 对，
1: 等到来了以后更不够。
0: 哎，现在我
1: 可是不要忘记哦，大陆的人口预估，我们自己。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人口预测、
0: uh-huh、
1: 到2050年就是25年以后啊
0: 是
1: 我们少300万人了全台湾是1950万
0: 嗯
1: 只剩1950万那问我就要问了90%多当送餐小哥
0: 对
1: 90%多在台积电
0: 对
1: 那在工厂
0: 对
1: 90%多可以当兵
0: 就是。这就是问题了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1: 对啊而且1950万中间老人占一半以上。
0: 对。
1: 你这而且这是25年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很反对政府在搞政治内斗？
0: 对，这个是国安问题啊！你刚刚讲的这个已经是国安层次的问题。
1: 对啊，因为25年以后的事情啊，
0: 很快啊，
1: 很快。
0: 对，
1: 就是你就是一个大学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差不多了，
0: 就是这样的。921到现在就20几年了。
1: 对啊，你想想看，
0: 经历过的人都觉得没有多久。
1: 所以你现在不去做 结构性的总检讨，
0: 是
1: 你到最后就是25年以后当家的部长

0: 对，
1: 总统，他说我完了，
0: 对，那没有
1: 什么
0: 底下没有，
1: 因为我前面的25年以前的长官
0: 是
1: 领导都没想这个问题。你现在摊子丢到我手上，我已经没办法。
0: 所以其实25年并不算宏观呐、啊，你历史上来讲、啊嗯，但是即或是25年的这样子的观点，现在看起来这个为政的系统里面好像都
1: 没有，这也不是我高明、啊、我也是跟别人学来的。因为有一个人问我，35年、
0: 嗯，
1: 就是他在2015年，
0: 嗯，
1: 问我2050年的
0: 是
1: 事情。
0: 哦、OK，
1: 我说那35年以后事情我怎么知道？
0: 对对，
1: 结果这一位。美国的中校军官跟我说、
0: 嗯哦、是
1: 他说如果我不知道35年以后美国陆军要打什么仗、
0: 嗯、
1: 我现在怎么教我的官校学生，
0: 的确是
1: 我一想哇醍醐灌顶，为什么，因为35年以后他就是带兵的指挥官将领、啊、
0: 真的他的位置就是这个了，
1: 那如果我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他我现在还教我过去那一套，
0: 嗯，
1: 那他将来肯定没办法应付，
0: 所以了你看，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只要安全，你刚刚讲楼要头要冷嘛，这个头冷静下来就可以想得到的问题，
1: 对对对，要我其实我们今天尤其是过年哦，农历年马上到了哦、
0: 嗯嗯，
1: 大家也会有稍微休息的时间。
0: 是
1: 啊，除了这个打打牌啊，
0: 嗯、
1: 啊，这个打打电动啊，
0: 对，
1: 啊，看看电视剧啊，
0: 嗯，
1: 啊，看看春晚、啊、我觉得总有一点时间，稍微
0: 想
1: 一想，
0: 想一想，对，
1: 就是说，我孙子、啊，
0: 嗯，
1: 他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0: 是是。
1: 啊我这刚刚当爷爷啊，这我倒没我去抱着我小孙女的时候，嗯嗯我心情很顺利。有一天我突然，他听不懂我讲什么话，他才4个多月。
0: 对，
1: 那我抱着他，我就跟他讲，我说爷爷告诉你啊，
0: 嗯，
1: 我说你爸爸的那个时代啊，
0: 嗯、
1: 是网络时代，
0: 嗯
1: 啊、是 AI、嗯。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小妹妹，
0: 嗯、
1: 我说将来你上学的时候，全校都是机器人。
0: 有可能
1: 你生活中间一缸子机器人，
0: 碰到机器比碰到人多了。
1: 对，我说每一个世代它有不同的
0: 对
1: 环境，
0: 是
1: 那我们不要被后辈啊，
0: 嗯，
1: 或者是晚辈啊，
0: 嗯，
1: 来讲说我们乱搞，
0: 嗯，
1: 使得他们的生活更难，
0: 因为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以后他要陪伴，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1: 对对对。
0: 所以您这样子看起来，今天这个跟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新闻界，我们常常讲什么蝴蝶效应啊、蜜蜂效应啊什么，其实有一点这个原理上有点相同。看起来这件小事在某一个点上面发生，但其实你从这个点去推演，你到时候你看它是一个全面性的影响。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对美国的认识。同样的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局势在未来这些年来可能是一个发展，
1: 对，那最后我也讲一下美国今年11月2号是期中选举，
0: 对，期中选举，对，
1: 100个参议员中间有35个要改选，
0: 要改选，嗯，
1: 然后435个众议员全部改选，
0: 嗯、是，
1: 另外50个州、啊、
0: 州，对，
1: 有36个州长，
0: 哦，有36个州长
1: 跟3个领。
0: 是是是，
1: 就是波多黎克、关岛跟美属维京群岛，
0: 对，
1: 要换总督。
0: OK，
1: 所以今年11月选完以后，
0: 嗯，
1: 美国川普总统的
0: 对对，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
1: 跟现在
0: 就
1: 可能会有变化。
0: 对，
1: 那他的任期到2029年1月20号，
0: 嗯，
1: 那下一任总统如果还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MAGA运动，
0: 嗯
1: 啊。右翼，
0: 嗯
1: 啊，那民粹，继续再走4年，
0: 是，
1: 那这4年就会一直延伸到中国大陆的22大了。
0: OK， 哦哇，
1: 嗯，
0: 哦这个哦
1: 也会重叠到中华民国第17任总统的全部任期，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我讲2028到2032。
0: 哦，这个哦，所以这个
1: 非常非常关键。
0: 了解，了解，
1: 到底是谁
0: 啊，
1: 在当家？
0: 对，
1: 会影响到国运的
0: 这几个元素，只要有一个有改变，或者有一个什么，它的互动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1: 对，而这个互动会相当一部分说明了未来的，
0: 嗯、
1: 一直延伸到2035、2040的、
0: 嗯、
1: 的结构。
0: 未来10到15年，
1: 对。
0: OK， 所以这其实这个是我们应该就管你是做什么事情的人应该都要有的一个基本常识。
1: 对，不论你做什么行业，
0: 对
1: 这个对大陆来讲，2027，
0: 嗯，
1: 换届，
0: 嗯
1: 啊，

0: 跟美国和台湾2028的选举，
1: 对，
0: 就相当一部分决定了未来4+1就是五年，
1: 嗯，
0: 我们会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1: 是是，其实台湾虽然小，我们常常从小，我们常常的等同的就是看起来是弱，看起来是没有这个决定的立场或什么什么，但其实这个小有

0: 我们没有这个方面 的体认，也没有这个方面的表现。
1: 其实我觉得集体智慧还是在啊，
0: 啊，
1: 只是不在政府。
0: 对，有道理。
1: 就聪明人，台湾聪明人太多了，看清楚局势的人也蛮多。
0: 的确是，
1: 但是他刚好不是公仆的时候，或者是说台湾的政治环境恶劣到即使你看了也不能做什么，而是被一股力量推着去斗。
0: 嗯，
1: 因为你不斗你就下台。
0: 是，
1: 如果把上台看作比什么事情都重要的话，那你就顾不了你更长远的思考了。
0: 老师，你讲这个话其实真的是 我相信你是感慨万千的说
1: 的。对啊，
0: 是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还是回归到您刚刚的那个呼吁，就是其实我们要有一个 clear thought， 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思维就是了，并不是要什么卓越的不得了的什么想法，你只要把这件事情看清楚了，
1: 对，
0: 你大概知道自己怎么。
1: 其实海峡两岸人民都只是希望过一个好生活而已。
0: 的确是。
1: 那两岸如果发生任何不测，
0: 嗯，
1: 都会破坏了这个百年，
0: 嗯，
1: 甚至三百年来，
0: 对，
1: 最难得的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机遇期。
0: 很多的努力都归零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这是大家真的要注意的事情呀。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访问黄先生黄老师啊，其实黄老师他真的是知无不言的在这边。我个人啊，我是觉得这个是谆谆之言啊，但是听这个言者谆谆，听者是不是渺渺，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我们是怎么回应了啊。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谈到的很多的问题是值得我们重视而且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因为台湾号称是一个这个教育普及然后我们的温饱无余的这么一个环境啊，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每个人有空间而且有机会可以把事情想清楚的，但是也许也可能就是因为温饱无余，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关心的事情跟这个整个的大走向大趋势反倒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疏离了，人家这个吃不饱的地方会比较在乎。我跟印度人谈他们谈这个国际情势，哇，他每个人都侃侃而谈，但是我们跟我们台湾的比较年轻的这一代要去谈一些国际情势，我觉得都是其实讲的东西都很没有营养，你可以发现好像谈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我觉得跟这个生活的压力有时候多少也有点关系。
1: 嗯，
0: 呀，但是追求平安，追求一个安稳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人性啊，这也不是你是哪一个党，你是哪一个政治属性的关系。我认为，只要有人活着的地方，基本上要我们从最早的栖水草而居，然后一直到后来大家可以能够安居立命啊，可以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我觉得这是任何的人类都会要求，甚至于是物种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啊。所以我们不要逆其道而行了。那刚才黄老师也提供了很多我们其实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文化作为观察甚至于去因应的一些机会啊，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难得。我觉得我们当代的中国人，甚至我们的讲的再稍微具体一点，我们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可能在这些事上应该要有点体认，而且应该有一点回应嘛，哈，
1: 是，
0: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我们面对的状况会有一些帮助。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黄老师，
1: 谢谢。
0: 在百忙中间，刚从国外回来就来这边接受我们的访问。我每次跟您对谈，我都觉得有很多这个，那不叫醍醐灌顶，那个叫做茅塞顿开啊。
1: 我们交换意见，
0: 对，哪里？您太客气。所以我们跟您这个这个对谈的过程，就发现很多的问题，其实跟我们在表象上面看到的，其实有很多的不同。
1: 嗯。
0: 主要是我们怎么样从这个里面去找到一些机会啊，那把自己的角色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这人设啊，怎么样可以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节目。这个节目会在电视里面播出，也会在广播里面播出啊，欢迎您在这个两个不同的这个媒介的管道里面呢来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一个新的议题在这边播出，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杨明，我们这里是 News Media，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谢谢老师，
1: 谢谢。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这个新闻啊，跟大家做很多的不一样的讨论，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一些不一样的回馈，让我们对于新闻世界有这个很每一个不一样角度的观点跟立场跟想法。好，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哎呀，小弟我这个还是得花一点点时间啊。我觉得我之后要跟逆子这边这个讨论啊，我的节目前五分钟应该要报这个办这个体坛动向啊，每周一报。对，因为其实这个前面讲那个 NBA 的总冠军赛嘛，那这个其实现在大家打开电视，几乎每个人都在聊世界杯。那这个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啊，如火如荼的开始了，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的赛程，那个前面啊，已经到今天为止打完了，现在就剩八强的比赛。也就是说，剩下的不管是英格兰啊、挪威啊，或者是这个传统劲旅阿根廷啊、西班牙，那个都非常值得大家期待。

带，然后这个、相信大家在这一次啊，不管你有没有常常在看啦、啊，但是如果新闻媒体都有在关注的话，我觉得今年最大的热点哈、啊，应该是这个佛得角啊，台湾翻译叫韦德角，我觉得。这个因为今年的世界杯他踢的实在太突出了，所以我觉得升格一下啊，别人是神的左脚神的右脚，没有，他们是佛的脚啊、哦、佛的脚也挺厉害的，尤其他们的门将40岁的门将，那在葡萄牙的这个乙二级联赛里面摸爬滚打，到今年世界杯赛程之前呢也收到了他的不续约通知书，但是呢我想这应该是这个联赛他们球队这个、这些年做到最错误的一个、选项了，因为佛得角他在小组赛当中呢，常常把人家踢和、哦、啊，每一场都把人家踢和，而且挡住了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各种抽射啊，虽然自己射正的机会比起别人少得多，但是他们的门将拼尽全力啊，燃起他的洪荒之力。把球门守得死死的，不要说一球未失了，还是有掉分了，但是呢能够将三支球队全部一一踢和，那我相信这个佛得角这个人口仅50万人的这个小小国家，他们连这一次啊，他们要凑齐这个比赛名单啊、哦，其实都有点困难，为什么这么说，他们这个名单的时候还发透过领英来发讯息，因为其实这个世界杯他们对于血统啊国籍的认定啊，这个又不太一样，那又加上佛得角是个小国，很多的这个优秀的足球的运动员啊也不会再留在国内去踢球，那他们的这个整个国家50万人里面才1万人是足球人口，那在这样10000人的足球人口里面呢，能够找出这样的劲旅球队，让他们从32强晋级到16强，然后在16强之后呢，依然在前90分钟，哇，把阿根廷尽力踢平了。那最后啊，最后的一秒就是这个乌龙球，但是我说老实话，乌龙球也是有点这个运气啦，那整个比赛那边告一段落，那他们也走了非常惊心动魄的世界杯，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那相信大家这个关注完佛得角之后啊，肯定还会有自己各自喜欢的球队。那不管是挪威啊，这个哈兰德啊，有没有那个被网友戏称这个？长得有点像魔人普乌啊，但是这个为什么我敢开这个玩笑，因为他自己也把这个他被网友戏称成魔人普乌的这个影片啊放到他的 Instagram 上面，所以我就再开他一次玩笑，然后同时呢还要讲，哇，他把自己的这个 Instagram 上面呢居然还放了我们伍佰老师的挪威的森林啊，人啊，森林听啊，在下，对不对？那里湖面总是平静啊。这个我其实这样子网路梗啊，那应该讲难听的，这个伍佰老师的这首《挪威的森林》应该是华人圈的网路梗，而这华人圈的网路梗居然可以让当事人这个哈兰德哎把他选为作为背景，还不止一次，好几次啊，那。这个其实在文化破圈的能力也是很强，那他呀哈兰德也把这个他这个代言王老吉的广告，我第一次看到他代言王老吉的广告我也觉得惊呆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啊他如果代言这个王老吉，诶，那这个不是要讲代言费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广告拍得太猎奇了啊！哈兰德，哈兰德，哈哈哈哈兰德，怕上火就喝王老吉，哈哈哈哈啊！这个就非常的假，但又很好笑，就是土味的好笑。那这样土味的好笑，哎，确实这个引起广大网友的这个热议，而这个热议呢，其中有一大堆人，相信跟方伦第一时间反应一样，
这应该

AI 吧。好了，那这个本世界杯完全结束之后呢，方伦再做一集完整的节目。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是这个独游串台啊，这个礼拜相信大家都有看到我们的新闻了。那这始作，我要讲始作俑者吧，这个事发原因啊，是中联油脂啊致癌沙拉油这个风暴延烧。那在7号的时候呢，由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宣布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啊，对中联油脂重罚新台币 1.652 亿。这是创下食安财阀的最高纪录。那可是哈，食药署过去跟中联在6月15号就召开过品保会议。泰山、福寿、福茂三家下游业者都在现场。当时是怎么样跟大家讲的？就已经知道检验结果有异常了。结果隔了整整15天到6月30号才正式通报。那请问一下，这个延迟通报事实还不够明确吗？所以这算不算隐匿重大食安资讯？问题来了，通报的时候执政者从赖清德、卓荣泰到食药署到卫福部石崇良到食药署署长江署长，你们谁不知道？你们都知道啊。但是这些相关单位一直到6月底7月初才开始陆续通报卫生机关，这些毒油是非常有可能这个发生致癌问题的。但是起因是什么？起因是南桥油脂有限公司5月13号自主检验的时候发现异常，到7月2号才通报相关单位。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以为他是依法吗？没有，他也是一再的拖延，拖了多久？整整48天。所以大家以为南桥是吹哨者，错。这样的问题才就是最症结的。整个的油品是有毒物的。而这一些油品毒物从4月份开始，5月、6月到7月串流全台湾，串流全台湾哦。后来大家看有什么，哪些地方哪些单位都有使用，什么美食街、餐饮业者、夜市都有被查，其中包含了大家有知道这个汉来海港城，包含了什么西堤啊、陶板屋啊、和牛涮啊、巨日啊、品田啊、义旗日本料理、续集享食天堂、珍珠台湾家味、享鸭等等知名品牌。连锁这么大，影响这么严重，但我们的执政者民进党当局却置若罔闻，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为什么我要这样讲？来，我最生气的就是我们回到，把事情回到快13年前，2013年10月发生了一系列食品业者被查获以造假的方式生产食用油事件。当时牵连了大统、长基、富味香、鼎新还有新鼎等等的食品。大统当时被调查是低价的棉籽油冲混，然后这个橄榄油，然后橄榄油真实的含量不到 50%， 同时在里面添加铜绿叶调色低成本的葵花油，这跟棉籽油混制之后，跟你讲说这个是从西班牙进口的冷制的橄榄油。然后当时被查出来，还跟人家讲说这叫叶绿素，所以违反食安法。
2013年的10月16日，当时只是因为这个油料不纯，欺骗消费者，铜绿叶素对人体无害。可是油脂类这个东西大家天天都在用，而且不知道用到什么商品里面，会不会造成一些困难，对不对？好了，当时的民进党讲过的话，我觉得现在拿出来都极其的讽刺，不单单是对于鼎新，不单单是对大同，对于这些业者是群起网暴。我不是要帮他们讲话，我只是阐述当年的状况，然后当时是怎么样霸凌，是怎么样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是怎样开记者会搞食安大游行，然后食安大游行的时候，这些人，这些自以为公民团体的，什么爱妈妈联盟啦，这些的，全部站上来要求时任部长江，时任院长江宜桦下台，当时的卫福部部长也下台。那今天呢？当时还是担任那个台南市市长的赖清德，是怎么样要求？是认为中央政府是责无旁贷，要负起绝对的责任。当时的卫福部部长邱文达是这样被赶下来的。我讲结果好不好？2014年6月6日，彰化地检署认定卫副卫乡未构成诈欺虚伪标示，不起诉。逃漏税的行为有被抓，也罚款。当时2014年9月22日，环保署的署长魏国彦表示，大统长基公司引爆的油安问题，总共140万瓶油品销毁，认为的问题有到底有多严重，是吧？所以从头到尾，主要也就是大统的负责人被判刑，其中也包含了卫权的负责人魏应聪也被判刑。判啊，干判的好啊，相关的这个执政者通通都一个一个被要求负起政治责任，下台负责。来，我同样的标准，同样的要求，请教一下现在的执政党，从赖清德、卓荣泰、卫福部部长、食药署署长，谁下台了？谁负责了？民主进步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现在的台北市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第一时间要蒋万安负责，跟你讲说稽查是地方县市政府工作，不觉得怪怪的吗？原来民主进步党的执政就是全面执政，全面不负责，然后到现在居然一大堆的绿营的网军媒体开始翻找刚刚讲那个当吹哨者啊，但是吹哨者也吹哨比较慢的那个南桥，说南桥过去捐了很多政治现金给蓝营的候选人，这是事实，不用否认。来，刚刚讲一开始是哪一个油品公司有问题？请告诉我一下，中联油脂董事长是谁？中联油脂总经理是谁？没有人去在乎到底是谁第一个做出这样不对的事情，然后只在那边讨论在乎说这个检举人的身份的问题，那是不是证明了一件事情？民进党认为指出问题的人才是最大的问题，而只要不指出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如果今天我们的执政者的态度真是如此，如果今天民主进步党永远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这个
解决他们的食品

安全问题。那太好了，从今而后，执政者不用负起任何的政治责任、任何的义务啊，因为没有责任、没有义务最快乐了。哪里有责任，哪里有义务？我今天谈这个议题，当然食安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关注。可是我觉得我更在乎的一个点是在于说，今天如果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民主进步党通通选择完全不负责，那不觉得对于执政他们的轻松是太写意了吗？太快乐了吗？他们没有负起任何的政治责任，而在这个负政治责任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没有去讲述他们能够更积极的作为。因为今天有新闻，有另外一个新闻跳出来，我更是惊讶了，是说这个卓文泰院长甚至极度有可能在这叫什么事情爆发前几天，甚至到前一周，就已经知道他们的会的状况，而选择盖牌。民进党政府当时第一时间选择的做法是盖牌啊，跟我们讲说不知道厂商，不公布厂商，怕厂商有信誉问题，然后跟我讲说他们 20% 什么 20% 啊，哪里有 20%， 一滴有危险的油都不应该进入消费者口中啊，怎么会有 20% 的问题呢？那既然他们敢 20%， 当初是用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高度去希望当时顶新案呢？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要让大家看到当今执政者跟过去他们自己所谓的这个在野的时候的言论差距有多么的大。而这样的差距，大差距确实是让民间社会对于他们的执政是更恍神啊，更无法理解啊。所以我今天透过这个节目，透过我们英雄出少年，跟大家先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到现在只是个开端，很多的新闻讯息根本还不完全扎实，但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的民意代表，如果十年前他们也在线上的话，他们是怎么说话的？十年后的今天，十三年后的今天，他们还在线上的话，他们应该要怎么做？这个问题提出来，请大家好好思考。感谢各位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铁方论，我们下礼拜再见啊！那个再次提醒各位啊，世界杯告一段落之后呢，会特别做一整个专辑啊，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啊。好，我是方方圆圆铁方论，英雄出少年，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在上海一个好朋友家。那为什么说是好朋友啊？我一般很不喜欢跟材料商聊天或交朋友，但是他是我唯一的好朋友，但是他也是个材料商。刘总你好，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有点不高兴，
0: 说你是材料商，
1: 就是。其实我是最不像材料商的材料商，我一直这样定义我自己。我可不可以重新介绍？
0: 可以啊，你来。
1: 我是中国这个我认为定义最想做百年品牌的企业的总裁。
0: 嗯，
1: 我叫刘平。哎，这个介绍可以哈，
0: 非常好。我怎么认识刘平呢？也是根据我一个亲友好朋友，他说：“哎，我想跟你介绍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我就再用这个名字三个字啊，材料商，很不好听的材料商。材料商其实有很多那种，就是那种给人不好的印象。但他必须一个名词必须有一个说法，一个叫法，所以我们还是得用这三个字。然后呢，他呢，我也很不喜欢，就是有那种饭局，我非常讨厌的。但是呢，那天就下个大雨，然后我想说还要那么远的坐个高铁，然后下个大雨还要来吃饭。结果我一看到他，哎，是个很。可以交朋友的人，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有合作录了一个案子，然后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满意，客户也非常满意，后来我们就一直一直有很密切的联络，就不只是公事，而是有些可能家里的啊，或者一些周遭发生的事，甚至朋友的任何事，大大小小是生活上的事，都会跟他聊天。在他身上会看到很多闪光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要采访他的原因。他在这家公司已经待了21年，而且21年的时候，你想他现在才几岁啊？哦，
1: 保密，不可以讲。
0: 那你也就是说，从他一毕业就在这家公司了。我觉得很不得了，在现今的社会，一个人可以累积这么久的资历，他也没有换跑道方向，而且到现在他还是闪闪发光在企业里面，然后甚至还帮助企业拓展到国际上。你说说看，你们现在有几家分店在国际上？
1: 理论上来讲，其实我们也不算特别多啊，但是就因为，但是我们可能跟国内其他的品牌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做的是专卖形式嘛，专卖店。我们在整个海外的话，现在可能是接近30家专卖店这个样子，在国内可能有600家左右。
0: 因为买家具一定要体验，虽然说现在很多网络上看到图片就可以买，但是其实图片会有修图的风险，而且家具还是要做，你要实体是坐沙发，要坐床，要买鞋就要躺。我一个客户曾经就是拉着我去躺床垫，一直一直躺不同家床垫，最后才定性了一家。所以说以线下店来说，同理他也是最辛苦的，因为形形色色客户都有。那你现在是个大刘平，你回过头来看你21年前那个小刘平，你还记得吗？
1: 哎，这个话题好像很大哦。
0: 你还记得你当时的难处是什么？肯定领导给你业绩压力，对不对？
1: 没有哎，
0: 是啊、那时候你想攻克的是什么？
1: 那我想一下。哎，我先好奇问一下吧，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跟我第一印象就是接触完了之后觉得我特别不像材料商？因为我也很好奇。我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在吃饭，他在讲、他说我其实特别的。不合格。
0: 你都不在推销，所以不合格。
1: 大概是这意思。所以我其实很好奇，就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你，直言不讳，咱们特别投缘，但我很想知道，就是我们的缘分开始的那个时候，为什么你觉得我跟其他材料商不太一样？
0: 材料商一般吃饭喝酒啊，喝啊，你也不会，你不要喝就不要喝啊，你是自己喜欢喝。然后呢，你也不会立马行路推过来，对吧？一般是行路推过来，我们网站在哪里，然后就开始讲自己的材料。那其实你都没有啊，你不太表达自己工作的相关事物，应该这么说吧？除非我来问，我好奇。
1: 这样说我大概能理解，其实就回到了刚才你说的小刘平状态跟大刘平状态的区别。其实刚才这个话题说完，我也在想，21年现在说起来好像有点长度啊。但是我自己的经历好像也是弹指一挥间，你要说多难，其实难是自己的一个感受罢了。因为我
0: 自己的定义，
1: 对自己的定义。然后我觉得我就是 怎么说呢，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相信缘分的人，然后因缘际会 我走进楷模这家公司，然后我觉得他的整个价值观跟我就很对了。
0: 嗯，
1: 就是从我接受到的第一堂培训，当时告诉我们就是唤醒心中的巨人，就徐总你熟的董事长就说唤醒心中的巨人。那作为刚毕业的我们这种青涩的少年，其实是带着批判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观在看的。那唤醒心中的巨人讲来讲去好像也不是叫我如何去卖货，或者叫我快速的去完成自己的 KPI， 更多的就是你可能怎么去让自己更好。所以后来在工作当中碰到的就是你说的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会在想，如果我踩过这个困难，我会不会变得更好。
0: 嗯，
1: 那可能来讲就是其实我有时候会模糊到底是业绩更好还是我更好。
0: 对啊，
1: 就是有时候我会模糊这种状态。那我觉得会模糊的话，认真讲讲其实不是我特别，我觉得还是我们这家企业的文化整个背景，就是个品牌文化，就是相对来讲松弛。我没有 KPI， 从我加入公司的第一天到我就是我很走运，然后我做了一年销售，整整一年销售，然后开始做店长。
0: 啊，才一年你就变成店长了。
1: 对，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可能一个是也赶上了一个高速发展嘛，
0: 对的，
1: 就是快速人数化
0: 年前。
1: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徐总的理念就是叫与人分天下，就是你只要 OK，我给你的机会大家人人平等。
0: 嗯，
1: 那做了店长之后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也是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就是他有分红。
0: 嗯，
1: 你可以赚更多的钱。那作为就是从学校出来的我们，你说肯定是需要赚更多的钱。
0: 对，而且才工作一年
1: 对
0: 你就可以分红。
1: 对，然后你可以在你的店铺里去分到那10%的干股。
0: 嗯，
1: 所以你要说困难是有的，但是好像那些小小的困难在比较理想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在一个理想的就是精神层面上来讲好像是可以暂时忽略或者忘记的。
0: 嗯，
1: 我是这种心境啊，你应该知道我不装。
0: 你不装，对，从一开始见面吃饭你就不装，特别好。
1: 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我有时候跟客人就是我其实为什么觉得自己也挺命好的，我觉得如果客人特别不懂我们那个产品的设计的想法或者不懂我们这个定价定位，我真的可以不卖给他的，因为我相信会有懂的人。
0: 嗯，
1: 其实就像你说你不喜欢材料商，你知道吗，我其实作为我们这个行业很多都是很愿意去拥抱或者去讨好设计师的。
0: 嗯，
1: 那你没有发现我们两个跟缘分怎么走到现在，在我眼里首先你是人萃，
0: 对，
1: 首先你是一个很优秀我觉得身上闪闪发光的女孩子，再是一个设计师，所以我不会奔着要去拿你的项目，我会更奔着哎，我们在一起就是很舒服，很滋养。那我做生意也是这个状态。
0: 嗯，我好像不知道是第

0: 几次跟你碰面，然后就去了你们工厂嘛。
1: 啊，
0: 然后工厂我在后街，然后后来我也不是太懂那个，我那时候第一次去后街，没有去过，然后我才听到啊，这个地皮也是老板企业的，等于是自有的，就不是租了一个工厂在做自己挂牌的家具。很多企业其实是地上物，也是别的，所以他其实可以很淡定的专心在研发材料、商品、做产品这一块，他可以很专注，不太会有其他的那个风险进来，不可控因素进来。然后我就发现，哎，他把家也安在工厂，然后呢就看到，哎，一个奶奶也在工厂，然后呢他说那个番茄是自己家里种的，就自己顶楼种的，而且那是我吃过全世界最香甜的番茄。确实就像是对，后来我就发现，哎，好像这企业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很真实的，可能就跟我认识我的朋友一样，我是带着妈到处跑的，那徐总可能就是把妈给安置在工厂里面，带着妈工作的，对，我就觉得这种氛围很好，所以后来就有很多交流的机会嘛。那我想问一下说，第二年你当了店长，好，你是在后街那边的店铺吗？还是在哪里的店铺？
1: 说起来这些故事也真的很有趣。我其实是在上海入职的，虽然工厂是在东莞，然后其实我真的是在上海入职，而且还有一个故事挺有意思，就是你没问我为什么会做这个行业，就像我这个年纪，就是其实很多人是在我们20年前是不愿意做家具这个行业的，
0: 因为家具产业特别的感觉是
1: 对，但是我真的是就是就毫不虚伪的讲个大白话，就是我真的是因为有听说赚得多，就这么一个特别单纯的想法，因为我们读书出来你肯定是希望能买到自己喜欢的化妆品，能买到自己的东西，能够自己去旅行，那你不可能再啃老，所以我就肯定会第一个初心就特别简单，就是哪里能挣得多，第二个就是初到社会最害怕的就是会有很多我们搞不定的规则，那我当时是听到别人有介绍这家公司说楷模好奇葩的，很另类。
0: 怎么样奇葩？很正吗？
1: 当年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20年前其实在大陆地区很多人会提到那个传销。
0: 哦，知道，知道。
1: 然后说这家公司他们董事长可爱给年轻人做培训洗脑，然后天天教他们怎么积极上进啊，努力啊，然后怎样，然后听上去就是一套传销的逻辑，卖个家具嘛，要什么要做这种培训嘛，就是很不可思议。但是后来我听到的下半场的逻辑就是说他们真的很愿意给钱，就是你在这个公司你不用去想很多，然后它是很公平的，你只要成绩好，那你就可以获得你的劳动成果，那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环境，
0: 很正常的。
1: 然后你知道吗，我特别不自信，因为我觉得我长得不是很好看啊。
0: 你觉得销售很漂亮？
1: 对，我觉得销售应该是那种长得很精致的女孩，然后我还托关系托了个朋友，我说那是楷模的 HR 或者楷模有什么渠道招人吗，然后我觉得我的年龄啊各方面还是可以的，能不能把我送进去，你想想就是挺离谱的。然后我是真的托人，然后把我介绍进楷模，我小心翼翼的去面试，然后最奇葩的就是你知道吗，我是工作了大概有接近半个月我不知道薪水的人，我
0: 没有
1: 问，
0: 因
1: 为我当时得到的第一概念就是这个公司能满足我全部的想法，万一我问多了觉得我事儿好多，所以我没有问底薪多少或者提成多少，然后我想先干嘛，那留下来就很好，
0: 先努力做
1: 啊，先努力做。
0: 你连薪水都没问？
1: 没问，
0: 因为反正你打从心里就要进来
1: 啊。我觉得先进来，因为大家在讲口碑是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我说那满足我内心那个理想型的工作单位，我就来了。所以干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全力以赴的。
0: 那你套句现在的话说，你熬夜加班吗？
1: 我
0: 当时
1: 我一直好像是个加班狂，因为做销售都明白肯定是多劳多得，然后那个时候虽然说没有问底薪啊什么，但是我干了一件好小聪明的事情，就是当时店里有其他销冠嘛，因为我就问其他人，我说你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钱
0: 啊？
1: 然后那个女孩子，我现在其实我记性不太好你知道的，但有些就特别难忘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就跟我讲，我一个月能挣8000多，
0: 当21年前的8000很多，
1: 对，所以这楷模真的很舍得给钱，然后我一听8000多，那我想我看了他一眼，自己内心有个小小刘平在对话，我应该不会比他差吧，然后我就内定自己应该可以挣到这个钱，就很有干劲，就是这样。
0: 那你有

0: 遇过难搞的客人吗？头几年
1: 会啊。 就是其实我每次都说我以后如果有一天退休了，我特别想做一件事。
0: 回忆录吗？
1: 哎，没有那个资格了。但是特别想一个日志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就是坚持的这一路走来有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记下来。
0: 嗯，很有意义、啊、
1: 因为真的有很多有意思的事。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我愿意接受跟你这样的对话吗？其实你知道我平常其实不爱露面。
0: 对，你从来没有。而且他很奇怪，他们徐总有写书的，有写书的好几本。然后有一次客户来看家具，我说你把书拿过来送给他呀，他在那边扭扭捏捏、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我说你拿去送，然后他就很不情愿叫别人拿去送，他自己躲在角落，我们在那边吃饭他也不过来打招呼，他自己在角落吃饭。
1: 那你没有发现徐总的书里头也没有提过品牌啊？
0: 哦，好像是的，
1: 五本书都没有讲过品牌。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企业也像就是一个圈子，这个圈子里应该是一群相对来讲比较相似的人、然后就像或者说今天我们能玩得很好，一定大家更多的地方是相似而不是排斥的。就是很多东西它不是说你很用力就可以的。就舒服第一嘛。
0: 所以你现在是不用力，那你以前很用力？
1: 以前跟现在心理状态应该来讲是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怎么讲呢，我这两天一直在跟自己在讲，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吗，我最近在做经销商的会议培训的时候，自己想了一个主题，就是一定要升维。一个是我可能到了年龄了、觉得就是你维度升上去了，就可能很多事情你看的会相对更全面。另外还有一个第二个话题就是我要让自己就是不断的去活得更好，你自己更好了你才有能力去把事情更好的处理完。所以这样说就是过去回顾这20多年的工作吧，我感觉我特别背，你知道吗？
0: 背
1: 啊，为什么觉得特别背，就是所有不好的事情我都经历过。
0: 对，
1: 那你说客人啊怎样啊，就是想想我真不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我被客人投诉过。
0: 什么原因投诉？你那么努力。
1: 就是客人在我很努力的给他介绍完我的产品，首先我比较真诚，我觉得我认可这家企业的制造精神或者产品风格，我才会去卖给你。我不是说认为销售就是一张嘴，这个跟我的价值观不吻合。那我很努力介绍完了，就是客人他不是很信任我，他讲了一个很过分的价格，我一下就觉得我被侮辱了。
0: 是说杀价对吗？
1: 啊，对，他就杀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
0: 很离谱的价格。
1: 很离谱、现在想想很好笑，就很正常，就是作为买家来讲，还价是在所难免的。但那个时候我小啊，
0: 就你很生气。
1: 对，我没有阅历，
0: 怎么可以？
1: 对，我干了一件事，我拍计算器，啪、
0: 哇，
1: 那你想客户能受得了？
0: 对，那必须会被
1: 投诉。我要投诉你我要你叫什么，你工号多少，你很过分。哦，不过当时我在气头上，我觉得人在气头上的时候真的胆子是很大的。
0: 对，
1: 我无所谓你投诉我的，我就算丢了这份工作，我今天得这个事情我得有一个态度。
0: 那后来这一单就没有成交？
1: 肯定不会成交啊。然后就这样了嘛。
0: 那有人责备你吗？
1: 没有，
0: 也很尊重你的决定。
1: 所以这点我就说，可能刚才就是你说的，我问我的入职，我在上海入职，然后徐总其实大部分时间在东莞。
0: 对，
1: 那么他认识刘平这个人。
0: 对，
1: 就是为什么我能够一路比如说升职或者更高的机会，我认为他可能更多是看数据的。看业绩排行的。然后他观察到我肯定是这么一个情况吧，然后我反正就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的什么处罚。就是这样。但我有自己补偿，亲爱的，我其实反思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问题的。对，
0: 可是就拍计算器这件事啊，其实因为我是设计师，我知道有一些成本是在的，然后包括跟用心程度花时间是都是在，但有时候客户他只是自己的心理习惯，就会要丢一句一个不可思议的价格，然后他可以慢慢还慢慢还，然后把价格还好。但其实在我们如果在我早先刚青涩的状态，我会非常生气，我会非常生气。也曾经有一个人那个来打广告，想要我上节目，他说一集30万台币，然后可以打广告，然后我就很生气的骂他，我说你知道设计费是多不容易能够争取赚下来的吗？我们又不是靠工程，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赚钱。对，就是有时候可能因为你很爱护这你手上的工作，你也看到这家企业的努力，所以你会觉得很生气。
1: 你说的也对的。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像现在因为

0: 我也会负责培训的任务嘛，我要传承徐总的有些想法和理念。你知道我怎么培训新人吗？我的助理就是我跟我讲说，哦，我不是这个行业的，我的研究生啊，我的本科都没有学这个，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好销售？我就跟他回忆了我自己，我跟他讲，你说真话就可以了。
1: 嗯，
0: 你并不需要去想很多技巧，因为以你的人生阅历或者状态，你编的东西别人是没有必要去听，也能够识别，
1: 嗯，
0: 所以没有必要。我说你说真话就行了。那，嗯，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一次，就是我讲我们两个有合作，
1: 嗯，
0: 我们俩合作，其实我俩挺干净的，
1: 嗯嗯。
0: 我为什么后来合作之后，我们两个可以这样子很好的往后相处？
1: 对，
0: 我觉得是因为没有负担。我跟你的那个客户讲话，你知道我怎么讲的吗？最后一次我跟他议价的时候，我都没有跟你讲，我是直接告诉他，我说你看，我的设计师去深化，因为翠翠老师再厉害，他给你的是效果图，
1: 对，
0: 我深化，我的设计师我要发提成，
1: 嗯，
0: 然后我告诉他，你知道吗，我说做木作这件事情，他我如果告诉你我一次很 OK 到位，那是骗你的，
1: 嗯，
0: 让你听着舒服，后面你还是会面对现实的，嗯，我说我肯定要给你预留5%到10%的补单，
1: 嗯，
0: 甚至差错，这很正常的，
1: 嗯，
0: 那我说还有，我说整个的运费跟安装，我说好的安装你什么样的成本你是能打听得到的，现在整个行情
1: 很透明，
0: 你知道我干了一件多蠢的事吗，嗯，我就给陆总写了个信息，把账给他算了一遍，
1: 嗯，
0: 我认为高端的客人你可以明着去告诉他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1: 嗯，成本在哪里，对，
0: 当然了，就是有一个问题，可能作为你们学艺术的人不会去愿意接受这种现实，你不觉得现在中国特别多的企业，嗯，为什么到最后结局不是很好，我觉得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
1: 嗯，就是专业不付费是吗，
0: 对，亏钱也干，那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亏钱我是不能接受的，
1: 嗯，就如果一个明摆着你做这单就是会亏，那就不要做，
0: 对，我就不会去做，因为就像前面我也不管就是大家会不会去笑哈，我说20年前别人说楷模想做百年企业，想做中国名牌的时候，大家都会噗嗤笑，觉得挺装的很吹哈，我说经过了这20年我终于可以抬头挺胸的对我哪怕就是国际上的客户，我会告诉他在中国，
1: 嗯，
0: 我们立志做名牌，而且我们是一直奔着名牌去做，我们没有用任何代言人，
1: 嗯，
0: 我们的用户就是代言人，
1: 对，
0: 然后我说我们一直是有挑选这个合作对象的这么一个立场的，就是我不会为了生意的多与少可以放弃自己的这个标准的，然后我说其实不管是招商选合作伙伴，那我们都是奔着我必须是一个品牌的这个基因跟基础去做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其实我不愿意接受前面跟你说聊这些，我挺怕聊工作的，因为我感觉我们是一个很另类的存在，
1: 嗯，
0: 聊多了不理解你的人会觉得你在装，
1: 你太装又在打一些营销号，
0: 啊，对对对，就很没有意义了，但是日常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1: 嗯，
0: 对，
1: 就是我接触你们的同事都还蛮热情的，都很热情，就不是感觉是在打份工的这种感觉，都还挺热情，
0: 那是因为一些认同嘛，
1: 对对，
0: 就像我喊你说啊，上次那次我搞了一个什么活动让你过来讲两句那一次，
1: 对，
0: 他们说哎呀你把任翠老师那个台湾美女都请来了肯定付了很多钱，我说没有啊，我只是我要给他这个时间，我这么好的朋友要给钱吗，我一给钱心里就变了，
1: 对对，
0: 然后他们不相信的，
1: 嗯，
0: 我就不明白，就是可能怎么说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没有资本，所以就是全是人情，我也不太
1: 懂，嗯，那我很好奇，你看很少企业可以拓到国际去，他们怎么看到你，像好像纽约也有在谈，墨西哥也去了，
0: 嗯，对，
1: 我觉得很不容易，
0: 澳洲啊英国，对
1: 对，很不容易，
0: 包括印度，其实没什么，这个事情要讲起来的话我觉得它是必然，为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大家也知道现在国家在强盛嘛，
1: 嗯，
0: 我们也是吃红利的，
1: 嗯，
0: 所以你看现在展会国际友人就不像以前了，越来越多，
1: 很多外国人来看，
0: 外国人会来看，
1: 嗯，
0: 然后我们有机
1: 会，你也知道中国制造是最靠谱的，
0: 对，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有时候快即是慢，慢即是快，
1: 没错，对对，
0: 那现在中国制造真的厉害，全世界顶好的设备我认为都卖给了中国人，中国人的设备，你像我们用那个封边机，
1: 嗯，
0: 哇，我们的封边机两套封边机可能要大概600万左右
1: 啊，人民币，
0: 对，所以就是非常的就是中国现在到了那种确实有这个能力去做好东西，
1: 嗯，
0: 那大家都不傻的，
1: 嗯，
0: 他会去比较的，
1: 嗯，而且很多移民潮开始，
0: 嗯，
1: 他也知道这个家具产业其实在内地定是最好的，是这边定完了然后那边安装，
0: 是的，我感觉全世界的资源其实最后都是流动的，
1: 嗯，
0: 我觉得那种过于边界化的，就像很多人会说谁是谁谁是谁哪里人，其实真正的我感觉升维了去看自己，只要你觉得大家都是一类人就行了，没有必要那么去，我没有那些东西，
1: 那小时候的你刚入职的时候你可能

0: 很努力很拼命好很要，对不对？那现在可能相反的，你看了人生阅历这么多，你可能比较 lay back， 然后比较淡定。但是万一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努力，你觉得还能成吗？还能坚持到现在吗？没有那么，
1: 让我想想，
0: 对，那么拼命的话，
1: 其实我现在也很努力，
0: 嗯，
1: 也很拼命。
0: 你是很努力，没有错，嗯，
1: 对。但是可能努力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前面在讲我那个时候刚出来特别努力，就是周六周天，你知道吗？我不敢休息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怕休息的时候我客人来了找不到我，那我这个单子就丢了。
0: 嗯，
1: 然后甚至最夸张的说出来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一天只吃两顿。你看我现在为什么吃两顿？我中午尽量是不吃饭的。
0: 那时候养成习惯。
1: 对，因为你
0: 怕客人来了找不到你。
1: 因为我们有一个规则，就是谁接待的就是谁的客人。
0: OK。
1: 所以尽量就是你让自己不要消失，一直在。
0: Okay。
1: 所以就很努力。但现在我不会这样想，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一件事情上我依然可以更努力，但是我一定要投资自己去学更多的技能，能承接更多的要求。
0: 嗯，
1: 其实我后来从什么时候具体忘了，我说了一句特别的大白话，就是我对我，因为我要带团队，我跟他们讲，我很希望你们努力拼命干，但是我也想送他们一句话，就是当你在拼命努力低头干活的时候，麻烦你偶尔抬头看看天。
0: 嗯，
1: 就跟开车一样，如果你仅仅在看一直眼前的这一点，你会晕车的，可能你就没有那个心力跟心境走得更长远，那你看得更远可能会更 OK。 所以我觉得我是那种怎么说呢，这个半辈子在做一件事的好处就是没有什么消耗的，就是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把这件事情
0: 做
1: 得让我
0: 好，
1: 更舒坦一点。
0: 嗯，
1: 啊，对，就跟开车一样，我可能来讲就因为一直开这个型号的车，我可能更熟悉它，它也更熟悉我，就是，
0: 你是反观怎么样把这型号开得更好更顺。
1: 嗯，对对对。
0: 那上次你们还找了 AI 老师还有自媒体老师来做给经销商的培训，是你想到的吗？
1: 这个怎么讲呢，
0: 你去主动拥抱了这个环境的变化。
1: 我如果我告诉你是我们家小朋友想到的，
0: 嗯，
1: 这才是真相。
0: 嗯，
1: 就是徐总他，我觉得他是个比较睿智的人，他想做百年企业，他心里很清楚，就是企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解决商争的问题。商争的问题就是他是没有办法去抗拒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在做企业的时候，就是由老人跟老思维在禁锢整个企业发展的这个与时俱进的动态。所以他一直以来给我的要求就是团队一定要经常保持一个活力，就是要有新人进来。所以你知道吗，我现在手底下最小的小朋友是2002年。那我们知道就是你今天的，你说楷模20年前我服务的客群更多的是60年代的有钱人。
0: 对。
1: 但现在的楷模服务的客群很多是90年代的有钱人。那我们现在用的人，你说你不用当代的优秀的年轻人去服务于他，实际上也是对客人的不重视的。所以我们企业真的就像我那个时候开始入行的时候，楷模要的是年轻人，就徐总已经很超前了，到后来要的就是本科生，现在我手下很多是研究生。那你可以，我们还有个很神奇的理念，你可以专业不对口，但你得有热忱。
0: 嗯，
1: 所以我手下这些年轻人，他们真的是带着新的这种工作的一些想法来操作的。所以我那个小朋友们经常最近会说，你比如说我们在搭建1688网站的时候，他们就在讲，阿里就在说你不一定完全要靠去做自己搭建拍摄棚，你可以用结合 AI 来做。
0: 嗯，
1: 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年轻人无聊的时候都用 AI 手搓一个短剧啊，然后做一个工作流啊，之类的，
0: 改一个造型，
1: 对，就已经很 OK 了。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就在公司会去谈。但是这点又说到企业文化，我们的文化可能比较开放，就是能听进去声音。
0: 对对。
1: 然后团队会讲我们要怎样怎样，那楷模一直要做的就是你要给合作伙伴要赋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领路的。那拿什么领路？你得有更新的思维。于是我们马上就会去接洽，去调研，去研究更适合我们的。所以就这样子就有了。就有时候怎么说呢，感觉上来讲就是你不能只用一个人的脑吧。
0: 嗯
1: 啊，所以整个团队可能都是大脑组织的一份子才是最好的状态。
0: 哇，这个统筹跟听到声音，会不会大家觉得啊，你是老总老板，很多声音就发不出来，在你们团队里会吗？
1: 不会啊，我们团队，你就这么想一件事嘛，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啊。比如说就回到前面，我有点啰嗦啊，现在我不专业，对话不 OK 的。那个我原来在上海入职， 董事长在东莞，

0: 所以所有人当知道我是总裁的时候都很意外、
1: 嗯、哦，
0: 总部在广东吗？对，在广东。
2: 嗯，
0: 那我在上海。
2: 嗯，
0: 那你怎么来做这个工作的落地，或者怎么来做团队的这个运行？那这个就是学总，就是他比较开放很 open 的地方。我记得怎么说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时候有政治哈，
1: 那必须啊，
0: 又要讲到苦了，
1: 会有小圈圈，
0: 苦与累哈。前面你光说累，讲讲苦。我这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的积极，
1: 嗯，
0: 所以自然有时候也会动到别人的
1: 蛋糕
0: 吧。然后我感觉我人缘其实不是很好，
1: 被孤立。
0: 那倒没有，这么大的码子哪那么容易孤立，但是确实被讨厌可能会真的会。然后就是他们会在无形中会对话，会说到嗯刘平，比如说嗯其实公司老板非常不喜欢你，
1: 是假造一个信息吗？
0: 嗯，应该是假的吧，如果是真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 对，
0: 就是哦你这个人比如说你特别急功近利，你很怎样怎样，就是给我有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严肃的一点就是，其实徐总有一个价值观或者说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我们必须要有激情，就楷模的工作人员你得有激情，所以你说我们的人都很热情、
1: 嗯、对，
0: 还有你要有激情。然后你知道我是江苏人，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的女孩子就像人家会说台湾女孩子很温柔、
1: 嗯、
0: 其实江苏的女孩子她也不是那种会嗷嗷的那种
1: 啊
0: 就是没有那种状态，
1: 也还可以、
0: 啊啊、就比较安静一点、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你团队就讲是没有激情的，业绩好有什么，
1: 说你没有激情、啊
0: 哦、对说我就是你业绩好又怎样，但是实际上你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的。因为我们楷模除了我是直营店的员工，那么你除了做好业绩之外，其实在楷模还有一层使命，就徐总他其实还有一个设置，商业设置非常好，就是你要拉手你的加盟店、
1: 嗯、拉手的意思是要扶持他，
0: 要扶持你的加盟店、
1: 嗯、
0: 就是那个交商会配比我们一个员工委，我们去一对一的帮扶
1: 嗯
0: 这样。然后说你是没有激情的，那么你就不能把徐总的指导思想或者一些这个精髓能传递出去，你自己就是个不合格的人、
1: 嗯，
0: 那我就很自卑了。相当长时间本来以为有了业绩了你就可以很自信，
1: 但你光听人家一面之词你就自卑了，
0: 没有自信的、
1: 哦、
0: 没有自信，因为你觉得你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就是这样子、
1: 嗯、
0: 你这个也不够好那个也不够好、
1: 嗯、
0: 那最过分的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做了一件产品，我卖了一个产品，我可能签约签了交货期，然后我也把这个订单跟进过来了，然后我的货被别人无故的就是挪用了给了其他客人，那我承诺的我的客人就没有了，就这种
1: 那你就 delay 了就要等。
0: 对就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有经历过。那为什么现在我做经营管理我就很讨厌就是有那种恶意的就是不以客户利益为第一的这种想法，是因为我自己怎么走过来的、
1: 嗯、
0: 让我特别的自卑你知道吗。后来有一次徐总到上海开会， 我老讲这个镜头啊、
1: 嗯、
0: 就是然后他在开会的时候把大家叫到一起，正在讲特别多，然后各种老板肯定要展望未来，讲当下标准要求，讲到最严肃的时候，我看到门口来了个客人啊，我那种就是长时间锻炼出来的那种
1: 反射
0: 啊，那种反射条件反射，我马上就站起来了，我都忘了总上座呢你知道吗，我就桌面上就是那种快速就反射，然后一个箭步就冲到门口欢迎光临。
1: 你们可是在开会呢。
0: 是的，我然后我就说欢迎光临楷模，然后我就开始去
1: 介绍
0: 了、
1: 嗯、
0: 然后很短的时间，那天也特别巧，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天意吧，就很巧那个女士就下单了，觉得我嗯这套沙发可以、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1: 嗯、
0: 我还记得是一个就是我像七彩虹一样的那沙发，有好多彩色抱枕，然后她本身可能就是被那个抱枕吸进来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又穿得很快，然后整个动作都特别的就是
1: 流畅
0: 很丝滑，客人就说好
1: 练多
0: 啊你帮我写单子啊、我就这样卖了一单，然后卖完之后单子签完之后自己凉下来了，理性了，坏了，
1: 你可是
0: 在
1: 开
0: 会
1: 呢。
0: 对，然后我们那展厅有500平，然后老板是在里面那个桌面上开会，到门口其实是可能有个十几米的距离。
1: 那你是跑多快啊？
0: 啊，是嘛，一个箭步嘛，跟那十几二十米的距离，然后我又用的就是鸵鸟的脚步一点点的又挪回去，小心翼翼的，因为你带完客户签好单子了你不挪回去吗？
1: 对，
0: 就很尴尬的又挪回去轻轻的坐下，然后想着骂吧骂死吧，就自己心里无数个对话你知道吗，
1: 快骂我吧我准备好了、
0: 是的，然后不断的在做心理建设留下来，结果徐总特别和蔼的说了一句，哎你们在今天在场所有人也要向刘平学习，你看刘平就做对了，我告诉你们客户永远第一位，可以没有老板一定要有客人。哎，我还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因为发现刘平记性特别好、哎呀我的妈呀，我可是被全世界说成没有记性的，
1: 完蛋你又出风头了。
0: 这个还不是风头的问题，是我重新定义 大家一直告诉我来的楷模激情到底是什么。
1: 嗯，
0: 你明白吗？就是我第一次董事长在夸，哎，他很有激情。什么是激情？
1: 因为你初出茅庐肯定不知道什么叫激情。
0: 对，
1: 要表现得很嗨吗？
0: 对，
1: 是怎样的激情呢？
0: 对
1: 啊，对，
0: 可能就是过去同事我的前辈带给我的激情，跟今天老板亲自跟我说的激情，我要重新定义它不是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你别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插曲，我觉得它就充分的定义了从此以后我在工作上当跟徐总出现比如说有稍微意识理解上的偏差的时候，我会理性下来。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也许是我不理解他。
1: 可以解释一下吗？这种偏差行为，
0: 嗯，
1: 就是你的判断跟他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会理性下来。
0: 嗯，比如说，嗯，在后期的工作当中，你比如说就说疫情吧，
1: 嗯，
0: 可能比较最近的事。
1: 对，
0: 疫情的时候，当时其实，很多品牌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给员工的绩效打八折。
1: OK，
0: 因为你已经没有企业都没有收入嘛。
1: 嗯。
0: 然后说共度时间，给员工打八折。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动作就是很多品牌就特别默契的干了一件事，就是给所有的经销商在某一个月或者某两个月，就是你跟我订货我就给你打九折，给10%的一个折扣。
1: 嗯。
0: 然后哎，我觉得这两个事好像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可能我知道的品牌都在这么干。
1: 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要共体时间，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去做。
1: 嗯，
0: 然后我肯定要这种方向性的问题，因为企业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嘛，要动大家的工资体系啊什么的。那我就跟徐总在提议，我说那个啥，嗯，我们是不是也要应该徐总，我们也应该去做，
1: 也要节约一下成本。
0: 然后当时他很生气，他很生气，他骂我来，
1: 嗯，他反而是骂你了。
0: 哦，是的，他非常生气。他说，大概的意思，行，我原话想不起来了，但是从口气里，因为我们俩是电话在交流，
1: 嗯，
0: 没有在一起。然后他的指责让我非常的委屈，
1: 嗯，
0: 非常的委屈，就是觉得我特别不懂事。然后他当时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是不懂事，但那一刻我是不能接受的。
1: 嗯，
0: 就是讲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员工他有房贷跟车贷。如果说你现在去降他的工资，他们的生活如果出现危机，他接下来还有心情工作吗？
1: 哦，
0: 你作为一个总裁，这个时候既然是共度时间，你应该想着带着你的团队，
1: 嗯，
0: 比如说如何去把能做的做好，好比说当时不是都在组织什么线上啊、推广啊之类的，就在家里做销售嘛，你应该组织带他们去赚钱，而不是想办法去算计他们的钱。
1: 嗯，
0: 然后第二件事情，我就更想不通了。当然这个事情后来我也想通了。
1: 对， 对，
0: 第二件事情就讲我刚才讲的，就是给经销商打九折。那我说我也可以给他，人家打一个月我打两个月总好了吧，打三个月好了吧。他说你要么就不要打折，你要打就打一年。
1: 哦，
0: 那我说为什么，我特别不理解
1: 这么长
0: 啊，为什么。他后来一说我就知道，哦，原来人的维度不一样，高度不一样，想问题不一样。他说经销商的认知里头，他可能会想到的第一就是有便宜可占。
1: 嗯，
0: 你给他打九折他马上会囤货，因为过期不候嘛，两个月。
1: 哇，看得好远啊，
0: 对不对？过期不候，他说他就囤货。那你知不知道，他说大义面前时间长短都不定的时候，现金流就是他们的保命的。
1: 嗯，
0: 那作为工厂，就像前面你也介绍到，就是本来我们从来不会对外说，哦，我们自己买的地自己建的厂。
1: 嗯，
0: 但是自己买的地自己建的厂，其实在疫情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它保护了这个品牌的根基。
1: 没错，对，
0: 因为没有负担。
1: 对呀，
0: 对，
1: 没有什么贷款啊。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徐总就说，这个时候对经销商来讲，他们手里有现金流就是他们的生命线，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如果还要去收割他们一下就不合适。
1: 嗯，
0: 如果你真的想认为打折是在帮他们，那你就打一年，然后去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压货啊，你有货你就卖，慢慢来，反正我这一年都给你打折。
1: 货放久了也会有一点点那个，
0: 没错了，
1: 对，画皮革啊什么。
0: 是啊是啊，所以他是这样一种人，但是他的说话方式真的很难听。哎，
1: 嗯，因为自己人，就自己的门里面的自己人，所以说话就会情绪就会上来。
0: 是，所以后来你知道吗，就是他也是我的反向老师。
1: 嗯，
0: 后来我带团队，我跟我的小伙伴说话，我就开始明白一件事，你讲的目的不仅要让他懂，
1: 对，因为
0: 你还得让他有意愿干，
1: 目的是要传达你的脑袋的信息思想，而不是让他背道而驰。
0: 没错了。
1: 嗯，
0: 所以后来，所以就是在讲的意思就是说，那我每每去想到过去徐总的有一些逻辑，我就会知道，嗯，所以当时不管他的表达方式怎么样，我有多愤怒，我都会告诉自己，你理性下来，
1: 你先等一等。
0: 对，他的本意一定不是在说这样的一个人啊，因为我对他的标签就是我相信他是对的。
1: 嗯，
0: 然后再去 反过来思考我应该如何去落实。所以人家别人

0: 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啊，我可以，叫什么呀？我可以先执行，但是我不理解。
1: 啊，
0: 对，但是人家可能就是说我理解，但是我没法办到。
1: 对呀，啊，很多人
0: 不是，
1: 很多人是啊，我要一定要理解我才愿意做。
0: 对，或者就是我理解你，但是宝宝做不到。那我不是的，我是觉得不管怎样，只要他说的，我要全力以赴做到。至于理解这件事情，慢慢来。
1: 那你这个心态也有传递给下面带的小朋友吗？
0: 当然了，
1: 先做，
0: 当然
1: 理解的是留点时间。
0: 当然了，所以可能很多来讲，很多时候我不是没有机会选择赛道，或者去斜杠，或者有其他的更多的变化，或者吸引啊怎样，但是没有去做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平台上，我有很多的故事，或者有很多的这种，特别有意义的经历，我觉得是更受不了。
1: 因为这个行业、这公司也给你很多能量吧，有很多学习，
0: 包括思考。
1: 对，所以在，待人如待心，所以你也是在用心来带这些员工。因为我感觉徐总是在用心来带大家。
0: 对，没错。
1: 嗯，
0: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很多人问我，刘平安公司做了那么多设计师活动，甚至有时候上百人。但是从来见不到你主动去加微信，
1: 哦，好像对啊，很多台上就是主动加微信，
0: 对，然后加一个两百个微信，然后问你有没有单子。
1: 而且重点还有一点，很多台上如果看到设计师的局，他会想要切入，想要一起在设计师里面玩，都可以加微信。
0: 对啊，
1: 这个是
0: 我
1: 觉得很恐怖的事情，但是在你身上没有看到过，完全没有，就连好像徐总也没有啊，徐总也从来不会
0: 去，他从来不出去出面
1: 去加设计师的微信，
0: 他从来不出面。其实这个事情
1: 我到现在也没有徐总微信，
0: 不会吧？
1: 真的？
0: 那他有问题，他是男士，
1: 我们不需要，我们有刘平就好。
0: 他是男生，跟盛世，我们是好朋友。
1: 对，
0: 但他每次都觉得，哎，翠翠挺好的，他挺喜欢你的，因为他自己爱做设计，
1: 嗯，
0: 所以他尤其你画的那两幅画，他每次看到都说，画挺好的，我觉得翠翠画挺好的，因为
1: 很有激情
0: 啊，对。
1: 对，
0: 他
1: 看到激情，
0: 对，看到激情，
1: 他也是我少见，就是对于他的产品，他有这么有激情，他很爱设计。
0: 嗯，
1: 这个工厂里面，我看到家具就是。我们因为从有时候会有客户会说嘛，哎，可以帮我仿个什么品牌家具，你们肯定制作能力那么好，一定不在话下，一定一堆人问你要仿什么，
0: 啊，
1: 但是我听过你就直接拒绝了，不行，那个我们从来不仿别人东西，我们都是要自己做自己的研发。
0: 对啊，
1: 然后铁建工厂自己要做铁建上
0: 的，
1: 对吧？海绵也是沙发最重要的海绵，回弹性，
0: 五金大部
1: 分
0: 是
1: 自己
0: 的。
1: 对，你只有自己的，你才能够全盘掌握，你不会鼻子被厂家牵着走。你要研发 A， 然后他说哎这不好啦，那做不出来啦，研发 B， 因为有成本的考量，但你就说了算。
0: 嗯，这个其实这个我哎，你昨天肯定没有看我朋友圈，
1: 没有。
0: 但是我发现我俩还真的挺
1: 我们好像都不太互看朋友圈的，
0: 这样吗？
1: 对，因为我的朋友圈都是吃的啦，
0: 不是放歌吗？
1: 歌，对，歌我偶尔就是听到好听的，我会自己记下来，我觉得
0: 好听的会给你赞一下。
1: OK， 我确实，
0: 哎，我也是，我觉得，哎，你有没有发现我朋友圈从来没有生活，
1: 对，
0: 都是打广告，
1: 是吗？
0: 啊，我朋友圈都是广告，
1: 哦，因为你很有激情啊，你都是激情在工作。如果有一个人爱疯了他的工作，把工作当家，然后把那个工作当自己的人生，整个人，那就是只有他了。
0: 哎，我觉得以后我肯定真的让你一起感受楷模，有很多特别选的事情，挺有意思的。哎，我跟你分享一下刚才你讲的那个有关，就是为什么坚持徐勇做自己。
1: 嗯，
0: 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你会问我，我发现只要关系特别亲密的，他都会很直接的问我。刘平，就是你明明知道佛山，比如说他做一些复刻，其实也有份额。
1: 你是说佛山仿东西吗？
0: 嗯，对，他至少也会有些份额，或者说啊，刘平，你其实可以说服徐总去降维，比如说便宜点的产品，他也有份额。为什么你们就坚持一直很降，这样子？然后我昨天我朋友圈写了一段东西，我觉得蛮好的。那我说。哎，你看过大作，你知道的。其实大作有很多产品身上也有那些就是高端品牌的影子，
1: 嗯，
0: 就是我们不要清高说没有。
1: 嗯，
0: 他问我为什么，
1: 嗯，
0: 我说其实世界到最后是大一统的。
1: 嗯，
0: 楷模从来，刚才你正好问我，我们出口就是做的那么好怎样？
1: 嗯，
0: 我说我们从来不说楷模出海，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徐总的格局里头，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定义成说我只是某一个小格局的品牌。他一直的想法就是做一个就是不要受地域禁锢的一个品牌，所以又没有叫出海，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画地为牢，所以就是这样的慢慢做。所以我昨天后来想一想，我发的朋友圈是我说其实楷模是在做审美输出型的一个民族品牌，
1: 嗯，
0: 审美输出，

0: 他而不是某一个形态。比如说我们可能更希望听到，哎，哎，任翠老师，你有什么想法？你觉得这一季应该推一个什么颜色？或者说，啊，还有某某某那个好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没有所谓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复刻呢？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对，所以我后面写你说啥，我写了这样一段，就是不要做叫什么楷模式，我们不做跟风国际的追随者。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做融

0: 就像国外很多品牌，它有它自己的 DNA 审美属性。其实楷模也有自己的审美属性，你不需要去去仿、去揣摩人家的，因为你这个根基永远就不会是自己的。
1: 对，所以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想，就是我觉得楷模的企业文化和品牌文化这两件事情，就是可能它应该有更大权重的去清晰。这也是对客户一种尊重，因为楷模真的好多很好很好的客户，最后就像 你
0: 就是回单的，
1: 都像你这样，就是哪怕不回单，我们也认为他是很好很好的客户，就是大家可能缘起是因为楷模这个品牌，材料商也好，供应商也好，但是最后我们在往后走的路上，就是真的相互很关心或者很关照。这个关照我不一定是买你一件货，可能给你一个意见，
0: 对，
1: 然后
0: 对
1: 有可能就是大家可能相约在一起，甚至做一个其他的事件。就是我觉得就楷模的理想型就是他没有被钱这个东西裹挟，对，就特别
0: 很
1: 特
0: 别。你怎么定义高端服务啊？
1: 高端服务，我觉得服务这个事情它肯定有一个对象的，你要看你服务于谁。如果你服务于所谓的特别有钱的人，他可能认为的高端服务一定要跟钱画上等号
0: 啊。
1: 但是比如说特别贵，然后特别让他有那个
0: 存在感、金钱的存在感，
1: 可能是这样子，他也是高端服务。
0: 也许他希望别人看到这个存在感。
1: 没错，因为我就曾经碰到过特别有钱的大佬走到我的展厅，你知道大作算很贵的。
0: 对呀、当然是最贵的吧。
1: 对，他认真对我说：“刘平，刘总，我很欣赏楷模，我很喜欢你们，徐总也喜欢你们的产品，但你这个家具对我来讲轻了一点，
0: 就是说看着不够贵。
1: ”对，看着不够贵，你明白吧？所以我才知道我不够高级。
0: 那怎么办？
1: 那没关系，做朋友啊。然后我们努力，继续努力。
0: 所以你也没有妥协，没空，我帮你们客定。
1: 那没有必要了。然后，因为你知道，其实产品本身它并不是材料的钱呢、我总不能说我去给你买一公斤黄金贴上。
0: 真的。
1: 所以就不是这样。然后再说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如果那徐总还说过一句话，所有人都有就是迎接美好或者一心向着美好奔着去的这么一个理想。你看我们从学校毕业赚不到钱的时候买化妆品的定义，到我们赚到钱的时候的定义，到我们对未来有更高的期许的时候定义，它是发生变化的，这才是意义嘛。所以有些年轻人他可能来讲他不完全是用钱来定位高端，他需要的是你懂他，
0: 对，他要一个认可，
1: 对，他需要的是你懂他，你能够走到他的内心对话，然后打造真的属于他的专属空间。所以你没发现这些年楷模老在说空间艺术啊，或者对客户进行私人对话，包括你看现在我们在沟通的项目都其实从来没有思考过卖多少货，我们都在思考
0: 对
1: 这个空间它 OK 吗，
0: 谁使用，怎么使用，
1: 是不是在
0: 他的期待什么样的
1: 美感，是不是在他的第一需要，那可能更多的是这，否则他是没有情感的，怎么来高端嘛，就是物质嘛。
0: 你们是比较少有做全案的是不是？
1: 其实我们培训的时候这个概念我讲的其实挺大的，我说楷模是国内唯一一家真正敢说是做全国，
0: 对，
1: 就是供应链的不全案供应链的品牌。为什么呢？8年前我们开始跟9个国家合作进口软装，要超前，
0: 就是
1: 8年
0: 面料，
1: 面料啊，跟一些
0: 窗帘
1: 啊，
0: 寝
1: 具，酒具寝具啊，
0: 杯子那种酒具，
1: 8年前就是刚
0: 很早很早就进了，
1: 对，8、9年了，对 ，home home。然后你看，我们一直以来所有的产品，实际上，徐总也说，做制造这个东西要沉淀的，就像车，你不是说你做出来就 OK 的，有些东西它技术参数是要沉淀的，
0: 要琢磨的。
1: 对，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它都是沉淀过，然后包括做定制，很多人说啊，楷模做定制，人家很多做高定的又很贵，弄30-40万一套，那你楷模的定制很便宜，你不是高定。我说何为高定？不是说你高价位就要高定。其实楷模是2008年、2009年我们就做高端的橱柜的品牌，那个时候还从亚灭外，我们还买了一个意大利品牌叫圣罗莎，然后实际上就我们中管制造就做橱柜。那你做设计师太专业了，你知道在整个空间里头，这橱柜那比你护墙板难做多了，它涉及到专业板块更多了。
0: 对，
1: 那我们是做橱柜，然后
0: 起家的
1: 调，然后才开始又往门墙柜一体去做。所以你想我们多早，我们在做高定的时候，很多工厂还没挂牌呢。
0: 对，然后现在才做活动家具，
1: 活动家具一直更早了，2003年就做了。
0: 2003啊？
1: 对啊，所以我说我都21年了，我们品牌是2003年创始的。
0: 2003年先从活动家具，然后再从橱柜，
1: 然后
0: 再护墙板。
1: 对啊，2007年就开始做橱柜了，所以我们没有转型。徐总一直就

0: 就是朝着这个一个空间的逻辑上在设定它整个的供应产品系统啊。
1: 你有没有什么脑海里的画面，哪一款家具是从03年慢慢卖到现在都没改过的？
0: 石头餐桌。
1: 哈
0: 啊，
1: 石头餐桌，
0: 凯蒙有一款石头餐桌，真正的03年到现在依然是卖爆了，号称可以把别人一桌三都挖掉了。
1: 那你觉得它的特点跟吸睛点为什么那么卖，可以屹立不摇？
0: 设计它的时候就善良吧。
1: 怎么说？
0: 你看哈，石头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其实传统骨子里喜欢玉的，玉文化在中国其实是有沉淀的。我记得老招培训的时候，徐总就在讲，三五十不灵，家五十不雅，所以
1: 大白话一点，不好意思翻译。
0: 三无实不灵，灵气的灵、就是、就像说、这个山有仙则灵、所以山无实就不灵了、家里没有石头就不雅了、你们做设计师为什么把真正的有品质的客人你很喜欢给他去做一些大理石，不是为了赚他钱，而是你告诉他家里
1: 就是有灵气，很灵动，很
0: 美，
1: 要跟自然接近在一起。
0: 是的，你看你讲的比我好，
1: 所以宁可放在餐桌你每天摸得到，一日还有三餐，
0: 一日三餐，
1: 下午茶四餐，
0: 对的，你在你的食材上，然后你会发现人养玉，玉养人、然后你会发现那个餐桌
1: 包浆了，
0: 你越用它越擦越亮、越用越新，它有这个特质啊、那你想你木头啊玻璃啊用再久它跟石头不一样，所以任何东西就是根子里的东西对了，其实你并不太怕会有什么大的考验，
1: 就是说概念它的本核的核心的逻辑核心对了，
0: 是
1: 基本上长出来就是对的。
0: 对的，因为它可以跨周期跨时代跨文化、我认为它可以跨一切考验。
1: 没错没错，所以你们根本没有在定位啊，我是哪里的工厂，我是出海了怎么，我都
0: 没
1: 有，
0: 没有，
1: 因为你们对着标就是很久，
0: 对，
1: 然后全球共性，
0: 对
1: 对，对于美的共性，
0: 对，然后如果真的楷模在变化的话，可能会确实我们要讨好的是客人，而不是讨好的
1: 设计师，
0: 对，讨好客人，
1: 理解，
0: 对，但设计师我们也非常尊重，别给我拉扯横啊，虽然说我认识的设计师不多因为徐总本身自己我认为他就是业余设计师里头最棒的，
1: 他就很爱画画、创作，
0: 对，所以我觉得设计师如果真正的好的设计师没有他们真的不行哎。因为你想很多人他可能有钱有阅历，就像我可能最擅长的是卖货，但是审美这件事情他有天赋有专业他有从业者的累积，不是你所有人都有的，那我们很多现在中国人说有钱了，那为什么我们在世界地位始终还是有限的，那你的文化什么时候才能得到释放或者被认同？
1: 对啊，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哪里啊？
0: 需要时间吧，
1: 对，
0: 所以
1: 需要时间沉淀。
0: 我知道你回台湾教学了之后，其实挺替你高兴的。
1: 对，
0: 这件事跟赚钱无关，我觉得
1: 完全无关，对，
0: 特别记得，
1: 而且很刻苦，一个月只有7000多块台币，
0: 但奔波啊，
1: 然后还要被定在台湾，
0: 奔波。但是我觉得你做这些是有福的。
1: 我觉得是很，我想回到核心，
0: 很有福。而且我特别喜欢你的原因，其实你也看得出我很尊重你妈妈，就是因为
1: 对，
0: 我觉得。你也让我很佩服，我佩服的人并不是很多的。
1: 哎呦，谢谢。
0: 真的，你知道吗？我是个1月份的摩羯。
1: 啊，你特别的务实。
0: 就是我看人很挑，就是。
1: 对对对。
0: 我真的，我昨天跟谁聊天，我还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我跟你在一起或者相处的特别好，真的跟很多所谓的现实的功利的问题没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已经看透了有些东西它不一定会让我快乐，对，真正快乐就自在，
1: 对
0: 对，
1: 彼此在一起很自在
0: 啊，就这个状态
1: 很好。谢谢你的分享。你觉得如果呢你要跟全世界许个愿，你会许什么愿望？
0: 其实我特别，你帮我梳理一下好不好？在我心目中你比较有才，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才华，但是我心里却最烦的就是，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很多东西离真相越来越远。
1: 那没办法，我也很烦这件事情，我很讨厌就虚假弯绕，然后背离核心。
0: 对，就是可能因为我是在这个行业，然后也认识的一些这个人，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很好，然后我甚至觉得他的产品做得也不差，但是到最后比如说他的企业很糟糕，就像我今天刷掉他的视频，虽然这个离我太遥远了，比如说讲王健林的这个唏嘘的结局，然后比如去讲甚至雷士照明，对吧，曾经也很牛，用了10年成功，然后也是很唏嘘的结局，
1: 对，
0: 其实为什么这样，就是口碑的同时其实也可恨，那可恨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些企业家

0: 很多东西它会背离真相。然后再比如说现在我最烦的就是跟客户反复去解释，就是他给你这样的一个价钱是最后一定你会其实更贵的在消费，但是我解释不明白。就我们现在处的这个环境，我最后解释不明白，就是你会发现很无力的，就是真相说不明白。很多东西都是
1: 因为现在信息太乱，然后他们拿着一样的东西去对比的时候，他们自己就慌乱了，他们就开始抱持着每个都质疑怀疑的态度来面对你所谓手上的真相。
0: 所以我这次培训在山东，我跟我的楷模伙伴们分享，我说现在太多的信息让人其实很焦虑。
1: 没错，
0: 那我说现在最重要的心态就是让自己，就是我说淡定一点吧，
1: 你就真实，你就淡定，
0: 淡定一点，
1: 然后自然他感受好的，他感受觉得是真诚的，就会回过头来。
0: 是，就是你其实你会发现人做本真是最好做的，你为什么要活那么辛苦，就是因为你不够淡定，你有焦虑，然后你有很多就是那种错误的期许。可能这种东西我感觉特别幸福的，可能就是我没有走什么弯路，没有什么消耗，然后我开悟的跟60岁的大叔的开悟的这个高度有点接轨。
1: 你看你21岁就开始真诚了，一直到现在你还是真诚，你不真诚你不会拍计算机，你不真诚你不会现在在这里侃侃而谈这21年前的过去。
0: 我不真诚不会换得到那么多支持我的客户，那么多支持我的经销商，包括像你这样的好朋友。其实回过头来，原来徐总说过一句话，人生其实算总账的
1: 啊。
0: 我觉得这句话是个万能公式，所以当你在暂时或者你愤怒你痛苦你不解的时候，一想到人生是总账的，就会想到我但凡还有一刻生命现在，那幸福就在明天。
1: 对，很好，我们今天谢谢刘平，那希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翠翠。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无事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很欢迎你们又再次的来到天地为师。我是钟叔、欢迎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啊，我相信在你们的一生之中一定会遇到过一种生理现象，不管男生女生，不管是年纪轻年纪老的，或者是中年壮年的好年轻朋友，都会遇到，几乎100%都会遇到有一种生理现象。那这种现象其实觉得它不是一种病啦、但是呢它很困扰人，因为我想要让这种现象停下来的时候还真不容易停下来，然后它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的产生，然后很困扰，然后它什么时候产生其实你不知道哦，就在你一个不经意的时候就突然出现，然后就一直反复出现，然后很困扰你，然后当你实在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呢，它突然静悄悄的又停止了，也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啊，它又停止了，是什么现象呢？是什么生理现象呢？要一个两个字的名词，就称它叫做打嗝。各位听众朋友应该有过这种打嗝的经验吧？那这种经验，我相信所有的人应该都会有一个相同的一种感觉，就是不管他的经验是好是坏，但都有一种感觉，他事实上是很困扰你的，因为他会影响你的正常的这个作息嘛。然后。如果他发生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哇，那可是为了让你觉得这个整个睡眠品质都会受到影响哈。那但这个打嗝这个东西哈，它到底是不是一种，它到底是什么，我这样说好了。那它的生理结构的状态是怎样，那每个人都有经历过啊，但是它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我们这样咳嗽一样。咳嗽本身应该不是病。但是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理结构，或是一个生理过程，或什么样的原因造成？所以说，打嗝它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生理上的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作为？然后它的原因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它到底有没有效？有效的方法可以来去让我们减低打嗝的时间次数，或者甚至停止它？这一次我们这一集就要来讨论这一个问题，让大家。可以对于这个切身的这个事情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了解。有一些专家学者这么形容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形容打嗝。他说打嗝呢，他不算是病，但他是一种生理的现象。他呢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开始，并且想抑制他但也无法立即止住的困扰现象。你可能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抑制住它，但是不是做了就马上，它没有办法立即，它可能做了以后可以缓和，然后就慢慢就停了，但是很难说立即就停止。

哈。那几乎所有的打嗝啊，几乎是所有打嗝，它打嗝有一个特色，就是几乎所有打嗝都是数小时，就是大概十几分钟以上到数小时，大概是四个小时左右之前，它就会自然消失了。但有的时候呢，它也会持续哦，也会持续成几天哦，甚至是几个星期不停止的这种情形。那这个就真的很困扰人的，对不对？我们顺带的一提哈，就是打嗝持续最久的世界纪录，这个东西居然也有世界纪录。是一名打了68年嗝的美国男性。真是无法想象哈，他是如何活下来的，他是连续一直打了68年、欸、哇真的是。好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觉得什么是打嗝？他这么熟悉，每个人都曾经有经历过，然后他又这么困扰人，对不对？那他有的时候很不经意就出现，然后也很不经意的就结束了，很不经意的自然的就是这么困扰人的东西，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现象，或者是什么样的情的一个状态？它在我们的生理结构上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牵涉哪些部位？好，那个这个部分，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啊、听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好好的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好，来解释。

这里是天地为师的节目，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又再次的回到我们天地为师。刚刚我们就讲到说一个大家都很熟悉大家都很有经验的一种现象叫打嗝。那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会想要了解，就是说一个这样子的打嗝的一个生理现象，它到底牵涉了我们生理上面的哪些部位。我相信它的这个牵涉的部位，有些部位一定是不会有影响的啦，比如说你的手指嘛，你的脚趾嘛，你的大腿小腿应该是不会有影响的。但是它到底牵涉了哪些部位呢？从生理的角度它牵涉了三个部位。第一个就是横膈膜，大家应该听过横膈膜。第二个就是叫做它叫做，注意听哦，这名字有点拗口，但是先注意听这样听得清楚，叫做吸气肋间肌。很拗口吧，对不对？其实吸气肋间肌的这个它是一个肌肉，它是散布在我们人的这个热肺部的那个热骨之间的肌肉。这个肌肉是协助热骨让它可以往外扩张的这样子的一个肌肉。那它往外扩张之后呢，它就会带动在热骨里面的肺囊扩大，让它的空间增大。那空间增大之后呢，就会把空气吸入到肺囊里面。所以它叫做吸气的肋间肌，肋就是那个肋骨嘛，肋间，肋跟肋骨之间的一个肌肉。其实用一个简单一点的说法呢，就像是我们吃那个牛肉的那个牛热条啦，就是跟那个牛热条的那个部位的肌肉是一样的功能也是一样。这是第二个会牵涉到的部位的地的这个部位那第三个它会牵涉到就是我们的声带，因为我们在打嗝的时候，大家都会叫或者是再更高一点声音这样子的一个声音会出现这样子的声音，所以它会牵涉到我们声带的一些跟声带附近有相关的一些肌肉它会牵，也就是说我们打嗝的这个生理现象，它会牵涉到三个部分，就是一个是横膈膜，一个是吸气肋间肌和声带，这三个同时在做一个我们称叫做同时会出现了一个叫做痉挛的现象。那什么是痉挛呢？它指的就是说肌肉剧烈的收缩的现象。大家如果对这个不是很了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有大概也是100%的人都有遇到过的一个现象，就叫做抽筋吧。我觉得小腿抽筋啊，大腿抽筋啊，还有那很危险那个胃部的抽筋啊。没错，抽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痉挛，它就是一种剧烈的肌肉收缩的现象。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横膈膜以及我们的吸气柱间肌和声带在同一个时间瞬间快速的产生了这个痉挛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打嗝的方式。因为横膈膜它痉挛的时候会往下拉，会往下扯，所以往下扯的时候就会让你的肺部往下拉，然后你的那个吸气肋间肌在痉挛的时候，它是会把你的肋骨往外撑，会让你的肺部空间扩大这两个会让你产生一个瞬间吸气的动作，所以打嗝是会有吸气的动作。然后你的，而且同一个时间哦，你的，因为我们在吸气，所以说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上面就会让你的吸气的时候会让你的声带闭锁起来。那所以它同时声带又在快速的闭锁，那这因为这三个部分的这个快速的这个痉挛的动作都在一瞬之间，所以在声带那个部分，因为快速的闭锁的瞬间，它就会产生那种的那种甚至更尖锐一点的这个打嗝的声音出现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生理上面打嗝所影响到的三个部位，不能讲部位吧，讲器官呢，肌肉是器官吗？它应该，如果是肌肉器官，就是会影响到三个器官的部分。然后我们打嗝的时候因为会快速的吸气，因为横膈膜跟吸气肋间肌痉挛的关系，它会快速的吸气，而且同时因为
声带好的部分，声带部分的肌肉闭锁，快速闭锁，出现了隔隔的这种影响。好，那现在让我们来聊。

解到的就是说它的发生的一个过程，因为刚刚我们讲到是说因为这三个部位的同时痉挛所产生的这个打嗝的现象，但是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打嗝呢？就像有些人说啊，为什么会抽筋呢？为什么会咳嗽呢？总有个原因跟一个理由嘛，哈。那当然，你咳嗽或者是抽筋，的原因其实比较容易找出来。那打嗝哈，比较没有那么精准的这个可以找出它的原因，但是还是有可以归纳出一些原因呢，哈。第一个就是说，胃在胀气的时候容易产生打嗝，因为呢，我们的胃啊，比如说我们在吃东西吃太快，或者是说我们在喝一些碳酸饮料喝太快，这就是都是说太快，就是说进食太快的意思，就是狼吞虎咽的时候，因为你进食太快，狼吞虎咽，所以你的胃部呢在短时间内急剧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容易引发打嗝。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就是突然的一种温度变化，比如说我们在吃这个刨冰的时候叉冰，等等等，或者是说在洗很热的夏天，我们突然去冲冷水澡，很冷的冰冷的那个冷水澡，这种温度变化很大的这种情形之下，也容易让刺激我们产生这个打嗝的现象。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跟酒精有关，酒精的刺激，酒精大概就是你喝酒嘛，或者是抽烟啊，这种刺激性的物质啊，那以及突然的兴奋或者紧张等等等的这些心理的压力呢，也会是原因之一哦。所以我们刚刚就讲了，就是说打嗝的原因有这几种，一个是吃东西吃太快，胃部胀气，那突然之间温度变化太大，然后第三个就是说酒精啊，以那个抽烟啊，这种刺激性的这种刺激，跟你这种心情上面的一些兴奋啊，紧张啊，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个原因。那这个是打嗝的原因哈。那但是呢，这个是从我们的行为来看它的原因在这里，但是如果从生理的角度来看，从生理角度，刚刚我们说它会影响到刚刚三个部分嘛。但是呢，从生理的角度是说，从生理角度找出打嗝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哦，就是它是因为我们的脑部会发出一种打嗝的讯号，那这种打嗝讯号会分别给刚刚我们说那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横膈膜，第二个就是那个吸气肋间肌，第三个就是声带，它会脑部会发出打嗝的讯号给三个这个部分，而且同时，然后呢？然后呢抱歉我最近因为感冒所以咳嗽请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多多忍耐刚刚说了第二个打嗝的原因，如果从生理的角度来去看的话，是因为脑部有发出这样子的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呢就会造成这三个部分的肌肉的痉挛，然后产生刚刚的这个打嗝。然后我们如果更精准的来说的话，所以脑部发出打嗝的讯号其实呢就是眼脑发出来的，它不是大脑，它是眼脑因为各种刺激可使，那当然就是说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可能有其他的各种的刺激，比如说胃部的这个胀气啊，突然的温度改变啊，剧烈的改变啊，酒精啊，吸烟的这些的刺激可能这些是刺激而使得我们的眼脑反射性的发出了一种命令讯号，它就命令横膈膜、吸气肋间肌以及这个声带的肌肉收缩，那这三个同时收缩就瞬间造成一种打嗝的现象，瞬间吸气的打嗝现象。还有一种说引起打嗝的一种原因，是因为横膈膜啊以及吸气肋间肌之间的收缩了。使得肺部瞬间扩大嘛，然后吸进了大量的空气，同时呢声带也同时之间收缩关紧闭，使得它会发出一种尖锐的细细的咯咯咯的这样的声音。好，
这个是

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打嗝它的三个，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去找出来的它的原因。好，那要这边要强调的是说打嗝好，我要强调的是说打嗝虽然认识是刚刚讲那三个部分的三个部分的瞬间的这个痉挛，但是他们的瞬间的痉挛其实上因为它是肌肉，它的痉挛不会随便痉挛，所以它是接受到了痉挛的这种讯息，这个讯息的发送事实上是从眼脑发出来的。好，那至于眼脑为什么会发这样子的讯息呢，我们就说可能跟我们的进食暴饮暴食胃胀气，然后这个喝了一些吃抽烟喝酒精类的东西，这些刺激性的一些物质所造成的这些反射性，让眼脑反射性的发出这些讯息这样子等等等好，然后还有一个突然就是温度上的一个剧烈的改变等等等，然后会造成这个，那重点是会有一重点是眼脑有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抽筋，就是痉挛的这个讯息，然后它才会痉挛哦。所以大家就了解了。所以其实，打嗝虽然，所以你看，它是从眼脑发出来的，它不是从大脑发出来的。所以是它是一个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去主动控制的一种现象。眼脑是自动控制系统嘛，所以说它不受我们的意志的控制。好，然后。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讨论有提到的一个也是一个生理现象叫咳嗽，其实咳嗽啊它也是从眼脑发出的指令，它是一个反射性产生的一种咳嗽的指令，然后让这个食道这个地方产生咳嗽的行为。那咳嗽的行为呢是为了要能够借由这种剧烈快速的吐出空气来清除器官里面的一些异物啊，比如说会有痰啊，或者一些什么其他阿里不达的一些东西，它是在 做一种清理的动作。好，那当然有的时候有些人他是因为过敏或怎么样，就是意思就是说或许他的这个 食道啊气道并没有什么异物，或者并不需要什么排出来，但是他却因为这种过敏的现象造成他这个眼脑不断的发出这种咳嗽的这种讯息，让他不断的会产生咳嗽的行为，这也是有可能的哦。好，但是那是咳嗽，对于打嗝的这个现象呢所以打嗝的现象也是由眼脑发出来的一种反应性的一种行为，到目前为止我这个医界也无法理解，就是说它有点像是盲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生理上正常我们会有一节盲肠嘛，那之所以叫它盲肠的意思是说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它，会发觉说好像这段盲肠没有什么用啊。好，你把它剪掉了，好，用手术把盲肠切除了，也不会怎样，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它如果存在，反而会有一种，如果你生活习惯的一些不好啊，或者是造成的一些影响，或者反正有时候会造成盲肠炎。所以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医学对于盲肠的存在，生理上盲肠的存在其实也是无法理解的。好，那他的这个无法理解同时也反映在打嗝这个事情上面。因为就是说难以想象啊，他就医界很难想象说打嗝的这个现象对于我们的身体有什么益处啊。咳嗽我们可以理解它是在清理异物嘛，对不对？那可是打嗝呢？那打嗝呢？那打嗝到底它有对身体有什么益处？不懂。那但是它又一直，它就是你一旦开始打嗝，它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然后才停。但是这个维持一段时间，到底它的益处在哪？它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是我们的心理，是不是有什么正面的帮助？其实到目前为止，目前这个是个问号，在医学界在科学界都还是一个问号。意思就是说打嗝这个现象是这么的普遍，大家都有这个有过这个经验，大家都很熟悉，然后也受到这个也都有受过这样子的困扰，但问题是它对于身体是不是一种对身体有益的一种

这种行为到目前为止并不了解。那它对身体是不是有害？其实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危害，它就是让你有一些困扰而已，它不会造成一些不可逆或者是绝对性的一些伤害，也没有。所以说啊，对于打嗝的这个生理现象，在医界来说，对于这个现象的为什么身体自动控制的系统 会产生这样子的好的一个现象，目前原因事实上是问号了。就从对身体有益的角度来说，不太找得出有合理的解释的理由。那你要从对身体有 不好的角度去看的话，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说对于这个现象，从生理自动控制的这种角度来看，它的原因其实实际上它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是有问号的，不就搞不清楚的意思就对了，到目前还搞不清楚啊。好，而且特别的是哦，特别的是就是胎儿啊，在母腹之中也会打嗝，这个就特别了哈，这个就特别了。胎儿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的时候，还是胎儿的时候，还没那个分娩，还没生出来的时候，他也会打嗝而且如果说难道也是为了要清除，有些医界人就是在猜测啦他们认为他可能是为了要胎儿是为了清除喉咙 或者是这个鼻子的之间的这些异物所产生的这种的行为，生理上的行为就是打嗝。但是事实上啊，这个解释就是说没有办法得到完整的证实，所以说它实际上真正的胎儿会打嗝的原因其实到你要严格的来说，真的目前来说原因不明，但是胎儿是会打嗝的，这很特别这很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听段音乐，好，马上回来。

Hey,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啊！又回到天地为师，我是钟叔。我们刚刚就提到了哈，就是说这些困扰我们的这些熟悉的这个现象叫打嗝啊，它的一些原因啊，从一些不同的面向去找寻它可能的原因。那但是从医学界的科学界的角度里面去，如果想要探究一个真正的原因的话，就是说因为它这是一个身体生理上面的一个自动控制的一种现象。那但是这种现象到底是原因是为何，其实如果从说对身体有益的角度或对身体不利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其实都很难很完整的去解释它的原因。因此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样，就是对于它的原因其实是相当不解的了。那我们在此呢，在对于所谓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打嗝，它事实上它在生理上面来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它是经由横膈膜以及吸气肋间肌一个肌肉，吸气肋间肌还有声带这三个地方同时痉挛抽蓄嘛，痉挛所造成的一种现象。但是他们之所以同时痉挛抽蓄，是因为有神经系统对于这三个地方在同一个时间发出了这个痉挛的这个讯息，所以他们就在同一时间很短的时间里面同时产生了痉挛，产生了打嗝的这个现象。那这一个很关键的这个发送这个讯息的神经发送讯息的这个部位，就是我们整个脑部里面的一个

个部分叫做眼脑。那 我想针对这个再做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说明了哈，就是说我们大脑啊在发出讯息的时候，好，就是我们脑部发出讯息的时候，它就会引起一次打嗝，它也就是对是三刚刚说那个三个地方它发出这个痉挛的这个讯息的时候，你发出讯息一次就会产生一次的打嗝，就是 我打了两次的嗝，就它是发了两次的讯息啊，然后这个代表呢，我们如果是持续在打嗝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脑部就是断断续续的，每间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抽蓄的一个讯息啊。那发出这个打嗝讯号的呢，是我们这个整个脑部之中称为眼脑的这个部分啊。眼脑是我们的生命中枢，它在整个位置是在我们这个大脑的下方，好，脊椎的上方。好，那我们称这个部分的脑眼脑，好，这部分 的这个脑神经脑部组织叫做眼脑。那这个眼脑，我们的眼脑呢，我们人的眼脑呢，它同时它很重要，哦，它同时也是控制呼吸运动的一个器官。好，那一般认为对于内脏以及皮肤啊的刺激跟传递至眼脑时，眼脑便会，就是说我们如果一般有一些其他部位啊，哈，它如果有一些刺激，被受到刺激之后，它就会传递一些讯息到我们的脑部嘛。那这个脑部传递到眼脑的时候，眼脑接受到这样子的讯息之后，它就会有一个反射性的发出这种打嗝的讯号。比如说刚刚我们有提到它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胃胀气啊，因为你吃太快啊，或是温度哈，太冷啊，哦，温差太大啊，洗冷水澡，洗冷水澡啊，吃刨冰啊，好，哦，等等等。那这些都是刺激嘛。那这些刺激有的在皮肤，有的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好，哦，等等等。那这些东西接受到刺激之后，它一定会回传，这些刺激会的讯号会传到我们的脑部嘛。那我们的脑部它当它传达到眼脑的时候，好，眼脑就会反射性的发出一些讯息，刺激一些讯号。那这个讯号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打嗝的讯号。但是呢，对于何种程度的刺激，它足以引起眼脑发出这个打嗝的这个讯息呢？好，以及发出的讯息的次数以及时机，它到底是取决于何时？这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问号，到目前为止哈。问号，我就想说，我再提醒，再讲一遍，就是对于何种程度的刺激可以足以引起打嗝，就是足以引起眼脑发出打嗝的讯号，以及发出讯号的时候呢，它的次数，它到底要发射多少次，然后什么时候发射，就是时机，这些原因，这些问号，到目前来说，它的详细的机制，那目前还不清楚，好，到目前还不清楚。好，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所以大家已经觉得说，哎呀，打嗝很困扰，很困扰。但是原来打嗝是因为我们的脑部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打嗝的讯息，这个讯息让我们三个部位同时痉挛，剧烈的抽蓄，然后产生这样一个现象。那所以现在大家应该啊，各位好朋友们应该都对于打嗝的一些生理机制、一些机转可以有比较清楚的一些理解了嘛，哈。那我们接下来哈，就来谈谈，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哈？当我们开始打嗝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停止啊？可以让这打嗝被停止下来？因为实在好困扰啊！因为打嗝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不自主的，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所以说它什么时候打嗝不知道。打嗝了以后呢，什么时候会停止不知道啊，停止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啊，就很自然很自然的情况之下，让我们很疏忽的情况之下，它又停止了，不打嗝了啊。那我们有没有办法稍微有一点主导性啊，可以说，哎呀，我现在实在不想打嗝，那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打嗝的这个现象被停止下来？那我在这个地方也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整理的一些方法。好，第一个就是说可以利用二氧化碳在我们体内的血液中增加，好，在就是在我们血液体内的血液里面增加它的二氧化碳的数量的这样的方式
来让大脑的

神经，降低兴奋的状态，然后以便停止让脑部去发送打嗝的这个讯号，好，达到停止打嗝的目的。哎，听起来听起来好像很好像是一个很对不起哈，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高端的一种很科技的一种作为，其实没有，其实它的这个做法上来说，要达到让二氧化碳在血液之中的比例增加的这个现象很简单，立刻就是我们暂时停止呼吸啊，就是憋气的意思嘛，我们就暂时停止呼吸憋气嘛，好，这就是一个做法。第二个就是从那个杯子啊的相反方向去喝水，这个我倒这一点我倒是没有试过哈，但是前面那个暂时停止呼吸我倒是有试过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把鼻子捏着嘛，哦，就不要呼吸，然后喝水喝八大口，哦，喝八大口之后再呼吸，这样这就是让你暂时停止呼吸了。然后喝水的话，让水就去缓和你的声带啊，哈，这些部分。然后或者说还有一种做法哦，叫做用麻烦的方式喝水等等等。像我说我们刚刚我说我们的做法，以小时候的做法就是捏住鼻子嘛，然后喝个八口水啊，好，八口水，八大口的水，这就是以麻烦的方式喝水啊。那因为你停止呼吸了，所以说你的身体里面对于这个这个二氧化碳好的这个量，它就血液里面就增加了，好，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让二氧化碳在血液中体内的血液中增加的方法。但这个方法的理由是因为你二氧化碳增加的话，大脑的神经它就会降低一个兴奋的状态嘛，那你降低了以后呢，就很可能可以停止脑部去发送打嗝的这个讯号，这样子。那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借由那个借由就说我们去再给我们的身体啊，好，我们再给我们的身体一种刺激，而它刺激的强度至少是跟打嗝这种强度相对的，甚至比打嗝强度还要更强的这种刺激，好，这样子的一种强烈刺激，再让身我就让我们的身体又有这样子的刺激，跟打嗝这种相当强度的这种强烈的刺激，好，就是让身体在接受这样子的刺激，使得我们的大脑呢会习惯了这些刺激，然后借以抑制引起打嗝神经的兴奋状态。这种意思就是说，就让你的神经麻痹就对了啦，好，让你的神经让你的神经得到一种那个有一种说法就是让你的神经达到麻木的一种状态。好，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用跟打嗝的强度一样的刺激或更强大的一种刺激去刺激身体，然后让脑部造成神经的疲乏跟麻木，它就不会再发出打嗝讯号了。好，那做法上来说是，例如说用有些人用棉花棒啊，去刺激喉咙的深处，或者呢是饮用一些冰凉的水等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哦，饮用冰凉的水，就是以前我说我们小时候打嗝啊，妈妈都教啊，你就把鼻子捏起来啊，然后呢喝八大口水啊，喝的水的时候不可以呼吸啊，好，然后大家都撑啊撑啊撑了八口水喝完，好，那好不容易都可以呼吸。哎，这个看起来就是应用了两个这个停止打嗝的方法，一个就是让二氧化碳在血液中的比例增加，第二个就是说用更强的刺激去刺激，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说然后用冰凉的水，饮用冰凉的水啊，等等等。所以你看这个以前小时候的一些做法好像还蛮符合这个

个道理的哈、哦啊。还有一种第三种，一种就是说，它叫做民间呐、啊、的一些疗法。我们统第三种就是说，我们把一些民间的疗法

当然祝福你们，但是如果没有什么用，那你也不需要坚持继续做下去啊，因为有的时候同一种做法好，对这个人是有用的，可对另外一个人却无用，所以这也说不准啊。那最重要的是说，这些东西呢，你先如果可以有个经验，有个知识，知道它，然后如果你愿意试用它，但是没有用就不要管它了啦哈。那如果说你用了，但是对你的身体会造成一些损伤的话，那你也不要用啊。第一个就是暂时停止呼吸，憋住呼吸，憋住呼吸。这个我以前也会用过，就是说我不一定有办法有取得水嘛哈。那我做法就是，我就憋住呼吸，我甚至是吸一口气，好，把我的这个肺部撑大之后，好，吸一口满满的气之后，憋住呼吸，哦，憋住呼吸，憋住它这个30秒或者1分钟，好，尽量撑，好，尽量撑住，这也就是让身体的二氧化碳比例增加嘛，好，在血液里面，这个的话，好像这个做法对于中枢好像是有一些效果的，所以以前我都用这个方式。好，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奇怪了，叫做抓住舌头向外拉，抓住舌头向外拉啊！我讲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增加这个喉部的一些刺激啦，好，强烈的刺激感啦。我讲这跟刚刚第二项是有关，有异曲同工之处。然后从那杯子的方向，好，内侧就是反方向喝水，这个倒是比较特别了哈。这个我没试过，但是可以试试看。那原因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做。然后再来第四个就是用棉花棒等这样子的东西去刺激喉咙的深处，所以这又是一种刺激法了哈。这就是刺激法。然后饮用冷水也是一种刺激法。然后用冷水漱口，刺激法哈。然后快速吞下一整汤匙的砂糖，这个就很奇怪，快速的吞下一整汤匙的砂糖。当然，如果各位好朋友们，如果用看的用听的就觉得说这有点怪怪的，好像而且好像不利的话，那你就不要用。我是觉得快速吞下一整汤匙的砂糖，有用吗？但是这是我们收集来的啦哈。那如果你觉得怪怪就不要用啊哈，还是以身体安全跟身体健康为主。然后第二个就是利用受惊吓的方式，就吓他。我觉得惊吓的方式比较有用的应该是拔牙吧。以前小时候拔那个乳牙有没有啊？然后牙齿痛要拔乳牙拔下来，用一个绳子把那个快要掉下来的牙齿绑住，然后旁边妈妈就帮你拉着，然后呢爸爸在另外突然吓你一下，就把你拔掉，让你被惊吓的过程之中忘掉了拔牙的痛。可是这是在拔牙，他总会用在这里。但当然这个惊吓可能就是刚刚的第二项了哈，刺激法了哈，他在用这种刺激法啊去做一些一些也就是打嗝停止了。我相信他的理由是这样子啊。好，然后最后一项就是说咬柠檬。咬柠檬，那是因为它利用柠檬的酸哈，可以达到比较高度的这种刺激，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好，这几种方式就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各个好朋友们，那你们可以看看啊，能不能够试用。但是请千万注意哦，这些方式并不是一个所谓天条说一定好用或一定怎么样的。您如果甚至就是听的时候觉得怪怪的，你就不要用啊，以身体健康为主。好，最后呢，打嗝啊，有的时候它会持续到2天以上哦，那就很痛苦那很困扰人的呢。它如果你打嗝持续是2天以上的话，你就应该要看医生，这就是我们的建议了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一般人大概是你打嗝大概是十几分钟半个小时，一直持续大概4个小时左右，好，之后他会慢慢就是自己就自然就好了。但是有些人打嗝他会去持续到2天以上，那真的很困扰连睡觉的时候都打嗝的，醒来就马上又打嗝这很痛苦，会对你的睡眠或什么都造成一些影响了这种情形下我们都建议去看医生。那一般的打嗝不会是成为直接致死的一种原因，就是说一般的打嗝不会让你死掉了哈。那但是长时间持续的打嗝

哦，它会消耗你的体力啊，而且会让你的精神上面受到严重的这个打击，会让你的精神上面耗弱。然后如果是在睡眠的时候也是去打嗝的话，会让你的整个睡眠的品质变得很差，或者睡眠变得很浅，好，让你的身体上体力上面会到很大的负荷。那影响到了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呢，哦，如果是像这样子的，好，影响到的话，我们的建议就是说，那你去看一下医生，医生应该还是有一些更科学一点的方法可以协助你了哈。那而且打嗝如果是持续两天以上，一直持续两天以上，它也有可能它是因为身体某些潜在的一些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是逆流性的食道炎啊，或者是这个肠胃炎啊，以及这个肿瘤啊，就是癌症肿瘤等等这些疾病它所引起的，也有可能啊，对不对？你可能肿瘤可能长在脑部啊，或者是说你这些啊，或者肠胃的这些疾病，然后它因为肠胃很多的神经它是跟脑部直接相连的，对不对？它刺激到脑部了嘛，好，然后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如果你是持续两个天以上的这种啊，这个打嗝现象的话，除了说会对于身体上面造成一些困扰，极度的困扰啊，一些消耗以外，它很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一些潜在性的疾病所引起的。所以两天以上的这种持续性的打嗝呢，我们就非常的建议，好，非常的建议说，各位好朋友们就要去看医生了，最好做一些检查，一些完整的检查，让你的这个身体上面都可以有找出到底是不是因为其他疾病所引起的。好，如果有，那就赶快去治疗。好，所以啊，像你看，像打嗝这种东西，你看。我就在想啊，人家说啊，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我倒觉得这个应用在这个打嗝也是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处啊。这个打嗝不是病啊，哈，但是呢，如果你持续性打嗝，他打嗝打太久了，两天以上的时间，哦，那你就要小心，这个打嗝是不是因为一些隐藏疾病所引起的？千万不要吝啬去看医生，觉得不过就是打嗝而已。好，如果你打嗝止不住的话，那就要特别小心了哈。好，打嗝这个事情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喽。哦，这么熟悉、这么困扰人的东西啊，哈，那今天我们也提供了一些一些民间呐，哈，一些民间的一些可以让你减缓或者是停止打嗝的一些方法，当然效果是不保证的哈。那重点是说，如果你感觉上它明显有对于所谓安全性啊，或者是身体或者是身体健康上面会有一些影响的这种情形之下，那你就不要去用它啊，还是以安全跟健康为第一要务最重要。好，那很高兴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跟各位又再次的这个一起好，在那个分享对这些知识好，这些经验，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好朋友们那能够在下一次的天地为师准时的也来收听我们的更新的一些内容。好，谢谢你们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要停在这里了啊。好，所以就下次见咯啊，各位好朋友们，拜拜。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上个星期我们有跟大家谈到有关跟踪骚扰行为，如果有这样遭受到跟踪骚扰行为，被害人可以做的第一个保护措施是什么？第一个保护措施就是向警察局报案，请求警察局呢核发书面告诫。书面告诫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就是劝告那个行为人不要再做一些不当追求的行为。当然对于很多行为人而言，他目的就是为了要追求，为了要占有，他可能不会因此就罢休，他甚至他可能会觉得说，我错了吗？我追求你，我爱你，我想要得到你，难道错了吗？他可能不觉得自己错。那他不觉得自己错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做？他可能呢会不管那个，不甩那个书面告诫，持续不停的跟踪骚扰。像过去他可能打个电话，可能打个十通，一天打十通，甚至有时候他可能变本加厉，变成一天打个二十通、三十通。那当然对被害人而言可能不堪其扰，他会觉得说，我申请这个书面告诫就是期待的能够劝告这个行为人不要再追求他了，因为我不喜欢你，我不希望你再靠近我。可是对行为人而言，他不但没有罢休，反而有可能变本加厉，那造成这个被害人更大的伤害。被害人可能会觉得说，你不要再靠近我了，我真的不想再听到你的电话，不想再跟你接触了。可对于行为人而言，他就会觉得说，我就是想要得到你。那这样如此的话，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这个被害人？因为很明显，这个书面告诫只有单纯靠书面告诫不一定能够遏制这个行为人的行为，还有什么其他方法？那这时候更重要，我们要了解到了，在法律跟踪骚扰防治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二项有规定行为人经过警察机关为书面告诫后的两年内再为跟踪骚扰行为的话，被害人可以怎么做？可以申请保护令。说到保护令，也要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国的保护令有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呢规定的有通常保护令、暂时保护令还有紧急保护令。那当然呢，紧急保护令是由警察机关或检察机关所申请的。那我们这里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一般民众有权利申请的就是那通常保护令跟暂时保护令。我一般我都会跟当事人讲，就是说如果要申请保护令家暴的被害人要申请就直接申请通常保护令。因为暂时保护令感觉上好像是暂时性的，是不是会稍微快一点？因为暂时保护令它目的也是为了通常保护令的申请前的一个准备动作。可是有时候大家会知道吗？为了要补那些证据资料可能拖一拖，拖了时间通常保护令都马上要准备开庭，然后准备核发通常保护令了。所以这时候紧急保护令，这时候暂时性的保护令，它的核发的效力啊、强度啊，就相对差了一点。所以我都会跟当事人讲，就是说与其申请暂时保护令不如怎么做？不如直接申请通常保护令。那有了通常保护令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被害人。那当然除了通常保护令呢以外呢，另外一种保护令的类型呢，也就是刚刚前面提的家庭暴力保护令以外人呢，就是跟踪骚扰防治的保护令。这也是我国的第二种保护令，其实它里面的结构跟家庭暴力防治的那个保护令是很类似的，所以可以相比较看看那当然呢，这个保护令呢，除了有当事人他被害人他可以申请外，另外呢，警察机关、检察官呢，也可以依照职权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而且要记得如果是警察机

官或是检察官来申请的时候，因为呢，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是跳脱被害人直接申请，代表这个案件是属于高度急迫、高度危险状况。这样如此的话呢，就不受所谓书面告诫先行的限制。也就是说，像刚刚如果是一般民众要申请的话，他需要经过什么步骤？第一步，申请书面告诫。书面告诫核发后2年内，如果说行为人还有再有跟踪骚扰行为的话，才可以申请了保护令。那如果是警察机关或者是检察官来申请的话，原则上是怎么样呢？原则上呢，即使没有书面告诫的情况下，但他们认为说确实有必要更高度的保护的话，也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而跳过了书面告诫这个程序。那无论如何是哪一种情况，大家要记得哦，申请呢原则上要用书状来写，那要由被害人住居所地、相对人住居所地或者是跟踪骚扰行为地、结果地的法院来管辖。也就说有哪些法院可以管辖呢？第一个，被害人住居所地；第二个，相对人住居所地；第三个，跟踪骚扰行为地或结果地的地方法院。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一定会顺便问一下，到法院，我记得法院印象中好像有裁判费耶，那如果申请这种保护令要不要裁判费啊？请大家记得哦，依照呢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呢，还有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呢，这种除了要用书状写，当然呢原则上既然是基于保护立场呢，所以它是免征裁判费的。免征裁判费，当然大家一定会顺便再更进一步问到，所以说到底谁可以申请啊？还有，如果有的人他们本身之前是家庭家属的关系，譬如说他们甚至有可能过去曾经是前夫前，那是夫妻，现在变前夫前妻了。那如果是夫妻，那现在变前夫前妻的情况下，到底我是要申请家庭暴力防治的保护令，还是跟踪骚扰防治的保护令？到底要先申请哪一种，还是两个我都可以申请？法律上面有规定哦，跟踪骚扰防治法第五条第四项有规定，如果是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的家庭成员间、现有或曾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间之跟踪骚扰行为，应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规定申请民事保护令，不适用跟踪骚扰防治法关于保护令之规定。用白话了一点讲，就是说如果遇到的是哦，他们涉及到的是家庭成员间或者是现有或曾有呢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他们之间发生跟踪骚扰行为的时候呢，不是说要申请的是跟踪骚扰保护令哦，而是要申请什么家庭暴力的防治的这一种的民事通常保护令，或者说可能是呢就请求就是暂时保护令。那无论如何呢，他不能请求是那个是跟踪骚扰的保护令，而是要请求家庭暴力防治的保护令。那也请大家记得什么是家庭成员。家庭成员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条规定哦，家庭成员包含了哪几种？第一个，配偶或前配偶，讲句白一点就是哦，你的先生或者是太太，或者说可能过去他们有婚姻关系的前夫前妻。第二种，现有或曾有同居关系、家长家属关系或家属间关系者。在现代社会哦，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可能以前很讲究就是婚姻，会觉得说这时候婚姻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对于现代很多人而言，他们会觉得说婚姻哦绑住了自身，绑住了自由，他希望寻求什么？寻求是一个自由的空间，然后甚至呢没有这样婚姻的拘束呢，对他而言他也不用担心说离婚以后还会有夫妻财产分配的问题，担心自己有额外的损失。所以有的人他们可能会选择怎么样？同居但是不结婚。所以呢，像是这种同居关系，但他们虽然说是只是同居少了这个婚姻，可是事实上哦，他们在生活上其实有时候就跟一般的那夫妻之间是类似的，所以他们就像是事实上的夫妻。所以像这种同居关系也会被认定哦，他们是属于家庭成员，包含了就是怎么样，包含了就是现在在同居的，那也包含就是之前过去曾经在同居的。那除了同居以外，还有家长家属间。家长家属间指的就是说，他们呢以呢同时永久居住在同一个家这样的一个同一个家的概念下，他们彼此间不一定有所谓的亲属关系，可是呢他们呢有一个共同想法，就是我们共同永久居住，永久组成一个家。
那在这样

个状态下就会结合成所谓家长家属关系，或者说他们是纯粹的家属的关系哦。那无论呢，他们呢这样组成一个家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家就是会有家长跟家属，那家长跟家属之间或者家属之间发生了家庭暴力或者跟踪骚扰的话，跟前面所讲的原则上呢，就是不能依照跟踪骚扰呢去申请所谓的保护令，而是要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民事通常保护令或是暂时保护令。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直系的概念就是从自己往上数或往下数，血亲就是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包含了就是自然血亲，自然血亲就是自然的血缘关系，还有拟制血亲。拟制血亲就是说他们可能在血缘上面是有的，但不是父子，可能是叔叔跟侄子，或者是伯父跟侄子，或者是姑姑跟自己的外甥，那他们并没有所谓的直接往上数往下数的关系，而是一种那个就是有他们的血缘关系并不是很直接，而是有分开来然后分歧的，像是呢叔叔到那侄子的之间呢会经过谁，叔叔先要往上数数到自己的爸爸，爸爸往下数数到自己的儿子，然后这个儿子再往下数数到孙子，那这个孙子就相当于叔叔的谁，相当于叔叔的侄子嘛，所以他们是一个间接的关系，他们不是直接相连的关系。可是呢，透过拟制让这个叔叔收养这个小孩变成自己的儿子，或者说他们呢不是单纯的那就是血缘的关系，像这种叔叔侄子的关系，他们可能是普通的陌生人。可是呢，他们在陌生人关系后来可能是因为考量到说各式各样因素，比如说没有儿子啊，想要收养一个儿子啊，或者说他觉得说，哎，他很照顾他，然后想要说死了以后啊，干脆把这个遗产都给他，或者说觉得这个小孩很可爱，想要收养他来照顾这个小孩。不管基于什么样目的哦，拟制哦血亲哦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透过收养关系，收养关系让两个本来血缘关系没有直接连结的变成有直接连结，成为拟制成父子母女的关系。那也可能会是怎么样子，他们完全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就是单纯的陌生人，透过收养来把他们结合成母子父女这些关系。那不管是怎么样的关系呢，最终呢他们就组合成一个家了。那组合成一个家变成直系血亲，那甚至也可能是姻亲的关系。姻亲的关系是什么？姻亲的关系强调就是说是透过婚姻结合成的亲属，他们不是血缘，他们是透过婚姻结合叫做姻亲。那像是这种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他们是现在世，或者是呢他们可能是过去世，因为有可能收养的情况下最后呢又可能出养了。那出养就是说，哎，可能过去他们原本是先收养，那现在他们不收养，然后呢把原先的这个收养关系给解除掉。那解除掉以后呢，他们过去曾经是有收养关系，所以法律保护的不只是保护现在这种直系血亲直系姻亲，它也保护是哦为过去曾经发生过的案例，然后过去呢他们现在可能没有结合在一起，然后也是要进行保护。那姻亲呢也可能会因为离婚的关系而不再成为姻亲，可是还是继续保护。直系姻亲最基本就像什么，直系姻亲最基本的就像是哦，像是女婿跟自己的岳父岳母，像是媳妇跟公公婆婆。那可能因为呢夫妻之间离婚以后呢，对于丈夫而言呢，他的岳父岳母就是过去式嘛，那法律保护的不只是现在，也保护的是过去曾经是的人。那另外还有什么样子，他们可能是旁系血亲旁系姻亲，在世亲等内现在或曾经的世亲等内的旁系血亲或旁系姻亲，这些都会被认为是家庭成员。那家庭成员一旦发生了暴力行为的话呢，就是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呢就会核发保护令。那当然家庭暴力行为呢也包含了其中一种就是骚扰行为，那跟踪行为也是，跟踪骚扰行为既然有发生的话呢，就要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不能再依照这个通常的跟踪骚扰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所以大家要切记哦，如果是属于家庭成员间的呢，他基本上原则上有发生跟踪骚扰行为，是不能透过那个跟踪骚扰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而只能透过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所谓的家庭成员包含哪几种？第一个，配偶或者是前配偶；第二个，现有或曾有同居关系、家长家属或者是家属间关系；第三个，现为或成为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第四个，

现为或成为世亲的内的旁系血亲、旁系姻亲。那除了这些家庭成员外呢，另外还有一种也是要那保护的，额外保护的，在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针对哦，他们可能是现在或者是过去曾经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讲白一点就是男女朋友。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有时候男女朋友呢，固然他们相处之间呢不是真正所谓的家庭成员，他们并不是夫妻，可他们的情感还有包括他们互动模式有时候就跟家庭成员是很类似的，所以做一个额外的保障，当他们具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这样这个男女朋友的关系，无论是现在或者是过去，一旦发生跟踪骚扰行为呢，就可以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但是要切记哦，因为他们呢已经有家庭暴力防治法可以申请了，所以不能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来申请。那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到底保护令是怎么样审理的，这个我们在下一节跟大家分享。这一节讲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前面上一节我们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行为人如果跟警察机关呢，经过警察机关书面告诫后两年内，如果他还继续为跟踪骚扰行为的话，被害人得向法院申请保护令。当然如果呢，今天呢是警察机关或者是检察官，他们基于这个案件的急迫性，他也可以考

到，就是说我如果申请书面告诫不足以保护这个被害人的时候，他也可以直接跳过书面告诫这个程序，直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当然我们要知道保护令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暴力的保护令，一种是跟踪骚扰的保护令。那如果是属于家庭成员间，或者说是现有或曾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间，因为呢跟踪骚扰行为会被界定为是属于家庭暴力的一种，那既然如此的话呢，就必须要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因为那个法律就可以保护他了。所以他们呢在遇到家庭成员间或者是现有或曾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间发生跟踪骚扰行为的时候，这时候就不能另外再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因为家庭暴力保护呢，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呢相关的规定就足以保护他们，也同样可以申请保护令。当然更进一步我们要谈到就是说保护令的审理，保护令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就是说保护令的审理是什么样的方式，具体会弹述什么样的内容，包括最后保护令审理的结果，它的那个裁定到底里面会写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措施。首先跟踪骚扰防治法第四条规定哦，保护令的案件的审理是不公开审理的，意思就是怎么样，保护被害人的隐私。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案件属于高度敏感性，坦白讲如果让人家公开可以去看可以去旁听，会引发什么结果？这个社会哦，最藏不住的是什么？藏不住的就是管不了的就是自己的嘴巴嘛，自己听到什么事情，尤其是那些新奇古怪的事情，会不会想要跟别人讲？很多人都会想要跟人家讲。所以一旦允许别人旁听，就会变成怎么样，一传十十传百。那到时候会影响什么现象？影响的就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案件了。那知道这个案件会不会同情被害？很多会同情被害人，想说哇，这样被人家这样跟踪骚扰多可怜。可是大家知道吗，更可怕的是什么？更可怕的是有很多人是站在一个旁观者一个看戏的角度看戏，那就是啊，你看啊，真是有趣，然后听那甚至呢在旁边看戏，就说哎呀你看他被人家骚扰了，然后呢就好像是一个看戏的心态，然后呢甚至会变成怎么样，不止看戏，有人还落井下石在那里嘲讽，你看就是他长得就是这样子，你看呢、啊、所以呢不要穿得很暴露啊，要不然就被人家骚扰，有的人就会这样做嘛，就是讲一些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凉话，实际上就是一个嘲讽的话语，让这个被害人再次受到伤害。所以这种二次伤害是要不得的。那这样如此的话，最重要的保护工作就是不公开审理，而且法院依照职权或者依照申请调查事实及必要之证据可以隔别讯问。为什么？因为追求者跟这个被追求者，也就是行为人跟被害人之间，他们存在是什么关系？可能是前夫前妻前男女朋友，也可能是单纯的追求关系。无论如何，对于这个行为人而言，他有没有在乎被害人感受？没有嘛，没有在乎被害人的意愿。然后呢，没有在乎被害人意愿，他不停地进行追求，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被害人的心，得到被害人的身体。那有可能会怎么样子？像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特征，这种特征最可怕的是什么？它可能有危害度嘛，危害性高，甚至实际上造成很高的伤害。那既然如此的话，被害人都已经心生恐惧，很感到害怕，那你能够期待说两个人同时间出现在法庭吗？很困难嘛，因为被害人就会感到害怕，他很担心加害那个行为人会不会对他做出什么样更过度的行为。那甚至呢，更可怕是什么？更可怕就是这个行为人真的不畏惧法院，他可能看到这个被害人，他可能就冲过去打他，冲过去他伤害他。所以为了要基于保护的必要呢，也是能够希望能够厘清真相，同时间让被害人有一个宁静的空间，能够有自在安全的空间，可以隔别讯问。然后必要时呢，也可以透过职权呢或申请在法庭外为之，然后呢或采用声音或者是影像呢来进行审理，然后呢来进行传送科技设备或适当的隔离措施。为什么？就让他们彼此间能够互相分开，彼此间能够互相分开的情况下，也能够有效的保障两边的权益嘛。因为不论是哪一方，尤其是被害人这边，他感到害怕，那如果说隔别，譬如说一前一后，
然后呢，当他离开以后呢，再经过安排那适当的管道，包括保警来、那法警来适当的保护之下，让他离开的话呢，才能够避免说跟加害人直接相遇，跟这个行为人直接相遇。那同时间呢，他呢，因为两边不是呢在一起出现，讲话呢也不用担心说会有什么样更可怕的后果，他可以更自在，然后更安全的讲出来，所以隔别讯问是有必要的。那另外更进一步是怎么样子？为了调查事实，得命当事人或者是法定代理人亲自到场。因为为什么呢？为了要调查真相，那你总不能说完全都是依靠着律师吧？因为呢，调查真相的情况下，你就希望能够说这个被害人能够亲自到庭去跟法官讲。因为我要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在出庭，他都会想说我委任律师。像基本上我身为一个律师，我会说啊，那委任我当然很好，我可以赚钱，但我都会跟当事人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会希望我的当事人跟我一起到庭。原因什么？律师可以帮忙协助处理的事，那个告诉法院说这个案件涉及到什么样的法律层面的问题，哪几些法条、哪些法条需要去注意，我当事人哪些权益需要被顾及。可是律师知不知道事实？律师其实哦，知道是二手的嘛，是当事人讲出来的，而且当事人还会因为当事人他的各种因素，他可能有些东西不愿意讲，所以导致律师认识的完不完整，不完整。那这时候法院呢，他想要厘清真相，想要调查证据的时候，问律师，律师一问三不知，那等于没问嘛，那当事人才能够回答，所以有必要就传唤当事人到庭来说明。所以我都会说，我会觉得说我当事人如果能够到庭当然是更好。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感情描述嘛。身为律师，律师可以直接讲什么？律师可以讲述说发生这件事情的经过，然后呢，身为律师看到这个事情，然后觉得哪些地方需要去保护，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可是律师能不能讲出来当事人的感受？很难讲得出来嘛。即使讲出来，律师难道会帮当事人在那里说法官我好痛苦，在那里哭吗？也不可能嘛。因为这种哭法官会相信吗？不会相信。那即使那个律师讲说哎，当事人很痛苦，当事人现在很悲痛，可是那种感受度不强。如果是今天是由一个当事人在法庭上面亲自跟法官讲他的痛苦，他的委屈，甚至他在那个法庭上很自然流露，在那个真情的流露，真情的流下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眼泪，法官看了会不会觉得说对哦，真的耶，我能够更理解你遭受到这样的一个跟踪骚扰，你的痛苦，你感到的害怕。那会不会法官在做这个决定上面能够更正确，能够更保护这个被害人？所以被害人的亲自出庭是有必要的。假如说他真的希望委任其他人出庭，那我还真是真心建议，就是说如果除非他真的有时间，他一定要亲自到庭。如果实在没办法委托，比如说委托律师出庭，那他呢如果可以的话，也能够事前的用手写写出自己的真实的感受，他期待法官能够怎么样帮到他忙，能够怎么样做出一个合理的那个裁定，然后来核发这个保护令。保护令要有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够更有效的保护他，他去讲出来他的感受，他的意见，他的想法，甚至最重要就是他的痛苦。那当然呢，在这个程序中呢，因为涉及到就是说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资讯嘛，包括了当事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还有一些相关能够识别其身份之资料。大家要切记哦，这种案件类型是属于保密案件，所以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外，警察呢，那就是呢，这时候呢，警察也好，法院也好，或者说接触了相关人等，原则上都是要进行保密的哦。那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呢，警察机关还可以进行额外的保护被害人的安全措施。就像刚刚前面讲的，我们希望的是保护被害人，让被害人有一个安全自在的环境。那在这种状态下的话，最重要就是怎么样子，你不要让他的身份揭露出去嘛，揭露出去难道别人看到他就只有单纯同情吗？没有，很多时候是怎么样，还有落井下石的啊，嘲讽来一大堆。所以接触这个案件的法院也好，或者说像是警察也好，或者说像是呢，包含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证人啊，或协助的社工也好，原则上都是要保密的，因为保密才能更有效的保护这些被害人。而警察机关呢，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巡逻、巡视啊，或做一些更有适当的措施来保护被害人。
那行政机关跟警察机关呢，跟司法机关所制作必须要公示的文

书，也就是必须要公开的文书，不得揭露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或其他能够识别被害人身份之资讯，因为要保护他。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像是地址好了，地址哦，对于一般而言顶多嘲讽，那真的会实际上跑到被害人那边去嘲讽，当面嘲讽的少，比较少，更多会是什么样？更多就是加害人嘛。那个行为人他本身就追求的时候，有时候会做什么行为？他会想办法去打听你住在哪边，然后你的到底你日常生活是什么状况啊。这时候如果把这个地址写出来，不就等于让那个追求者他能够更清楚得到这个资讯？那会不会会影响到这个被害人权益呢？所以有关被害人他的身份资讯、他的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这些相关资讯呢，都是不得揭露的。然后呢，特别是不得让那个加害那个追求者知道。那保护令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原则上呢，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3条、第12条第三项的规定，有效期限最多是两年，自核发时生效，而且即使抗告也不停止执行。也就是说，从法院下达一个裁定核发保护令那一瞬间开始施行。因为呢，为什么呢？即使抗告也不会停止执行。因为我们重视的目的是什么？保护令它顾名思义就是在于保护。那如果抗告期间暂时性的停止，那对于保护是不是等于中间有一个空窗期？所以呢，原则上呢，即使是抗告也不会停止执行。然后除非是有效期限届满，或届满前呢经过法院另为裁判确定。也就是说，如果有效期限呢，假如说是两年，超过两年以后呢，当然这个保护令就会自动失效。或者说有效期限届满前，法院呢可能经过抗告程序以后呢，认定说当初核发了保护令是错的，不应该核发保护令。那不应该核发保护令，如果又经过裁判确定，就是经过确定了以后呢，代表着确定不应该核发保护令，那自然而然这个保护令呢原先的效力就会失效了。那届满后，有时候大家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还有没有继续保护的必要。其实更关键就是要看那个行为人还会不会继续做出跟踪骚扰行为。假设还有这种高度的危险可能性的话，还可以再申请延长，一次最多就是两年。那保护令上面就是可以不记载申请人的住所、居所和联络资讯，就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呢，原则上不要去揭露被害人他的身份。为什么？揭露被害人的身份，特别是他地址，怕的就是一方面呢，普罗大众知道以后对这个被害人嘲讽或者说二次伤害，那更重要就是怕的就是这个行为人他会知道这个住居所甚至一些身份资讯以后，更进一步再去做一些追求的行为，再去做一些跟踪骚扰行为，更进一步的伤害到这个被害人。所以为了保护，保护令得不记载申请人之住所、居所或其他联络资讯。那有什么样的保护措施呢？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2条第一项规定，就是第一个，禁止相对人呢怎么做？那禁止相对人呢，他过去譬如说他可能会有什么行为，他可能有打电话，可能不停的呢夺命连环call，或者他会传简讯，他会送礼物，他会去尾随、站岗、盯梢、守候，那这些行为呢就是禁止他做。而且呢不只是禁止，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要保持一段的距离嘛。那因为有的人会说，好，你禁止我去那不去做，那我就不跟踪他了，那我不跟踪他没关系，我就是那站在20公尺外面，然后呢每天守在他家门口，因为呢你跟我讲说不能跟踪，那我就改成守候，可不可以？当然不行嘛，因为他过去那些行为就是不能做。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样？因为担心哦，为了担心他会做出一些暴力行为，甚至呢他会变了相，变了一种方式，上面的保护令保护措施没有限定的方式去更进一步的骚扰。所以这时候要更有效保护这个被害人该怎么做？就是说你不能做某些行为，你不只不能做某些行为，更重要跟那个行为人，也就是那个追求者讲说，你必须要远离这个被害人被追求者多少公尺。比如说可能你要远离他家100公尺，远离学校100公尺，远离他工作的地方50公尺或100公尺，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保护这个被害人。另外第二个，禁止相对人查阅这个被害人的户籍资料。为什么？因为对于这个行为人而言，他如果去查阅户籍资料会怎么样？可想而知嘛。哦，那我知道他在哪里了，我要去找他。因为有很多时候被

追求者不堪其扰的情况下，他有可能不会住在那个原先他住的地方，甚至他会把他的户籍直接迁走，他把原先旧的房子卖掉。那这时候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呢他卖掉，他搬走，搬到其他地方，甚至户籍改换到另外其他的地方，你如果让那个行为人知道，是不是变成说，哦，原来他不住在嘉义市林森东路，他现在改住在嘉义市林森西路，我就去林森西路找他，那这样子保护的意义在何在呢？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更有效的保护方式，就像刚刚前面讲，他除了不能做某些行为，他也呢在特定的住所居所不能靠近，而且呢为了要防范呢，他可能会知道一些其他的地方，譬如说户籍可能登记在另外一条路啊，或者说被害人后来搬到其他地方，或者说因为这个事情爆发以后，他就赶快紧急搬到其他地方，那这时候就是说，那为了要禁止那相对人，然后禁止这个相对人造成伤害，更进一步的做法就是禁止他查阅被害人户籍资料，了解到他现在住在哪边。第三个，命令相对人完成治疗性处遇计划。治疗性处遇计划是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相对人，他本身呢可能有一些精神疾病，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就是爱死了。他甚至呢，他就觉得说，他今天没有见到他，人生哦，吃不下去，睡不下去，他可能觉得人生没有意义。那这时候该怎么做？这时候呢，知道他有一些精神状况的问题的话，就要求他要去完成治疗性的处遇计划。讲白点，就是去治疗，去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毛病，而针对这个毛病呢，去妥善治疗，去控制他的病情。那另外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必要保护措施。这是属于保护令的环节。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会想说，梁律师，你过去有提到，就是说跟踪骚扰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犯罪哦。那这种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还有呢其他的犯罪类型呢，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有必要要了解一下哦。这个我们在下一节跟大家分享。这一节先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上一节有跟大家分享到有关保护令的审理，也提到保护令的效力呢最长是两年，那有效期限届满后，如果认为有必要保护的必要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延长，一次最多是两年。为了更有效保护被害人呢，原则上保护令上面呢也可以不记载

被害人的住所、居所或其他联络的资讯。那也提到就是说保护令呢到底有什么样的措施，基本上第一个就是不能为跟踪骚扰行为，第二个呢就是要也可以要求要远离哦被害人他的住居所，或者说像是一些工作场所、学校等一些特定相关联的场所一定的距离。那甚至呢也可以呢要求呢就是说相对人呢他禁止查阅被害人的户籍资料，还有相对人要完成呢治疗性的处遇计划。那当然呢我们也会提到就是说有关的保护令它呢是属于保护的层面。那因为跟踪骚扰行为它本质上面也是一种犯罪。那到底这种犯罪会有什么问题呢？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8条第一项第三项至第三项有规定哦。实行跟踪骚扰行为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10万元以下罚金。这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跟踪骚扰行为只要有做出这样的行为，它已经不是单纯的行政上或民事上的问题，它其实也是一种刑事犯罪。所以对被害人而言，他在向警察局报案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请求说我要请求书面告诫。他在请求书面告诫的同时，他也可以跟警察讲说我要提出告诉，我要告对方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也就是跟踪骚扰罪。因为实行跟踪骚扰罪呢是这样的一个罪名呢，它原则上呢它是一个犯罪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被害人他权益不是只有单纯的说申请书面告诫，他可以直接用更强而有力的刑事告诉来保护自己。那如果一旦呢成立的话呢，那当然就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社会上呢比较常见的实务上过去的案例哦，因为坦白讲已经实行1年，已经有很多的判决结果了。那通常呢都是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可以一颗罚金。那一颗罚金，假如说它是3个月的话，1天是1000块，1个月是3万块，那3个月就是要9万块。那9万块呢，其实对很多而言呢，他可能会觉得说付钱了事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对于行为人而言更重要就是他会留下一个前科记录。那当然大家可以想看，如果将来要求职求学，或者说要去旅游，或者有一些用途上面，人家要求你提供良民证，良民证出现说有一个跟踪骚扰罪，或者说更正式具体的称呼就是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那无论是呢跟踪骚扰罪，或者说那更正式的名称叫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总而言之有这样的一个罪名，是不是就是一个前科记录？很多公司行号，很多学校，他们看到这个都会打退堂鼓，甚至尤其是上面出现叫做跟踪骚扰，在这在社会上负面评价更大。那负面评价更高的情况下，人家就觉得说哇你有这样的问题，我怎么敢用你，万一你在我公司行号又继续给我做一些跟踪骚扰行为，甚至呢有可能骚扰自己的同事，骚扰客户，然后呢或骚扰其他同学，那我怎么办？那会不会以后呢我这个公司行号跟着受到影响，或者说我如果是学校要招募你然后成为我的学生，那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怎么样敢呢录取你？万一到时候你在我学校里面呢对其他老师啊同学做这样的骚扰行为，那是不是我的学校跟着名誉扫地？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算是很高负面评价的东西，那可想而知哦，真的被提出刑事告诉，最后被认定有跟踪骚扰罪的话，影响层面很广大嘛。因为那就是会留下一个前科记录，那影响到就是未来在生活上面那或求学上面受到影响，那公司行号或学校他们一定会避免说因为跟着受到连累，那可能会选择不录取。所以当然就是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不要做一些跟踪骚扰行为哦，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书面告诫，被害人可以选择直接在一开始的时候选择呢也继续走所谓的刑事上的告诉。那另外假设如果是携带凶器或者其他危险物品来犯前项罪的话，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下之罚金。如果是带这种凶器或危险物品的话，那当然判刑结果会更重。当然无论如何大家要切记哦，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这种罪是属于告诉乃论罪，所以要告才会有受理，然后才会有起诉，然后呢甚至最后是判刑。那如果是携带凶器或危险物品的话，就是非告诉乃论罪，

定会进一步问什么叫做凶器。所谓的凶器在种类上是没有限制的，所以不是大家想象中可能是要枪或是刀才算哦。只要是在客观上足以对人的生命身体安全构成威胁，具有危险性之凶器均属之。所以说只要是有可能对一个人他的生命身体安全造成威胁，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呢，譬如说他可能

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这样的一个凶器都算，而且只需要在跟踪骚扰的时候把它带着就好了。只要他在做跟踪骚扰行为的时候他有带在身上就可以，而不需要管说他一开始携带之初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行凶的意图。也就是说当他呢随时都准备好摆在身上，然后带着这样的一个凶器呢去找女方，去守护女方，去盯梢女方，那这样就算是携带凶器。无论他一开始他最初的目的，他可能说一开始我最初的目的呢可能是拿着水果刀，然后呢拿着那个水果刀可能要削水果，削水果同时间看到一个女生在远方，那就想说他要去偷偷跟踪那个女方，然后放下水果，然后拿着水果刀去跟踪。他可能一开始最初的目的只是单纯是为了削水果，可是只要他拿着这个东西然后继续去做跟踪行为的时候呢，不管他一开始拿着这个凶器他是为了什么，基本上他只要有携带这个凶器去做跟踪骚扰行为就会被认定什么，他是属于携带凶器。那携带凶器的跟踪骚扰行为就是非告诉乃论罪，而且判的也会相对更重。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其他危险物品。什么叫其他危险物品？像是爆裂物，像是有的人身上会带着炸药炸弹，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很夸张怎么可能，可是大家别忘了追求者有时候是不可理喻的，他可能抱持什么目的，得不到就毁了你，那得不到就毁了你的情况下可能会做什么行为，他可能会有做的行为就很可怕，他变成说他可能呢就是呢想要抱持了同归于尽，那同归于尽身上带着爆裂物，甚至身上带着放射性的物质，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从实验室里面拿着放射性的物质，然后可能要投射到女生那边，想说我就干脆毁了你，让你呢得到这种放射性病呢，急性放射性病最后死掉也有可能哦，因为人的想法很特别，他可能从一开始的追求爱，由爱生恨，变成恨之入骨，想说得不到就要毁了。那当然有可能大家也会知道，就是说像我们过去有在几个礼拜前有提到，就是说有时候跟踪骚扰行为它可能涉及到什么，它可能有威胁层面，像是呢它可能会怎么做，哦，我好想杀了你，然后跟那个女生这样讲，甚至呢它也不是跟那个女生讲说我好想杀了你，而是跟她讲说如果你不跟我交往，如果你不跟我上床，那我就要怎么做，她可能就会跟她讲说我就要把你的裸照公布出来。这样子一个已经不是单纯的说所谓的说他已经是跟踪骚扰，他还牵扯到什么，他恐吓。依照刑法第305条，他若以加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之事恐吓他人自身危害于危险那安全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罚金。意思就是说当有一个人他已经不是单纯的追求，他的追求行为已经呢变成怎么样子，他有一句恐吓，只要他做出这样的一个恐吓行为，像刚刚前面讲的，他可能说我想打你哦，我想杀了你哦，或者说他讲说你不跟我交往，你不跟我上床，我就要公布你的裸照，哎，哇，那会让那个女生感到怎么样子，害怕。那这时候第一个他有做出恐吓行为，第二个他有让那个被恐吓的人感到害怕，这就会构成恐吓危害安全罪，简称就是恐吓罪。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变成什么样子，同样一个行为，那他呢构成了跟踪骚扰罪，也构成了跟了恐吓罪。那因为跟踪骚扰罪呢他原则上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是恐吓罪的话处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这两个呢一行为构成二罪名，哪一个比较重啊，是恐吓罪比较重，所以呢基本上呢就会被认定是想象竞合犯。那这时候被认定是想象竞合犯的情况下，就是从一重来处断。那从哪一重啊，恐吓罪跟另外一个就是跟踪骚扰罪，恐吓罪比较重，所以呢恐吓罪依照恐吓罪来处断了。那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在这一种呢是属于恐吓同时间跟跟踪骚扰两个呢一行为触犯二罪名。那如果假设今天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已经发放了保护令了，那核发保护令的情况下我们都知道要遵守保护令的规定，可是呢很不幸的就是说这个保护令呢虽然核发下来了，可是还是有人违反，诶，有的人就是打死不退，他比蟑螂还更可怕，那打死不退死缠烂打，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明明保护令有规定，就是说他那必须要远离这个女生的住家100公尺，可他还是

继续接近，那这时候该怎么办？是不是会被认定说他就是违反保护令啊？当然嘛，因为他呢，保护令规定说要远离100公尺，结果他拼命的出现在那个女生的住所的旁边，甚至呢，他不只出现在这个女生住所旁边，他有可能呢，也要求他要去完成治疗性的处遇计划，结果他没有去完成，他违反保护令给他的一些义务，那这时候该怎么做？那在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9条规定哦，有规定一个叫违反保护令罪，也就是说刚刚前面提到了，那有一些禁止行为呢，包含的就是必须要远离特定场所一定距离，还有禁止查阅被害人的户籍资料，还有呢就是要求相对人要完成治疗性的处遇计划。假设说有违反的情况下呢，会被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罚金。所以说请大家记得哦，这个保护令呢，如果有违反的话，会构成违反保护令罪，那当然就会有相应的刑事上的起诉还有判刑了。所以我们知道跟踪骚扰行为它基本上有什么样的保护呢？被害人他可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请求核发书面告诫，那在书面告诫核发后的2年内，如果行为人继续为跟踪骚扰行为的话，他可以，被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那当然被害人呢，也可以呢直接在一开始呢就向警察报案的时候，除了一方面请求书面告诫外呢，另外一方面可以提出就是跟踪骚扰罪这样的一个刑事告诉。那刑事告诉最后起诉最后被判刑的话，就是构成 跟踪骚扰罪。那当然也有的人呢，他除了一方面跟踪骚扰罪，他还同时间涉及到什么，他还涉及到恐吓行为。恐吓行为呢，就会依照刑法第305条呢，也会构成了恐吓危害安全罪。那等于一行为触犯二罪名，那一行为触犯二罪名的情况下呢，就是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断。那因为恐吓危害安全罪呢比较重，所以呢就是最后依照恐吓危害安全罪来处断。那当然呢，针对护令的部分呢，法律上面也有一个违反保护令罪，一旦违反保护令上面有所规定的保护措施的话，就会构成违反保护令。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会依照呢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9条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当然无论如何，大家请切记哦，男女之间哦，喜欢俊男美女那是很正常的，你想要追求一个人那也不为过，可是前提是什么？要适当，你要知道说对方他的想法，你要懂得最尊重对方，你的表现你的行为模式要合理有节，你不要完全不顾及对方的意愿去伤害对方，这样子的互动你其实你呢很难得到对方的认同，对方的接受，反而只会让对方更恨自己，甚至还会背负了什么，还会有书面告诫，还会有保护令，然后还会呢构成刑事犯罪。结果追求者不但没有追求到，反而自己呢身上还背着前科记录，这有必要吗？所以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是尊重别人的意愿，行为呢要合理有节，这才是最关键的。不要伤害别人，也不要让自己被伤害。那请大家稍微知道一下，也请大家稍微记得一下，我们不要做任何跟踪骚扰行为，我们要互相尊重对方，保护对方，也保护自己。这个礼拜到这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现在我讲的跟各位分享的东西啊都很短，因为第一个年纪大了，第二个你听我这个喉咙非常的不好，讲话很不清楚，向各位听了以后希望能多多的

包含，能听懂我讲的内容。如果内容你觉得不错，那我就对得起大家了。但是声音好听啊，我实在是办不到。我的喉咙啊不好，我的喉咙不好啊，又有很多原因。我有鼻窦炎，鼻子发炎，鼻窦炎，这个已经好十几年、二十年了。这个鼻窦炎啊，就会造成这个鼻涕啊倒流，所以我的鼻子不流鼻涕，不像人家轰轰轰有鼻涕，我没有鼻涕，我的鼻涕都倒流，流到喉咙里面，就在喉咙那个地方，它就粘在那个地方。如果到了喉咙，咔啦吐出来，那以后它不吐出来，它粘在那里，粘在你，要粘很久，这么才把它吐出来，吐出来跟那个鼻涕一模一样，不是痰鼻涕啊。那现在它粘在那里，现在我讲话就好，所以各位多多的原谅哦。那么我们有很多的人身体上有一些缺陷，但是他仍然在努力的做事。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笑话人家，我们要去原谅，要去同情别人。想到有一天如果我也是这样，那我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包含那些非常有爱心、非常努力的人，虽然他们讲话的声音不像播音员那么漂亮啊。我这样讲不是在替自己啊找借口。那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呢，我们大家呀都希望能成为大的慈善家。像比尔盖茨啊，捐了几百亿美金啊，不是台币啊，美金啊，这样的人啊，巴菲特也捐很多，好多这样的人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还有这样都有，但是呢比较少。像这个比尔盖茨啊和巴菲特，他们曾经就去邀请很多的人，所以我们呢邀请大家共同承诺，我要把我的财产捐出一半或者捐出90%。承诺，你虽然还没捐，承诺在美国有不少的人承诺，但是在东方就很少。他们很多年前曾经去中国大陆找很多有钱的人说，你要不要承诺捐款啊，参加的人很少很少，因为承诺了以后将来不捐也不好嘛。他们的钱很多，但是他们都要留给孩子，都要那个，所以搞得孩子们很多有钱的人他们也不想要做什么特别事，反正老爸有钱，最后都是我的，这样的事情啊，非常之多。有机会啊，我要再来跟大家讲这个钱啊留给孩子的这些的问题。那我今天要特别举圣经上一个例子，耶稣啊有一次在圣殿的奉献箱，奉献箱就是别人丢钱的地方，奉献箱看看大家怎么奉献。有一个很穷的寡妇啊，寡妇本身就很惨，而且又很穷的寡，在那个奉献的箱子里面丢了两个硬币，两个小钱。这两个小钱在当时啊是面额最小的。那么这两个小钱，我到耶路撒冷去观光去访问的时候啊，在那个观光的礼品店里面曾经看到这个小钱，而这个小钱他有卖的，我就买了一大堆回来送给人家。因为很多人都晓得呀，这个耶稣在圣殿这个门口啊看别人投钱奉献钱去，那个寡妇丢了两个小钱就硬币啊，这个耶稣说，你们捐的钱中间最多的就是这个寡妇，她投的比别人都多，因为她是拿自己养生的钱，她没有，我只有这两个小硬币我都丢进去，你们是把有多余丢进去。所以我在耶路撒冷的那个观光店呢，我就看到这，我就赶快买一些回来送给人家。所谓两个小钱啊，大家想的好像是一毛钱的硬币啊，是吗？不是硬币，那个时候啊还不会铸造硬币，所以是两个，就是两个铜板呢、啊，就是两个金属的东西，捏起来也不够圆，也不够上面也没有写什么东西，就是一块铁一样的。我看到了，我买了回来给大家晓得呀。哦，寡妇丢的两个小钱呢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做爱心帮助别人，我们捐钱的多少，并不是以钱的多少来衡量，多的人大慈

慈善家，少的人就是没有什么慈善，或者捐两个小硬币的两个小钱啊，你这个算什么东西吗？不是慈善家。耶稣不是这样的看，要看我们自己能力。大家晓得我们在台湾早年啊，有921大地震，是很大的一个地震啊，在台湾大家现在都还记得。那有个幼稚园的孩子，幼稚园的小孩子哦，他讲半年来的铺满，铺满大家晓得吧，就是家长啊给小孩子一个小盒子，那个上面有个小的洞，扁扁的，那个小孩子把爸爸妈妈给他的铜板啊什么就丢进去，就是铺满这捐钱。这个小孩子九一大地震了，他把他的铺满啊打开了，一共有200多块钱啊，那也不少啊，200个硬币还不止啊，有的硬币是5毛的呀，这样在当时很小的硬币嘛啊、哦，所以就捐出去了。哎，这个爱心很大、哦。有一个太太啊、哦，过60大寿，她的孩子啊，很有爱心，说妈妈呀，你一辈子辛苦也没有出过国，那我这个地方我们和妹妹啊两个人，我们送你新台币60000块钱。给你，你可以出去观光一下。当然这个妈妈也很高兴啊，说是孩子啊这么有孝心啊。但是921大地震的时候呢，这个妈妈说，你们捐给我60000块钱出国观光了，我不出国了，我把这个60000块钱捐给621大地震那些受灾的人，不出国了。所以这种爱心都是很大的耶。这些爱心当然比不上有人捐几百万、几千万那么大，但是他们的心比跟大慈善家实际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做慈善，是不是被人家称为慈善家，主要不是在你捐款的数字大小，而是看你的能力多大，你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寡妇的两个小钱，耶稣也不看小，认为他捐得很大。所以还有我们这个做慈善家啊，不一定要捐钱的。我刚刚一直讲捐钱，也不一定要是捐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好的话，使人家得到帮助的话，这也是慈善家。最大的慈善家，你们知道是什么样的？就是政治人物，国家的领导人，像国家的总统。啊，这个总统如果每天都是想着国家人民，然后把国家做得很好，国家的经济发展啊跑得很快，经济成长率啊，因为他的努力，经济成长率啊本来只有5%，他努力了以后，今年经济成长率啊7%，增加了2个百分点，哎，2个百分点可能是1个百分点。增加的数就100美金，200个美金，我们所有2300万人，每个人口袋都增加200块美金，都是这一位总统领导国家努力的一个结果。这样的政治人物，不过也就是很伟大的慈善家吗？他也没有捐钱啊。讲到这个地方，我就讲到我自己啊。我在做财政部长的时候，国外的媒体评选我是亚洲最佳财政部长，还在当时台北的来来大饭店隆重颁奖，老外啊到台湾来颁奖，好几百人参加，我是亚洲最佳的财政部长。我的财政部长真是昏天黑地的努力哦。所以我们财政为庶政之母嘛，财政如果做好，其他都会跟到好。所以对台湾那个时候经济发展的不错，大家口袋的钱都增加了一些，我王小弟啊也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功劳。如果你说我是慈善家，也不为过了。也那个，当然我不能说我是慈善家，但是我举这个例子是让大家知道啊，我们政府的官员如果把工作都能做好，就是那现在可惜的呢，就是我们现在政府的官员好像在这个上面都没有做好，是不是啊？所以呢，他们不但不是慈善家，而是残害我们老百姓，让我们口袋的钱都减少了，对不对呀？
那么譬如说你消防队员，我们又看到很多消防队员哦了不起，一失火以后啊，哦他好像就要向那个火里面冲了，我们是怕死了，你知道，有的冲进去把火熄灭了，把里面的人啊救出来，有的时候救出来的人已经被烧死了，但是也有救出来活的哦，啊救人一命啊，还有。

更糟糕的是，这个消防员进去自己受伤很严重，甚至自己丧失生命的这种的消防员，难道不是大慈善家吗？是大慈善家。所以我们做慈善的事情啊，实在是太多太多的方向可以做。各位听众朋友，只要你努力想想这个，稍稍做到一点，你就可以变为慈善家，而且你在神的这个眼目中间，你也像那两个，像那个寡妇捐的两个小钱。你虽然做的事情不是很大，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你是一个大慈善家，你将来可以进入天堂，享受天堂永生之福。各位好朋友，我们大家都来一起都来做慈善家好吗？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是廖宁。哎呀，很多人都说呀，我也很想走上艺术的路啊，但艺术是什么东西啊？好难呢、哦，它是不是摆得很高的地方？我要怎么样才能会弹钢琴呢、啊？会画画呀？会拉小提琴啊？会怎么样？这个整个的艺术两个字呢，变成一个很大的框架，让一般人觉得呢，要走上艺术这条路是困难重重。哎，我家没钱呢、啊。我哪有办法呀？还学钢琴、学小提琴，那要多少钱啊？吃饭都有点问题。虽然说现在呢，吃饭有问题的已经不多了，可是在一般人说起来呢，还是觉得说，要真的搭上艺术家这条路呢，非常的困难。我做了这么多，是因为真的有人这么样认为，但是。如果说有个年轻人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想追求艺术梦想的话，你觉得说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那么今天呢，要带大家认识一位非常特别的艺术家。算起来呢，在他的求学经历是非常的顺利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他是个学霸。学霸是怎么说？因为他都念很好的学校，然后小时候呢也学了音乐，就是我们觉得说很难很难的这条路。当然他除了小时候的音乐之外呢，甚至于已经考上了台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那很难吧。以前我记得我们最好玩的是想去考台湾大学，然后考不上吗？可以。考试的前一天呢，跑到台大的围墙外面，把鞋子丢进去。哎呀，我脚先进去总可以了吧？我哪天能考上台大？就是因为我鞋子先进去，表示我脚先踩到了，我总能够考上台大了吧？嘿嘿，可是没那么简单，台大真的不是那么好进去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了这位呢。非常非常特别的艺术家，他真的是考上台大了，而且是最高学府的经济系，但是经济系呢，他却没有走上经济这条路。人家说经济系是很难的，因为要如何让自己在后来的人生路上都非常非常顺利的话，就必须要有钱呐，哐当哐当的响，那么我才能够走得很顺。考经济系应该是最好的一条路了。那可是呢，这个人考上经济系，最后呢，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让大家熟知他的名字呢？他曾经是远赴纽约追寻艺术梦想，这啥啊？学经济后来跑到纽约去学艺术，怎么样呢？但是他也如今透过画笔，他探索他的生命、时代跟人性的深层对话，不容易吧？真的不简单。所以今天呢，要为您介绍的这位呢是关思成 Carol， 是不是啊？你看他讲了一段话了。我们要介绍关思成跟大家见面。你好，
1: 廖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大家好，姓关呐、啊，就是当大官的官呐、啊。人家说这个官姓好像很不错啊。我以前，是不是姓关的很多都是客家？
1: 其实台湾的就是客家人。
0: 哦，是哈、因为我认识的关凌芝、他是歌唱界的哦、他也是歌唱的很好、他也是阿嘎啦哦，
1: 阿嘎里
0: 啊，真的不太容易啊、那我心里想啊、再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既然你已经是台大的经济系毕业，为什么还要到纽约去学不一样的东西？我先停住。不想，我先问问你啊。你从小在高雄长大。
1: 是。
0: 高雄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很远，虽然台湾很

0: 小。
1: 是，
0: 因为
1: 是
0: 平常我们也难得出门嘛。
1: 对对，
0: 要出门，现在人出门真奇怪，情愿跑国外。
1: 真的真的，
0: 是不是？
1: 是是
0: 啊，情愿跑国外，却没有却很小气的往南部跑。其实南部也不错啦，高雄会很热吗？
1: 很热，很热，
0: 很热。
1: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介绍这位特别来宾叫关思成啊，关嘛大大关的关，思是思想的思，成是山字头一个金，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关思成，所以您是哈嘎的？
1: 我是哈嘎的。
0: 哦，哈嘎你很好，那是新竹的吗？
1: 新竹
0: 吗？
1: 新竹。
0: 所以后来怎么到高雄去的？
1: 啊，祖先是新竹县，但是我的阿公们的上几辈就已经移居到中部
0: 高雄了、啊、
1: 中部地区、那我爸爸呢，他是老师、他就被分发到高雄去、
0: 分发到高雄，
1: 所以他在求学的时候是念台北师专、
0: 台北师专，
1: 然后他被分发到高雄去，所以后来就、在那边结婚了，就落脚在高雄、所以、祖先从
0: 从北到南，
1: 最远最远回溯是安史之乱，所以是中原，然后移居到广东、然后移居到新竹、
0: 所以我一直觉得啊，我们现在很多课程啊，去掉了历史地理是不对的
1: 啊，对，要溯源到
0: 真的再怎么样也要溯源，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就是中原人嘛。
1: 对，以前是跟关公的关一样的姓，
0: 后来为什么？
1: 后来就是安史之乱、皇朝之乱，皇朝跟安史不太一样，不好意思，是皇朝之乱，所以在很早以前他就为了逃难改姓这个官姓、
0: 这样子啊，
1: 是是，
0: 改姓这个做官的 官
1: ，
0: 大官的官。我觉得这有点故事，像我姓廖啊，好像我们原来也是不是姓廖的，听说、
1: 真的、
0: 对对，有一段故事说为什么我们说张廖简是一家人
1: 哦，真的，
0: 以前是张廖简是不能通婚的。是不能通婚的。张廖简是一家人的，因为某些原因跟逃难或什么样关系，
1: 也是跟逃难有关，
0: 对对对，所以变成改姓张，某些部分人变成改姓张。可事实上呢，我是这到什么时候才来，从我爷爷，我爷爷过世的时候、他的那个墓碑上面写的是张公，然后我就盯着我爸妈讲，我们姓廖啊，为什么在这张公呢？就开始讲一堆故事，
1: 所以这么近才改姓。
0: 对，后来改姓廖，所以为什么说我爷爷过世的时候变成张公，因为叫，廖皮张骨，就是你懂吗？
1: 要知道
0: 廖皮张骨的，
1: 就像美国人是香蕉。他是白种人，然后是黄皮肤，是那个意思。
0: 对对对对，所以你虽然是这个看起来是姓廖，可是你骨子里是姓张的，所以死后归张。所以死后呢，还是回到原
1: 归
0: 到
1: 原
0: 姓张
1: 姓，
0: 所以我才会说啊，爸，为什么阿公的名字变成姓张啊？我们不是姓廖吗？所以这跟你们那个官姓有点点异曲同工之妙了、
1: 我喜欢去回溯去找。
0: 对
1: 呀、
0: 这些总应该让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嘛。所以这个姓廖的还有廖皮丁骨之外，还有这个吃鸡头跟不吃鸡头的，就在单廖跟双廖之分。哎呀，这个太复杂了。太复杂了。
1: 后来我去看我们的族谱，跟去了解姓关的，因为关在台湾很少嘛，
0: 不多。
1: 我就发现说，好像要不会在体育体坛里面看到姓关的，要不呢就是艺术，
0: 对对，艺术界，好像很多耶，
1: 音乐或者是艺术。那后来我就问我的一些堂叔，结果知道说
0: 长辈嘛，
1: 对，问长辈，结果就是有一个姓关姓的雕塑家在
0: 告诉你
1: 三义蛮有名的，所以我是因为这样子慢慢知道说，这个基因血缘是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某个族群对某些特质

0: 是非常的强烈的。
1: 所以这真的是有些事情还是真的要溯谷了。溯谷追源，因为这个能够溯谷追源才知道真的原来是来自哪里。
0: 是，
1: 所以不要说从一半就开始跟你砍掉了，你从这里才开始活着。
0: 对啊，所以我发现我的体育也不错，
1: 是
0: 哦，然后艺术性也不错。那前几年因为堂姐的关系，有去跟他们一起参加三铁。
1: 你会三铁啊？那真了不起的。
0: 对，然后结果我的姐夫就说：“哇，你们新官的真的是很有那个体育细胞哎，就是练一练，就可以。”就练得起来这样子，我就说，
1: 就好像原住民也对体育也基本上有点天分，
0: 是所以我就因为这样，我就这几年更认识我自己，然后我也去去看，就是我们的祖先啊，其实有很多人是在这几个特质上面相当的突出啊，文学艺术也有，对，
1: 真的，这个也是不太容易了，不太简单。我是觉得，溯谷追源是必要的，是必要的。你总不能连根在哪儿都不知道，
0: 是
1: 不是？
0: 是，
1: 我是真的是这么样认为的。我好高兴有人跟我同样认识。啊，各位听众朋友，这关思成呢，他是我刚刚说了，他是毕业于台湾最高学府的经济系，台湾大学经济系，但是远赴纽约呢，追寻艺术梦想，我就觉得很奇妙了。你既然从小在高雄长大，而且学的是音乐，那可是你是台大毕业以后才去美国的吧？
0: 对，去美国这个过程有点故事。
1: 太好了，我们最喜欢听故事。你告诉我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你从小在高雄，那么再加上音乐的底子，可是一般来说学霸，所谓的学霸就是我都上的很好的学校，就叫学霸了啦啊。我这么说可以吧？那上很好的学校的话，家里对你的期待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我又是家里的独生女
1: 哦，独生女。
0: 然后其实因为我父母是小学老师，所以其实他们在那个年代，对教育上面非常的看重。
1: 对，所以你没有兄弟姐妹？
0: 我没有兄弟姐妹，
1: 独生女嘛，
0: 独生女。对，那念音乐班是也是小时候有音乐底。还没念音乐班之前有，
1: 你父母亲都是老师，
0: 我父母亲是老师，
1: 老师，然后你又是独生女，对你的期待自然是不同的，所以呢，他就会很顺利的可以有音乐班可以上。
0: 倒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不知道，可能那个时候会有一些特殊班，那我爸爸其实是为了想要去让我去知道性向测验，知道我的智商。所以让我去考，所以我什么班都考，我从一年级考资优班，
1: 资优班，
0: 然后三年级去考音乐实验班，然后
1: 140以上就 IQ 140以上就资优班了吧，120
0: 我就差一点点，所以我一年级没有考上资优班，
1: 是
0: 啊，但是他就知道我的智商，但是对，他就说他只是为了想要知道我的智商而叫我去考，他不一定叫我去念。那国小三年级我们念音乐实验班是刚好因缘际会。
1: 你是小提琴吗？
0: 我是大提琴。
1: 大提琴。
0: 对对对。但我妈妈她其实有她的计划啦。她觉得说有念就好。
1: 有念就好是什么意思？
0: 因为我当初的钢琴老师是高雄的名师，那他对于自己教学的体悟是，他觉得除非你是顶级当演奏家，不然他觉得在台湾走音乐的路相当的辛苦，
1: 很辛苦。
0: 对，
1: 其实走音乐路。全世界都辛苦，不是只有台湾。
0: 是，所以
1: 因为出色的有几个啊，
0: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其实是就让我们知道说
1: 自己喜欢什么。
0: 他会告诉我们是不

0: 是走演奏路线的，那如果不是，他就会劝我们去念普通班。对，所以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我妈妈就安排我去考国中的自优班跟升学班，所以我国中就开始进入了升学班。
1: 国中就开始进入升学班了。
0: 那时候的名义就会很多合唱班啊，
1: 合唱团
0: 啊，
1: 国乐团啊，
0: 花棒班啊，
1: 那也是大的学校才有
0: 了。哦哦，
1: 小学校没有这个班的啦。
0: 那我们就是国乐班，等于就是自优班在
1: 国乐
0: 啊。哎，
1: 所以你是哪个？
0: 所以我是五福国中国乐班。
1: 国乐班是你是哪个？学哪个？
0: 那个时候我是管乐，因为我一直想要学管乐、哦、但是
1: 可是国乐不是要 flute 那种哦，不不是、那怎么讲，
0: 就是国乐是笛子声、
1: 哦、笛子声、
0: 对，
1: 所以你学的是笛子。
0: 我学的是笛子，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老师知道我们有两位是音乐班、那学生要有钢琴笛子
1: 所以你钢琴也得学
0: 啊。就小时候学钢琴嘛、所以我们两个就被叫去学声、对，
1: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玩啊，因为小时候呢要他定下心来哦，坐在那边练钢琴练什么，其实真要一点耐心啊。
0: 啊，是是，
1: 对不对？
0: 我
1: 要坐得住啊，
0: 我坐不住哎、
1: 对呀、要坐得住很难啊。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念音乐班大概。告诉我自己练琴一小时、拉琴 半小时、不多不少就是这样、
1: 其实 我觉得当时、还是因为你父母亲都是教育家啦，所以叫老师嘛，总是从事教育的人嘛，所以他能够给你这么宽敞的空间、一般来说一般小孩、那个时候能够好好的把功课都念好就很好了，还有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让你去学其他的东西，所以 也算是幸运的人了。
0: 是，
1: 再加上你是独生女嘛，所以他们的计划都在你身上。
0: 是，其实我爸妈会说，都让我自由，都让我自由。可是我最近几年慢慢回溯我认识自己，我才发现有些事情其实都是安排好的，
1: 真的、
0: 所以升学的路就是、也是安排好的、就没有回到音乐这条路，
1: 就没有回在没有再回到音乐这条路。
0: 对，国中国乐班其实名义上是国乐、我们也真的有去比赛，但是呢我们其实主要就是升学班。
1: 好，你告诉我，那你什么时候开始你现在走上所谓艺术这条路，你什么时候开始走美术这条路？
0: 我老实告诉你哦，
1: 我静静的我会静静的听。
0: 其实我是疫情后才开始画画。
1: 疫情后没多久啊？
0: 对，
1: 才开始画画。
0: 如果你说的艺术是画布上面的，
1: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这一件事情是疫情后，
1: 那有什么动机吗？有什么启动的动机
0: 啊？其实这个动机就是到台大经济系的时候开始在找自己的路，因为我是按照分数填进去的。
1: 我跟你讲，按照分数填的这个事情啊，真的事情
0: 太多了吧？
1: 故事太多了，对不对？像我以前我在考那个华视社调节目主持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唯一的男生，他是台大电机系的。后来呢，我们都先离开了，对不对？然后去考别的地方了。但是我们台大电机系的这位社调节目主持人，他你知道他后来从事什么？
0: 广播主持人
1: ？No，
0: 不是，
1: 演员。
0: 所以他喜欢表演，
1: 是不是差很多？
0: 是差很多，
1: 你知道吗？
0: 是
1: 当时那个包青天的那个书生的那个他旁边的那位，他旁边的那位
0: 哦，
1: 算军师吧？
0: 是，
1: 就是他了。
0: 这也是要很大的决心、
1: 是不是？我们叫他老范，姓范。
0: 是
1: 不 是？所以他从事演员，就像你后来台大是不是有些那个 元素会

0: 让人家想改变啊？
1: 不，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台大的校风非常的自由，
0: 比较自由，
1: 对。那我填进去之后，你知道我就生不如死啊。
0: 念经济系也不好念，对不对？
1: 其实经济系归在社会主是一场错误啊。
0: 那你数学好吗？
1: 不好。
0: 你知道为什么死不念商科吗？就是数学不好。
1: 尤其经济系又不是分在那个商管学院。
0: 啊，为什么？
1: 经济系算是社会科学的母科学。
0: 哦，这样子啊。
1: 对，它其实是很重视思考，它是一种选，就是用数学来观察社会科学、社会现象，所以你说啊，预测啊什么，为什么会听到经济学家说哦，我预测未来啊，怎么样怎么样？那股市只是其中的一个标的物，它可以预测全球性的走向，因为其实经济是一个选择的学问，你在最少的资源里面做出一个选择，
0: 最有利于
1: 你的这个选择，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门学问。
0: 真的是哎、欸，
1: 对。
0: 所以有人告诉我，到后来才有人告诉我，我跟你讲，家庭主妇就应该去学经济。我说啥？什么意思啊？
1: 对，
0: 他们说家庭主妇要学经济，学财务，才会懂得怎么样让自己的家庭的经济状况能够越来越好，
1: 對對對對對，
0: 不要就拮据的不得了，不得完。我说那好累啊，我现在想说我这个看到一二三四五就头痛的人，就觉得说非常辛苦。我是小时候当那个财务科长的时候，我们什么什么什么科都有，小时候小学时候，好管钱的，总务科的，我是每个月都赔钱，
1: 怎么算都没有，
0: 怎么算都不对呀、啊，
1: 都要贴钱，
0: 而且我妈还为了让我懂呢，弄个做一个布袋子，缺个布袋子给我，你收了钱就摆在布袋子里面啊、哦。
1: 对， 对。
0: 那每次再从布袋拿出来，省得搞错了。
1: 对。
0: 我还是会不多，还是会赔钱。
1: 我跟你说，我也是。
0: 你也是啊。
1: 对啊。
0: 那应该是。
1: 我那时候就知道自己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我怎么样都没办法想象自己在银行里面工作，或者是跟数字有关的，所以我其实一进到那个
0: 经济系，台大经济系
1: 头痛，然后上会计学我都上不下去，我都逃课。
0: 我也是上到会计跟那什么，我都快疯掉了。我心里想他在说啥，我听不懂啊。
1: 所以其实我在那个大一的时候快混不下去了，本来想重考或者是转系。
0: 所以很多人考上台大是因为分数到哪我就填哪。
1: 对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生涯规划，或者是告诉我们怎么找到自己的路，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就是排行多少我们就是那就是说一个笑话，就是我知道我绝对不会念法律，我就把第十个志愿写台大法律系，
0: 就想反正挑不到，对不对？
1: 对。
0: 那你经济师是第几个志愿？
1: 第四个吧。
0: 第四个志愿
1: 就是商管学院都排了。
0: 那第一志愿是什么？
1: 公管系吧，就是公管，就按照这个管理科系，
0: 就管理科系这样一直往下排。
1: 那还好，我差0.36分考进会计系，还好我没有进会计系。
0: 会计系更要命，
1: 更要命，因为太死板了。
0: 对
1: 对，那。我觉得在经济系在台大，我觉得给我最大的好处是我们可以有自由的学分可以在外系选，我们当时的通识教育有30个学分，所以呢为了要平衡我经济系很可怕的分数，
0: 真的
1: 所以我就很策略性的找数学比较少的经济系的老师，然后搭配外文系啊、社会系啊，我喜欢人文科学。其实那时候的通识教育也有看影片、电影，外文系开的，所以我大概渐渐的知道我喜欢的东西是比较人文。

0: 人文性质的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个以前的这种升学指标啊，有时候很决定了一个人的前段的那个学习路线。可是就我所认识的很多人，尤其是我认识的很多考上台大人，大概都在转系啊，
0: 是不是
1: 都转系？
0: 台大的系它本身都是比较基础科系，像物理系啦、化学系啦、等等，外文系啦、数学系，所以它比较少所谓的设计啊。现在有了，现在有戏剧表演，
1: 现在
0: 有，当初没有，但我很幸运的在大二的时候
1: 就转了。
0: 不是，
1: 你没转啊？你毕业还是在？
0: 我转不出去，但是在这四年里面有一堂课，让我太快乐了。
1: 什么课？
0: 就是在台大城乡所里面有一个
1: 城乡所
0: 建筑沟通技法。这个课呢是给建筑系的同学大一的同学。知道怎么入门切入设计理念的部分，所以那个时候在台大城乡所他开了这一门，让我们能够非这个科系的人接触到建筑设计这一块，
1: 所以就不一样的一个空间，不一样领域就是了。
0: 对，
1: 因为我弟弟是学建筑系的，
0: 所以老师其实也让我们很自由的发挥。那时候的科目叫做有一个期中报告叫做儿时记忆的空间
1: 啊，
0: 对。
1: 但对你来说，儿时记忆的空间是啥？
0: 是我家的阳台。
1: 哦，你阳台你有种什么花吗？
0: 有种花、玩水啊。所以我在幼稚园前，我都在那边玩。所以说，我就把这样子的回忆开始去回想，然后试着。完全不知道要怎么画画，但是大概有一个，至少会画个方形、方方正正的、圆的、平行的
1: ，
0: 对。然后透过这样子去开始去
1: 接触到
0: 复兴美工旁边的美术社，开始去摸索那些材料。然后我那时候念书。都没有念那么认真，就做那个模型，每天都
1: 好爱，
0: 做到
1: 对不对？
0: 做到半夜，
1: 做到天黑也不知道几点就是了。
0: 是，
1: 这个还是要有一点点引领作用啦。它对你来说就是对生活的引领嘛。对
0: 生活引领，
1: 这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呢，关思成，他是毕业于盐城国小音乐实验班、五福国中国乐班、高雄女中，一直到台湾大学经济学系。算起来呢，这样很好玩。他说，整条五福路就他的整个学习路线啊。走上这条路径呢，也意味这个南部的囡仔哈。要通往人生胜利组的康庄大道，从高雄到台大真的不容易啊！然后也确实上了台大，他以为呢，人生就是稳稳当当的啊，按着被设定的程式走了。可是，我想最主要是因为本性其实还在了，本性还是想着自由的了。
0: 对
1: 啊，虽然父母亲给你的路线呢是很制式的按照一般的教育路线走，但是因为你父母亲，你也算福气了，因为他们从事教育的关系，所以对你来说比较引领的作用大于框架吧。有点不知道如何结束。
0: 老实说，其实他们希望我填师范院校。
1: 我跟你讲，没话说。以前的父母亲呢，对于女生的期待，大概都是做老师啦。你就
0: 南部了，
1: 对，你就乖乖的这个上师大，或者是上这个师范学院，你就毕业以后呢，铁饭碗，你就一直当老师。可是铁饭碗当老师呢，其实，他太硬了，很多人都不太愿意走这条路，所以在升学主义之下呢，有时候你记得自己是谁，有时候忘记自己是谁。

0: 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不过我的同学真的也就是大部分是南部小孩嘛，嗯，大部分就是医生跟老师。
1: 真的是如此哦。那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0: 好的。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呀，算起来呢，这个人生啊，有时候有不断的有转折点啊。
1: 对，
0: 就像你说，你从开始，学校那么帮一直不断的念，然后高雄女中算是高雄最好的学校了，高雄男中女中都一样，反正高雄中学是最好的，南部最好的学校，所以你考上台大大概也人家说理所当然嘛，对，何必做那个脸？
1: 我的成绩没有，大概没有那么好，大概也玩社团，高二玩社团。
0: 什么社团？
1: 应该学校都会叫我去，参加运动比赛啊。
0: 啊，你开始比较这个跳出来的不是音乐啊，而是运动啊。
1: 音乐的话，高中也有啦，我们也有去参加合唱比赛，所以高二的时候校外活动很多，那就会代表学校去参加游泳啊，跑步啊，所以那时候成绩其实没有那么好。
0: 我知道，其实我们音乐好像学音乐以前学校里面都有合唱团嘛，
1: 对，
0: 对不对？那合唱团呢，这个我们这个没有乐器的呢，就是用
1: 用吼的。
0: 那合唱团这新竹啦啊，雄中啦啊，那我们这桃园呢，因为我是桃园人，所以桃园中学的这几个合唱团好像都能够跑上名儿的。
1: 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组成一个小合唱团，那我是编曲，就是我就跟一个会弹钢琴的人把一首曲子编成大提琴跟钢琴，然后组成一个
0: 你们自己还编曲作曲啊？
1: 就是一个流行歌，然后我们把它编成钢琴跟大提琴的谱。
0: 哦，自己写曲啊，那不容易啊，
1: 就是写谱。
0: 是啊，
1: 然后那我们有十个同学，挑十个同学去表演，
0: 真好哎，还自己写谱呢。我以前只能够帮人家抄谱，你懂吗？
1: 懂，
0: 我只能帮人家抄谱，
1: 懂，
0: 因为我们没有正式学音乐的，但是抄谱呢，是吗？为什么？当打工呢？
1: 那个有打工。
0: 当打工呢，就是因为一般的乐队呢都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乐器嘛。那这个作曲家写的总谱出来是要写分谱的。
1: 我知道，就是有一个全部的乐器。
0: 对对对，
1: 然后就给
0: 然后要分谱，小提琴啦，这个
1: 那个
0: 吉

0: 他的
1: 工作
0: 写分谱的，我是抄谱的啊，因为我们没有学音乐的人呢，就只能画豆芽菜。你知道画豆芽菜吗？我们以前画豆芽菜，还把那个签字笔呢削成扁平的。然后为什么削扁平的？因为这样子是不是有比较宽的？
1: 对。
0: 然后这样下来是细的，然后再上去这个分号呢，就有宽有细。
1: 哦，这样很漂亮哎！
0: 哎呀，我们这是偷懒的方式，可是不这样子的话，你写分谱会累死、啊，
1: 不好看，
0: 是，而且也不好看、而且很累。
1: 这样比较像印刷的。
0: 你说是不是每条路生命会自己找？
1: 专业啊！
0: 他们说生命会自己找路途啊，我们也是生命自己找路途。因为我们打工的人呢，打工的在学校里面打工，就只有说，想办法在自己抄的时候速度加快。
1: 是啊、
0: 哦，然后才能够拿到一点点钱呐、啊。我们抄谱也是赚钱呐、啊。
1: 是，
0: 这工读生嘛。
1: 是，
0: 工读生。我没有像这个冠思成这么样好命啊，他还能够说我学什么谱啊，能写谱出来，我哪有闲钱？我抄谱，是吧？那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途了、哦。
1: 是。
0: 所以在个性上来说啊、哦，你会觉得说，我能够顺着这条路走呢，走得很顺，其实也是不太容易了了，都尽量嘛，
1: 尽量
0: 都是尽量嘛，哦，
1: 是。
0: 那后来呢，我们今天开始要进入另外一个方向哦。
1: 好的，
0: 你从台大毕业之后，怎么样想自己的下一条路怎么走？
1: 哇，那个时候真是很大的困难，
0: 很大困难，想很多，对不对？
1: 想很多，想破头，哇！
0: 不知道走成哪条路才好。
1: 真的，我也有努力说，我都经济系了，那我去念经济研究所。我也跟着老师啊、办一个学期，去学怎么分析研究。走不通，
0: 走不通是吧？
1: 那个数字太多，要整理数字。
0: 辛苦
1: 哇！我就一天都做不下去。后来我想啊，同学都去考财务研究所，那我也去报名好了。结果我真的报名了。进去一堂课，我就出来了。
0: 一堂课没有听完吗？有听完了，
1: 有听完了，我就退费了。
0: 是哈，因为事实上，学经济跟财务会计也是不容易。
1: 对啊，我好苦恼哦！我就在想说怎么办，我就顺着这样下去嘛。可是我真的有，我的心里看不到那个画面，说我的未来是要在银行里面穿着制服，
0: 然后叮叮当当的打，
1: 叮叮当当算钱，然后帮你弄好。我就一直看到我算错钱，我好焦虑哦。
0: 那梦中算错钱，然后要赔钱，我
1: 想
0: 到说这个也是很辛苦，因为我大嫂以前是在银行上班的，他们有时候抓账，你知道什么叫抓账吗？
1: 大概会是
0: 对整天下来
1: 是是
0: 就整个抓账结束的，有0.1或0.2或者几毛钱、几块钱抓不了账，就是不合账本上不合的时候，抓到三更半夜。我说你们不是3:30下班吗？我们都觉得银行3:30下班，
1: 对
0: 不对？他到7-8点还没下班回来，他说抓账抓不合，
1: 只因为0点多。
0: 对，抓账不合，你就不能够下班，因为平不了账本。所以我呢，知道我没办法走这条路。
1: 我也是。
0: 所以以前在这个要念高中的时候，家里人一直说，女孩子嘛，你不是念师范，就是去念那个商科。哦，那师范在当老师，商科啊，就以前以后到银行上班，到哪上班啊？这个总要有个饭碗嘛。都觉得这样子。可是我因为数学不好，想到商呢，我就吓得手脚发抖。
1: 对啊，我也是跟你一样。
0: 你还念经济系的。
1: 所以我都试了。
0: 是
1: 啊，好迷惘，
0: 对，好迷惘，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 好迷惘。
0: 所以后来你台大毕业以后，
1: 我妈妈就说，研究所，反正她那时候有告诉我说，我是有准备一笔钱。

0: 那不然你
1: 出国
0: 好
1: 了，
0: 出国好了，嗯哼哼，对。但是你知道的，那时候很迷惘，要准备托福啊什么，
1: 对，
0: 其实都
1: 考，你要先考托福
0: 了，考不好，都考不好，
1: 考了几百分？
0: 我忘记了，
1: 反正你没有考过托福，也不能出去、啊。
0: 我有考，然后 GRE 也有考、嗯，但是可能就没有符合家里的期待，嗯、所以我的家里是要舅舅是叫我要重考。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同学呢就说、嗯、啊你既然考了、嗯、那你现在在台湾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不然你就丢丢看我都丢这个学校你就跟着我丢这样子 那个时候是不是经济系的可是已经比较算是管理的研究所、
1: 嗯、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就想说好吧管理的话可能离这个数字稍微少
1: 远一点
0: 点
1: 嗯
0: 那我也没有期待说我要去但是反正我就也没事那又很迷惘
1: 嗯
0: 就这么申请上了
1: 那申请上是纽约吗
0: 当初在长岛申请到纽约州立大学的工业管理、嗯、
1: 工业管理
0: 想说哇管理工业总是 management
1: 好一点点
0: 字比较多吧
1: 不要多数目是吧
0: 结果还是
1: 结果还是一样
0: 还是一样
1: 真的
0: 对
1: 所以你刚开始
0: 非常辛苦
1: 去美国的时候也觉得说上的课怎么也那么辛苦啊
0: 所以啊现在回溯人生敢讲但是、嗯真的如果我女儿这样 我真的会吓死因为我那时候在美国都不去上课
1: 都不去上课
0: 都在帮同学煮饭、
1: 啊、人家也不知道可是你分数要弄出来就对了
0: 总之有办法嘛有共笔嘛
1: 是哦
0: 对 就拉着同学学
1: 嗯，
0: 但是就真的上不了课，很痛苦。
1: 所以那是几年？
0: 2000年一月去的。
1: 嗯，
0: 当我知道那个三月份，
1: 嗯，
0: 我认识一个纽约来的一个朋友的朋友，
1: 嗯，
0: 他念视觉传播所，
1: 是是是。
0: 哇，我听到视觉这两个字，
1: 就眼睛一亮，
0: 这样扒着他说。赶快赶快
1: 你能帮我忙吗
0: 你告诉我
1: 怎么样去报
0: 对对对对我说哇我好像看到一盏明灯、
1: 嗯、
0: 好像比较接近是我可以待的地方的
1: 可以待的地方
0: 对那他就告诉我他在念什么其实是当初最开始印刷转数位化的年代、
1: 嗯、
0: 所以其实那样那个科技
1: 那个时代是对的
0: 非常的
1: 那个时代是对的
0: 非常前卫的
1: 嗯
0: 对对
1: 嗯嗯
0: 所以呢我就四月就准备
1: 自己去转了
0: 算三月底知道四月我就请台湾把我大学的一些作品我其实就有拍一些摄影啊、
1: 嗯、
0: 我那时候就喜欢拍摄影、
1: 嗯、
0: 其实所以艺术这个魂啊
1: 苏醒了啦
0: 在这个心里面其实一直都没有
1: 其实种的已经有种子在那边就
0: 对
1: 了
0: 對 在台大其实我照了很多摄影、
1: 嗯、哼哼哼
0: 然后也因为我有去上了这个模型的课、
1: 嗯、
0: 老师那时候说哇夸赞我做的超逼真的、
1: 嗯、
0: 然后也不是建筑科系那种白色的那种白纸做的、
1: 嗯、
0: 而是真正的像一个美术
1: 做模型
0: 然后这么大
1: 嗯,
0: 嗯然后看起来就是像我们的地板很逼真所以我就拿那些
1: 所以你的材质是怎么自己去挑的
0: 我的材质就是模拟啊我就用飞机木啊粉彩啊铁丝啊去模拟那个我们家的阳台啊或者是那种有水渍啊我就用那个胶水啊就把它创造出来我说对、欸、好像哦、喔、这样就用这样的方式把它做成一个作品集所以我就透过这个朋友联络上了这个系主任就这样夯不浪当的
1: 就换学校不是换气
0: 对从

0: 长岛开车要两三个小时、嗯嗯、
1: 到纽约，
0: 到纽约市去见这个系主任。
1: 纽、嗯嗯、约纽约纽约大学还好，因为在路上我总觉得说这个马大马路上面就有学校
0: 哦，是是是你知道吗？当我看我是在长岛的时候、嗯、有去纽约玩、嗯嗯、我就告诉我自己、嗯、我

0: 哇，我终于来到一个没有围墙的地方，
1: 对，真的，
0: 我好开心啊，
1: 真的
0: 是。
1: 所以说其实呢，上台大之后本来以为人生稳稳当当的了，可以走的被设定的城市走了，
0: 是，
1: 可事实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自己很压抑很辛苦，是不是？所以到后来呢，各位听众朋友，你等你看到关之琛的作品你才会吓一跳啊，那不是吓一跳，吓好几跳。我觉得说一个学经济的人怎么能够画出这样的东西来啊，他算起来可以算是个自学成才的了。哎，可以这样说吗？
0: 可以这么说。
1: 那我自学成才
0: 也是感谢后来数位网络的时代有太多的资源让我去探索，所以我会去找方法，
1: 真的。因为后来呢，这个我总觉得他的作品里面呢一半真实一半叛逆我这样算不算多少懂你一点点？
0: 懂啊，讲出这个关键字就懂
1: 我是看你的东西，我说这根本就是走的是反的路线，
0: 就是反骨，
1: 这对、
0: 啊。其实我是喜欢做一些批判性的思考啦。那可能也是拜我的父母是走稳稳当当在那个框框里面，所以我常常问为什么，可是找不到答案，所以其实常常在反思这些事情。
1: 常常在反思啊，各位听众记得这两个字啊。反是一个字啊，思是一个字啊，它可以思，可是思了之后呢是要反着来的，因为不想跟着走啊。所以我常常这样想哦，他们说你为什么会带出他们的话，我说哦，因为我感觉了，我感觉呢，感觉怎么样，我感觉他就是要反着走啊。哦哦，这么好玩啊。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呢，关之琛他的他现在是住在台北啊、但是你看到他的作品，你觉得他很多以设计为主的或者服装为主的啊，他是跟着潮流走，但是他是不脱时尚的。潮流跟时尚本来好像是一回事哦，
0: 是是。
1: 本来是一回事，对不对？可是他是要跟着走的，就
0: 是
1: 说他始终走在前面，你要走到后面的话你就别走了是不是？你不能说 I will follow you 我要是跟着走的话那就没有时尚也没有潮流，潮流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0: 是，
1: 所以要怎么样把这种创造这种叛逆呢加上有真实的情况，因为你很多事情其实你像你punk风啊，你是不脱真实，
0: 不脱真实，
1: 现在很多是这样的情况，
0: 是
1: 啊，但是对我们一般的看来他是叛逆的，
0: 是是是，
1: 他是反着走的，
0: 他是反着走的，
1: 这是这样什么呀如果是我的孩子这样我大概头很大
0: 是是是是，
1: 可是没办法，对不对？你要走在这个潮流的尖端，时尚尖端，就是要这么反着走的。因为光是跟着你跟随跟风呢，就是往后退。你就讲说啊，学如逆水行舟，怎么样？
0: 不进则退
1: ，好像是。我总觉得有时候古时候的话现在用起来还是可以的耶。
0: 哦，当然当然，
1: 是不是？
0: 古人的智慧真的是很有感觉
1: 真的，
0: 对，
1: 你要是不往前走你当然是往后走啊，是不是？那往后走该怎么办呢？往后走你就不要找时尚了，啥话呀，你既然要跟着走的话那算时尚吗？所以现在都是一直是往前走的，而且前呢往往是必须要这个跳出框架，
0: 是是，所以我这次为什么在刚结束的这个博览会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主题，因为这一次 What's Art Fair，
1: 你大概跟我们讲一下你这次的那个走的那个你的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展览路线，
0: 因为What's Art Fair 是从大概疫情的时候开始的，那

0: 这样子的饭店式的博览会的这样子的展览是因为疫情、
1: 嗯、
0: 然后 有这样的房间、
1: 哦、
0: 对，然后他们就利用这样的房间空间、
1: 嗯、
0: 然后来、展示艺术品，
1: 是
0: 那 也是希望说这个艺术品可以接近人接近生活、
1: 嗯、哼哼，
0: 而不是比较像是艺廊会觉得说、嗯、啊艺术跟自己离得很远，
1: 嗯 嗯
0: 对，
1: 嗯，
0: 那这次的主题呢叫做原来的原原点，
1: 那原点，
0: 对，原点，
1: 嗯，
0: 那我的原点呢真的就是在纽约，
1: 哦，
0: 嗯，
1: 还好是在纽约啦。我是觉得纽约比较，对做艺术的人来说是比较容易，去 touch 到的，
0: 是，
1: 对不对？
0: 自从转到纽约大学之后呢。嗯嗯嗯啊、我们就是离东村啊、东村非常的近，
1: 嗯嗯，
0: 那东村其实是美国朋克音乐的发源地，
1: 嗯，
0: 对，那朋克这个文化呢是纽约跟英国啊、在六七零年代开始的，
1: 哦，
0: 嗯
1: 啊，各位听众朋友听到没，其实呢我们现在慢慢进入了这个关之琛他怎么样走入现在这个一半真实一半叛逆的情况了，慢慢我们现在也踏进了，不是说用鞋子丢进去学校。我以前听到这话我就想笑，我说我大概只能走这条路了，我只能够用鞋子丢进台大看能不能进台大，现在进台大很方便可以去玩了，不是去念书了、
0: 啊、台大真的很好玩，
1: 对，现在真的可以玩，但是蚊子很多、啊、我曾经在里面被那个黑蚊子追着跑啊，不晓得跑哪儿去才好、啊、
0: 嗯，表示现在树很茂密、嗯、我们那个时候
1: 就是好话了，就是好话好不好，那坏话是我全身都是蚊子包。好，那么我们呢要希望呢关之琛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还要跟他继续谈他在纽约学习跟疫情过后他如何踏入这个所谓的朋克的这个圈子，他怎么样表现，那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0: 没问题。
1: 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暂时到这里告一段落，可是没关系的，因为关之琛他最迷人的地方其实不只是他的艺术作品，而是他身上同时存在着两种看来好像很冲突可是却又和谐共存，这是很奇怪这很奇怪的特质啊。那这种特质呢我们下次呢会在节目里再跟他重新再讨论一下啊。
0: 好的，
1: 再怎么样让他做一个新的定位。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好，那么谢谢您，也谢谢今天我们的艺术是生活，艺术是生活，对关之琛来说他真的生活是艺术。是不是？
0: 是，
1: 好，
0: 是，
1: 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呢在艺术是生活节目里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这个时间进入下半年，很多的跟这个求职相关的一些议题呢就持续的出现了，因为这个毕业季结束之后呢，其实很快的就是求职季，很多新鲜人呢他们即将进入职场，成为这个第一个开始第一份人生的正职，然后要这个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前程，那同时之间呢，各个企业主也是通过这个时候呢持续来做一些征才。当然一个就业环境的好当然是所有人所期许的，员工希望有合理的待遇，能够有好的就业的环境，而这个老板们呢就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才，能够为这个他们的企业体注入心血，这看起来彼此之间都是有很好的期待。但是呢，其实这个就业媒合这件事情一直以来就是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的大灾问，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但是呢看起来有

0: 远都有人在求职，也永远都有公司在征人，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彼此之间看起来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期待而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问题哈？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长时间在观察的，而且我们也常常比较说国内的就业环境跟国外的就业环境比怎么样，我们的薪资条件跟其他国家的薪资条件怎么样，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再加上现在整体而言碰到国家少子化的问题，更是对就业环境里面来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以及冲击。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长时间跟我们合作的一个伙伴，他们也是在国内非常优秀的一个就业的这个媒合的一个平台，就是104人力银行。104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举办了就业的博览会。这个就业博览会可以说是它的规模相当的大，而且在里面呢也看得出来整个年度性的这个职场的一些前景以及它的一些现况。所以呢，今天我们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议题的讨论来让大家知道说现在台湾整体的就业市场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话题，或者是它的新的方向，它新的走向是什么。当然碰到这个我们就要碰到我们的老朋友，而且他也很多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解决我们的疑惑，而且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上面一个非常优秀的专家，我自己非常的敬佩他，而且很感谢他每一次都给我们说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邀请到的是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钟文雄老师。哎，永续长你好。
1: 好，聂伟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4人才永续长钟文雄。
0: 是这个永续长的开心啊，再次感谢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来做很多的解答哈。恭喜这个就业博览会办得很成功哈。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而且很多年了，我记得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有，我们今年的就业博览会在那个7月4号礼拜六，在世贸展览馆那举办。那今年应该是最近这三年来，我们都有因应企业客户跟求职者的邀请跟要求，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办这种场合，因为从企业端他们在这个场合获得这种有效履历的来量呢是很好。那从求职端来讲，他可以透过自己很多心仪的想要应征的公司呢亲自去体会，那所以说他们也希望能够参加这个场合。那今年呢，在这一次最近这三年，今年当然是逐年都规模越来越大，像今年会有就是300家企业到场来征才，300家，那几乎是各行各业都有，包含说像科技业，像东京威力啦，还有像金控的中国信托啦，那另外像华南银行，那其次像餐饮业的鼎泰丰，那是像 7-11 全家，那像永庆房屋、新义房屋，大概各位想到的国内在各产业里面的顶尖公司，或是它具有代表性的公司都有来。那这一次呢，就有释出9.2万个工作机会，300家企业
0: 是，
1: 哎，那就是几乎是会场里面是万人空巷啊。那有4.1万名的求职会员报名参加，像联发科、光宝啊，那另外公务机关他们像环境部，他也有来做企业学习的讲座，那另外也有对于绿色环保企业认同的企业也有在征采。
0: 是，
1: 那其次呢，像经济部的 iPass 然后还有像桃园市青年局、台北市青年局、新北市青年局，大概也全部都有设摊。所以不管是从公务机关呢，他们也都来这边很关注这一场就业博览会。那民营企业呢，有300多家来参加。
0: 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它可以很第一线的让求职的人跟这个征才的人之间能够面对面，其实这个面对面的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当然知道其实透过现在的征才，我想大部分尤其社会新鲜人他们在征才大概都透过网络平台，像你们家的这个平台来做，但是他
1: 对
0: 这个有没有见面当然

0: 它可以是有一些差别。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你们历年这样观察，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所谓就业博览会当中，真的有他们媒合成功的这个情况吗？这个情况多吗？
1: 有，其实我坦白说，好像很多高科技公司他们在那边摆摊，大概仅止于能够收履历就不错了。
0: 是，
1: 就是大概主要呢，第一个是能够收到有效的履历是他们最重要。那第二个呢，是有些公司他确实会亲自在那边现场办面谈面试。那其次呢，我觉得在那一天的就业博览会比较好的是，我们也提供那个求职者哈来报名那个职涯的咨询跟履历见证。那特别104呢还有设有中高龄的人才专区
0: 哦，这很重要。
1: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中高龄就是白头发的，还有很多专业的，比如说像对于绿领人才，像我在我刚好全程参与环境部那个讲座，哇，几乎我们排了160-170个10个座位，几乎全那都不够坐呢，都还要再临时再摆。所以说我那一场的我亲自参加，我就觉得到场关注绿能环保，包含 iPass 的这种那个零碳排的那个规划管理师的证照啊，他们都很关注我啊，所以他们来这边参加那一场讲座问的问题的深入度也是令人惊艳啊。所以那刚好政府官员的环境部他们也都在嘛，所以当然在那个交流里面也很多人才关于台湾在永续在绿能的教育能不能往下扎根，那另外呢怎么样去提升这种永续发展的人才的素质跟教育训练的资源还有证照课程的资源，哇，这个问到很多。那所以说环境部的长官们大概也都有收到这些讯息，这是一种很好的这种交流。
0: 是，您刚刚提到哈，因为这个算是今年这个博览会里面的一个亮点哈，也就是说这个绿领人才哈很特别，就是以前我们都说蓝领人才、白领人才，但是现在有绿领人才，就是说他是跟这个环保相关的这样子的知识的这个的一些人才哈，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以前没有这个词嘛哈，好像以前大家也没有特别觉得，当然环保是一种大家在呼吁嘛哈，但是现在是因为有什么新的门槛或者新的制度出现，所以整体而言需要有跟这个环保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能够进入。那这些是能够事后培养，还是说他要从什么样子？比如说他在大学就读，他可能就要怎么样开始的这样子吗？这个绿领人才我们怎么理解他？
1: 对，其实我们知道说台湾政府跟全球主要的国家一样哦，都把2050年当做净零的一个就是它不是只有碳排哦，它是净零，净零也包含像甲烷啊，还有一些其他那个碳啊，还有一些它不是只有二氧化碳而已，
0: 是
1: 不是只有碳，所以它净零是很多种会造成那个组织气候变迁的，这种气候变的这几个的排放气体都会被关注。
0: 是，
1: 那所以说台湾也环境部也 highlight 出12项的关键战略产业就是关于绿能这一个那所以说在台湾政府跟民间企业呢就携手合作，就是慢慢要走到符合全球2050年净零的这种政策。那在过去这我们也调查了最近这15年来，所有绿领的这种职缺呢，还有征才的企业数呢，都逐年升高。比如说现在呢，大概每一个月都会有4300个家企业来招募绿领人才。那其次呢，绿领的工作机会也快要达到30000个。那主要是在诚如那位主持人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在环境部在2-3年前就跟104一起合作。那环境部部长彭启明部长一直在思考说，全世界对绿领人才，还有劳动部、经济部、教育部、环境部对绿领人才这个定义啊，大家都不明确。
0: 对，
1: 所以他就跟104合作去定义。我们透过1700多个关键字去 highlight 出说，在属于台湾自己本身的绿领人才需要哪些。

0: 技能、工作资格、
1: 嗯嗯，
0: 还有他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义出来。那每半年呢，环境部呢会公布那个绿领人才的报告书，
1: 是。
0: 那从这个报告书，我们看到说，刚刚我们提到职缺数，大概工作机会每个月会有将近30,000个、
1: 嗯，
0: 然后再来是他的薪资待遇呢，也都会比较高。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们知道就业服务法规定哦，就是你公司如果要找人，你的薪资写面议，那至少要40,000块以上嘛，
1: 嗯，
0: 那所以说36%的绿领职缺哦，他那个是写面议哦，
1: 嗯，
0: 但是呢，一般整体的职缺我们看到会有40,000块以上的企业，大概写面议只有16% 哦，然后呢，绿领36%，就整整多了20%。
1: 这个对不起，有需要我想稍微打断一下啊，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我就像我这有点难想象绿领人才像什么，可以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吗？什么样的企业里面会需要绿领人才，而他要做什么事情？
0: 有，像其实应该这么说哦，如果从全球或台湾的发展，每个职务啊都需要有绿领的这种专长跟技能哦。我举例哦，
1: 嗯，
0: 比如说总务跟采购，特别是总务采购，但不是要买数物用品，或是买电脑设备，或是主机，然后买所有冰箱、冷气机有没有？这是总务本来就，还有他也要装潢嘛，对不对？
1: 没错。
0: 他当然要绿领的尝试啊，因为他要知道他怎么采购节能标章，
1: 哦，
0: 对不对？
1: 哦，了解了解。
0: 然后呢，比如说你在环境是不是没有那个甲醇的这种那个油漆呀，啊？
1: 是
0: 不是他也要做？哦，所以说从全球的调查里面，每个职务都会有需要绿领的观念。比如说维修工程师，不管你是修冷气，说汽车，说修摩托车，你也要有绿领使用那个环保的冷媒呀，啊，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是做车床、铣床，那你在裁切木材或是金属的时候，你要思考这些废料会不会造成环保跟污染，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回收它？所以基本上每个植物都会跟绿领有关哦。
1: 了解了。OK， 所以这看起来它是，可等于说他在这个所谓资源的调配上面，他得要有这个有绿领的这样子的概念，而且可能要甚至他得要比较大的有规模的企业体，他可能要有专职的人员来处理这个跟环保相关的议题，对不对？您刚刚讲这个采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因为到这个里面，因为采购牵涉资源嘛，对不对？你这差一点就差很多了。好，那个每一个品项上，每一个品项多少钱，它可能这个在数量一起来，那就不得了了。好，那当然这更别说，如果是它跟电费相关的，好，它要节省多少电费，它可以怎么样为公司节省多少钱，类似这样的，这个我想。的确是哈，那但是这个里面我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环境部才在宣布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其实这个事情我其实并不了解它的很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想跟您请教。当然全世界在讲这个碳税的事情，这讲很多年了哈，但是到底它的这个推动的进程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台湾是又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对不对？所以我们难道我们也要跟他们陪他们一起玩这个碳税的这个事情吗？那这件事情又怎么样影响到国内的产业？因为就是说，我反正如果比如说我就在我的国内里面生存呢，啊，对不对？那个碳税或者碳费跟我又有什么关系？跟您请教。
0: 有，因为你这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因为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台湾政府在因应那个气候变迁，我们都认为台湾也是要善尽国际的一份子的责任，
1: 是是，
0: 因为毕竟都住在地球上面，所以台湾政府在这部分做得非常的，还有企业也是一样，我们都做得还蛮先进的，而且是接轨国际。那我们说碳费跟碳税有什么不同？碳费其实主要就是你有造成污染，因为比如说你做的产业里面会有排放废水，然后呢排放很多的你会用到很多的电力还有能源，那特别是像半导体的水就很重要，对不对？还有电，那还有钢铁，它那个

0: 那个高温高热，对不对？那另外水泥，水泥它会需要土那个什么那个钙啊，还有一些水泥的土啊，还有铁渣，
1: 对，
0: 它都必须做很多自然，会用到很多的自然资源，包含那个自然的这种自然的资源啊，还有就是像水啊，然后所以说他们都属于高耗能、高碳排，还有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全球在认为说这些高耗能、高废水的产业，他们必须要制定一个政策，逐年把这种电力啊，还有废水啊的排放，还有那个有毒的有机溶剂或是空气废气的排放，要定一个政策，然后要逐年减少。那再来就是因为它对于，因为我们知道全球有很多偏远的国家，基本上他们在高科技发展上面是没有那么兴盛，比如说在亚马逊河流流域的，或
1: 是
0: 有些像印尼深那个绿能环保，还有很多很多偏远的这种小国家，其实他们基本上没有，他们的大概不会做很多像这种高耗能的工的东西。那基于大家都是地球的公民之一，就必须对高耗能、高耗水、高废气的这种企业征收这个碳费，然后呢能够
1: 补贴他们的。OK，
0: 对，这个费用都政府还有全球都会用来如何在做节能减碳。那企业本身也要投入它自成的节能改善，还有能源管理的系统，还有再生能源的采购，还有智慧跟 AI 节能技术，这样子全球才能够逐步把那个这些费用呢，其实都用来改善全球或是台湾本身在减碳上面的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1: 是，所以等于说这个从今年的七月份开始，这个事情原本从前面的这个呼吁，所以我们常说那个宣导期已经过了，是不是？我们等于说现在就开始实行了，是吗？所以他真的会开始要跟这个企业，如果你没有遵守规定，你不只是罚钱，你就是你要被 charge， 或者是他要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就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定一个标准，因为每一个产业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不同的产业都会有不同的标准，要来做这个所谓碳费的这个征收的这个问题，是吗？
0: 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说，高耗能、高碳排，就是主要在台湾还是像钢铁、水泥、石化、半导体、AI 这几个产业，那这几个产业，政府在环境部在制定的时候，会依照你这家公司过去在碳足迹上面的一些数字，比如说你用电量、碳排水量，还有就是造成的废气污染跟废水的处理的这种那个几公吨，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他们就会依照你过去，然后会定一个门槛，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排的排水或排的废气，那每一公吨都要被 charge 费用，不是这样子，它会有一个基本门槛，就是从你过去你每个月排多少，然后定逐年下降的目标，那超过这个基本门槛呢，政府才会收一吨呢几块钱的这种碳费。
1: 了解，了解。OK， 好，我这个我相信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新的篇章，因为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东西嘛，以前大家都在呼吁，呼吁这个大家我相信听了很多年了，所有的这个企业环境我认为都接受过这样的宣导，只是那个从宣导真的碰到现在跟荷包有关系了，我相信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这个我们很期待，看看这个台湾的企业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尤其这个冲击的比较多是制造业嘛，因为制造业比较容易会碰到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事情，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文雄老师可以在说当中是第一线的了解，就是跟职场的霸凌的问题相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劳动部也有了一个霸凌反霸凌专章的这个上线，可不可以现在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这个对于职场环境来讲是一个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问题是一个新的做法，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说政府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反霸凌专章能够带给职场环境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

0: 有，104跟劳动部在职场霸凌这个刚好我刚好也在其中之一啊，就是那为什么104会扮演主要的扮演角色是104，我们自己本身有举办在职场霸凌专章的一些法条的说明会哈。那第一次举办是在5月19号的时候，
1: 是。
0: 那一次呢，我们发现就是竟然有2000多个 HR 上线来听听我的分享啊，就是解释法条。
1: 这
0: 那
1: 非
0: 这
1: 常
0: 个
1: 需
0: 都
1: 要，大家
0: 就
1: 非
0: 打
1: 常需
0: 破，
1: 要。
0: 这个打破我们过去的记录。我最
1: 是。
0: 高的记录大概只有8、900个同时
1: 是。
0: 上线就已经很高了。那个2000多个，那当然我们那个差不多1个半小时而已，就涌入了非常多的问题。
1: 是
0: 那
1: 是。
0: 我就把这些问题整理起来哦，透过 AI 哦，就整理几个重点给那个劳动部的部长，那
1: 对，
0: 部长当然就很关心，部长就认为说，很谢谢我们104哦，可以为政府哦提供很多民营企业的一些心声。那当然，主要就是我们看到 HR 在这个议题上面，比较恐慌的还是在于说，很多制度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平台的建制跟流程都没有很清楚，包含说它有11项的执法啊，办，我们说治安法要修正，然后7月要又公布那个职场霸凌的防治措施准则，这个也是7月1号要开始上线。
1: 是，
0: 那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企业都有反，那我也都反映很多心声给治安署。那说治安署跟部长其实都非常关心。那以目前的状态来讲，就念为比较关心的还是在说，现在已经7月了哦，那7月1号过了，那现在状态怎么
1: 对，
0: 样？
1: 怎么样啊？大家
0: 对
1: 很
0: 不对？
1: 期待哈。
0: 企业跟 HR 比较在意的第一个就是处理的流程破产哈，包含100人以上的企业，那要有外部的专家进来做评议嘛哈，只要有申诉的话，如果员工100人以上员工觉得这个没有成立，那他应该还可以有申诉的机会。那这时候呢，你有1/3的委员必须是外部专家，所以第一个处理时间还是比较长哦。那第二个呢，是 HR 呢跟企业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外部专家是要去哪里找？虽然说职安署的平台可以找到，但是目前呢，因为外部专家要接受职安署的训练，所以以职安署现在的进度呢，就主要是让性骚扰评议委员这几个哈，大概有好几百个专家，他们先透过教育训练转型，就是可以跨域到职场霸凌的评议的
1: 了解，
0: 专家来讲，这是第一个。那还有全国的劳动检察员也是，他们要接受训练课程。那还有第三个就是律师，哇，律师工会超级积极的啦，大家
1: 哇，
0: 全，
1: 有案子来了哈，新的
0: 对
1: 业
0: 对对，
1: 务
0: 全。
1: 来了。
0: 哦，全国的律师工会在各县市政府的律师工会全部都跟职安署合作哈，就是全部的律师也正在接受相关的训练当中哦。
1: 了
0: 他
1: 解。
0: 们当然也因为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外部专家或协助企业做调查。
1: 对。
0: 那只不过这个那因为政府没办法针对你找到外部专家或协助调查的人员，他是律师、教授，或是工会代表，或是其他的人资或法务经理，他没办法有一个统筹的定价，所以这也是
1: 哦，
0: HR
1: 定
0: 比较大
1: 价
0: 意，
1: 要
0: 就是
1: 花多
0: 说，
1: 少钱就对了，因为专
0: 对
1: 家来
0: 对对，
1: 要出席的费用嘛，对不对？
0: 对呀，一小时要给多少？然后可想而知，律师可能会比较贵了哈，那不一定是他最贵哈，但是这个就是 HR 的第三个担心哦，第一个是流程
1: 流程
0: 过
1: 时
0: 长，
1: 间，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部专家要找谁？那第
1: 找
0: 三个呢？找
1: 我花
0: 了以
1: 多少
0: 后，我要
1: 钱？
0: 付多少费用？
1: 对，是
0: 那
1: 的。
0: 其次，在这个议题上面，其实我比较建议的就是，企业第四个最大担心就是员工会不会随便乱告，对不对？所以员工是不是只要绩效考核打不好，然后就
1: 就
0: 说
1: 告了。
0: 我的贡献没有被老板关注，老板是在忽略我，在漠视我的工作表现，我是不是可以告？那另外呢，订鸡排没有揪你，你就可以告嘛？那这个，其实坦白讲，这个都不太会成立啊。

0: 是是是。
1: 那它有几个关键、哦、在判断上，比如说必须是执行职务有关、
0: 哦、
1: 比如说定期牌是你们私下员工同仁的几个行为，他、没有揪你，你就告，这个是不会成立的，因为它跟执行职务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呢，也要关注那个频率，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对不对？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啊，因为你本身就做事情就哩哩当当，然后没有准备好、啊、就一次标你、哦、甚至骂你三字经，
0: 对
1: 不对？啊，就一次而已、啊、也是因为你自己有过错、哦、
0: 是
1: 啊，他以前也不会是这样啊。你说一次性你就要告他，这个通常也不太会成立、哦、
0: 了解，
1: 因为他必须要对特定人、哦、或是特定的一个族群、哦、他有在持续在做职场霸凌的一些态度跟行为、哦、还有言行举止才比较会成立。所以我觉得 HR、我会建议 HR 就是还有企业应该还是要让员工、哦接受这样的训练课程、哦
0: 嗯、
1: 然后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职场霸凌。
0: 对，
1: 那特别是这个职场霸凌还会关系到外部来的，比如说 我的同仁派在我的那个、服务的公司上班，他被霸凌了或被性骚扰了、啊、还有我的同仁在是柜姐，对不对？他们在所有的百货公司都要摆摊，对不对？啊，如果被性骚扰或霸凌，我要怎么处理？所以在对内部来的还有外部来的这种职场暴力、或霸凌还有性骚扰，这也是企业要关注的。所以目前状况我的建议就是劳动部呢还是会持续扩大这种训练外部专家跟课程的这种能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未来这半年其实部长跟署长有提到，就是劳动检查不会针对这个呢会去加强检查。所以最近这半年呢政府所扮演角色，第一个就是尽量提供资源，然后呢建立平台，然后再来是资源就包含训练资源还有外部专家的平台会持续扩充。然后今年主要是在做宣导辅导跟提供训练资源给企业，然后企业呢必须要持续的依法令的规定建立处理的流程、那但是呢如果很不幸贵公司马上就有员工申诉
0: 立刻申诉，
1: 你就必须
0: 对
1: 你就必须启动这个流程了、这个就是特别你是100人以上就必须要启动。
0: 对，不过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台湾整体的它的就业环境当然很复杂了哈。那也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大公司，但是我们知道台湾的中小企业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的，也就是说100人以下的公司，这个在台湾可说是多的不得了了哈。那甚至那个这个十几个人的公司都大有人在哈。那这种情况底下，你说他整体的这个营运规模也不是很大，比如说他就是一个小的店家，好，这个他是做餐饮的，好，或者是他是做外贸的，好，他可能很多小型的这种贸易公司或者是怎么样。那这种情况发生职场霸凌的情况，这个当然是更别说是很多了，好，而且他很多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封闭。那在您觉得在这个所谓这个反霸凌专章当中，能够对这样子的对象或者是这样子的机构产生什么样子的，不敢说约制啦，或者说他有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1: 有，其实我们在看说，虽然公司如果是微小型企业100人以下，
0: 对，
1: 那从劳动部的立场，你就虽然不会有罚则，但是你必须要参照，就是你要就是参照政府的相关的作业流程，你还是遇到事情你还是要依照那个作业流程去办理、
0: 是是是。
1: 然后当然他你没有做虽然不会有罚则、但是那个你还是可以这样做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聂伟你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在职场霸凌的这个专章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要件、就是我刚刚可能漏掉，就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比如说那个国内最近几年被财阀性骚扰或职场霸凌额度比较高的
0: 是
1: 都是没有做立即跟及时有效性的处理
0: 举例了解，
1: 比如说最大的那个连锁餐饮店有没有我每天早餐在吃的那 他不是有被裁罚100万、哦就是有一个女性员工被主管性骚扰或性侵，
0: 对对对，没错，
1: 那最后他离职以后，

0: 他又被诈骗，最终他就选择轻生。那这个，那另外还有其他的案子，大概都被裁罚30万，主要都你发现哦，主管机关裁罚这么重，都在裁罚什么？就是企业你没有做及时有效的处理
1: 哦，你回应的时间太久了，或者是你没回应。
0: 那及时有效处理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害人跟被害人都是直属的关系，或是同在一个楼层上班，那从公司的角度，你就必须要
1: 先分开嘛，
0: 其中一个。对对对，比如说他上下的从属关系，还有办公室楼层。那有些中小企业说啊，我的办公室就是
1: 一层
0: 八平三平，
1: 对对，
0: 啊就一起上班，我怎么调动他们？啊，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人可以远距上班或居家上班，或
1: 是
0: 尽量不要让他们两个人有面对面，还有就是上下从属关系，还有一起跨部门沟通协作，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两个人就不会再发生第二次的伤害。
1: 是了解。所以当然我觉得整体而言看到这个职安法啊，那这个尤其反霸凌专章的上路，我觉得站在民众的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乐见其成啦，就是说他对于这个职场文化，我们希望能够，但我相信所有人都期许它是一个好的职场文化，因为每一个工作都有一个这个身为工作的人会希望受到霸凌呢，我相信是没有的哈，只是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适的方法，当然政府因为有公权力，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公权力会有期许，但是这个实行下来，到底怎么样能够深入到各个角落？我们都知道霸凌是这个最阴暗的角落哈，它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就像比如说校园霸凌这种事情，当然也是，通常我们知道的时候都已经是很严重，比如说有人从楼上跳下来了，对不对？或者不小心就把人家砍得半残了，这种新闻爆出来，所以大家要知道。但是这个新闻爆出来，那只是很少数，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可能他的那个状况都是没有办法被外人知道的，所以当然，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期许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法令在推动，也让这个整体的职场文化能够做一个往上的一个提升，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们都很期许的。好，我们要再来更宏观的来跟这个永续长来聊聊，因为我知道您很常年的一直在碰到这个台湾的这个职场的环境，而且您做了很多很深入的观察，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稍微宏观一点来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们想要来跟您请教。首先第一个就是台湾的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您自己办了很多次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你也可以看得到，现在台湾整体的产业的环境，它有一种情况。当然，我必须也很诚实的说，跟大环境也有不少的关系，因为现在 AI 人工智慧这个快速的崛起，所以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就相当的蓬勃。但是反观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不管是说碰到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的问题，或者在之前碰到 COVID 的问题，很多的服务业，尤其是比较一线的一些服务业，它就相对来讲就受到这个冲击。我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台湾的状况又更显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对于一个台湾，现在我们常常都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对，这我也知道，我们也很荣幸我们有一个护国神山。问题是当这个护国神山的出现是来自于过去的30年40年前的前人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产业的一个远景，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有下一个产业的远景，或者是它对于整体的台湾的发展能够产生出什么样子未来的一个愿景吗？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0: 有，其实我们知道说半导体产业还有 AI， 我们从人力银行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两个产业包含金融业还有就是绿能永续发展这几个产业，应该还是会主导未来台湾在5年以内蓬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产业。所以说像AI 也包含电子资讯、电脑及消费电子产业，还有软体网络业，那还有半导体的上中下游。那台湾的金融业跟永续发展跟绿能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未来在5年内呢，都应该是会是主流的产业。当然，其他传产也不可小觑啦，因为比如说台湾在成衣、纺织、织鞋代工也是都全世界第一。
1: 哦，这样子，

0: 不是全世界第一的意思是说我们 的品质还是它的
1: 它的那个代工的量，比如说
0: 哦真的
1: 那个 Nike 啊、阿迪达、亚瑟士的鞋子几乎也都是台湾的厂商在代工的，
0: 哦、真的
1: 那只是说
0: 是
1: 哎，只是说它的 base 都在东南亚跟
0: 了解了解
1: 东南亚啊几个国家、
0: 嗯、哼哼
1: 那它也是全世界第一啊。
0: 嗯、哼哼
1: 那另外。比如说我们的纺织跟成衣啊、
0: 嗯
1: 哦、这个也都是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
0: 对。
1: 那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谈到当然最亮眼跟创造整个 GDP 成长的主要还是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产业。
0: 对 对, 对。
1: 像半导体跟电子资讯 AI 产业、
0: 嗯、
1: 这个会是所以就是聂伟你长期关注台湾在低薪或是在缺工的状态之下。
0: 是。
1: 你其实昨天我刚好在参加劳动部未来五年的劳动政策的议题研讨、
0: 嗯、哼哼
1: 那跟很多那个法学教授还有一些专家还有前任的部长们一起开会。
0: 是是是
1: 那确实我在里面呢就有提到就是说以我的观察就是我去看一下台湾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就是大学刚毕业的薪资中位数大概是新台币34000到36000左右，
0: 是了解、嗯。
1: 那香港呢，大概是80000块台币、
0: 哦，差这么多。是，
1: 对对对。然后以日本来讲，大概65000到70000之间，
0: 是是、
1: 哦。那新加坡是10000到11000，
0: 哇。
1: 那韩国不是有说，韩国媒体不是说 GDP 输你们台湾没关系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大学毕业生。起薪是台币90000块、啊，
0: 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游戏上我真的很想问，我们能不能一言以蔽之？到底台湾的这个低薪的问题是什么？这
1: 对啊，所以这个议题应该是从，所以我昨天在劳动部的那个政策会议里面也提到说，在35年前我上班的时候呢，第一份工作我也是20000多，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那个最低工资、基本工资才是我的1/3而已。
0: 啊啊，对。
1: 假设这个比例没有变，坦白讲，你会觉得我们应该还差不多跟香港差不多，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比如说，你3万多嘛，啊，至少有8-9万嘛，对不对啊？
0: 是。
1: 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的最低工资，有时候在中南部都等于他的月薪。
0: 对
1: 对
0: 对对，只要你愿意打工，你就是基本上你甚至你都可以超过3万多块吧，对不对？
1: 有啊，所以从那个蔡英文总统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有研究过如何解决台湾低薪、
0: 嗯。
1: 所以我的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跟政府说，每一年调整最低工资的月薪跟时薪，就是继续做。
0: 嗯、
1: 因为刚刚我念到那几个国家，你们一定会听到很失望，
0: 对
1: 不对？
0: 是
1: 是，对 对, 對啊，当然这几个国家都没有做大学普及化了。所以可能不
0: 是
1: 只有单一，因为我刚刚念到这几个国家，包含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还有就是香港，他们都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大学普及化，所以含金量的成分应该不是我们讨论的议题，但是至少我们在这个大学新鲜的薪水就是输给亚太区的国家，所以这一题呢，我会建议劳动部要继续研究，而且要继续。强化台湾人的低薪，因为你不做的话，你的人才就等着被其他国家挖角。
0: 对啊，因为大家很实际的问题嘛。你看，我觉得我比较讶异。我说实在哈，这些其他的，这就是您刚刚念的这一圈里面哈，我个人觉得冲击最大是韩国。因为台湾跟韩国彼此之间那个竞争关系，那不用说了哈。当然，除了我们的产业的结构的类似以外哈，就是台湾跟韩国一直大家都在会觉得说我们是属于，好歹我们也不我不敢说我们碾压他了哈，但是我们好歹也就是跟他也是常常互别苗头嘛这样子，但是。在薪资这一块上面，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是我们的2倍以上哈，不止2倍哦，快3倍了哈。那这就是实质碾压啦，对不对？这就是大家觉得一个最大的疑问嘛，怎么会跟他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1: 有，另外你长期关注台湾人的上班族的这种职涯跟薪酬，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说，因为我们的 AI 跟半导体的蓬勃发展
0: 是
1: 那。我昨天在会议第一句话就想说，当我们看到台湾人的 月薪的薪资中位数有百分。

0: 之七十是不到薪资中位数、
1: 嗯、
0: 那你就知道以前我们在念统计学都认为平均数跟中位数不是应该
1: 是是对啊是趋近的，
0: 但是我们70%的人口的上班族是没有到薪资
1: 中
0: 位数，就表示我们的那个 M 型化是非这两三年是非常
1: 严重。
0: 换句话说、
1: 嗯嗯嗯、
0: 我们的AI 半导体产业电子资讯产业带来很多的高薪的员工、
1: 嗯、
0: 但是我们有60-70%的人口、嗯、他们60%以上的人在服务业、
1: 嗯、
0: 他们是没办法跟上来、嗯、那这个迟早会对台湾社会会有这种阶级啊、哦、还有会有这种阶级意识形态、
1: 嗯、
0: 终究会对社会造成未来的隐忧，
1: 是
0: 这题也是政府必须关注的。
1: 对，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好像除了期许政府你要说要透过民间的力量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近期又比较多的，我觉得大家因为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开始做一些回溯嘛，就是谈到说台积电怎么出现的这个过程。当然大家就很推崇当年从这个蒋经国、李国鼎这 一票下来，这些曾经的这些官员非常的有远见嘛，就是说他们为下一代的人擘画了一个什么样的蓝图，而我们现在在享受那个他们擘画的蓝图之后的结果。那过程当中，如果他们政府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台湾也不会有台积电嘛，因为那个事情是他用国家的力量让这件事情能够出现。就很多人说，虽然我们有一些人对于大陆他的很多的发展，他有他的可能，他对他的政治制度有疑虑，但是他的确在那里面也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各行各业里面，比如说稀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底下产生的，因为曾经也是大家不愿意做，就是跟台积电这个所谓晶圆代工也是很多国家不愿意做，而台湾就说没关系，都我做。那结果现在你做红了，对不对？别人替代不了，你就成为你的竞争力。好，那问题就在于，那你现在这一代你要为下一代想啊，对不对？下一代要拿什么东西来？那全世界没有这种所谓可以吃万年的这种行业嘛。台积电它可能有一天它也会走向另外一个，就是它总得落下神坛嘛。那你下一个所谓护国神山在哪里？我们这一代不就应该为下一代来想这个问题吗？对不对？我的疑问一直在这个地方，您怎么看？
0: 有，其实确实。政府其实我知道，政府都有一直在规划未来的产业，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12项绿营的这种关键战略嘛，
1: 是是。
0: 那其次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在政府的角色，像就像你刚刚提的，就是政府角色是可以从立法的角度，比如说我们每一年去提高最低工资，
1: 对。
0: 那第二个呢，透过立法，比如说像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它会鼓励企业你有调薪、
1: 嗯、
0: 有任用新人、
1: 嗯嗯嗯、
0: 你就可以折抵营所税。
1: 是、
0: 啊、
1: okay,
0: 那另外公司法会规定公司有盈余就应该固定比例要拨给员工红利。那我们看到包含现在最近三星在闹罢工，
1: 对，
0: 还有台积电的员工、
1: 嗯嗯嗯、
0: 台积电员工在抗议他们的，其实从这两家公司的员工在看红利、员工分红这件事情、
1: 嗯、
0: 他们都看的都是看比例，对不对、
1: 啊、
0: 比如说、
1: 嗯、
0: 你有多少的 percent 是要给员工作为员工红利跟员工酬劳、
1: 嗯、
0: 但是呢经营者的角度是我只要年对年有比较多我就应该是对得起。
1: 了解了解，对。
0: 好、啊、这个就是观点不一样。
1: 对对。
0: 但是如果政府可以从解决低薪跟强调企业分润的这种强制法规，
1: 嗯，
0: 它应该可以起到
1: 一些作用，
0: 台湾人低薪的一些作用。
1: 对，至少有一些帮助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当然不能说这一招就可以治了，说一招你的所有的薪资翻倍，这不可能嘛。但你至少可以逐年上修，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哈。好，因为时间的问题，我要再问另外一题哦。这个游局长，对不起，这一题也是有点辛苦哈。台湾遭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少子化的问题，好，而且少子化伴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外劳的问题，哈，这个也是在劳动条件里面的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挑战。所以你看哈，刚刚您提到这个这大学生，我们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大学普及化哈，所以变成满地就是大学生，所以你分不出来，好，这个大学生里面你分不出来，所以看起来它就变成另外一种。那大家都一起下来吧，齁，类似像这样，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的逻辑啦，齁。但

外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你少子化，你现在人越来越少啊。那你人越来越少的情况，照理来讲，如果我们就这个供需法则来讲，不就是那越来应该越来越金贵吗？但是

0: 有很多法令的规定，比如说一个外劳要配三个本籍劳工，所以这个比例要怎么样掐在那个地方。所以台湾现在碰到一个很扭曲的一个状况，就是你自己的人薪资也没有办法上来，但是又缺人，但是你就只好一直找外劳，但是外劳呢就越来越贵，所以就是物以稀为贵，然后再想说要不要开放更多的外劳，所以我们就持续在这个问题上面，就好像变成一个漩涡。你怎么看这个情况？他有没有什么可以止住这个循环的一些措施？
1: 有，台湾在人口结构的改变上面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老化的速度很快，然后新生儿的出生率非常低。好，那当然，虽然政府劳动部已经开始跟赖总统都有提出18项有关于支持这种家庭还有育儿的相关的措施啊，那这个都是非常正向的。
0: 是，
1: 但是你我们实物来看，就是年轻人会因为这样才会生小孩吗？我看
0: 这几率不高，几率不高。
1: 那对对。所以如果说其实从人力行的角度来看，我台湾在中高龄跟高年级的人力还算是很充沛，只是说怎么样鼓励他们出来上班这一件事情是值得做的，因为他在劳动力上面是充沛的。那其实第三个就是您刚提到的是外籍的人士，那虽然说教育部跟外交部积极鼓励友邦还有其他的国家来台湾念大学，举例来讲，比如说越南籍在台湾念大学就有4万多个人，
0: 这么多是，
1: 然后印尼呢16000多人，那马来西亚也有12000多人，那看起来确实如你所说，这政府跟侨委会都积极想要引进侨生，然后毕业以后可以留在台湾上班，但是这个人数都还不足以支撑起台湾的缺工，
0: 对，
1: 所以说在外籍包含蓝领跟我们现在的蓝领，比如说越南、菲律宾、泰国还有印尼这几个国家，
0: 对，
1: 那我们也知道说包含这几个国家他们在未来人才的输出政策可能会缩减，所以台湾在外籍人才的输入，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人对劳动部打算要引进印度人才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0: 是
1: 所以说政府在对外籍人才，比如说未来会不会开放尼泊尔，比如说日本他们就很多都尼泊尔，对不对？那这个可能是他们要政府也可以去思考的。那再来就是因应很多国家，包含印尼、泰国，他们还有越南，还有菲律宾，搞不好会缩减人才输出的这种政策，假设他们的经济能力也比较好了以后。所以这一题也是，当然，如果从人力行角度，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应该从台湾中高龄跟高年级还有二度就业妇女的就业提升应该
0: 是
1: 比较
0: 有效的，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至少还是自己的国民嘛，对不对？那但是这个问题就回过头来，就是说，因为他需要所谓需要外籍劳工的这种产业，他的状况可能就是可能比如说他的劳动条件环境比较差。对不对？或者是他比较需要体力付出，或者这样。但是问题是，银发产业的，就是银发的这个劳工的，他们能够耐受的程度可能又比较 fragile， 他可能不能做太多很粗重的工作，所以又跟很多的产业别之间没有办法很吻合在一起，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个很难。好，这个我觉得每一次哈跟这个周文雄老师对谈都非常的愉快，因为我们可以问到一些很关键性的问题。当然我也必须说，
1: 不敢当，
0: 这个谢谢文雄老师过去这么多的忍受我这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台湾目前正在遭遇的这个，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长时间对像您讲的，我们关心低薪的问题，我们关心少子化的问题，的确，但是看起来它都没有一个所谓一招致命的这种情况。好，这个拿大陆的这个说法，你要好几套的组合拳，你才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情况给搬过来。但是我们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政府开始打出组合拳了没有，或者是政府每次端出来的东西它到底有没有打在点上。因为政府看起来是在这种所谓大的环境底下，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在疫情的期间，这个社会或者是全球发生动荡的期间， 人民能够倚仗的是什么？那当然只有政府啊，因为

0: 政府有公权力嘛，政府有资源嘛，他可以颁布法令，他有罚则，他有奖励，他有补贴，所以看起来他比较有能力在这种大的环境底下来做一些事情，因为他是资源跟秩序的支配者。但是那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媒体最关切的。当然，像104，我觉得这像你们在做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研讨，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因为你们真正接触第一线这些所谓人民的需求哈，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许这个永续长能够，您只要能够跟政府对话，跟为人民。真是为人民谋福利哈！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做的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希望，台湾的这个就业环境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可以留给下一代，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钟文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文雄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大家。
0: 也希望我们这个各位朋友，我们每一周在这边跟大家关心一些生活跟生活相关的议题，也希望您能够对您的生活周边的事情能有更提高的敏感，因为我们只有关切，我们才有选择的这种条件。再次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观点会客室下周再见，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 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探索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其实啊，全世界的趋势就是高龄化的社会。那当然我们台湾的人口老化的速度算是很快的，因为我们在107年的3月就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的社会，而且呢预估到115年的时候呢就要迈入超高龄社会，现在已经112了，即将就是113年了，好像感觉只有两年了，很快对不对？那当然啦，长照的这个需求的人数啊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增加。最近啊看到一个新闻，让我觉得心情其实蛮难过的。好，因为呢这是在台南市有一个地区哦，有一个男生啊，他长期的来照顾他的妈妈，他妈妈呢就是中风然后又有失智。那后来呢这个男生呢他竟然可能是不堪这个长期照顾的压力哦，竟然呢就刺死他的妈妈之后呢，然后还想要就是他想说跟妈妈一起走吧，后来就自残。那我们觉得说其实你看他本来他也算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啦，才会愿意自己来照顾他的妈妈。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长期照顾的压力之下其实是不是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辛苦吗？那长照到底我们目前政府有没有提供怎么样的一个资源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洋葱才诊所及心理卫生中心精神医疗专业团队的洋葱才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先欢迎杨医师。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杨医师好。杨医师请教一下哈，您自己觉得我们目前啊在台湾这样子长照有这样需求的人口是不是一直增加？那它增加比例有很

0: 多吗？
1: 第一个是一直在增加了哦。那增加的理由很单纯，就是说因为我们人长寿了，那长寿了以后呢，我们不会演，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男性在台湾平均寿命是80岁，女生加60到86岁。那第二个呢，我们人是一部机器，然后呢我们其实呢到就像机器到一个年纪以后，它就有可能有故障，然后呢要处理要维修。但是呢我们提到长照呢，就表示有一群人，像您刚刚提到那个12月13号那个不幸的事件啊，那个妈妈呢就是失智又中风嘛哦。那这一些呢，它呢变成生活上俗称的叫失能的状况。那失能状况呢，变成呢他生活上需要有人协助，那这个协助呢就变成我们所谓长照的议题。那这个长照的议题呢，我们它是就可以分成好多个层面来讲了哦。像比如说以我母亲做例子好了，我母亲呢她现年呢也是80多岁，那她呢因为上次长重新冠疫情的时候，她是重灾户，她呢肺呢坏掉，那在加护病房就住了3个月，然后呢到一般病房又住3个月，而且在加护病房的时候他又中风，那造成他一边的肢体偏瘫。那这一些使得他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他必须插尿管插鼻胃管。那目前呢他就住在一个养护单位，那这个养护单位呢也属于长照的一部分。那不会也入养护单位，就是请机构的人来协助处理嘛哦，可能包括护理人员啊，包括一些所谓的那种协助照护的一些人员，那里面可能有本劳的也有本外劳的。那这一些呢对家属来讲主要就是要付钱嘛，定期访视配合养护机构的协助处理嘛。那但是呢以我们看到这个例子来讲，12月13号这个是变成家属来照顾。那家属来照顾不会有我们台湾东方人教育的时候呢，我前一段时间碰到有一个父母亲都还健康的哦，然后他们说哎，我想要去住健康老人之家啊，小孩子就想说怎么可以呢，你们呢有小孩子女呢，你们怎么住老人之家，这样是不孝哦。那同样的就是说有很多长辈呢可能生病了失能了，哇，这时候就有人要跳下来去协助照顾这样子的长者。那不会也我们必须要提醒啊，照顾长者是没有成就感的。为什么？你说照顾小孩子呢，你看他一天一天的长大，然后呢他呢体重增加，长大学习能力变强，你还觉得蛮有成就感，他越来越长大了。但是长者你不会加分的，他只会越来越退步，然后呢只是退步的快还是慢。那这一些其实他就是一个长照的挑战。那包括其实我们俗话以及不客气的话叫久病无孝子，因为长照的东西啊，其实他如果我们最怕就是那种叫做 7-11 的齁，就是一个人呢他照顾24小时素食便利商店的方式，换句话说他呢很可怕，他呢就是一个人这样子一直在照顾。那我刚刚说他比较没成就感，二来照顾万一呢家照顾的人啊他的作息又不太规律，那晚上不睡觉白天昏欲睡，这也很麻烦哦。因为我们正常的睡眠时间是晚上11点到6点，那你晚上他没办法睡，他在那边吵，然后你照顾者就没办法好好休息。那白天不是一个很好睡觉的环境，比如说会吵或灯光亮，那这时候就变成了慢性的煎熬。其实我们手上很多资料显示，照顾者变成一个压力很大的困境，有的人就因为这样子产生了情绪障碍，包括忧郁症、失眠等等的问题，然后就造成一个不幸的事件。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说啊，长照在台湾是越来越多的需求，然后呢而且它真的启动需求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哦。因为台湾的数据也显示，当一个人啊，我们虽然说刚刚提到80岁到86岁好像很长寿，很抱歉哦，我们的品质有问题。因为呢我们据显示呢，我们这些长辈啊有其中有7-8年是生活没有品质的，是失能的。像欧美呢，比如说当你不会吃东西，他不会给你插鼻胃管，他给你带回家，差不多就是2周这个人就会去上天堂了，然后去跟上帝和

0: 湾呢，可能很多的问题纠葛，包括呢，好像要尽孝，好像呢，医疗呢不能随便放弃，就不知不觉呢，可能就把一个年长的病人呢耗着七八年，然后呢，身上插一堆管子，但是生活没有品质，这东西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 杨医师刚刚讲这个，就是我也还蛮有感的哈，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爷爷奶奶，然后跟我的父亲，其实呢，在之前都是这样属于需要长期照护的部分。那当然，我爷爷奶奶那时候生病的时候，我年纪比较小嘛，还在念书，可是呢，就发生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啦，就是谁来照顾家里的长辈生病了，然后像刚杨医师提到的，可能我们有一些华人的传统的观念，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爷爷生病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个姑姑啊，然后我的叔叔啊，他们就说，那个就是要请那个媳妇来照顾啊，不然娶媳妇干嘛的。但我们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不是女儿照顾啊，不是儿子照顾，是要媳妇来照顾，也怪怪的哈。但我妈妈那时候的确就承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说，她要去照顾公公，好，然后呢，又要轮流嘛，哈，所以就其实大家也不会照顾啊，没照顾过病人啊，哈，所以也不懂得怎么样去照护哈，所以其实就会造成一些很大的，刚杨医师提到的哈，一些压力。那当然啦，还有另外一个压力就是家里可能就是兄弟姐妹嘛，哈，会有一些争吵，然后包含医药费的部分。然后我也才发现说，哇，原来一个家里一个长辈哈，在家里生病需要被长期照护的时候，哇，那个开销真的坦白讲蛮多的，因为不是只有照，
0: 快是跑不掉
1: 哈，多少钱？
0: 好几万啦，少说可能现在的生活物价指数，比如说以我父母，我母亲住的，他基本光住宿可能就5万多，5万到6万，而且这种东西还有等级之分的，有的人呢可能花上10万20万都可能。那你基本在家里照顾的，吃喝拉撒睡，你又部分避免他得乳疮，然后你吃这基本款就已经2万多3万跑不掉了。
1: 而且是每个月，所以我也可以体会，就为什么有些人会希望就是送到机构式的照护。第一个当然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员嘛，那机构是比较是专业人员，他们会在那边照顾哦。可是杨医师，您自己觉得就是说，对于这一些就是需要长照的这些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他们其实应该都会有自己的心理压力，对不对？
0: 是的，因为我也是智障防治学会的理事啦，我也曾经呢写的文章，就是针对台湾照顾者啊，我们配合一些台湾照顾者协会啊，因为他们养跟就像病友会一样，他们也很辛苦，所以组成这样的互相交流啊，互相加油打气啊，互相分享经验。其实照顾者的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当然台湾的现在长照呢，1966一个电话就是长照的，那当然有所谓喘息服务嘛喘息服务就是说我一个，你如果来申请，我一个月呢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我可以一个有一定的时间，差不多20小时左右一个月内，然后呢我让你这段时间呢我们派人去照顾，那你可能可以去办事情，你可以去休息等等等等等等的那这一些呢其实呢它是一个让你喘口气。那我刚刚有提到其实在我们在实务经验来讲生理心理整体的考虑来讲，我们蛮呼吁照顾一个失能的长辈那最好要像护理人员三班制会比较保险。理由是这样因为呢你三班制的时候，第一个有人在照顾，有人就可以休息，有人就可以去办事情嘛。第二个你三班照顾呢，就是呢大家呢能够经验分享嘛，能够加油打气嘛，你不会孤单嘛所以呢，但是我们也不会，就像你刚刚提的很现实，比如说谁来顾我们台湾如果传统观念就是呢男尊女卑嘛媳妇照顾，然后你刚刚讲的你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媳妇照顾不是应该出生的子女来吗
1: 对，
0: 变成很多怨言就出来了。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媳妇要给公公灌洗，到

0: 恰不恰当，会不会有什么尴尬场面很困扰哦？那不会言就是说，年纪大的长者，比如说失智症，如果是安静型的失智症就算了，万一是不安静型的，会有幻觉，会有妄想的，然后呢，你照顾他，别人来的时候就跟人家抱怨说，哎呀，他要虐待我，他要偷我的钱，他要毒，用下毒要害死我，哇，这照顾的是再一层的压力啊，哦，那所以呢，这一些，而且呢，也不会言有一些老者呢，长辈呢，他的脑袋的功能、理性的功能不好了，特别是男性的失能者、失智者，有时候就会给女性的照顾者毛手毛脚的啊，也很麻烦。所以这一些呢东西都是，照顾者中间在生活上面其实会蛮面对，很多的困扰跟挑战。那最怕的呢，包括呢照顾者里面旁边有人叫做加州女儿症候群的，叫做俗称叫天边小子的哦。那这一些很麻烦，这些呢出一张嘴哦。然后呢，什么叫做加州女儿症候群？这个东西呢，他就简单讲哦，原来故事说，哎呀，爸爸呢现在住在东边的纽约哦，然后呢有一天他生病了，然后他本来平常都是他的儿子媳妇照顾，结果呢他有个女儿住加州洛杉矶哦，家境还不错，就飞到纽约来看，他就开始嫌东嫌西，嫌说啊这没有照顾好，这医疗品质不好，然后呢然后跟抱怨一堆，好像表现他很孝顺，但是实际上面呢听到人都很受伤哦。那这一些我们在食物上面都碰到过，有时候我们还不孝，但半冷半硬的跟他说，如果你觉得加州好，那不然你办个机票，你把他接到加州那边照顾好了啊，他傻眼了哦。所以我们必须要讲这一些东西很多的辛酸，寒天饮冰雪哦，点滴在个人，这些很多的东西实在是非常大的挑战，而且是劳心又劳力。
1: 其实我觉得照顾者哦，背负了很多的重担哦，就是当然第一个像刚杨医师说的，很有可能他们就是像 7-11 一样哈，就是全年无休。你看我们去上班哦，你都还需要，你看现在都周休二日了，他们可能是没办法休息的。我就想到像比如说我那时候我父亲生病嘛哈，那因为他那时候还需要洗肾，那他也是因为中风，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行动自如，那加上他要洗肾一个礼拜得去医院三天洗肾，所以那时候是我跟我妈妈一人轮一天。但即便是这样，我妈妈到后来都得了忧郁症，好，因为像刚杨医师说根本就没有生活品质，而且没有办法就是说放下那颗心嘛，因为 又很担心，然后你也觉得说其实照顾病人真的是很辛苦的。刚杨医师有提到一个叫喘息服务，我们目前在台湾有什么样的资格的人可以来申请这个照顾者的喘息服务啊？
0: 其实呢，我刚刚要举一下喘息服务，在台湾目前来讲可能有分成14天跟21天的啦。然后那你如果上网谷歌一下嘛，谷歌很方便嘛，就是喘息服务。喘息服务基本上面呢，就是说它呢概念就是说，失能失智者由于身体机能衰退，日常生活需要部分或全部仰赖他人协助。那许多照顾者就是因为常年无休困在家中，身心俱疲，精神耗竭，所以在2017年政府推动长照2.0的时候，就提供了叫做包括照顾及专业服务、交通接送服务、辅具与家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还有喘息服务。那个喘息服务就是为了体恤家庭照顾者，协助他疏解长期照顾失智失能家属的一种压力，透过分担平日照顾上的辛劳，使主要照顾者会得以稍微喘息歇息一下。所以喘息服务不只是单纯为了维持照顾者的角色，更是能完整的促进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生活品质。然后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喘息服务它有分成居家式的、社区式的跟机构式的。那居家式的呢，它居户交互点是在家里面，那它可以提供半天3小时、全天6小时两种不同的服务。那主要的工作就是维持受照顾者身体的卫生啊、舒适啦、包括协助沐浴啦、如厕啦、更衣啦、进食、服药、翻身、拍背，以

0: 发生这个意外或危险等等。第二个是社区式的，社区式的是到日间的照护中心，然后呢，或者是小规模的多机能服务中心，然后像那种长照站。那这里面提供的内容包括护理的照护、协助的沐浴、进食、服药、活动的安排、交通接送。再来是住宿型的，住宿型是在常住的住宿式机构。那依照受照顾者的失能等级，它有区分14天到20及21天的喘息天数，它可以协助护理照护、协助沐浴、进食、服药、复健活动等等的哈。那至于哪些人可以申请，他提到涉疾并实际居住于各该县市，符合各该县市规定资格的失能身心障碍者、65岁以上衰弱者、50岁以上失智者、55岁以上失能原住民等等的照顾，就可以申请喘息服务哦。那这一些呢，你如果需要的话呢，其实呢，你可以打1966。那我想呢，这个不1966长照专线，其实呢，它应该都会跟你比较说明这一些相关的流程。那需要的时候，他会派人可能来访视受告住者，然后以及了解照顾者的状况，来评估建议其中哪一种呢喘息服务对照顾者是比较实在的。
1: 哇，谢谢杨医师这么详细的来跟我们解释哈，所以听众朋友，您其实也可以依照您自身的状况跟需求，那有时候你可能真的像杨医师说，哎，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的这个服务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哈，您可以就打1966这个长照专线哈，也可以先不妨咨询一下哦。我觉得这也是政府现在做的还蛮好的，至少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也不可能随便去。就是也不知道问哪一个医生，对不对？至少可以先稍微咨询一下。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长辈你知道他需要就诊或是什么，可是我不知道他应该是要适合，比如说他要看哪一科，然后或者是说哎，他这样的状况我应该要申请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哈。嘿，那其实目前的话，其实我觉得像我们那时候是好像就打区公所的电话哈，那政府现在有1966这个专线，其实是更方便的，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洋葱才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精神医疗专业团队的洋葱才医师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到这个长照的议题哦。其实呢，政府从106年开始推动了一个长期照顾十年计划的 2.0， 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长照 2.0。 那从105年那时候呢，政府每年大概拨50亿的预算哦，到去年已经超过600亿元哦。那今年好像2023听说有到这个好像800亿吧，哈。那当然，因为又选举将近哈，我们也有听到很多新的，就是关于这个长照的一些政策的部分哦。但事实上呢，其实我觉得对于照顾者而言啊，他有时候第一个要面临到这个医药费嘛，哈，要经济负担的压力；第二个有可能的确就是要照顾的压力，好像我知道知名作家吴淡如小姐，她就是自己来照顾她的妈妈哈，那但是当然，因为他可能他经济压力比较没有那么大哈，所以有时候对于这一些照顾者，我想哈，家中的长辈一定都会，每个人家里应该都会有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可能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未来我们可能也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杨医师，您要跟我们分析一下吗？你觉得目前的这个这一些长照的政策，有没有哪一些其实对我们可能实际上会比较有帮助？
1: 好问题。其实这样子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就是要提醒大家，

念就是法不入家门。但是呢，家庭暴力防治法实施之后呢，大家才知道，其实呢，没有人有义务要去受别人的暴力相待，不管哪一种形式的暴力。所以后来就包括113专线变成24小时这么的普遍哦，到现在它甚至可以成为那种性骚扰防治专线。那强盗的东西也是概念，大家真的要知道，1966，你真的不懂，你做得很累，你就打1966可以了解一下啊。因为这里面有许多的专业的，包括社工啊、护理人员啊，他会去先做第一线的一个评估处理，那来了解你的需求。那我们不会，我们今天在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谈的是一个不幸的个案。那不幸的个案就是呢，因为照顾得太累了，结果呢，他的灾念我们可以理解。哎呀，我是不是呢？你活得那么辛苦痛苦，我就送你走吧。然后之后我可能自己就会自杀。那这部分的悲剧啊，其实在台湾这5年来发生了非常多件哦。那很悲剧的新闻就是说啊，我们看到这里面这一些人呢，常常是把被照顾者自杀以后，照顾者呢自己把被照顾者的生命夺走以后，自己再自杀哦。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案件发生，照顾者其实都是有一些精神状况的。那最常见的就是情绪障碍。那这个情绪障碍呢，使得他整个人就越来越恶性循环，变成不好。所以呢，目前来讲，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方面提到说，避免强盗悲歌，甚至呢，因为发生了强盗悲歌的个案啊，我们还在包括开过公听会，然后呢，包括一些学者啦、法官啦，然后检察官啦，还有卫福部啦、警政署啦、社福部等等人，来就这一些人啊，我们因为那么长期照顾的人，他因为如果踩到这一些违法的事情、夺人生命的事情，那我们到底是没有情有可原，然后用什么样的法律的概念呢，能够适当的对这些人做适当的处理。那呢，适当的了解整个不幸事件的脉络，那怎么样能够对被照顾者能够适当的做介入处理，让他们呢免于这个困境，那这一些是一个努力的方向。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再提到说，人经希望经一事能够长一智，然后呢悲剧发生了就不要让它再发生哦。那这部分呢，其实呢包括我，因为这个最主要的处理这个业务的呢，肠道业务的是卫福部了哦。那卫福部呢，它其实也提到说，在推动肠道2.0以来呢，他们呢包括设计我们所谓的那种不同程度状况的那种肠道站哦，就俗称的 ABC 站。那其实呢，它增加一直在需求在增加了哦。那这一个部分呢，全国呢，就全台湾呢，设置了非常多点，然后呢，照顾人数呢也增加了，比106年增加了4.3倍，已经快40-50万人的一个增长哦。它势必然呢就会越来越增加，越需求越来越大的一个状态。那再来呢，就是说我们这一些服务的个照顾者，其实呢，我们必须很务实的讲哦，我们要自己量力而为。如果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照顾起来真的很累，那你怎么适当的发出讯号，这个很重要。你千万不要呢，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你就是硬要撑到底，硬要撑到底，变成呢，你很快呢，照顾者变成下一个病人，那被照顾者的品质也不好，这变成一个纠葛在一起，大家都两败俱伤的一个场面，我们实在不乐见。所以目前来讲呢，我们现在的他们包括提供什么涉案网，然后高负荷家庭照顾者，其实呢，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去有正确的概念去了解。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这一类的

个案呢、啊，其实在照常照呢，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需要知道，不同的人，他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不同程度的失去功能，那他产生了需要需求。那我觉得呢，对于这一些需要需求的人，他不一定都是失智症，他有一些可能是一些中风啊等等的问题。那我们他自己是不是也知道怎么样能够知道自己的权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懂不懂得自己呢？也要懂得让自己赶快更健康一点。因为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哦，失能的人其实就好像中风，要从中风的时候赶快开始复健。如果你中风之后你不赶快开始复健，而你需要你过去比如说拿一个东西，拿一个筷子，拿个汤匙，你这时候如果都交给人家照顾，交给别人来做的话，你其实越来越败坏哦。因为身体的机能是这样，叫做用进废退，有用有进步，没用退步。像我周周就有长辈啊，80多岁啊，子女很孝顺啊，请了外劳，然后呢，这个因为外劳就把你事情都做完了嘛，然后呢，外劳做完了啊，长辈是越来越不会做家事了，然后越来越没有活动力了。结果你要知道哦，他因为没有活动力，他肌少症就出来了。肌少症出来就恶性循环了，因为肌少症表示你身体的肌肉质量流失了，你没有支撑的力量，你就没办法走路。你越没办法走路，你要知道脚是人的第二心脏，你如果呢脚不走路的，你当然你就很辛苦，就没有力气走路，没有力气走就卧床。那你卧床卧久了，会越躺越呆，越躺越不好。那比如说看到那个长辈，就听到说他80、90岁，他也没中风啊，身体也没太多的疾病，但是子女要出国去玩，他已经没有那个本钱去玩，因为他肌少症，他走路就有困难，那这不是很麻烦吗？所以呢，我们会觉得呢，其实不是只提到照顾者，被照顾者其实我们也要给他适当的教育教导，他要能够很积极的去面对他自己的问题，面对接受处理，对自己才会有帮助。再来还是一个回到我们上一个页的课题，我们要思考一下哦，我们到底长照是要做到什么程度是大家可以期待的？因为呢，大家举个我的做例子好了，我跟因为看到我爸爸的去世，看到我妈妈的卧床，我早已经去跟医疗机构签了叫做不要急救，也就是俗称的叫 DNR， 然后我也签了呢大体的捐赠那种自愿书同意书。那我们会希望呢，我们越来越要去懂得生老生这个所谓的我们从这个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是基本的过程。那我们怎么懂得大家能够潇洒的走，很安宁的走，而不是要很痛苦没有生活品质，然后急着给你按压胸部等等的问题。那这一些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思考欧美他们是这样子面对一个生命自然的流逝，而我们到底插那个鼻胃管插的尿管是为谁，到底是为了谁？那我们可能要好好正视，好好重新检视一下，我们到底站在尊重生命的立场上面，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不需要做什么，然后做那一些叫做所谓的无谓的照顾，会不会有时候呢又浪费了医疗资源，浪费了钱，然后呢又造成生活没有品质，造成大家的负担。我觉得这一些东西都是大家值得大家好好去思索的啊。再来呢，总统选举快到了，立法委选举快到了哦，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检视一下哦。现在呢，其实呢，比如说几个选择候选人啊，他们都有提到不同的所谓的长照政策嘛，哦，比如说有的人呼吁是说要建立优质、平价、普及的长照设施，所以它的实施细节就是说，哎，让有长照需求的国民要获得基本的服务，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安心享受老年生活，减轻家庭照顾负担，然后或者是有的人叫做实现在地老化，那包括提供从支持家庭居家啦、社区啦到机构式照顾的多元连续服务，普及照顾家庭的体系，这样建立照顾型的社区。那有的人呢说强调初级预防啊，初级预防也是值得有趣的哦，就是说啊，我们人如果没生病，你怎么让自己健康老化？你去健康老人村，你懂

0: 呢，每一天一个礼拜至少168个小时，你怎么运动一个半钟头啊、哦？现在很呼吁你要超慢跑啊，然后你掌握黄金睡眠的时间，晚上11点到6点，作息规律啊。你懂得让自己呢，人老的就四大本钱嘛，要老友啊，要老本啊，要有老狗兴趣，要有老伴啊。哦，那这一些呢，怎么做好适当的预防保健？然后有疾病就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这一些提升健康老人的生活品质，这是有一个。那再来呢，就是哎，对于这种所谓三段五级的概念嘛，健康促进，没病的时候促进健康，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二段的。三段的就是说，失能败坏了，就怎么让它不要继续败坏？那这怎么样启动安宁照护？其实大家留意一下，其实这都是社区里面，在政策里面，你可以看看哪一个人提到的政策可执行性比较可行，而且可长可久的哦。那我觉得呢，这东西都是我们大家可以留意，因为呢，你都没敢保证，太用保证你不会将来用到，那或者是你做的人都不会用到，你不妨多留意一下，选择做一个明智的选择，对你是有帮助的。
1: 的确哦，像杨医师说的哈，有一些我们觉得哎听起来很好，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子的来做哈？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哦。不过刚刚杨医师有提醒我们一点哈，为什么我们还是真的需要来关注这一些这个长照的系列的议题啊？第一个是哈。我们的年龄只会越来越大哈，我觉得长照是将来每个人一定都会碰到，甚至很多时候你看像我们同学嘛哈，可能中年你上面就有长辈要照顾，下面又有小孩，所以你一定得会就是早晚有一天你都会碰到，不管是我们自己或是我们家里的长辈哦，那所以都非常的重要。还有刚刚杨医师提到一点，这是我们自己的权益，有时候真的是我们之前都没有做功课，所以当碰到的时候呢，哎，你完全会不知所措，然后你也不知道说，哎，到底要怎么样的哈来寻求协助啊，就自己口口啊走，口口啊走，可是自己的压力又太大，对不对？那有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一个抒发，或者是说很好的来解决，结果到最后呢，哎，照顾者也像我刚刚提到，哎，自己照顾者也生病了哈，那很可能是心理生病。病了，那也有可能是啊，照顾到那个身体也受伤了哈。那根据2023年哦，卫福部的统计啊，其实长照的需求人数有到现在已经有到84.2万人了，所以可见啊，真的是很多人需要这样的一个服务哦。那我们我刚刚有看到另外一个统计哦，在台湾以2017到2022年的这个5年当中啊，好，其实呢，他们有去整理出来哈，说平均照顾哈，你要照顾这些长照的被照顾者要照顾多久呢？哇，要至少照顾10年以上，最高的还已经照顾到40到50年呢。所以听众朋友真的好，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需要来关注这些长照的议题，因为很多时候就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孝顺的心智啊哈，可是很多时候如果说要照顾10年，照顾个20年，照顾个30年，那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承担的哈？坦白讲，因为我跟我妈妈照顾我爸爸7年，但是呢到后来我还是决定就是说把我爸爸呢送到那个机构，是好，刚才杨医师有提到一个住宿型的这个照护中心。为什么？因为照顾7年之后，你看我跟我妈妈两个人轮班，但是呢我妈妈后来就是除了身体哈，我那时候不知道她其实已经是忧郁症，但是呢因为我爸爸是中风嘛，所以我们到后来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动，我们是需要把他抱上抱下的，所以我妈妈已经抱到，你看老人家照顾老人家，她都抱到她的脊椎都受伤了，然后当然心情也不好嘛，所以我本来以为只是她只是心情不好，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她那个已经到忧郁的状况了。那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我们把她送到这个住室的护理的机构，那当然第一个就有专业的人在照顾他嘛，因为是专业的护理师，然后又是医院附设，所以其实他要就医或是什么如果临时有什么状况，其实是比较安心啦，因为就是专业的医师护理师可以马上及时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照护，或是说做这样的

0: 一个那个医疗的一个诊断，所以我觉得相对对我们来讲也是比较放心哈。但是的确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些资源。其实政府对于我们现在在住这一些就是机构式的照护啊哈，或是什么有一些哈，我当然不是说全部，但我后来为了这个去做很多功课，有一些其实是有相关的补助，可是就像杨医师说的，我们自己之前不知道。所以你就都没有用到。好，所以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我们自己如果碰到这样的状况，我们照顾者的身体的健康，重点是我们心理的健康，真的是很重要的耶。那杨医师，我知道你们团队好像也其实又有在扶持这样的，就是说在协助这样的家庭，是吗？
1: 有像我现在呢，我们医疗的东西现在越弹性了，你没办法来找我，就换我们去你家。所以我现在也配合呢，居家的照护呢，就是呢，协助呢到家里面去探视呢，我们来协助评估他有什么需求。像我们这边就碰到很多样化的比如说有些人的需求呢，像我看到也很佩服，有的长辈真的可以活90多岁，然后他很硬朗，然后呢，但是他可能呢，这段时间呢肺比较不好了，然后有点肺炎，然后回来呢，他可能需要呢，什么叫做护理照护？那家属呢支持度是还够，那这时候我们要评估呢，可能护理呢要一个月来追踪一次。那有的我刚刚提到会中风嘛，中风呢，我们也许呢找复健师来教你怎么复健。我们必须要提醒哦，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自己的经验，其实长期照护也是一个人专业的知识诶。你要十八般武艺都要会的，你不是像我们也碰到很贴心的女儿，在给那个即将要慢慢进入肺部失智中风的长辈，教她语言训练，然后呢智力智能训练，那这一些呢，我们都在会过程中需要知道她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启动这一个需求里面，有些是需要护理师出手的，有些需要心理师出手的，有些要复健师出手的，有的需要营养师出手的。那这一些都是会有我们很多不同的需求处理啦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设计制度来提供给家属。当然呢，我们不会演这个好像精神医疗有谈到，就是我们不希望都一直住机构了，机构也有机构的问题，包括成本啊等等。所以呢，我们精神医疗是走向社区精神医疗。那因为在这个概念之下呢，所以有些呢，包括我们刚刚在第一段就提到了，我们有很多的东方人的思维、家庭式的观念，所以呢，可能就是在家里有人照护。那我觉得呢，我们都真的要有几个基本概念，就是说，你呢，绝对要量力而为，你千万要记得，你的一辈子就是这么一辈子，你千万不要哀怨到说花了10年、20年照顾一个被照顾者，等到换来下来，你是下一个有问题的人因为你一定这我们常常讲，把自己照顾好就是对大家最大的福报。你千万呢不要呢蜡炬成灰，就是我们什么蜡炬成灰的状况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燃烧到自己，最后呢，虽然还要照亮别人，确实你是下一个呢要被照顾者，这样的悲歌这样是不好，蜡炬成灰泪始干那我们另外第二个就是说，要进行哪一种的照护啊？我觉得不妨你不清楚，你还是可以请求专业。这就好像医疗呢，你寻求专业，你再不放心，你就请求第二个专业意见就可以的。但是人家建议评估起来，如果说可能是放机构比较好，你也要记得这是专业的建议，你不要觉得说哎呦我就是要孝顺的，怎么可以全是放到机构？如果你没有那个知识，你要知道吗？你没照顾好，乳疮就出来了乳疮一出来呢，那种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就来了，感染一来了是很容易败血病，是很麻烦的到时候你还照顾得有罪恶感。所以我觉得呢，尊重专业的意见，提供你良好的建议，你照这个专业去进行，

在早端的时候、前端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把自己弄得更健康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包括照顾者，你记得你自己要运动啊，作息要规律啊。包括被照顾者，你也不要让他整天都是摆着躺上，你所有的东西吃他睡你都帮他包了，你要懂得适当的让他训练，让他动，让他做，让他的生命的品质

0: 的因素、照顾的因素，搞得你情绪内分泌不对头了，产生情绪障碍，它变成恶性循环了。所以呢，你也要检视出来啊、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要客气，你也要寻求精神医疗团队。精神医疗团队有医师、护理师、心理师、社工师、职能治疗师，他可以启动，让你的身心健康可以比较获得安顿，你也比较不会掉到恶性循环。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自己先照顾好我们自己，然后才能再去照顾别人嘛。哦，不过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还是想请教一下杨医师，就是在长照当中，我自己发现有一个可能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我们一直觉得说长照都是在照顾老人家，但事实上呢，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他的父母也是很辛苦的，而且孩子其实他需要被照顾的时间，如果他是比较重度的这个身心障碍的话，其实他目前像这样子的如果是孩子，也有符合在我们长照 2.0 的服务范围吗？还是说这个是到时候要再另外讨论的？
0: 好问题，这个东西也就是呢，许多呢这种身心残障团体的一个争取的东西的哈。那确实你我很多举我手上例子好了，比如说有的是重度智障的，有的是重度自闭症的，甚至呢也有那种唐氏症候群的个案，他可能是比较容易早发的失智症。那这一些呢，目前来讲他怎么设计好绵延不断，能够让这一些所谓的需求的人确实落在该有的人身上，而且不会，你提到那些照顾都不是用一天两天，都是几十年的哦。
1: 对，
0: 所以这一部分确实现在要提到，就是说怎么有适当的经费，然后让这一些残障者能够参与，然后照顾，做居家照顾、生活重建、心理重建、社区居住、婚姻及生育辅导、日间及住宿型照顾、家庭托顾、课后照顾、自立生活支持服务等等的这些东西，确实我们也要去让这些声音能够出来被重视，然后立法委员在设计的时候，卫福部在实施的时候都能够兼顾的。
1: 所以目前他们是没有被纳入到长照 2.0 的服务对象，对吗？
0: 对，我想这些东西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我觉得弱势团体的权益是要被注意到，不然弱势团体有时候被认为少数了，就不小心在立法的时候就被忽略掉他们的权益。那我们常说龙应台讲过一句话，一个国家要看他有没有进入到真的是很有水准，很进入比开发，就看他对于这些弱势团体是不是真的能够将心比心，能够做到彻底的服务跟关怀。
1: 真的，其实就像杨医师说的哈，那或许目前这个部分是比较少人关注到的，但我真的也觉得身为他们的家人是很辛苦的，而且他们其实要照顾的时间是会比长辈更多更多的哈，因为你看他们毕竟可能是从小就需要照顾，是一辈子的事情哦。所以对家人来讲，如果说可以有得到一些政府的资源或是扶持哦，我觉得相对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也希望就是主政者也可以开始慢慢重视到这一个部分。今天非常谢谢杨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但是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权益是你自己的，不过有一个不变的道理，就是呢我们一定要先照顾好我们自己，保持好我们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我们才可以更有余力更有余裕来照顾我们所心爱的家人，您说是吗？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谢谢杨医师。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米克拉的豪雨警讯。在今年的6月25到26号，我们第七号的台风米克拉，它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台湾，是从台湾的东部外海掠过然后北上，可是米克拉台风它的外围环流牵引了非常强盛的西南季风，然后还跟北方南下的一个锋面然后发生了剧烈的符合，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台风外围环流，加上西南风，再加上北方的锋面，这是一个三合一，我们说一个三重作用的极端降雨事件。因此在25到26号短短的两天，就对我们全台湾各地浇灌下了非常惊人的雨量。我们台湾很多的地方，尤其是以北以南，都传出了非常严重的土石流、坍方、山崩，还有市区是严重的淹水，那低洼地区更遭受到了海水倒灌，或者是河川倒灌的这种

灾情。我们看那个雨量的这个记录，比如说在屏东的九如，它一天的雨量就超过了600毫米它累计的总雨量大概是接近650毫米，这是一天哦，过去一个月都没有这么多，现在一天就把它降下来了这是南部。然后我们看北部，北部那个像我们台北的内湖，它也有一小时它的豪雨是100毫米的这种豪大雨，这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短延时强降雨，就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把100毫米的雨量浇灌下来。100毫米的雨量怎么样的去形容它呢？其实如果说是这么大的雨我们站在外面的话，其实那感觉就像是有一个这个水桶一直不断的把大水浇在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周围的这个景观，整个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那如果我们要呼吸的话，也会觉得说我们那个吸进来的都是水汽，我们好像要被那个大水淹没了一样。这个就是一小时100毫米雨量会给我们的一个感觉。这么大的这个雨量不管是650毫米一天，或者是一个小时100多毫米，像九如它其实一个小时的最高雨量也达到了130毫米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因此这一次米克拉台风所带来的豪大雨让我们的南，我们的北南部的话就是西南风所带来的豪大雨，那北部就是北方锋面南下跟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的环流符合在一起，我们说共伴效应就产生了豪大雨。所以一南一北就给我们在这个每一个地方造成了土石流、淹水、交通中断。所以它就让我们看出这一次的米克拉的豪大雨可以说是让我们山区的防洪、都市的排水、我们交通的韧性、我们的资讯系统，还有我们水库调度上的这个多重脆弱的地方都展露无遗。这一次米克拉台风带来的无情大雨不仅是考验我们台湾的防灾韧性，它也敲响了我们环境巨变的这个警钟。面对未来，因为气候暖化，我们会有越来越频繁而且致命的这种豪大雨特别是一天的累计雨量，一个小时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我们不能够再把这种的豪雨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纯的天灾，我们现在一定要开始很严肃的去看它背后这个天气系统所给我们带来的全球危机。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米克拉它给我们带来的豪雨警讯。在这一次的米克拉豪雨事件里面，我们遭遇到了这么极端的降雨把一个月的雨量或者是超过一个月雨量在一天把它都下下来，或者是一个小时我们就会有100毫米的雨量就落下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所带来的一个不幸结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正视一个科学上面的事实，也就是现在的气候暖化正在深刻的改写我们全球的降雨特征。我们的气候学界其实早就给我们证实了，他说在气候暖化它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整个大气的物理结构。根据热力学里面的一个Clausius-Clapeyron relation， 也就是克劳修。

休斯克拉佩隆方程式的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来，那我们大气层里面只要这个上升一度的话，我们大气层可以容纳的水汽就会增加 7%。 那现在我们大概全球的地表温度已经上升了摄氏 1.5 度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头顶上的大气层它多容纳了至少 10% 的水汽在这个我们头顶上的大气层。因此我们头顶上大气层就像一个超级的我们说蓄水池一样因为暖化的海洋不断地把这个水蒸气源源不绝地送到了我们的大气层，因此大气层它又肚子变大了，可以容纳更多的水汽，我们说现在它可以容纳差不多 10% 的水汽，因此天空上现在就有了一个巨大的大气河流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也跟您分享过。那这种大气的河流在我们全球各地就不住的流动，一旦这个气流它受到了地形的抬升，像我们台湾的中央山脉或者是封面的复合两个封面跟封面在一起的这个交创在一起，那这个大气层里面的这些庞大的水汽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倾泻而下，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米克拉台风所展现的这种暖化效应，也就是我们的台风的强度在温暖的海温下它的强度会不断的飙升，可是呢在它的这个飙升的过程里面结合了大气层里面丰沛的水汽，它其实就像一个水泵浦一样它现在以这个米克拉来说，它就把这个南海巴士海峡上面的暖湿水汽源源不绝的就把它送到了我们台湾，因此我们的雨量在很多的地方一小时超过100毫米，一天超过600毫米，这个雨这么庞大的雨量就说明我们当前的这种降雨形态已经跟过去那种温和型的降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很短的时间就形成了一种致灾型的像瀑布一样的雨量就落下来，所以随着全球我们地表温度不断的往上扬，海洋表面的温度也不住的提高，大气层里面因为海水不住的蒸发就让它的水汽含量越来越丰沛，它现在的容量又更大，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头顶上的大气层它里面所包含的这个水蒸气就像是一个我们以前有业内的这个估算过超过20000个三峡满库水坝的水量现在都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所以不管是台风或者是封面它这个撞符合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些天空里面薄薄的暖湿空气就会变成剧烈而且具有很大破坏力的降雨，所以这一次我们在米克拉事件里面就看到了这种典型的极端降雨特征，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经历的。那这一次在米克拉台风里面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极端降雨它其实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我们长期的气候暖化我们长期的海洋增温所终于导致的一个大气能量释放的新常态，所以这一次的米克拉豪雨事件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警讯，他告诉我们说现在的极端降雨已经成为一个新常态，我们防灾我们要去防这个豪大雨的这种思维必须要全面的更新而且要升级，目前我们台湾最麻烦最严峻的危机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防灾措施都是用过去的气候我们的经验
来当作

一个衡量的标准去做一些防大雨防淹水的这些规划。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未来的气候，未来的气候它的降雨的强度，它降雨的这个量级已经是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经验了。那以这一次这一次不管是在屏东、高雄、台南，或者是我们北部的这个新竹，我们的台北地区都有非常可怕的淹水状态。而且不只是山区，我们的市区也是一样，像台北这一次内湖、南港都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淹水情况。那以台北市来说它的这个排水系统，也就是它的下水道设计的标准，一个小时它可以排出去的雨量是78毫米。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内湖它一个小时就超过了100毫米。那所以台北市已经是台湾最好的一个排水道系统容量最高的一个都市了。所以就算是这么好的一个设计这么高的一个标准，但是在这一次米克拉的豪雨事件里面我们看到豪雨它已经比它设计的容量要高了10%到30%。因此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过去的旧标准来看我们未来的新形态。这是我们当前极端降雨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严肃的危机。那这一次台北市的内湖我们可以看到了，第一个它的降雨强度一个小时超过100毫米，很多的地方也是接近100毫米，不管是这个阳明山不管是这个南港附近的这些东湖国小都是接近100毫米。那这些都告诉我们说它就降下来的水量已经远远的超过当时台北市设计排水容量的这个上限了而且超过了10%到30%。因此瞬间的暴雨系统没办法容纳，那淹水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以内湖来说我们的降雨量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设计标准。那第二个就是像内湖这个地区，它现在是台北市一个科技新发展的地方，那都市化的这个扩张非常的快速，那持续的发展比如说内湖的科技园区，它很多的商业办公大楼，那还有这个附带的很多的住宅区，这些住宅区商业办公大楼跟科技园区的这个扩建，就让内湖地区的土地不透水的面积大幅度的增加。那这些就让这个暴雨来的时候我们的径流量就快速的累积，而且它没有办法透过这个雨水下水道把它排除。因此内湖在这一次经历了非常可怕的淹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那个台湾所有的这些防洪排水的这些设计标准都是以过去的这个经验我们把它算是10年的重现期或者25年的重现期为基准来做防洪跟排水的基础。那这个对未来像米克拉台风这种暴量型的极端降雨是根本是束手无策。但是虽然说是它那个排水系统远远不够，不过这种像台北市这种高标准的排水系统，对于这个雨量一旦缓解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发挥一个功能。像内湖来说，你可以看到它虽然说短时间水排不掉，它马上就淹水，可是当这个雨势一旦减缓以后，只要低于它的这个排水系统的设计容量，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积水就会很

快的这个退过去，就表示说这个排水系统它其实是没有失效的，只是它已经过饱和，所以在过饱和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发挥功能，这就是这个设计降雨的这个不足，因为已经超饱和了。因此，我们现在从台北市内湖这个事件来说，我们是因为这个排水系统不敌这么强大的降雨强度，超过了它的系统负荷的承载，再加上都市的高度这个不透水化，就产生了庞大的径流，造成了可怕的淹水。因此，极端天气现在让所有的台湾的都会区，都面临像内湖一样严重的这种淹水压力。所以，在这个极端降雨，我们说未来会变成一个常态的今天，这种爆量型的降雨，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去极力防范的一个重要目标。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米克拉的豪雨警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跟您提到了今年第七个米克拉台风它给我们台湾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豪大雨的一个灾祸。那主要就是因为这次米克拉台风虽然没有登陆，可是它的外围环流加上了这个西南季风，再加上北边这个锋面南下一起符合，形成了三重的天气系统叠加在一起，因此就造成了一个罕见的剧烈豪雨。这种特殊的天气系统就让我们台湾出现了短延时爆量型的可怕雨量，我们很多地方一个小时的雨量就超过了100毫米，是典型的极端降雨的这种特征。那很多的地方除了一小时以外，一天的雨量也都超过600毫米，也就是超过一个月的雨量我们一天就把它吸收完了。所以整个米克拉台风豪雨所带来的这种灾情是整个台湾都有的。我们说

说这是一个全台性的豪雨事件，只是在台湾的北部跟台湾的南部灾情是特别的严重。除了淹水以外我们还看到了我们的交通系统也有很明显的脆弱性，像台湾铁路公司它的这个铁路系统有很多地方就被迫要停驶，像高雄新竹，那它的边坡有落石或者那个路轨的这个轨道那边呢大量的积水，所以它就不得不暂停营运，交通就被迫实施管制。除了台铁以外，高铁也是，高铁在新竹地段因为这个豪雨让它的边坡不稳，边坡不稳就触动了这个警报的这个警讯，因此高铁收到了这个边坡滑动的侦测警讯以后也被迫一度暂停运行，所以我们的南北交通其实就被迫中断。那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其实因为豪大雨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追撞事故，那这都是影响我们的交通。除了我们的交通受到了一些明显的影响以外，我们的水库的调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像雨量特别大的石门水库，南部的话就是南化乌山头这些水库雨量一下来本来是很缺水的地方一下子水库就爆满，它就被迫要启动放流或者是启动自然溢流，那这种启动自然溢流就加剧了我们河川下游淹水的这个后果，所以水库在极端的降雨情况之下它是被迫要泄洪，它不能够帮下游去挡更多的水，那就造成了下游淹水的情况更严重，所以这就是目前在极端降雨之下我们水库所面临的一个尖锐的矛盾，这就是这一次极端豪雨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这一次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再加上西南风北部的锋面所带来的豪大雨，可以说给我们台湾带来了七个警讯。第一个警讯就是现在的极端降雨其实已经变成了常态，我们整个台湾所有这个排水系统它的防洪排水的标准都是严重不足，就是以最好的台北市在这一次的这个豪大雨事件里面都承受不住，所以很多地方的淹水的深度你都可以看到可以将近一公尺，所以我们都市排水系统真的是没有办法承受现在给我们带来的短时间的强降雨，我们的排水系统的设计还停留在过去的旧标准，有的是十年的重现期，有的是25年的重现期，现在已经是非常的不足了根本就不符合当前的需求，必须要大幅度的改善跟提升，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整个从南到北我们交通动线的这个山区的边坡看起来是很脆弱的因此不但是容易造成山崩，也让土石流的风险急剧的上升尤其是我们这个台铁高铁这么重要的一个南北运输的动脉一旦受到了这个影响而终止的话，对我们台湾所造成的这种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台湾来说很多地方的这个边坡工程必须要重新的检视看看它的这个边坡在这种极端豪雨之下它的风险有多高。那这件事情也反映出我们台湾交通运输系统对于极端气候韧性是没有力量去承受的这是第三个给我们的警讯，所以我们台铁高铁国道都会

因为豪大雨的影响，不但是中断啊，而且还发生了很多交通的事故，就代表我们交通的基础设施必须要开始全面的检讨。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资讯系统在这一次灾害里面居然也会有失灵。像新北市它有一个灾害一点通的平台，可是这一次在这个豪大雨淹水的时候居然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就表示说我们的灾害资讯的平台需要有更高的韧性，然后更好的备援，绝对不能够在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一下子宕机，所有的这个资讯都没有办法传递，那现况也就没有办法掌握。那这是第四个，我们资讯系统的韧性不足。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我们水库的调度压力真的是很大。在这么多的水库同时因为好大雨通通满库的时候，它被迫就要放流，可是一放流的时候就影响到了下游的这个排水跟这个淹水的情况更严重，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做很多的改善。那第六个就是我们都会地区低洼地区跟我们的地下室这些空间的风险现在是非常的高像新竹了，像台南了，我们都看到新闻报道很多的这个地下道或者是这个地下室都遭到了洪水的淹没。那停车场啦，捷运的出入口啦都需要强化这种防水闸门跟抽水的设施这是我们第六个必须要去注意到的警讯。那第七个也就是透过这一次的米克拉的豪大雨事件，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豪雨的灾害已经呈现一个跨区域跨系统的这种特性，也就是这一场豪雨它同时影响了我们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不但是影响我们的这个区域，它还影响到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力它也让我们这个学校被迫要停课，所以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的教育这一方面，所以它是一个跨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灾害。因此我们台湾未来必须要从一种单一灾种的这种思维转向复合型灾害的这种治理过去是交通不便就解决交通问题淹水就解决淹水的问题，可是现在是一场豪雨，你所有的这些困难，所有的这些影响通通都一起的呈现，所以这种复合型的灾害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努力防范的所以这一次米克拉的这种豪雨事件，它就给我们台湾带来了一个新的警讯。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老天不下雨，更没有办法去阻止它下这么极端的豪大雨，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改变我们自己。面对没有办法这个去阻挡的豪大雨，我们的因应的思维就必须要全面的提升跟改善。那有哪些方面我们必须要去提升跟改善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工程的这种法规我们这个所有的都市的排水系统，我们山坡地的这些边坡的稳定性这些都需要这个做升级跟这个改善。我们政府应该要评估将我们现在主要的城市的排水标准当然要提高让这个未来的豪大雨除非是太极端的，至少我们可以阻挡一部分这个雨量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所以除了我们传统的工程手段以外，我们还要这个积极的推广让这个雨水怎么样的存在适当的地方，让我们的城市有更大的韧性
那尤其是我们

过去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有一种功法就是让我们的道路变成透水性的道路，那这样子的一个自然功法，就可以减少我们豪大雨所带来的这种淹水，那减轻我们整个排水系统所承受的压力，那这就是我们国家应该要努力去推动的啊。你修改一个道路的这个铺面，让它变成透水性，比你去做这个大范围的这种排水系统，这种经费来说其实是差别很大的。效益来说你做好这个道路的透水性，增加它的这个吸纳的容量，比这个做工程方面排水系统的改善要简单而且更有效，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一方面。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防灾要开始科技 AI 化，就是人工智能化。现在 AI 的系统越来越普遍，功能也越来越强大。那我们现在借着这个豪雨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水库的调度压力就很大，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让我们能够这个对于暴雨所带来的这个入流量，还有我们怎么样去控制我们的出流量，做智慧性的这种泄洪，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智能知道说什么时候我们就要启动泄洪了，不要等到水库已经都满了，已经撑不住了，我们才开始被迫大规模的泄洪。到那个时候，其实下游它也没有办法承受水库放下来的这么大量的水，所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水库的这个范围里面做联合的调度，优化我们泄洪的时机，减轻我们河川下游淹水的这种压力。那对于我们的边坡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把全台的边坡用人工智能做风险的分级，当这个大雨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这个自动的触发这种保护的这种机制。这就是边坡方面。那对于这个这一次像高铁、台铁、国道这么关键的运输系统受到豪雨的影响，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让它在极端天气之下做最好的这种优化跟调度。这都是我们政府应该从过去气候的这种工程经验工程的思维转向以这个人工智能预测跟自动化反应为这个主要核心的未来气候的治理模式这是我们面对这个极端气候，我们国家必须要去努力改善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资讯的透明。还有备援的机制实在是经过这一次的事件，显示我们非常的不足所以在关键的时刻，我们的这种很重要的这些灾害的平台，必须要具有更高的韧性还要有备援的系统，也就是一个地方这个宕机，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马上补上。不会因为流量过大让这个民众被迫去失掉了宝贵的这种资讯这是我们第三个必须要去努力的。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民间还有我们的社区一定要开始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自己的保护这种作为这是我们要去努力提升的。那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讨论我们怎么样去增进我们社区的自我保护，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米克拉的豪雨警讯。我们在6月25、26号的时候米克拉台风经过我们台湾的东部外海，它的外围环流就有了一个导引的这个作用，把西南气流源源不绝的送到了我们台湾丰沛的这种水汽，再加上北方封面南下，然后跟这个西南气流还有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就三个就撞在一起，造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三合一的天气系统，也就形成了可怕的豪雨事件。这个豪雨事件它所带来的冲击就好像一个台风侵袭我们台湾一样，我们的全台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中我们的台湾的屏东、高雄、台南，我们北部的新竹还有我们的双北地区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豪大雨事件里面，就透露了非常明显的这种警讯，它告诉我们，我们台湾面对已经是常态的极端降雨，我们过去的排水标准是严重的不足，必须要即刻的提升。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国土规划都很脆弱，必须要去提升我们的韧性。那更严重的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资讯系统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居然也会有失效的这种状况发生，那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立即而且快速的把它改善。因此我们的政府要让我们的这种灾害资讯的平台不管是透过雨量的，不管是透过这个我说气象署的雨量的这种报道，或者是水利署淹水的这种通报系统，那其实政府都应该要即刻透过这种推播的方式，马上把资讯传播。

给最需要防范跟避难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那现在当然也有这种极端的这种降雨，它的一个国家警报，不过目前看起来它的这个效果还不是很明显，所以这一部分是我们政府必须要去好好的加以提升跟改善的。那最后要提一下面对这一次的豪雨事件，我们当然希望政府要做大规模的提升改善升级，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民间还有社区来说，我们其实也必须要做好自我的保护。自我的保护其实就像我们这个生病了，我们去医院看病，医生当然重要，医院的这个医疗系统它的制度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当事人，因为我们最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我们最明白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那面对这种极端的灾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当然可以要求政府，也希望政府能够做好这种防灾避灾减灾的这些作为，但是真正能够发挥功能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社区，我们自己的家园，其实我们的防灾韧性不能够只靠政府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去做好防灾减灾避灾的这些工作。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住在这个低洼的地区我们就必须要随时提高警觉，如果这个大水来了我们该撤离就要撤离，该往上移动就要赶快往上移动。那所有重要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在大雨还没来之前就应该要把它放在比较高的这些地方。所以对我们社区来说，我们这个社区它除了这个安装防水闸门这些硬体设备以外，我们的社区在面对极端降雨的时候，我们要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工程的韧性，第二方面是自主的管理，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整个我们社区里面的组织还有关怀的机制要有。那第四个就是我们在社区里面资讯的流通传递也是非常的重要，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这个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功能。譬如说我们的这个工程还有我们整个社区空间这个防灾韧性的提升，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地下道的入口要装设这个自动的防水闸门，当大水一开始显现它的危机的时候，防水闸门就可以自动启动，然后把它这个淹水的这个通道把它封闭住。那我们的这个社区，我们自己也应该定期的要检查我们这个低洼地区的抽水机，我们的排水孔，我们的雨水槽是不是畅通，不要等到这个大雨来了我们才发现我们的下水道里面都布满的垃圾塑胶袋，当然会影响我们这个排水的效能。那这是社区。那在这个韧性的提升方面我们社区可以推动雨水流出这个抑制的这种计划，也就是我们这个雨量太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短暂的淹水想办法就是大量的水来先把它留在我们一个适当的滞洪区或者是社区里面的一个雨水花园，然后这样子可以减轻我们这个大环境里面下水道的这种负担你这个能够带一点滞洪效果，那下水道的负担就不会那么大一个地方有它就会减少一分的负担，两个地方有

它就减少两份的负担。如果说透过人工智能，我们这个吃红吃满的时候，我们可以轮流把它释放到我们的排水道，也可以减少排水道的这种它的承载力。这是我们社区里面其实可以联合在一起去行动的。另外就是对于

到更高的地方，譬如说配电室啊，最重要的一些维生设备。我们现在的大楼所有的配电基础呢，大部分都是放在地下室啊。可是地下室是最脆弱也最容易被淹水的一个地方，所以未来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维生系统配电的这种设计尽量不要把它放在地下室，我们可以透过建筑设计把它优化，放在比较高的地方，不影响居住的环境，也不会这个遭受到洪水侵袭这种影响。那我们现在的大楼大部分都有地下空间，地下这个地下室的设置，那地下室的空间的安全维护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地下室它一定会有一些抽水机的这种规划，那我们一定要随时检验这个抽水机的功能是不是正常我们这个淹水的警报系统是不是那个通畅，这都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工程防灾韧性上面可以做的。那对于这个环境的巡检也是我们设计我们社区必须要去进行的，我们社区应该定期的检查我们整个社区里面的抽水机、我们的排水孔、我们的雨水槽它是不是正常堪用，我们周围的排水沟是不是通畅，那要随时清除排水沟里面的杂物、落叶或者是垃圾。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社区应该要制作我们社区的灾害风险地图，因为只有我们住在这个社区的人才对这个社区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建立我们自己专属的社区淹水地图，就可以很清楚的标示哪一年我们什么地方淹过水如果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淹水情况，我们这种避难的路线应该怎么规划这都是我们这个社区可以做的。那政府可以做的比较大比较粗，那只有我们社区里面我们才可以做的非常的细致而且非常的到位切合我们自己的需要这是我们社区可以做好的这种自我管理的环境方面。那第三个就是社区一定要有这个组织防灾方面的一个小组，然后要有一个关怀的机制，所以成立社区的这种极端气候因应小组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分工合作一起去负责，有的人监测气象的资料，有的人就检查我们建筑物的安全，有一些人就专门负责物资的调配跟管理，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凝聚我们社区的这种感情，也可以实际做好防灾的规划。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每个社区里面都会有需要特别帮助的人，尤其是我们台湾，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老龄化非常严重，我们现在四分之一以上都超过65岁了，那很多的这个都是独居的老人，因此我们社区里面应该要有这种关怀名单，关怀这些独居的长者，关怀一些行动不便的人那就不一定是长者只要他的行动不方便的，我们都应该列入我们关怀名单里面，所以在灾害发生之前，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要主动的联系协助他们去避难，当然灾害发生过了以后，当然要优先的注意到他们的需求不要让他们这个要等待救援他等不到，那我们的社区更应该要定期的做好防灾的演练。我们说地震的这种防灾，我们是鼓励大家每年都要做，让我们这个熟悉一下地震不会常常来，但是来一次就让我们手足无措，然后怎么样的去这个应付地震，恐怕大家都
一下子全部都忘光了。因此每年的定期演练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防豪雨、防这种淹水灾难的，其实也是一样，每年举办一次针对暴雨、淹水、停电疏散的这种演练，就可以让我们社区的居民面对灾害的时候他不会手足无措，一时之间就这个慌得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这就是我们社区里面要进行的定期防灾演练。那最后，这个社区它其实跟我们政府一样，对于资讯的传递跟流通一定要非常的顺畅。那要让我们的资讯非常的顺畅，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有我们这些社区居民里面的这个通讯的电话联络，有需要的时候就紧急的用电话去互相的关怀。那我们社区里面当然也要准备行动电源、小型的发电机，如果能装设太阳能板为我们社区提供电力当然是最好了。那主要就是在停电的时候，我们的社区至少会有一个基本的电力可以运作，在网络中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紧急的这个像这个卫星这些网络可以提供给大家紧急使用。这些都是我们社区里面可以努力进行的。当然社区也可以规划紧急的避难所，如果空间财力许可的话，那这些紧急的避难所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就可以暂时的安置许多需要的民众，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空间。那社区另外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灾害发生以后，在72个小时之内，我们应该有一些应急的计划，也就是灾害的清理啊、物资的发放啊、人员的清点啊，像那些遭受到重创的家庭人员他们心理的支持啊，这些都是我们社区里面可以进行的。那主要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关怀，那我们的社区能够在灾害发生以后就迅速的复原。所以总结来说，我们提高我们社区的防灾韧性，不仅仅只是防灾，那其实可以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社区的凝聚力提升，我们社区的自我修复能力，我们的韧性可以不断的向上，这就是面对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的。总结来说这一次美克拉台风它带来的豪雨不是意外，它是我们气候暖化所敲响的一个警钟，它是大自然给我们人类破坏这个地球环境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那未来受到暖化的影响，我们的气候灾害会越来越严重，可以说是防不胜防。但是透过我们有效的行动，我们可以把这些灾害减少，甚至于可以这个避免这些灾害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那从这一次的米克拉台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现在正处于极端天气的前线，我们一定要从制度、工程、科技到我们社区全面的改进、全面的进化，让我们用治理的行动在这个可怕的风雨里面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守护我们土地的安宁。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下一次的好大雨灾害。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访的来宾是护理这个领域的专家，那在做护理的教育已经有非常多年的资深的一些经历齁。今天的来宾是阳明交大的刘佩卿教授。刘教授在今天的访谈当中，他要分享他如何一路走来在护理教育的一路的坚持，以及如何在培养这些护理人力的过程，也看到我们的护理人力的缺在我们这个国家开始在呼吁说，哎，护理人力真的是会影响国力哈。我不晓得他对这样的看法是如何，然后以及在培养这些护理心学的过程呢，是不是有一些观察以及想法？还有刘教授他在儿童的专科护理师的培的专业里面有非常有多的一些见解。我们要请刘教授跟大家问好，以及告诉我们刘教授怎么样一路走来会特别想要在护理教育里面去钻研自己在这个地位。因为有很多护理人员他一开始就会想要到业界或者是说在医院工作。嗯哼，
3: 对，谢谢王先生、永瑶先生的邀请啊，那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那各位观众，大家好，各位听众啊，那我是阳明交通大学护理系刘佩卿老师。因为我从2003年就已经成为一个护理的老师，那从事护理教育也将近23年，对，那其实也算是一段蛮长的经验，对，那因为我的训练背景的关系，那我从大学时期就是从护理系，然后念硕士，然后一路也是念到博士，然后再加上20几年的护理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聊一聊，那从一个护理的老师的立场来看看我们国家到底护理教育的一个或是护理人力的一个现况，或是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来努力。
2: 嘿，刘教授你好，感谢你今天的来跟我们聊聊。因为大家现在也在医院工作哈，我看医院所有的医院人力里面最需求最大的就是护理人力哈，护理师啊，而且就是好像也有很多医院是护理师抢人大作战哈，就是或者护理人力这样。从你看护理人力，就是护理教育哈，在台湾的发展，你已经在里面已经自身在里面20几年哈，那你看你以前的老师到你

0: 现在啊，或者你的后辈现在成为老师，这样的护理教育目前的发展，对我们护理人力的养成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这个可能是大灾问了。但是以前我们学药学啊，以前学四年，后来现在都五年或六年哈，所以药师的养成的更专精，而且更厉害一点，所以也在医院里面，在医院里面医疗团体里面，有很多医师也还蛮仰赖药师给予的一些建议。但是我觉得护理师在医院里面各样的角色的层级很不一样哈。那教育的困难可能也可以五花八门，从以前到现在，而且你可以聊聊你的观察。
1: 好，那其实会走到护理教育也是一个蛮一个因缘际会的一个过程。那投身在护理教育以后，我深深的感觉到就是正面的想是说我们都不会失业啦。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讲，是因为我只要教了二十几年的护理，会发现说好像整个国家一直在说缺护理师缺护理师，但是我们投身在护理教育的老师们，我们觉得我们每年都很努力的在训练心血，可是就是看到自己的学生，因为我之前是在专科的层级的学校，那我们一届可能就有三四百个心血
0: 是
1: 投入，不管是全部投入，那至少七八成
0: 哦。
1: 那会觉得说啊，我教书教了十几年，每年都是三四百个三四百个送出去，
0: 啊，
1: 那为什么又一直跟我说不够不够哈，那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们辛辛苦苦栽培的学生们，他们可能也真的如我们所愿哈，大部分七八成可以考上护理师执照哈，然后也许剩下五六成，也许一半，那也不至于差这么多啊，而且是每年一直一直每一年每一年，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大概到职场可能有的一两年，有的五年甚至十年，那可能就离开这个职场，因为我之前也有做过相关的数据的发现说大部分的学生们护理师们大概到三十岁左右，就是将近可能也许一半，剩下不到一半甚至更少，那其实在我们国家像专科的一些或是台湾护理学会，我们这些护理界的因为最之前大家新闻也吵得沸沸扬扬嘛，大家其实有去看相关的报道都知道，就是会发现有拿到执照跟实际上去执业的有一个落差那实际上去执业的他的那个折损率又很高那甚至之前台北荣总医院的院长也有提出来说，哎，那可不可以就是不要那么早退休，那很多的护理师们他们觉得55岁可能就是一个很需要退休的年纪，因为其实我到现在还是要去医院带实习
0: ，
1: 那你从我27岁进到这个护理教育的职场，我就是边带实习边在学校教书那我27岁的我跟现在的我觉得我纵使不是每天都要去医院报到，可是光是一个学期或是每年那几个礼拜去医院带实习，我觉得其实越来越以我的身体条件越来越吃重，那我就很难想象说以往我培养出来的学生，如果他们已经到了我这个年纪，他们如果还是就是全时间的护理师的工作者，甚至轮三班，那他们的体力要怎么样去负荷，因为譬如说是我小儿科的背景我们有一些药物它就是只有一 cc 甚至0.0几 cc， 那我要用很小的空针去抽，然后那刻度也很细那其实说真的已经看不太清楚了，那所以我可以理解说为什么这个行业折损率这么高，那的确它是一个高风险或是高折损率的，那也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前端的护理教育者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努力的产出护理的心血，但是后端好像就是折损率比我们想象中高很多，那假设以55岁做一个切点，那至少还可以撑个30年，那其实以我的观察大概5到10年差不多就是一整批就要再换一批了，那的确是我们的教育。

0: 教育的一个困境这样子。
1: 嗯，好，那你这样在这个困境你也找到有这种原因，是因为体力哈，第一个是体力，第二个是风险的高。通常除了体力之外，在医疗的现场里面大概会遇到哪些风险，使得这些护理人力呢会想要打退堂鼓。
0: 那基本上三班制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纠结点。那其实但是其实学生们会来选这个行业，其实当然他也是第一个专业，然后再来就是你一定找得到工作。那当然他们也知道要轮三班，那所以其实之前我在教学生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同学他们已经发现说他们的体力不行，因为我们其实在即将毕业高年级的时候，我们会让他们就是好像模拟真的护理师那样子，他们真的要训练三班。那其实有的学生就会跟我说，哎，老师我没办法熬夜，老师我没办法轮夜班。那其实他其实在毕业以前他可能就经过一个筛选，那虽然他还是得完成他的学历，他还是得考一个执照，因为其实护理师执照说真的，如果你不要去医院轮三班，你还是有其他的可选择的，譬如说有保姆啦，或者是一些门诊的啦，就是你不用轮班的。所以其实轮三班对护理师来说体力就是一个相当大的负荷，那更不用说有的是所谓的花花班，就是可能白天小夜大夜，它不见得中间会让你有足够的时间休息，那这是一点。然后再来就是这几年我的观察，但一直问题都是这样，就是我们是最低线的基层的，那我们会直接接受到病人家属的最低线的一个压力。那如果医师的话可能不用像我们一样这么直接的面对病人，那我们不单是要面对第一线的，那有时候医师我们的同事们也是一个应该是说压力源，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夹在中间动弹不得，譬如说因为后来我去国外也念了专科护理师，那虽然他是比护理师更进阶的一个护理师的角色，但是其实一样的问题，就是他多夹了一个夹心层，就是他有家属，然后又夹了他的同事，就是护理一般的护理师，然后又夹了医师，所以其实风险的话，其实我们在受训的时候其实就知道轮三班是一个需要去克服的，然后我觉得越来越辛苦的就是说在临床的情境，可能现在的个人意识或是家属或是病人的意识抬头，那就像我最近去带实习，就是也听到临床的学姐们在讲，那有的家属只是因为他的病床号有不吉利的数字，他就要换病房，那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大家就真的很辛苦了。那可是好像整个社会的氛围是一个如果是互相不是在一个帮忙，甚至有个时候互相拉扯，那因为现在护理人力更少，那当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满足病患或者是家属的需要，那如果那个信任度又不够的话，那在这种人力吃紧的状况，其实我觉得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大家越来越待不下去这样子。对，
1: 嗯，好的。那另外就是你观察，就是在你们培养护理人力的过程，你以前是专科嘛，现在是大学，像专科生跟大学生在整个养成的教育，未来要在现场第一线服务的有哪些差异性，就是或许他们的年纪是有差异，或者他们原来的资质就有一点落差，所以给的教育的内容方式专业度可能期待也是不一样，或你走过这二十几年你可以跟我们聊聊。因为现在好像有些学校他就把也是专科会变成大学，是不是那种教育的那个课程内容会有改变啊？
0: 其实我们护理界一直希望把这个护理师的层级 就是往上往学历高的方提升，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药学的部分从四年转成两年，因为刚好对，因为刚好我在念博士的时候，我有经历到就是台大的那个药学系药学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哈、嗯。那其实整个因为我们台湾的护理界还是比较以美国的那个体系为一个追随的一个标杆嘛，哈、嗯，所以其实。曾经有讨论过说我们就是不要专科的等级，我们要把所有的护理教育拉到大学、哦、那这样子的想法是我还在专科当老师的时候，那我一来大学教书当护理系大学护理系的老师、哦、那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不可能啦、啊哦、以目前的情况不可能，是因为可能大学每个学校只有一间护理系，那顶多能够完成训练的、哦、可能顶剩下三十几位，虽然从大一进来可能五六十位、哦、可是其实以我自己是也是大学护理系毕业的，我的同班同学从大一大概五十几没有到六十，可是毕业到完成四年的护理训练大概就剩三十几位，那同样的我现在当大学护理系的老师，等于是说你看看现在的所有的大学有开护理系的，那顶多一般就三十五四十五十，那你再去对照我之前服务的专科，它是
1: 三四百人，
0: 对，那根本就是十倍十倍，那你说好，那我再去回到我第一开始讲的那个折损率、哦、他愿意去考 license 然后愿意考过，那我知道最近政府也一直在讲，包括之前那个行政院长在说的、嗯、哦，不要考那么难、哦、所以其实我也经历到我们的考科，因为我是产儿科的嘛、哦、我也去考选部开过会、嗯、就是我们从产儿科那一科八十题到现在，我上次去开会我吓一跳，哇妈，现在怎么剩下好像五十题啊六十题，然后
1: 比较容易写，
0: 对对，然后我想说哎、欸，就因为自己当学生的时候是八十题，然后我一直教书教专科生，也跟同学说我们就是要考八十题里面的四十题是儿科，然后一直训练他们，到现在剩下剩下可能原本的三分之二或是更少，然后就会想说哎、欸，奇怪，我教了一整个学期的儿科，我那一本课本很厚，大概有十八章，对，十六到十八章，我每一章都觉得讲不完，每次上课就跟飞的一样，对，然后想说啊，天哪、啊，怎么我的题目剩这么少，那我的学生要怎么样从这么少的题目里面被筛选出他们对整本儿科儿童护理学的课本是有掌握度，
1: 掌握度了，
0: 对，然后这个是目前的考试的状况，那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只能够针对问题的某个部分，所以解决一些些，但实际上最根本还有其他更大的、哦、譬如说像人力的部分，那我觉得专科生他基本上的厉害点就是说他的学生量够多、哦、因为考照，那考照你说现在变简单，好，那我就至少原本可能七成的考得上，我让他九成考得上好了，但是就是你前端专科生，好，那或者是大学生，你不可能现在专科全部变大学，因为来不及补这么多的人力，再考量到考照筛掉或者是职场筛掉、哦、所以基本上专科生他们比较起来他们是更多留在职场，因为本来产出的量就多、哦、所以其实你会在临床看到大中还是以专科生、哦、那大学生的话因为他们资质好、哦、那现在小学生又是在一个数位知识爆炸的时代，他不见得觉得护理是他单一的选项、
1: okay.
0: 所以他选择性很高，所以他可能就是也许大一的时候进来，然后之后就大四可能就双主修，然后可能就选择跳到别的主修，那不见得要去临床，那专科生相对他是如果是护理科进来他的选择性就少、哦、那我谢谢主持人刚刚问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大学护理系的背景，所以我那时候刚去专科教书的时候其实我也有个冲击，就是觉得说他们就是会比较希望老师们给的一些教学的内容是很清晰的，就是你要有很清楚的 一个一个步骤去跟他们说，哦，他们比较不会有太多的空间去自己想，哦，所以就变得说在教学的部分要调整，但是另外一个层面讲起来，他们就是比较光

0: 乖，可以这么讲吗？就是说你教他们什么，他们就是会一步一步的，就是依照你的教学，他比较不会有太多其他自己的路径发出来。好，那主要的感受是这两种体制的学生的差别。对
1: ，OK， 那这两种体制的学生你都教过哈，在目前在大学哈，那你可能也还是有很好的连接在专科的学校哈。因为您说我们也在台湾知道护理人力的短缺，所以在每一个现在在毕业季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医院或者是跟有护理人力需求的机构或企业会来学校抢人？那老师你会面对什么样的压力？说要给这个要给那个，或者是推荐谁谁谁去哪儿？
0: 这种感受其实大概从十几年以前就开始越来越感觉强烈，但是我之前专科学校是因为它就是附设在某一个医院体系的，那个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悬念，就是说这个医院它就是每年就是丢钱进来这个学校，然后部分跟政府申请补助，那学生们大部分也是都是在这个医院体系工作，他可能然后再加上专科生，他可能就会比较没有想到这么多，所以他就很乖的，就是说哎，那我毕业就是乖乖的在这家医院体系，除非是说他是属于比较有想法或是功课比较好，他可能就再去念个二技，那二技之后也许他就会选择其他的所谓的公立医院去进行。那像我如果现在以这个阳明交通大学的的确就是还没毕业就会很多的长官们就是会希望就是能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的长官就很聪明，就会想要来我们学校兼课，因为你一个老师的身份，一个护理老师的身份，你来上课，你就不断的去顺便推销自己医院多好的一个福利的措施，那就会想方设法，就是可能给我们很好的实习的条件啊，实习的环境啊，甚至来兼课。那其实从十几年前，每一家医院为了要抢人，就是各式各样的，像这种什么一签约两年就给你多少钱啊，然后转介多少给你什么钱啊，但是就是我觉得说真的啦，就是以老师这样子的看法，就是说其实大家抢人是可以，但是我觉得留下来才是重点。那虽然是说你签约我让你待满一年或两年，然后我按照我医院给的条件，有的给5万，有的甚至给更多，那有的甚至是开始就是给你奖学金用绑定的，就是说你从大几开始我就绑定你，从大三大二或是什么，或是专科二年三年级，我就是给你奖学金，那我一直让你有奖学金，但是你毕业后就是来我医院工作。对对对，但是就是我讲的那顶多就是绑你两年嘛，那两年后呢？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我是没有去跟医院的护理主管聊过，但是我觉得长久，因为大家都还是希望能够长久嘛，我觉得长久还是回到整个医疗工作环境，因为短线大家抢个一两年，好，就是这个新鲜的肝或心血进来。那说真的，两年后他可能也许整个离开护理界，他就不做了，或是离开你的医院。对啊，那还是一样回到原本的问题。对，
1: 是的。好，我们音乐之后要再继续跟刘教授一起来聊聊天，护理教育以及护理人力短缺有没有什么解法。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护理

0: 教育以及护理人力的对国家的影响，在这个过程里面一直很卖力的产出一些护理心学的刘佩青教授，刘教授像现在在阳明交大护理系教书，那他也教过以前教过专科的学生，那每天产出非常非常多的护理系的毕业生，那现在也是大概在毕业季，那大家开始从学生要转换成正式的工作。而我想问一下刘教授，好像在专科跟大学之外，我好像有看到有些夜间部学生，还有一些学士后的护理系，为什么会有这样多元，从以前当然五专也有二专，然后现在这么多元的需求，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那对护理教育在不同的这些人进来的这个点上面，你大概会怎么样去把他们带到真的他可以真的在医疗的现场提供服务。
1: 就是当时我刚踏进这个护理教育的职场，那的确那个年代因为有一个转换，就是我们护理界从高中就是从护士执照，转变就是护理师，所以那时候曾经接触过一群，就是他们可能当时只有高中相当于高中学历的护校毕业的的同学们，但是他们主要其实他们都已经在职场就是担任护理师一段时间，都很资深，只是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们只是来所谓的二专，就是夜间部或者有的是假日班来补足他们的到专科的学历，所以他们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就类似高中毕业的成绩，但那个已经算是结束，那是历史的一个过程，那其实那一群学生我当时因为刚踏入护理教育嘛，护理就是觉得反而我觉得他们给我帮助很多，因为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那大部分的学生都已经比我大概十几二十岁，都是四十几岁，有的甚至五十几岁，所以其实很可爱，就是他们觉得这个老师怎么这么年轻，然后我想说我的学生怎么这么资深对，然后就是觉得其实他们在照顾我，那其实我只是帮助他们完成补足这个学历，其实他们在护理的资历上各方面都比我还优秀还资深，但是只是一个学历上的一个还是得走过嘛，那个世代过了之后，那我进到现在就是这个世代，就是除了刚才主持人讲，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哈，其实现在几乎你看得到的很多大学原本都没有护理系的，现在全部都在开护理系。那当然，虽然我们政府是说它是有个总量控制啦，那说真的，在整个医护理人力这么短缺，其实业界都会给国家很大的压力，所以一直 push 政府去让更多的学校去开设这样的护理系，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学士后护。那当时我们护理界要去办这个时候，也是大家说真的也不见得有这样的一个量能，因为老师们其实很辛苦，那虽然我们学校自己没有开，那曾经政府有希望我们来开设，那的确我们现在有要准备，就是在宜兰那边，就是跟我们的阳明附设医院那边合作，的确我们有要开二技，那当时我们老师们也觉得有点错愕，想说第一个我们已经很忙了，那说真的其实也有很多，因为我们算是还不排名还蛮前面的护理的教育，所以其实研究所的同学就已经有相当的这个分量，就是占去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那如果以这样有限的人力配置又要我们去开二技，然后的确是运作上有困难，但是当然学校也用了一些方式，就是想要资源的分布之类的，所以最后还是准备要开，那国家的理由是说，因为希望，因为宜兰那边的人力护理人力不够，那如果宜兰当地的假设受完护理教育训练的，或者是说他们假设他们想留到当地又想补足学历，那他们就得跑到外地去念
0: 。以前有一个宜兰圣母，
1: 对，但是那个是专科学校，它不是二技，对，那所以他希望在那。

0: 那边有个二技，那就让当地的护理人才留在当地，让他们不需要为了不管学历或各方面去挪动。哦，那其实就是，当然这个是一个说法了，我不知道。那反正就是想方设法，重点就是让护理的来源多一点，因为后面折损率太高了，我们可能前端的人无法处理嘛，所以只好前端不断的送心血过去，那后端说真的要怎么去处理，我们无法控制。那学士后的话就是也是有已经忘了大概我是不知道几年，但是据我所知应该也快至少五年以上。那我是有听闻，就是我的护理界的朋友们，就是我有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那个 program， 那的确我听说就是也有很好的，也有就是真的不太理想的。比如说有的可能是不同科系的，也许他原本是比较文组的，也许是什么中文系啦类似的，然后要整个在两年半以内完成相当于人家大学护理系四年的这样的一个 program， 其实操作起来老师们跟学生们的压力其实都不小，这样子。对，
1: 我想护理人力除了台湾这样的一个一棒接一棒的把需要护理的需要的人力产出之外，好像国外也有在抢，所以您说有些在国内他也不一定是念护理，但是去比如说去美国他就专攻护理，然后真的他后来可能念文组，然后后来就变成护理师，好像也有这样的新闻出现了。所以会不会也有一些您所产出的这些护理人力呢，没有在国内服务，然后就到国外去了，或者被国外抢走了？
0: 哦，那谢谢主持人提问。那的确我教护理二十几年，不止台湾的我们本地的医院来抢，国外的也抢很凶。光因为我在前面一个专科服务单位，我后来就是有接到那个国际合作的事务。那时候我在国际合作处服务的时候，那也有接触到从新加坡从日本，那他们就是摆明的就是说我就是要你们的毕业生，那不管是签 MOU 或是各式各样的方式，我就是开条件，那看你们的学生愿不愿意来。像日本的也曾经他们很积极，就说那我还可以提供给你语言学校，让你先来学语言，然后你之后你就是留在日本，因为他们老那个少子化也很严重，他们社会也类似我们台湾现在正在走的。那也有新加坡，那新加坡那边也是说那就是我给你多少薪水，那甚至也许有宿舍的提供，那各式各样的条件都开出来。但是因为那时候专科学校有卡一个就是语言的部分，因为一般专科生相对来说他们的语言能力可能没有像国高中的体系，对，就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其实那时候在专科的时代做不太起来。但是到大学就不一样，那的确很多学生，因为像我自己也有美国的 RN， 那其实也有蛮多学生就会直接来问我说老师，那我毕业以后就想出国，那我要怎么样衔接到国外的护理师，那我要准备什么。那的确也有一些同学就选择也许去澳洲，也许去美国，然后就不留在台湾，这样子。对，
1: 哇，所以你面对的挑战还蛮多的哈。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有些学生他在国外就像您一样念到博士了哈，然后他想因为可能家人或亲友还是在台湾，或者他对台湾非常有热忱，会回到台湾的服务，而且是投入护理教育，你有遇到这样的学生，那你怎么样帮助他们？因为护理教育的老师也真的非常有多的需求嘛，因为要产出这么多护理人员，这样的学生回来，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去？还是你们本来就为他们预留了很多这样的位置？
0: 刚好也是遇到我们国内的护理教育目前也刚好有个退休潮，因为像如果回推的话，我从我进大学进到护理系，像我自己的指导老师、指导教授，他其实今年就要退休，那包括我的同事们也有一批

0: 刚好届龄就是要准备退休的护理的老师们，那其实如果是有这样的学生 又年轻的话，那基本上应该就会在学界被抢光对，他们不用再想要去医院了、哦、因为就已经不够我了、哦、我们现在有时候要找我们的新同事就已经非常的困难、哦、有时候明明就已经答应我们要来我们学校服务，就转眼间就被别的学校抢走了、哦、所以其实不只是医院抢哦、那如果像主持人刚才讲的已经到了博士学位、哦、那又是海归、哦、回国的、嗯哦、那真的就是大家就是眼珠子都掉出来看是谁抢到谁厉害这样子。对，
1: 哇塞、嗯、那针对护理人力 的需求，您刚刚好像也提到 一部分的，就是说虽然他已经退休或者届龄可以退休了，或者说他可能以前是护理师，后来说不定有人生的某些规划、啊、或者是因为护理师大部分是女生嘛、啊、小孩子小的时候说不定他变全职妈妈，后来二度就业啊之后啊，或者是他虽然还没有到退休，或者是也已经所谓的退休，但是他觉得他还可以用兼任的方式，因为这样护理的专业也非常需要，他就很有这样的服务的热忱，但是他不想要三班这样卖干，也有这样的人力，怎么样去知道这样的人力可以在哪些医院里面被利用到，或者在服务的岗位上呢？
0: 嗯，医院的部分之前那个台北荣总的院长好像有提到这一块，那他们实际怎么规划我是不清楚，但是我就以我自身的接触到的，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有这样子的热忱，那体力经验各方面都可以的，像有几位就是退休的护理长、嗯、那他们竟然愿意就是帮我们去临床带学生实习、
1: okay,
0: 对，然后我们就是以兼任教师的方式那聘请他们来带我们的大学的学生、嗯、然后在临床实习、嗯、那其实对整个护理界特别护理教育来说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
1: 、嗯、我发现在护理界的这知识传承带实习非常重要。
0: 对
1: 啊，这个真是记忆的传承，不只是看书，你书念了一百遍可能不如你带实习带他操作，或者他自己操作你给他指导，这样算是手把手。
0: 对对，
1: 而且有些时候是一对一，有些时候可能一小群 group、嗯嗯、这样的学习也很扎实啊。所以您可不可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所谓的带实习哈？你这二十几年带实习的观察有没有在这个实习的场域有什么改变？
0: 我是觉得医院对于学生去单位实习，因为可能也是整个护理人力缺乏，所以从我二十几年前开始带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因为也许我是从专科转到大学这样的转变，也许也是另外一个因素，但是我整个觉得医院对于带接纳护理系或是护理科的同学到临床实习，那个整个态度有比较友善一点。对，那再加上现在可能学生大家孩子都生的少嘛，所以就比较宝贝。对，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就会用一个说啊，未来搞不好他可以来到我单位就是以学妹的或者学弟的这样的视角去看这些笨手笨脚什么都搞不清楚的小朋友们我觉得相对来说感觉友善一点。对，那因为说真的，如果他们这些学生们他们在实习的阶段如果就已经被吓跑了，你当然就更不用期待说他们未来毕业会在这家医院。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感觉上观感是开始有，或是看这群护理系护理科同学他们其实态度有转变，那当然也是现在可能自媒体或者是学生人手一个手机，有时候他转身就 po 个上网说、哦、这个医院好烂哦，学姐很凶，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可是大家就会开始就会我觉得那个整个氛围不一样，所以其实现在带起来就是我觉得可能就不像当然也随着我年纪越长大家对我越来越尊重可能也有关系，就是我刚出道带学生实习的时候就觉得战战兢兢，因为随时可能惹到护理长或惹到学姐，那不只是学生笨手笨脚我也笨手笨脚，可能我也踩到什么雷、嗯、然后

0: 学生可能被念，然后我顺便也被骂，或者我被骂，反正就是感觉就是战战兢兢，因为毕竟医院就跟学校完全不同的场域嘛，你毕竟好像要去人家的领域里面去学习，那你又去打扰人家的工作常规，那如果人家很忙，你又在那边笨手笨脚，对。但现在的话就会相对觉得友善许多，就是感觉他们会在一个他们所框定的范围里面容许你在那边犯错，或是在那边尝试，或在那边努力，或是学习这样子。我是觉得整体感受有往这样子的进行的趋势，反而是家属的容忍度对于学生们我觉得有变低。
1: 变低啊。
0: 对，病人我都不知道，就我一开始刚才一开头跟主持人讲的，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恶性循环啦，就是当人力越来越缺乏，然后病人家属对于医疗体系的信任度越低，又再加上来一个笨手笨脚的学生，我觉得有时候那种困难反而感受来自挫败，挫败感的来源已经不再是临床的学长姐，有时候反而是病人跟家属这样子。对，
1: 好，所以刘老师，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帮助你的学生在这个时期的过程里面，如果真的有遇到或者预防他们遇到的时候，要如何去克服？你有什么招数绝招，让他们可以那个可以比较有强的心理素质呢？
0: 这个就要回到我大学教育的时候，我很谢谢我一个精神科的老师哈。那他那时候在课堂上讲的，到我到现在都非受用一辈子的话，他就说，如果今天有病人对你打你一巴掌，哈，那你要知道，那个可能是他的症状，不是你做错了什么，哈。然后从大学那时候，因为我们都要去精神科实习，所以我就开始学习去分辨，就说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很自我要求的孩子嘛，那如果今天别人对我们一个眼神或一个比较重的话，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很容易到一个自我检讨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内耗里面。对，可是当我受这样的训练以后，老师却反过来跟我们说，有时候就是对方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所以后来我在带实习的时候，我都跟学生这样讲，我也会举我当时我的老师跟我讲的这句话，我说其实不是说你今天去精神科实习你才会遇到精神科的病人，其实你在医院各式各样，有可能他是潜在，或者他就是情绪比较敏感或之类的，那他今天对你这样的一个很防卫性的或是很尖锐的一个举动，或是让你不舒服的话，当然你要跟老师讲，可是那个当下就是不要落入像我以前，我还没有被这样教育以前那种自我责备的，那可真的不是你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先跟学生打底，然后再来的话，当然我们一定会单位的学长姐们其实都会很帮忙，就是他会说，哎，那这一床的家属病人你最好不要去接触，因为他们就是防卫性比较高，那学生可能没办法应付，那所以就用这两道防线去帮助他们，就是不要遇到这种可能没有办法处理的，因为就算是我们手把手带着他们，有时候他们自己去遇到病人或家属，或有的病人会家属会趁老师不在身边的时候去接触，或是跟学生讲一些什么那个我们真的防不胜防，因为我们通常就是一个对多个学生，没有办法每个学生都 always 在他旁边这样子。对，
1: 好，那因为讲到护理教育，讲到教育嘛，就因材施教，所以我想再请教刘老师哈，在比如说你在养成教育里面男的护理师未来很多的男的护理师大概会选适合什么样的科系科去后来提供他的护理专业，或者是说有些护理师呢他比较安静一点，还有一些护理师就哇超活泼的哈那种不同个性特质的，大概你会猜测或预测他们未来会去哪一些科来服务呢？
0: 那这个问题其实也常常被学生问因为他们 在教育的过程他们也在自我探索嘛、嗯、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让他每一科都去实习，那也是国考的需要，他们需要在每一科都要一定的时数。

0: 完成，他们才能够去考我们的护理师执照。但是之后他们要选哪一科，的确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好，不过现在还有一个变因，就是说，因为医院缺人力嘛，好，像我的医院他就会说，哦，我就是会固定调动你。那虽然你现在希望是去小儿科，但实际上过两年我可能就是以要培训的目的把你调走，其实可能他也是为了人力的调转方便，所以但是不是每家医院都这样。那我观察的话，男生比较多可能去急诊，然后但是其实因为现在男女的那个界限嘛，就多元性别，所以其实有些男同学他其实个性或是表达可能也很纤细，像就是跟可能我们理解的比较偏女孩子那样子，那可能他就不是我们想象中，他就是会可能也是去比如说小儿科或什么，也许女性所谓的传统女性特质比较需要的一些单位，但是的确男同学到现在我都还听我同事讲，妇产科真的是比较需要挑战的，那的确现在我或者是我在临床观察也好像也比较少看到 男性的护理师在特别是产科，因为譬如说产妇的话，她就是需要刚生产完，她就是要协助乳房的护理，那说真的哪一个先生可以理解自己的太太或是放心有一个男护理师来教你的太太怎么样去按摩她的乳房，甚至要示范或是清洁她的这个 下体，因为这个生产完那边总是需要有一些的帮忙嘛，我觉得可能还是受限于性别，有一些 特定的科别男同学会比较困难，那其他的话就是我都很鼓励同学们自己去探索，就是说你喜欢哪一个，对，就自己尽量去试试看这样子。
1: 好的，那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我要再跟刘佩卿教授来聊聊儿童这个专科，好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邀请的专家来宾是刘佩卿教授，他在阳明交大的护理系授课教学，那每年他都很辛苦的要为台湾的护理界呢产出很多的心血。那但是特别的是他还有一个儿童专科护理这个教育这个特别的这个专科，为什么您当时会选儿童专科？而且如果要儿童专科护理师，他在训练过程里面还要再加强哪些部分？
1: 那我那时候在大学毕业后就直接去一个台大心脏外科的儿童心脏外科加护病房。好，那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记得了，我们老师有跟我说一句，就是说，如果你未来在护理还要想继续往，就是往研究所的方面去晋升的话，其实还蛮建议就是去儿童的部分。那我这句话我就听到心里面，那的确后来也是说真的因缘际会，因为那时候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只想要去加护病房，因为我原本就是设定我要出国留学，那我希望在出国留学以前我的临床的经验是最尽可能的丰富，跟受训最扎实。那我想象就是说加护病房，那时候刚好在就是我刚刚讲的儿童心外加护病房有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再加上我们老师讲那句话，那所以后来有机会出国念书的时候，我就去选择这个专科护理师。那为什么当时选专科护理师这个 program 也是因为他们不用写论文，因为我在台大念过一年的就是硕士班，那我其实对于自己

0: 写论文的能力当时还不是很很有把握、嗯哦、那那时候看到哇，竟然国外竟然有这个硕士
1: 的，不用写论文，
0: 对，怎么会这么的好？
1: 对，
0: 那以前我在因为我自己又是儿科的护理师、哦嗯、然后我以前大学实习儿科也是驾轻就熟、嗯哦、我很喜欢跟小朋友互动、哦、那我觉得哇，实习

0: 实在儿童的部分，其实它还分很多种，就是它还分成青少年，
1: 嗯，
0: 哦，它还分成，
1: 哦，是的，
0: primary care 就是在社区的，哈，哦，它还分成新生儿的，哈，哦，还分成医院的急性照护的，哈，哦。那所以那时候念完，就回台湾，就是直接投身在护理教育，其实没什么机会去好好的在这方面继续有一些的实战的经验，
1: 嗯，
0: 那想不到后来台湾也走上这一条路，嗯，哦，所以经过等于是说比我当时念完这个 program 大概十年左右就开始蓬勃发展，然后一直到我，嗯，进到这个高教体系，哦，嗯，那甚至高教体系也刚好衔接就是这样的一个热潮，就是越来越多的高教体系他们在研究所的等级，哦，开设这个专科护理师的课程。那原本这些专科护理师大部分都是在医院训练，哦，那后来才回到我们的学校，所以会看到有一些不同的来源，有一些的专科护理师是医院训练出来的，
1: 嗯，
0: 那现在就是回到校园，所以除了刚才前面说的各个大学都在开，大学护理系，其实也有前一阵子，哦，目前好像有稍微缓解一下，就是前一阵子也陆陆续续很多所学校都在开设专科护理师的研究所等级的课程，嗯，这样子。对，
1: so, 这种研究所大概要通常哈，他要完成研究所的这些教育大概要几年，或者是说也一样像你说，哎，不用写论文，还是现在就要写论文？
0: 我别的学校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我们叫做 NP 哈，哦，专科护理师，嗯，Nurse Practitioner NP 的课程，基本上我们也是两年的设计，嗯，那至于要不要写论文，我们是让同学们选择，哦嗯，就他们可以一样跟一般的硕士生他们一样可以写论文，像我的学生有的就跟我说我要写论文，我说很好啊，嗯，老师两个都可以，然后或者说我就写个专题，
1: 嗯，
0: 所以其实他们不像一般的就是非 NP 的硕士护理硕士一定要以论文，嗯，因为他们其实他们有另外一个就我刚刚讲的实习时数的要求，
1: 嗯，
0: 所以他们完成实习时数以至于他们可以拿这个学位就是这个受训的时数去考国考的专科护理师执照，嗯，以及他们完成一个论文或是一个专题报告其实就可以拿到硕士的学位，
1: 嗯，
0: 对
1: OK， 那拿到硕士学位他们是所谓的离开医院服务的现场专精的念书，还是说有那种念书然后 也在医院这样工作这样完成学业的这种过程，
0: 嗯，其实大部分不管是念哪一个体哪一种 program 的研究所护理研究所，我们大部分的学生其实都在职
1: OK，
0: 那我在就是高教的观察大概可能不到三分之一的同学才是选择全职念书或者是 part time，哦，像有的同学他们也许自己先带职念，后来发现可能 run 不过来，或最后在写论文要冲刺或收案要冲刺的时候他可能就暂时那跟医院请假留职停薪，或者是有直接转 part time，那或者有的学生的确像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可能因为职场真的是太可怕还怎么样，我们这两年发现很越来越多应届大学应届毕业生来考研究所，
1: 哎，
0: 对对，这又是另外一个现象还蛮有趣的，我也还在观察这样子，
1: 那考研究所所以他们就竞争就很激烈哦。
0: 应该是说，
1: 你们录取研究所的名额还是有限制嘛？
0: 我们希望竞争更激烈一点。目前是有时候就是看每年的状况不一样，
1: 嗯，
0: 对，因为其实现在少子化嘛，其实我们开始越来越警觉，
1: 嗯，
0: 对，然后也会开始担心说，不只是大学部，有可能研究所未来都要越来越少人来念，对，嗯，但是就是目前会看到好像。因为一方面真的是人力也吃紧，所以有一些医院他不见得愿意放他的护理师出来念书，
1: oh, okay.
0: 对，那其实就我刚刚回到第一题，就是其实蛮多还是专科背景的，他们可能念完专科然后念二技，
1: mm-hmm.
0: 然后最后去工作，啊，其实他们其实相对来说他们都是在职的身份，
1: mm-hmm.
0: 对，那在职身份念你要考量，要么你就是辞职，要么就是 part time， 要么就是医院 很难排班。

0: 因为你要念书，你至少一个礼拜就要出来来学校拿 off 拿假拿一天或两天。那医院已经少了那么人，据我所知，我去带的那个单位就已经关了五六张床了，你怎么可能让他固定再排一个护理师 off 每个礼拜出来学校念书？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影响的因素，这样。
1: 所以在儿童专科护理师的 training 里面，还会加强哪些部分？为什么？因为他是儿童的缘故。
0: 因为我自己念过一年的国内的儿童的护理研究所，然后我后来第二年去衔接美国的儿童专科护理师研究所。那我感觉就是说，他们对于身体评估，就是他们对于某一些专业的部分是非常的严格，或是非常的在着重。那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那时候我是在台大念一年的护理研究所，那我其实那时候有修一些台大研究所的课，那台大应该够好了吧，全台湾算数一数二。那所以那时候我有带着一些课程，我去那边想要抵免WAVE 学分，那他其实大部分都给我抵免，他只有一门他不给我抵免，那个叫做身体评估。我那时候在台大已经修了身体评估，而且是非常优秀老师教的，那他们就是不承认，那我就很不能接受，因为三学分那时候折合台币快要十万块台币，很补。那我就去跟他 argue， 然后那个老师就说，美国老师就跟我说，那个其实是当时的院长吧，他说我们这个 physical assessment 身体评估在我们这个 NP 专科护理师的 program 里面是非常吃重而且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够拿国外的来跟我补。那我后来才知道那的确很扎实，就是说那个是要操作在小朋友身上的身体评估。那我那时候在台湾念的，他没有特别 for 儿童专科护理师，他是所有的护理的研究所的学生都可以来修的身体评估，他不是针对儿童的。所以其实像我们现在在设计我们的课程的时候，那我们也是针对就是三 P， 就是身体评估、药理学跟病生理学
1: 、
0: 对那儿童的专科护理师的部分，那目前在台湾它其实还没有像国外分得这么严格。我回来台湾才知道说，原来我们的儿童的 NP 它其实是在考照的时候它是跟内科的 NP 一起，只是部分的科目它是有儿童的一些专门的知识，可是在国外的话它是从研究所就开始分开，上的课也不一样，上的课 也有一些分开。然后再来就是考照它是完全分开的，那虽然的确有一些是 overlapping 的地方，所以其实因为小朋友我们一直说他不是缩小版的大人，然后再加上儿童他其实每一个年纪他跳动的很快，零到一岁，一到三岁，三到六岁，每次叫学生背那个发展阶段他们就已经弄得头昏脑胀。那像成人的话可能就是年轻成人、中年，然后稍微中老年，然后老年到很老，虽然也是有这样，可他至少他那个时间的分是分跨很长的时段，可是我们是从零到十八岁这么短的时间就跳动那么多不同的变化的阶段。对，
1: 好，所以刘老师，你可以再跟我们复习啊。你说三 P 是哪个三个 P 啊？
0: Physical assessment， 所以是身体评估。
1: Okay.
0: 对，然后再来就是pharmacy， 所以是药理学。好，那再来就是病生理学 ，physio pathology。对、对，
1: 所以三个 P。
0: 对，三 P 听起来蛮好记的。那其实这也是就是 NP 课程里面非常重要的。
1: 讲了
0: 对对。
1: 好，所以我们今天都学习到了哈，儿童不是缩小版的大人，所以有很多时候在身体评估、用药和病理哈，真的你不能把它啊所谓的剂量哈，再除以二、除以三、除以四哈就不行这样子。好，谢谢刘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希望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请他来分享在儿童专科这个领域里面，儿童所面对到成长过程里面的不同的领域的疾病，谢谢。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仁梁律师。在上个星期我们有跟大家谈到有关跟踪骚扰行为，如果有这样遭受到跟踪骚扰行为，被害人可以做的第一个保护措施是什么？第一个保护措施就是向警察局报案，请求警察局呢核发书面告诫。书面告诫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就是劝告那个行为人不要再做一些不当追求的行为。当然对于很多行为人而言，他目的就是为了要追求，为了要占有，他可能不会因此就罢休，他甚至他可能会觉得说，我错了吗？我追求你，我爱你，我想要得到你，难道错了吗？他可能不觉得自己错。那他不觉得自己错了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做？他可能呢会不管那个，不甩那个书面告诫，持续不停的跟踪骚扰。像过去他可能打个电话，可能打个十通，一天打十通，甚至有时候他可能变本加厉，变成一天打个20通、30通。那当然对被害人而言可能不堪其扰，他会觉得说，我申请这个书面告诫就是期待的能够劝告这个行为人不要再追求他了，因为我不喜欢你，我不希望你再靠近我。可对行为人而言，他不但没有罢休，反而有可能变本加厉，那造成这个被害人更大的伤害。被害人可能会觉得说，你不要再靠近我了，我真的不想再听到你的电话，不想再跟你接触了。可对于行为人而言，他就会觉得说，我就是想要得到你。那这样如此的话，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这个被害人？因为很明显，这个书面告诫只有单纯靠书面告诫不一定能够遏制这个行为人的行为，还有什么其他方法？那这时候更重要，我们要了解到了，在法律跟踪骚扰防治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二项有规定行为人经过警察机关为书面告诫后的2年内再为跟踪骚扰行为的话，被害人可以怎么做？可以申请保护令。说到保护令，也要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国的保护令有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呢规定的有通常保护令、暂时保护令还有紧急保护令。那当然呢，紧急保护令是由警察机关或检察机关所申请的。那我们这里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一般民众有权利申请的就是那通常保护令跟暂时保护令。我一般我都会跟当事人讲，就是说如果要申请保护令家暴的被害人要申请就直接申请通常保护令，因为暂时保护令感觉上好像是暂时性的，是不是会稍微快一点？因为暂时保护令它目的也是为了通常保护令的申请前的一个准备动作。可是有时候大家会知道吗？为了要补那些证据资料可能拖一拖，拖了时间通常保护令都马上要准备开庭，然后准备核发通常保护令了。所以这时候紧急保护令，这时候暂时性的保护令，它的核发的效力啊、强度啊，就相对差了一点。所以我都会跟当事人讲，就是说与其申请暂时保护令不如怎么做？不如直接申请通常保护令。那有了通常保护令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被害人。那当然除了通常保护令呢以外呢，另外一种保护令的类型呢，也就是刚刚前面提的家庭暴力保护令以外人呢，就是跟踪骚扰防治的保护令。这也是我国的第二种保护令，其实它里面的结构跟家庭暴力防治的那个保护令是很类似的，所以可以相比较看看那当然呢，这个保护令呢，除了有当事人他被害人他可以申请外，另外呢，警察机关、检察官呢，也可以依照职权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而且要记得如果是警察机关或者是检察官来申请的时候，因为呢，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是跳脱被害人直接申请，代表这个案件是属于高度急迫。

高度危险状况。这样如此的话呢，就不受所谓书面告诫先行的限制。也就是说，像刚刚如果是一般民众要申请的话，他需要经过什么步骤？第一步，申请书面告诫。书面告诫核发后2年内，如果说行为人还有再有跟踪骚扰行为的话，才可以申请了保护令。那如果是警察机关或者是检察官来申请的话，原则上是怎么样呢？原则上呢，即使没有书面告诫的情况下，但他们认为说确实有必要更高度的保护的话，也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而跳过了书面告诫这个程序。那无论如何是哪一种情况，大家要记得哦，申请呢原则上要用书状来写，那要由被害人住居所地、相对人住居所地或者是跟踪骚扰行为地、结果地的法院来管辖。你就说有哪些法院可以管辖呢？第一个，被害人住居所地；第二个，相对人住居所地；第三个，跟踪骚扰行为地或结果地的地方法院。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一定会顺便问一下，到法院，我记得法院印象中好像有裁判费耶，那如果申请这种保护令要不要裁判费啊？请大家记得哦，依照呢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呢，还有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呢，这种除了要用书状写，当然呢原则上既然是基于保护立场呢，所以它是免征裁判费的。免征裁判费，当然大家一定会顺便再更进一步问到，所以说到底谁可以申请啊？还有，如果有的人他们本身之前是家庭家属的关系，譬如说他们甚至有可能过去曾经是前夫前，那是夫妻，现在变前夫前妻了。那如果是夫妻，那现在变前夫前妻的情况下，我到底我是要申请家庭暴力防治的保护令，还是跟踪骚扰防治的保护令？到底要先申请哪一种，还是两个我都可以申请？法律上面有规定哦，跟踪骚扰防治法第五条第四项有规定，如果是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的家庭成员间，现有或曾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间之跟踪骚扰行为，应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规定申请民事保护令，不适用跟踪骚扰防治法关于保护令之规定。用白话一点讲，就是说如果遇到的是哦，他们涉及到是家庭成员间或者是现有或曾有呢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他们之间发生跟踪骚扰行为的时候呢，不是说要申请的是跟踪骚扰保护令哦，而是要申请什么家庭暴力的防治的这种的民事通常保护令，或者说可能是呢就请求就是暂时保护令。那无论如何呢，他不能请求是那个是跟踪骚扰的保护令，而是要请求家庭暴力防治的保护令。那也请大家记得什么是家庭成员。家庭成员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条规定，家庭成员包含了哪几种？第一个，配偶或前配偶，讲句白一点就是哦，你的先生或者是太太，或者说可能过去他们有婚姻关系的前夫前妻。第二种，现有或曾有同居关系、家长家属关系或家属间关系者。在现代社会哦，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可能以前很讲究就是婚姻，会觉得说这是有婚姻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对于现代很多人而言，他们会觉得说婚姻哦绑住了自身，绑住了自由，他希望寻求什么？寻求是一个自由的空间，然后甚至呢没有这样婚姻的拘束呢，对他而言他也不用担心说离婚以后还会有夫妻财产分配的问题，担心自己有额外的损失。所以有的人他们可能会选择怎么样？同居但是不结婚。所以呢，像是这种同居关系，但他们虽然说是只是同居少了这个婚姻，可是事实上哦，他们在生活上其实有时候就跟一般的那夫妻之间是类似的，所以他们就像是事实上的夫妻。所以像这种同居关系也会被认定哦，他们是属于家庭成员，包含了就是怎么样，包含了就是现在在同居的，那也包含就是之前过去曾经在同居的。那除了同居以外，还有家长家属间。家长家属间指的就是说，他们呢以呢同时永久居住在同一个家，这样的一个同一个家的概念下，他们彼此间不一定有所谓的亲属关系，可是呢他们呢有一个共同想法，就是我们共同永久居住，永久组成一个家。那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就会结合成所谓家长家属关系，或者说他们是纯粹的家属的关系哦。那无论呢，他们呢这样组成一个家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家就是

会有家长跟家属，那家长跟家属之间或者家属之间发生了家庭暴力或者跟踪骚扰的话，跟前面所讲的原则上呢，就是不能依照跟踪骚扰呢去申请所谓的保护令，而是要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民事通常保护令或是暂时保护令。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直系的概念就是从自己往上数或往下数，血亲就是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包含了就是自然血亲，自然血亲就是自然的血缘关系，还有拟自血亲，拟自血亲就是说他们可能在血缘上面是有的，但不是父子，可能是叔叔跟侄子，或者是伯父跟侄子，或者是姑姑跟自己的外甥，那他们并没有所谓的直接往上数往下数的关系，而是一种那个就是有他们的血缘关系并不是很直接，而是有分开来然后分歧的，像是呢叔叔到那个侄子的之间呢会经过谁，叔叔先要往上数数到自己的爸爸，爸爸往下数数到自己的儿子，然后这个儿子再往下数数到孙子，那这个孙子就相当于叔叔的谁，相当于叔叔的侄子嘛，所以他们是一个间接的关系，他们不是直接相连的关系。可是呢，透过拟字让这个叔叔收养这个小孩变成自己的儿子，或者说他们呢不是单纯的那就是血缘的关系，像这种叔叔侄子的关系，他们可能是普通的陌生人。可是呢，他们在陌生人关系后来可能是因为考量到说各式各样因素，比如说没有儿子啊，想要收养一个儿子啊，或者说他觉得说，哎，他很照顾他，然后想要说死了以后啊，干脆把这个遗产都给他，或者说觉得这个小孩很可爱，想要收养他来照顾这个小孩，不管基于什么样目的哦，拟字哦，血亲哦，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透过收养关系，收养关系让两个本来血缘关系没有直接连结的，变成有直接连结，成为拟字成父子母女的关系。那也可能会是怎么样子，他们完全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就是单纯的陌生人，透过收养来把他们结合成母子父女这些关系。那不管是怎么样的关系呢，最终呢他们就组合成一个家了，那组合成一个家变成直系血亲，那甚至也可能是姻亲的关系。姻亲的关系是什么？姻亲的关系强调就是说是透过婚姻结合成的亲属，他们不是血缘，他们是透过婚姻结合叫做姻亲。那像是这种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他们是现在世，或者是呢他们可能是过去世，因为有可能收养的情况下最后呢又可能出养了。那出养就是说，哎，可能过去他们原本是先收养，那现在他们不收养，然后呢把原先的这个收养关系给解除掉。那解除掉以后呢，他们过去曾经是有收养关系，所以法律保护的不只是保护现在这种直系血亲、直系姻亲，它也保护是哦为过去曾经发生过的案例。然后过去呢，他们现在可能没有结合在一起，然后也是要进行保护。那姻亲呢，也可能会因为离婚的关系而不再成为姻亲，可是还是继续保护。直系姻亲最基本就像什么？直系姻亲最基本的就像是哦，像是女婿跟自己的岳父岳母，像是媳妇跟公公婆婆。那可能因为呢，夫妻之间离婚以后呢，对于丈夫而言呢，他的岳父岳母就是过去式嘛。那法律保护的不只是现在，也保护的是过去曾经是的人。那另外还有什么样子？他们可能是旁系血亲、旁系姻亲，在世亲等内，现在或曾经的世亲等内的旁系血亲或旁系姻亲，这些都会被认为是家庭成员。那家庭成员一旦发生了暴力行为的话呢，就是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呢，就会核发保护令。那当然，家庭暴力行为呢，也包含了其中一种就是骚扰行为。那跟踪行为也是，跟踪骚扰行为既然有发生的话呢，就要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不能再依照这个通常的跟踪骚扰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所以大家要切记哦，如果是属于家庭成员间的呢，他基本上原则上有发生跟踪骚扰行为，是不能透过那跟踪骚扰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而只能透过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所谓的家庭成员包含了哪几种？第一个，配偶或者是前配偶；第二个，现有或曾有同居关系，家长家属或者是家属间关系；第三个，现为或成为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第四个，现为或成为世亲等内的旁系血亲、旁系姻亲。
那除了这些家庭成员外呢，另外还有一种也是要那保护的，额外保护的，

在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针对哦，他们可能是现在或者是过去曾经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讲白一点就是男女朋友。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有时候男女朋友呢，固然他们相处之间呢不是真正所谓的家庭成员，他们并不是夫妻，可他们的情感还有包括他们互动模式有时候就跟家庭成员是很类似的，所以做一个额外的保障，当他们具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这样这个男女朋友的关系，无论是现在或者是过去，一旦发生跟踪骚扰行为呢，就可以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但是要切记哦，因为他们呢已经有家庭暴力防治法可以申请了，所以不能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来申请。那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到底保护令是怎么样审理的，这个我们在下一节跟大家分享。这一节讲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前面上一节我们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行为人如果跟警察机关呢，经过警察机关书面告诫后两年内，如果他还继续为跟踪骚扰行为的话，被害人得向法院申请保护令。但如果呢，今天呢是警察机关或者是检察官，他们基于这个案件的急迫性，他也可以考量到，就是说我如果申请书面告诫不足以保护这个被害人的时候，他也可以直接跳过书面告诫这个程序，直接向法院申请保

护令。当然我们要知道保护令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暴力的保护令，一种是跟踪骚扰的保护令。那如果是属于家庭成员间，或者说是现有或曾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间，因为呢跟踪骚扰行为会被界定为是属于家庭暴力的一种，那既然如此的话呢，就必须要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因为那个法律就可以保护他了。所以他们呢在遇到家庭成员间或者是现有或曾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间发生跟踪骚扰行为的时候，这时候就不能另外再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因为家庭暴力保护呢，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呢相关的规定就足以保护他们，也同样可以申请保护令。当然更进一步我们要谈到就是说保护令的审理，保护令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就是说保护令的审理是什么样的方式，具体会弹述什么样的内容，包括最后保护令审理的结果，它的那个裁定到底里面会写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措施。首先跟踪骚扰防治法第十条规定呢，保护令的案件的审理是不公开审理的，意思就是怎么样，保护被害人的隐私。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案件属于高度敏感性，坦白讲如果让人家公开可以去看可以去旁听，会引发什么结果？这个社会哦，最藏不住的是什么？藏不住的就是管不了的就是自己的嘴巴嘛，自己听到什么事情，尤其是那些新奇古怪的事情，会不会想要跟别人讲？很多人都会想要跟人家讲。所以一旦允许别人旁听，就会变成怎么样，一传十十传百。那到时候会影响什么现象？影响的就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案件了。那知道这个案件会不会同情被害？很多人会同情被害人，想说哇他现在被人家这样跟踪骚扰多可怜。可是大家知道吗，更可怕的是什么？更可怕的是有很多人是站在一个旁观者一个看戏的角度看戏，那就是啊你看啊真是有趣，然后听甚至呢在旁边看戏，就是说哎呀你看他被人家骚扰了，然后呢就好像是一个看戏的心态，然后呢甚至会变成怎么样，不止看戏，有人还落井下石在那里嘲讽，你看就是他长得就是这样子，你看呢，所以呢不要穿得很暴露啊，要不然就会被人家骚扰，有的人就会这样做嘛，就是讲一些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凉话，实际上就是一个嘲讽的话语，让这个被害人再次受到伤害。所以这种二次伤害是要不得的。那既然如此的话，最重要的保护工作就是不公开审理，而且法院依照职权或者依照申请调查事实及必要之证据可以隔别讯问。为什么？因为追求者跟这个被追求者，也就是行为人跟被害人之间，他们存在的是什么关系？可能是前夫前妻前男女朋友，也可能是单纯的追求关系。无论如何对于这个行为人而言，他有没有在乎被害人感受？没有嘛，没有在乎被害人的意愿，然后呢没有在乎被害意愿，他不停地进行追求，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被害人的心，得到被害人的身体。那有可能会怎么样子？像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特征，这种特征最可怕的是什么？他可能有危害度嘛，危害性高，甚至实际上造成很高的伤害。那既然如此的话，被害人都已经心生恐惧，很感到害怕，那你能够期待说两个人同时间出现在法庭吗？很困难嘛，因为被害人就会感到害怕，他很担心加害那个行为人会不会对他做出什么样更过度的行为。那甚至呢更可怕是什么？更可怕就是这个行为人真的不畏惧法院，他可能看到这个被害人，他可能就冲过去打他，冲过去他伤害他。所以为了要基于保护的必要呢，也是能够希望能够厘清真相，同时间让被害人有一个宁静的空间，能够有自在安全的空间，可以隔别讯问，然后必要时呢也可以透过职权呢或申请在法庭外为之，然后呢或采用声音或者是影像呢来进行审理，然后呢来进行传送科技设备或适当的隔离措施。为什么？就让他们彼此间能够互相分开，彼此间能够互相分开的情况下，也能够有效的保障两边的权益嘛。因为不论是哪一方，尤其是被害人这边，他感到害怕，那如果说隔别，譬如说一前一后，然后呢当他离开以后呢，再经过安排那适当的管道，包括保警来法警来适当的保护之下，让他离开的话呢，才能够避免说跟加害人直接相遇，跟这个行为人直接相遇。那同时间呢他呢

因为两边不是呢在一起出现，讲话呢也不用担心说会有什么样更可怕的后果，他可以更自在然后更安全的讲出来，所以隔别讯问是有必要的。那另外更进一步是怎么样子，为了调查事实，得命当事人或者是法定代理人亲自到场。因为为什么呢？为了要调查真相，那你总不能说完全都是依靠着律师吧。因为呢，调查真相的情况下，你就希望能够说这个被害人能够亲自到庭去跟法官讲。因为我要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在出庭他都会想说我委任律师，像基本上我身为一个律师，我会说啊，那委任我当然很好，我可以赚钱，但我都会跟当事人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会希望我的当事人跟我一起到庭。原因什么？律师可以帮忙协助处理的事，那个告诉法院说这个案件涉及到什么样的法律层面的问题，哪几些法条，哪些法条需要去注意，我当事人哪些权益需要被顾及。可是律师知不知道事实？律师其实哦，知道是二手的嘛，是当事人讲出来的，而且当事人还会因为当事人他的各种因素，他可能有些东西不愿意讲，所以导致律师认识的完不完整，不完整。那这时候法院呢，他想要厘清真相，想要调查证据的时候，问律师，律师一问三不知，那等于没问嘛。那当事人才能够回答，所以有必要就传唤当事人到庭来说明。所以我都会说，我会觉得说我当事人如果能够到庭当然是更好。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感情描述嘛。身为律师，律师可以直接讲什么？律师可以讲述说发生这件事情的经过，然后呢，身为律师看到这个事情，然后觉得哪些地方需要去保护，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可是律师能不能讲出来当事人的感受？很难讲得出来嘛。即使讲出来，律师难道会帮当事人在那里说法官我好痛苦，在那里哭吗？也不可能嘛。因为这种哭法官会相信吗？不会相信。那即使那个律师讲说哎，当事人很痛苦，当事人现在很悲痛，可是那种感受度不强。如果是今天是由一个当事人在法庭上面亲自跟法官讲他的痛苦，他的委屈，甚至他在那个法庭上很自然流露，在那个真情的流露，真情的流下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眼泪，法官看了会不会觉得说对哦，真的耶，我终于我能够更理解你遭受到这样的一个跟踪骚扰，你的痛苦，你感到的害怕。那会不会法官在做这个决定上面能够更正确，能够更保护这个被害人？所以被害人的亲自出庭是有必要的。假如说他真的希望委任其他人出庭，那我还真是真心建议，就是说如果除非他真的有时间，他一定要亲自到庭。如果实在没办法委托，比如说委托律师出庭，那他呢如果可以的话，也能够事前的用手写写出自己的真实的感受，他期待法官能够怎么样帮到他忙，能够怎么样做出一个合理的那个裁定，然后来核发这个保护令，保护令要有什么样措施才能够更有效的保护他，他去讲出来他的感受，他的意见，他的想法，甚至最重要就是他的痛苦。那当然呢，在这个程序中呢，因为涉及到就是说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咨询嘛，包括了当事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还有一些相关能够识别其身份之资料。大家要切记哦，这种案件类型是属于保密案件，所以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外，警察呢，那就是呢，这时候呢，警察也好，法院也好，或者说接触了相关人等，原则上都是要进行保密的哦。那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呢，警察机关还可以进行额外的保护被害人的安全措施。就像刚刚前面讲的，我们希望的是保护被害人，让被害人有一个安全自在的环境。那在这种状态下的话，最重要就是怎么样子，你不要让他的身份揭露出去嘛，揭露出去难道别人看到他就只有单纯同情吗？没有，很多时候是怎么样，还有落井下石的啊，嘲讽来一大堆。所以接触这个案件的法院也好，或者说像是警察也好，或者说像是呢，包含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证人啊，或协助的社工也好，原则上都是要保密的，因为保密才能够更有效的保护这些被害人。而警察机关呢，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巡逻、巡视啊，或做一些更有适当的措施来保护被害人。那行政机关跟警察机关呢，跟司法机关所制作必须要公示的文书，也就是必须要公开的文书，不得揭露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或其他能够识别被害人身份之资讯，因为要保护他。

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像是地址好了，地址哦，对于一般而言，顶多嘲讽，那真的会实际上跑到被害那边去嘲讽，当面嘲讽的少，比较少，更多会是什么样？更多就是加害人嘛。那个行为人他本身就追求的时候，有时候会做什么行为？他会想办法去打听你住在哪边，然后你的到底你日常生活是什么状况啊。这时候如果把这个地址写出来，不就等于让那个追求者他能够更清楚得到这个资讯？那会不会会影响到这个被害人权益呢？所以有关被害人他的身份资讯、他的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这些相关资讯呢，都是不得揭露的。然后呢，特别是不得让那个加害人、那个追求者知道。那保护令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原则上呢，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3条、第12条第三项的规定，有效期限最多是2年，自核发时生效，而且即使抗告也不停止执行。也就是说，从法下达一个裁定核发保护令那一瞬间开始施行。因为呢，为什么呢？即使抗告也不会停止执行。因为我们重视的目的是什么？保护令它顾名思义就是在于保护。那如果抗告期间暂时性的停止，那对于保护是不是等于中间有一个空窗期？所以呢，原则上呢，即使是抗告也不会停止执行。然后除非是有效期限届满，或届满前呢，经过法院另为裁判确定。也就是说，如果有效期限呢，假如说是2年，超过2年以后呢，当然这个保护令就会自动失效。或者说有效期限届满前，法院呢可能经过抗告程序以后呢，认定说当初核发了保护令是错的，不应该核发保护令。那不应该核发保护令，如果又经过裁判确定，就是经过确定了以后呢，代表着确定不应该核发保护令，那自然而然这个保护令呢，原先的效力就会失效了。那届满后，有时候大家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还有没有继续保护的必要。其实更关键就是要看那个行为人还会不会继续做出跟踪骚扰行为。假设还有这种高度的危险可能性的话，还可以再申请延长，一次最多就是2年。那保护令上面就是可以不记载申请人的住所、居所和联络资讯，就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呢，原则上不要去揭露被害人他的身份。为什么？揭露被害人的身份，特别是他地址，怕的就是一方面呢，普罗大众知道以后对这个被害人嘲讽或者说二次伤害，那更重要就是怕的就是这个行为人他会知道这个住居所甚至一些身份资讯以后，更进一步再去做一些追求的行为，再去做一些跟踪骚扰行为，更进一步的伤害到这个被害人。所以为了保护，保护令得不记载申请人之住所、居所或其他联络资讯。那有什么样的保护措施呢？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2条第一项规定，就是第一个，禁止相对人呢怎么做？那禁止相对人呢，他过去譬如说他可能会有什么行为，他可能有打电话，可能不停的呢夺命连环call，或者他会传简讯，他会送礼物，他会去尾随、站杆、盯梢、守候，那这些行为呢就是禁止他做。而且呢不只是禁止，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要保持一段的距离嘛。那因为有的人会说，好，你禁止我去那不去做，那我就不跟踪他了，那我不跟踪他没关系，我就是那站在20公尺外面，然后呢每天守在他家门口，因为呢你跟我讲说不能跟踪，那我就改成守候，可不可以？当然不行嘛，因为他过去那些行为就是不能做。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样？因为担心哦，为了担心他会做出一些暴力行为，甚至呢他会变了相，变了一种方式，上面的保护令保护措施没有限定的方式去更进一步的骚扰。所以这时候要更有效保护这个被害人该怎么做？就是说你不能做某些行为，你不只不能做某些行为，更重要跟那个行为人，也就是那个追求者讲说，你必须要远离这个被害人、被追求者多少公尺。比如说可能你要远离他家100公尺，远离学校100公尺，远离他工作的地方50公尺或100公尺，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保护这个被害人。另外第二个，禁止相对人查阅这个被害人的户籍资料。为什么？因为对于这个行为人而言，他如果去查阅户籍资料会怎么样？可想而知嘛。哦，那我知道他在哪里了，我要去找他。因为有很多时候被追求者不堪其扰的情况下，他有可能不会住在那个原先他住的地方，甚至他会把他的户籍直接迁走，他把原先旧的房子卖掉。

那这时候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呢他卖掉，他搬走，搬到其他地方，甚至户籍改换到另外其他的地方，你如果让那个行为人知道，是不是变成说，哦，原来他不住在嘉义市林森东路，他现在改住在嘉义市林森西路，我就去林森西路找他，那这样子保护的意义在何在呢？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更有效的保护方式，就像刚刚前面讲，他除了不能做某些行为，他也呢在特定的住所居所不能靠近，而且呢为了要防范呢，他可能会知道一些其他的地方，譬如说户籍可能登记在另外一条路啊，或者说被害人后来搬到其他地方，或者说因为这个事情爆发以后，他就赶快紧急搬到其他地方，那这时候就是说，那为了要禁止那相对人，然后禁止这个相对人造成伤害，更进一步的做法就是禁止他查阅被害人户籍资料，了解到他现在住在哪边。第三个，命令相对人完成治疗性处遇计划。治疗性处遇计划是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相对人，他本身呢可能有一些精神疾病，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就是爱死了，他甚至呢他就觉得说，他今天没有见到他，人生哦吃不下去，睡不下去，他可能觉得人生没有意义，那这时候该怎么做？这时候呢知道他有一些精神状况的问题的话，就要求他要去完成治疗性的处遇计划，讲白点就是去治疗，去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毛病，而针对这个毛病呢去妥善治疗，去控制他的病情。那另外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必要保护措施，这是属于保护令的环节。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会想说，梁律师你过去有提到，就是说跟踪骚扰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犯罪哦。那这种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还有呢其他的犯罪类型呢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有必要要了解一下哦。这个我们在下一节跟大家分享，这一节先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上一节有跟大家分享到有关保护令的审理，也提到保护令的效力呢，最长是两年，那有效期限届满后，如果认为有必要保护的必要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延长，一次最多是两年。为了更有效保护被害人呢，原则上保护令上面呢也可以不记载被害人的住所、居所或其他联络的资讯。当然也提到就是说保护令呢到底有什么样的措施，基本上第一个就是不能为跟踪骚扰行为，第二个呢

就是要也可以要求要远离哦被害人他的住居所，或者说像是一些工作场所、学校等一些特定相关联的场所一定的距离。那甚至呢也可以呢要求呢，就是说相对人呢他禁止查阅被害人的户籍资料，还有相对人要完成呢治疗性的处遇计划。那当然呢我们也会提到，就是说有关呢保护令他呢是属于保护的层面。那因为跟踪骚扰行为它本质上面也是一种犯罪，那到底这种犯罪会有什么问题呢？跟踪骚扰防治法第十八条第一项第三项至第三项有规定哦，实行跟踪骚扰行为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十万元以下罚金。这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跟踪骚扰行为只要有做出这样的行为，它已经不是单纯的行政上或民事上的问题，它其实也是一种刑事犯罪。所以对被害人而言，他在向警察局报案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请求说我要请求书面告诫，他在请求书面告诫的同时，他也可以跟警察讲说我要提出告诉，我要告对方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也就是跟踪骚扰罪。因为实行跟踪骚扰罪呢是这样的一个罪名呢，它原则上呢它是一个犯罪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被害人他权益不是只有单纯的说申请书面告诫，他可以直接用更强而有力的刑事告诉来保护自己。那如果一旦呢成立的话呢，那当然就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社会上呢比较常见的实务上过去的案例哦，因为坦白讲已经实行一年，已经有很多的判决结果了。那通常呢都是六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可以一颗罚金。那一颗罚金假如说它是三个月的话，一天是1000块，一个月是3万块，那三个月就是要9万块。那9万块呢其实对很多而言呢他可能会觉得说付钱了事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对于行为人而言更重要就是他会留下一个前科记录。那当然大家可以想看，如果将来要求职求学或者说要去旅游或者有一些用途上面，人家要求你提供良民证，良民证出现说有一个跟踪骚扰罪，或者说更正式具体的称呼就是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那无论是呢跟踪骚扰罪或者说那更正式的名称叫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总而言之有这样的一个罪名是不是就是一个前科记录？很多公司行号很多学校他们看到这个都会打退堂鼓，甚至尤其是上面出现叫做跟踪骚扰，在这在社会上负面评价更大，那负面评价更高的情况下，人家就觉得说哇你有这样的问题我怎么敢用你，万一你在我公司行号又继续给我做一些跟踪骚扰行为，甚至呢有可能骚扰自己的同事骚扰客户，然后呢或骚扰其他同学，那我怎么办？那会不会以后呢我这个公司行号跟着受到影响，或者说我如果是学校要招募你然后成为我的学生，那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怎么样敢呢录取你？万一到时候你在我学校里面呢对其他老师啊同学做这样的骚扰行为，那是不是我的学校跟着名誉扫地？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算是很高负面评价的东西，那可想而知哦，甚至被提出刑事告诉最后被认定有跟踪骚扰罪的话，影响层面很广大嘛，因为那就是会留下一个前科记录，那影响到就是未来在生活上面那或求学上面受到影响，那公司行号或学校他们一定会避免说因为跟着受到连累，那可能会选择不录取。所以当然就是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不要做一些跟踪骚扰行为哦，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书面告诫，被害人可以选择直接在一开始的时候选择呢也继续走所谓的刑事上的告诉。那另外假设如果是携带凶器或者其他危险物品来犯前项罪的话，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下之罚金。如果是带这种凶器或危险物品的话，那当然判刑结果会更重。当然无论如何大家要切记哦，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这种罪是属于告诉乃论罪，所以要告才会有受理，然后才会有起诉，然后呢甚至最后是判刑。那如果是携带凶器或危险物品的话就是非告诉乃论罪。当然大家一定会进一步问什么叫做凶器，
所谓的凶器在种类上是没有限制的，所以不是大家想象中可能是要枪或是刀才算哦。只要是在

客观上足以对人的生命身体安全构成威胁，具有危险性之凶器，均属之。所以说只要是有可能对一个人他的生命身体安全造成威胁，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呢，譬如说他可能是什么，他可能是手指呢戴着指套，那个指套上面呢是有尖锐的一些物品，譬如说尖锐的一些针啊，或者说尖锐的刺刀啊，这样有可能会构成人的生命身体安全造成威胁，具有危险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这样的一个凶器都算，而且只需要在跟踪骚扰的时候把它带着就好了。只要他在做跟踪骚扰行为的时候他有带在身上就可以，而不需要管说他一开始携带之初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行凶的意图。也就是说当他呢随时都准备好摆在身上，然后带着这样的一个凶器呢去找女方，去守护女方，去盯梢女方，那这样就算是携带凶器。无论他一开始他最初的目的，他可能说一开始我最初的目的呢可能是拿着水果刀，然后呢拿着那个水果刀可能要削水果，削水果同时间看到一个女生在远方，那就想说他要去偷偷跟踪那个女方，然后放下水果，然后拿着水果刀去跟踪。他可能一开始最初的目的只是单纯是为了削水果，可是只要他拿着这个东西然后继续去做跟踪行为的时候呢，不管他一开始拿着这个凶器他是为了什么，基本上他只要有携带这个凶器去做跟踪骚扰行为就会被认定什么，他是属于携带凶器。那携带凶器的跟踪骚扰行为就是非告诉乃论罪，而且判的也会相对更重。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其他危险物品。什么叫其他危险物品？像是爆裂物，像是有的人身上会带着炸药炸弹，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很夸张怎么可能，可是大家别忘了追求者有时候是不可理喻的，他可能抱持什么目的，得不到就毁了你，那得不到就毁了你的情况下可能会做什么行为，他可能会有做的行为就很可怕，他变成说他可能呢就是呢想要抱持了同归于尽，那同归于尽身上带着爆裂物，甚至身上带着放射性的物质，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从实验室里面拿着放射性的物质，然后可能要投射到女生那边，想说我就干脆毁了你，让你呢得到这种放射性病呢，急性放射性病最后死掉也有可能哦，因为人的想法很特别，他可能从一开始的追求爱，由爱生恨，变成恨之入骨，想说得不到就要毁了。那当然有可能大家也会知道，就是说像我们过去有在几个礼拜前有提到，就是说有时候跟踪骚扰行为它可能涉及到什么，它可能有威胁层面，像是呢它可能会怎么做，哦，我好想杀了你，然后跟那个女生这样讲，甚至呢它也不是跟那个女生讲说我好想杀了你，而是跟她讲说如果你不跟我交往，如果你不跟我上床，那我就要怎么做，她可能就会跟她讲说我就要把你的裸照公布出来，这样子一个已经不是单纯的说所谓的说他已经是跟踪骚扰，他还牵扯到什么，他恐吓。依照刑法第305条，他若以加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之事恐吓他人自身危害于危险的安全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罚金。意思就是说当有一个人他已经不是单纯的追求，他的追求行为已经呢变成怎么样子，他有一句恐吓，只要他做出这样的一个恐吓行为，像刚刚前面讲的，他可能说我想打你哦，我想杀了你哦，或者说他讲说你不跟我交往，你不跟我上床，我就要公布你的裸照，哎，哇，那会让那个女生感到怎么样子，害怕。那这时候第一个他有做出恐吓行为，第二个他有让那个被恐吓的人感到害怕，这就会构成恐吓危害安全罪，简称就是恐吓罪。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变成什么样子，同样一个行为，那他呢构成了跟踪骚扰罪，也构成了跟了恐吓罪。那因为跟踪骚扰罪呢他原则上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是恐吓罪的话处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这两个呢一行为构成二罪名，哪一个比较重啊，是恐吓罪比较重，所以呢基本上呢就会被认定是想象竞合犯。那这时候被认定是想象竞合犯的情况下，就是从一重来处断。那从哪一重啊，恐吓罪跟另外一个就是跟踪骚扰罪，恐吓罪比较重，所以呢恐吓罪依照恐吓罪来处断了。那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在这一种呢是属于恐吓同时间跟跟踪骚扰两个呢一行为触犯二罪名，

那如果假设今天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已经发放了保护令了。那核发保护令的情况下，我们都知道要遵守保护令的规定。可是呢，很不幸的就是说，这个保护令呢虽然核发下来了，可是还是有人违反。有的人就是打死不退，他比蟑螂还更可怕。那打死不退，死缠烂打。那这时候该怎么办？明明保护令有规定，就是说

计划，结果他没有去完成，他违反保护令给他的一些义务，那这时候该怎么做？那在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9条规定哦，有规定一个叫违反保护令罪，也就是说刚刚前面提到了，那有一些禁止行为呢，包含的就是必须要远离特定场所一定距离，还有禁止查阅被害人的户籍资料，还有呢就是要求相对人要完成治疗性的处遇计划。假设说有违反的情况下呢，会被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罚金。所以说请大家记得哦，这个保护令呢，如果有违反的话，会构成违反保护令罪，那当然就会有相应的刑事上的起诉还有判刑了。所以我们知道跟踪骚扰行为它基本上有什么样的保护呢？被害人他可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请求核发书面告诫，那在书面告诫核发后的2年内，如果行为人继续为跟踪骚扰行为的话，他可以被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那当然被害人呢也可以呢直接在一开始呢就向警察报案的时候，除了一方面请求书面告诫外呢，另外一方面可以提出就是跟踪骚扰罪这样的一个刑事告诉。那刑事告诉最后起诉最后被判刑的话，就是构成 跟踪骚扰罪。那当然也有的人呢，他除了一方面跟踪骚扰罪，他还同时间涉及到什么，他还涉及到恐吓行为。恐吓行为呢就会依照刑法第305条呢也会构成了恐吓危害安全罪。那等于一行为触犯二罪名，那一行为触犯二罪名的情况下呢，就是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断。那因为恐吓危害安全罪呢比较重，所以呢就是最后依照恐吓危害安全罪来处断。那当然呢针对保护令的部分呢，法律上面也有一个违反保护令罪，一旦违反保护令上面所规定的保护措施的话，就会构成违反保护令。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会依照呢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9条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当然无论如何大家请切记哦，男女之间哦喜欢俊男美女那是很正常的，你想要追求一个人那也不为过，可是前提是什么？要适当，你要知道说对方他的想法，你要懂得最尊重对方，你的表现你的行为模式要合理有节，你不要完全不顾及对方的意愿去伤害对方，这样子的互动你其实你呢很难得到对方的认同，对方的接受，反而只会让对方更恨自己，甚至还会背负了什么，还会有书面告诫，还会有保护令，然后还会呢构成刑事犯罪。结果追求者不但没有追求到，反而自己呢身上还背着前科记录，这有必要吗？所以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是尊重别人的意愿，行为呢要合理有节，这才是最关键的。不要伤害别人，也不要让自己被伤害。那请大家稍微知道一下，也请大家稍微记得一下，我们不要做任何跟踪骚扰行为，我们要互相尊重对方，保护对方，也保护自己。这个礼拜到这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现在我讲的跟各位分享的东西啊都很短，因为第一个年纪大了，第二个你听我这个喉咙非常的不好，讲话很不清楚，像各位听了以后希望能多多的包涵，能听懂我讲的内容，如果内容你觉得不错，那我就对得起大家了。但是声音好听啊，我实在是办不到，我的喉咙啊不好。我的喉咙不好啊又有很多原因，我有鼻窦炎，鼻子发炎，鼻窦炎这个

经好十几年、20年了，这个鼻窦炎啊，就会造成这个鼻涕啊倒流，所以我的鼻子不流鼻涕，不像人家轰轰轰有鼻涕，我没有鼻涕，我的鼻涕都倒流，流到喉咙里面，就在喉咙那个地方，它就粘在那个地方。如果到了喉咙，咔啦吐出来，那以后它不吐出来，它粘在那里，粘在你，要粘很久，这么才把它吐出来，吐出来跟那个鼻涕一模一样，不是痰鼻涕啊。那现在它粘在那里，现在我讲话就好，所以各位多多的原谅哦。那么我们有很多的人身体上有一些缺陷，但是他仍然在努力的做事，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笑话人家，我们要去原谅，要去同情别人，想到有一天如果我也是这样，那我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包含那些非常有爱心非常努力的人，虽然他们讲话的声音不像播音员那么漂亮啊。我这样讲不是在替自己啊找借口。那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呢，我们大家呀都希望能成为大的慈善家，像比尔盖茨啊捐了几百亿美金啊，不是台币啊，美金啊，这样的人啊，巴菲特也捐很多，好多这样的人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还有这样都有，但是呢比较少。像这个比尔盖茨啊和巴菲特，他们曾经就去邀请很多的人，所以我们呢邀请大家共同承诺，我要把我的财产捐出一半或者捐出90%，承诺。你虽然还没捐，承诺。在美国有不少的人承诺，但是在东方就很少。他们很多年前曾经去中国大陆找很多有钱的人说，你要不要承诺捐款啊，参加的人很少很少，因为承诺了以后将来不捐也不好嘛。他们的钱很多，但是他们都要留给孩子，都要那个，所以搞得孩子们很多有钱的人他们也不想要做什么特别事，反正老爸有钱，最后都是我的，这样的事情啊，非常之多。有机会啊，我要再来跟大家讲这个钱呢、留给孩子的这些的问题。那我今天要特别举圣经上一个例子，耶稣啊，有一次在圣殿的奉献箱。奉献箱就是别人丢钱的地方，奉献箱看看大家怎么奉献。有一个很穷的寡妇啊，寡妇本身就很惨，而且又很穷的寡，在那个奉献的箱子里面丢了两个硬币，两个小钱。这两个小钱在当时啊是面额最小的。那么这两个小钱，我到耶路撒冷去观光去访问的时候啊，在那个观光的礼品店里面曾经看到这个小钱，而这个小钱他有卖的，我就买了一大堆回来送给人家。因为很多人都晓得呀，这个耶稣在圣殿这个门口啊看别人投钱奉献钱去，那个寡妇丢了两个小钱就硬币啊，这个耶稣说，你们捐的钱中间最多的就是这个寡妇，她投的比别人都多，因为她是拿自己养生的钱，她没有，我只有这两个小硬币我都丢进去，你们是把有多余丢进去。所以我在耶路撒冷的那个观光店呢，我就看到这，我就赶快买一些回来送给人家。所谓两个小钱啊，大家想到好像是一毛钱的硬币啊，是吗？不是硬币，那个时候啊还不会铸造硬币，所以是两个，就是两个铜板呢、就是两个金属的东西，捏起来也不够圆，也不够上面也没有写什么东西，就是一块铁一样的。我看到了，我买了回来给大家晓得呀。寡妇丢的两个小钱呢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做爱心帮助别人，我们捐钱的多少，并不是以钱的多
少来衡量，多的人大慈善家，少的人就是没有什么慈善，或者捐两个小硬币的两个小钱啊，你这个算什么东西吗？不是慈善家。耶稣不是这样的看，是要看我们自己能力。大家晓得我们在台湾早年啊，有921大地震是很大的一个地震啊，在台湾大家现在都。

孩气的。那有个幼稚园的孩子，幼稚园的小孩子哦，他讲半年来的铺满，铺满大家晓得吧，就是家长啊给小孩子一个小盒子，那个上面有个小的洞，扁扁的，那个小孩子把爸爸妈妈给他的铜板啊什么就丢进去，丢进去就是铺满这捐钱。这个小孩子九月大地震了，他把他的铺满啊打开了，一共有200多块钱啊，那也不少啊，200个硬币还不止啊，有的硬币是5毛的呀，这样在当时很小的硬币嘛，哦，所以就捐出去了。哎，这个爱心很大。有一个太太啊，过60大寿，她的孩子啊，很有爱心，说妈妈呀，你一辈子辛苦也没有出过国，那我这个地方我们和妹妹啊两个人，我们送你新台币6万块钱，给你，你可以出去观光一下。当然这个妈妈也很高兴啊，说了孩子啊这么有孝心啊。但是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呢，这个妈妈说，你们捐给我6万块钱出国观光了，我不出国了，我把这个6万块钱捐给621大地震那些受灾的人，不出国了。所以这种爱心都是很大的呀，这些爱心当然比不上有人捐几百万、几千万那么大，但是他们的心比跟大慈善家实际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做慈善，是不是被人家称为慈善家？主要不是在你捐款的数字大小，而是看你的能力多大，你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寡妇的2个小钱，耶稣也不看小，认为他捐得很大。所以还有我们这个做慈善家啊，不一定要捐钱的。我刚刚一直讲捐钱捐钱，也不一定要是捐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好的话，使人家得到帮助的话，这也是慈善家。最大的慈善家你们知道是什么样的？就是政治人物，国家的领导人，像国家的总统啊，这个总统如果每天都是想着国家人民，国家人民，然后把国家做得很好，国家的经济发展啊跑得很快，经济成长率啊，因为他的努力，经济成长率啊本来只有5%，他努力了以后，今年经济成长率啊7%，增加了2个百分点，哎，2个百分点可能是1个百分点。增加的数就100美金，200个美金，我们所有2300万人，每个人口袋都增加200块美金，都是这一位总统领导国家努力的一个结果。这样的政治人物，不过也就是很伟大的慈善家吗？他也没有捐钱啊。讲到这个地方，我就讲到我自己啊。我在做财政部长的时候，国外的媒体评选我是亚洲最佳财政部长，还在当时台北的来来大饭店隆重颁奖，老外啊到台湾来颁奖，好几百人参加，我是亚洲最佳的财政部长。我的财政部长真是昏天黑地的努力哦，所以我们财政为庶政之母嘛，财政如果做好，其他都会跟得好。所以对台湾那个时候经济发展的不错，大家口袋的钱都增加了一些，我王小弟啊也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功劳。如果你说我是慈善家，也不为过了。也那个，当然我不能说我是慈善家，但是我举这个例子是让大家知道啊，我们政府的官员如果把工作都能做好，就是那现在可惜的呢，就是我们现在政府的官员好像在这个上面都没有做好，是不是啊？所以呢，他们不但不是慈善家，而是残害我们老百姓，让我们口袋的钱都减少了，对不对呀？那么譬如说你消防队员，我们也看到很多消防队员哦，了不起，一失火以后啊，哦，他好像就要向那个火里面冲了，我们是怕死了，你知道，有的冲进去把火熄灭了，把里面的人啊救出来，有的时候救出来的人已经被烧死了，但是也有救出来活的哦，啊，救人一命啊，还有更糟糕的了，这个消防员进去自己受伤很严重，甚至自己丧失生命的这种的消防员，难道不是大慈善家吗？是大慈善家。所以我们做慈善的事情啊，实在是太多太多的方向可以做。各位听众朋友，只要你

努力想想，就稍稍做到一点，你就可以变为慈善家，而且你在神的这个眼目中间，你也像那两个，像那个寡妇捐的两个小钱，你虽然做的事情不是很大，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你是一个大慈善家，你将来可以进入天堂，享受天堂永生之福。各位好朋友，我们大家都来一起都来做慈善家好吗？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莹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在上海一个好朋友家。那为什么说是好朋友啊？我一般很不喜欢跟材料商聊天或交朋友，但是他是我唯一的好朋友，但是他也是个材料商。刘总你好。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有点不高兴。
0: 说你是材料商。
1: 就是。其实我是最不像材料商的材料商，我一直这样定义我自己。我可不可以重新介绍？
0: 可以啊，你来。
1: 我是中国这个我认为定义最想做百年品牌的企业的总裁。
0: 嗯，
1: 我叫刘平。哎，这个介绍可以哈。
0: 非常好。

0: 我怎么认识刘平呢？也是根据我一个亲友好朋友，他说哎，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我就再用这个名字三个字啊，材料商，很不好听的材料商。材料商其实有很多那种就是那种给人不好的印象，但他必须一个名词必须有一个说法，一个叫法，所以我们还是得用这三个字。然后呢，我也很不喜欢就是有那种饭局，我非常讨厌的。但是呢，那天就下个大雨，然后我想说还要那么远的坐个高铁，然后下个大雨还要来吃饭。结果我一看到他，哎，是个可以交朋友的人，哦、嗯，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有合作过了一个案子，然后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满意，客户也非常满意。后来我们就一直有很密切的联络，就不只是公事，而是有些可能。家里的啊，或者一些周遭发生的事，甚至朋友的任何事，大大小小生活上的事，都会跟他聊天。在他身上会看到很多闪光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要采访他的原因。他在这家公司已经待了21年，而且21年的时候，你想他现在才几岁啊？
1: 哦，保密，可以讲。
0: 那你也就是说，从他一毕业就在这家公司了。我觉得很不得了，在现今的社会，一个人可以累积这么久的资历，他也没有换跑道方向，而且到现在他还是闪闪发光，在企业里面，然后甚至还帮助企业拓展到国际上。你说说看，你们现在有几家分店在国际上？
1: 理论上来讲，其实我们也不算特别多啊，但是但是我们可能跟国内其他的品牌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做的是专卖形式嘛，专卖店。我们在整个海外的话，现在可能是接近30家专卖店这个样子，在国内可能有600家左右。
0: 因为买家具一定要体验，虽然说现在很多网络上看到图片就可以买，但是其实图片会有修图的风险，而且家具还是要做，你要实体是做沙发，要做床，要买其实要躺。我一个客户曾经就是拉着我去躺床垫，一直躺不同家床垫，最后才定性的一家。所以说以线下店来说，同理它也是最辛苦的，因为形形色色客户都有。那你现在是个大流平，你回过头来看你21年前那个小流平，你还记得吗？
1: 哎，这个话题好像很大哦。
0: 你还记得你当时的难处是什么？肯定领导给你业绩压力，对不对？
1: 没有哎，
0: 是啊、嗯。那时候你想攻克的是什么？
1: 那我想一下。哎，我先好奇问一下吧，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跟我第一印象就是接触完了之后觉得我特别不像材料商？因为我也很好奇。我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在吃饭，他在讲我，他说我其实特别的不合格。
0: 你都不在推销，所以不合格。
1: 大概是这意思。所以我其实很好奇，就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你，直言不讳，咱们特别投缘，但我很想知道，就是我们的缘分开始的那个时候，为什么你觉得我跟其他材料商不太一样？
0: 材料商一般吃饭啊，喝酒啊，喝啊，你也不会，你不要喝就不要喝啊，你是自己喜欢喝，然后呢，你也不会立马行路推过来。对吧，一般行路推过来，我们网站在哪里，然后我们就开始讲自己的材料。但其实你都没有啊，你不太表达自己工作的相关事物，应该这么说吧，除非我来问，我好奇。
1: 这样说我大概能理解，其实就回到了刚才你说的小流平状态跟大流平状态的区别。其实刚才这个话题说完我也在想，21年现在说起来好像有点长度啊。但是我自己的经历好像也是弹指一挥间，你要说多难，其实难是自己的一个感受罢了。因为我
0: 自己的定义，
1: 对自己的定义。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怎么说呢，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相信缘分的人，然后因缘际会，我走进楷模这家公司，然后我觉得他的整个价值观跟我就很对了。就是从我接受到的第一堂培训，当时告诉我们就是唤醒心中的巨人，就徐总你熟的董事长就说唤醒心中的巨人。那作为刚毕业的我们这种青涩的少年，其实是带着批判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观在看的。那唤醒心中的巨人讲来讲去好像也不是叫我如何去卖货，或者叫我快速的去完成自己的 KPI， 更多的就是你可能怎么去让自己更好。所以后来 在工作当中碰到的，就是你说的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会在想，如果我踩

0: 过这个困难，我会不会变得更好。
1: 嗯，
0: 那可能来讲就是其实我有时候会模糊到底是业绩更好还是我更好。
1: 对啊，
0: 就是有时候我会模糊这种状态。那我觉得会模糊的话，嗯，认真讲讲其实不是我特别，我觉得还是我们这家企业的文化整个背景，就是个品牌文化，就是相对来讲松弛。我没有 KPI， 从我加入公司的第一天、
1: 嗯、
0: 到我就是我很走运，然后我做了一年销售，整整一年销售，然后开始做店长
1: 啊。才一年就变成店长、啊、
0: 对，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可能一个是也赶上了一个高速发展嘛，
1: 对，
0: 就是快速人数化
1: 年前、
0: 嗯、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徐总的理念就是叫与人分天下，就是你只要 OK、
1: 嗯，
0: 我给你的机会大家人人平等。
1: 嗯，
0: 那做了店长之后，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也是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就是他有分红。
1: 嗯，
0: 你可以赚更多的钱。那作为就是从学校出来的我们，你说肯定是需要赚更多的钱。
1: 对，而且才工作一年，
0: 对，
1: 你就可以分红。
0: 对，然后你可以在你的店铺里去分到那10%的干股。
1: 嗯，
0: 所以你要说困难是有的，但是好像那些小小的困难在比较理想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在一个理想的就是精神层面上来讲，好像是可以暂时忽略或者忘记的、
1: 嗯、
0: 我是这种心境啊。你应该知道我不装、
1: 嗯、你不装，对，从一开始见面吃饭你就不装，特别好、
0: 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我有时候跟客人就是我其实为什么觉得自己也挺命好的，我觉得如果客人特别不懂我们那个产品的设计的想法，或者不懂我们这个定价定位，我真的可以不卖给他的，因为我相信会有懂的人。
1: 嗯嗯，
0: 其实就像你说你不喜欢材料商，你知道吗，我其实作为我们这个行业很多都是很愿意去拥抱或者去讨好设计师的。
1: 嗯，
0: 那你没有发现我们两个的缘分怎么走到现在，在我眼里首先你是人萃，
1: 对，
0: 首先你是一个很优秀，我觉得身上闪闪发光的女孩子，再是一个设计师。所以我不会奔着要去拿你的项目，我会更奔着哎，我们在一起就是很舒服，
1: 嗯，
0: 很滋养，那我做生意也是这个状态。
1: 嗯，我好像不知道是第几次跟你碰面，然后就去了你们工厂嘛。
0: 啊，
1: 然后工厂我在后街，然后后来我也不是太懂那个，我那时候第一次去后街没有去过，然后我才听着啊，这个地皮也是老板企业的，等于是自有的，就不是租了一个工厂在做自己的挂牌的家具。很多企业其实是地上物也是别的，所以他其实可以很淡定的专心在研发材料商品做产品这一块，他可以很专注，不太会有其他的那个风险进来，不可控因素进来。然后我就发现，哎，他把家也安在工厂，然后呢就看到哎一个奶奶也在工厂，然后呢他说那个番茄是自己家里种的，就自己顶楼种的，而且那是我吃过全世界最香甜的番茄，全世界最香甜。对，后来我就发现，哎，好像这企业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很真实的，可能就跟我认识我的朋友一样，我是带着妈到处跑的。那徐总可能就是把妈给安置在工厂里面，带着妈工作的。对，我就觉得这种氛围很好，所以后来就有很多交流的机会嘛。那我想问一下说，第二年你当了店长，好，你是在后街那边的店铺吗，还是在哪里的店铺？
0: 嗯，说起来这些故事也真的很有趣。我其实是在上海入职的，虽然工厂是在东莞、然后其实我真的是在上海入职，而且还有一个故事挺有意思，就是你没问我为什么会做这个行业，就像我这个年纪，就是其实很多人是在我们20年前是不愿意做家具这个行业的，
1: 因为家具产业特别的感觉是
0: 对，但是我真的是就是就毫不虚伪的讲个大白话，就是我真的是因为有听说赚得多，
1: 嗯，
0: 就这么一个特别单纯的想法。因为我们读书出来，你肯定是希望能买到自己喜欢的化妆品，能买到自己的东西，能够自己去旅行，
1: 嗯，
0: 那你不可能再啃老，所以我就肯定会第一个初心就特别简单，就是哪里能挣得多。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初到社会最害怕的就是会有很多我们搞不定的规则。那我当时是听到别人有介绍这家公司，说楷模好奇葩的，很另类。
1: 嗯哼，怎么样奇葩？很正吗？
0: 当年，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20年前其实在大陆地区很多人会提到那个传销。
1: 哦，知道，知道。
0: 然后说这家公司他们董事长可爱给年轻人做培训洗脑。
1: 嗯
0: 嗯，然后天天教他们怎么积极上进啊，努力啊，然后怎样。然后听上去就是一套传销的逻辑，卖个家具嘛，要什么要做这种培训嘛，就是很不可思议。但是后来我听到的下半场的逻辑就是，

0: 说他们真的很愿意给钱，就是你在这个公司你不用去想很多，
1: 嗯，
0: 然后它是很公平的，你只要成绩好，
1: 嗯，
0: 那你就可以获得你的劳动成果，那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环境，
1: 很正常的。
0: 然后你知道吗，我特别不自信，因为我觉得我长得不是很好看啊。
1: 你觉得销售很漂亮？
0: 对，我觉得销售应该是那种长得很精致的女孩。然后我还托关系托了个朋友，我说那是楷模的 HR 或者楷模有什么渠道招人吗？然后我觉得我的年龄啊各方面还是可以的，然后他把我送进去，你想想就是挺离谱的。然后我是真的托人，然后把我介绍进楷模，我小心翼翼的去面试。然后最奇葩的事情你知道吗，我是工作了大概有接近半个月我不知道薪水的人，我
1: 没有问，
0: 因为我当时得到的第一概念就是这个公司能满足我全部的想法，万一我问多了觉得我事儿好多，
1: 嗯，
0: 所以我没有问底薪多少或者提成多少。然后我想先干嘛，那留下来就很好，
1: 嗯，先努力做
0: 啊，先努力做。
1: 你连薪水都没问？
0: 没问，
1: 因为反正你打从心里就要进来
0: 啊。对，我觉得先进来，因为大家在讲口碑是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我说那满足我内心那个理想，理想型的工作单位我就来了。所以干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全力以赴的。
1: 那，啊，你套句现在的话说，你熬夜加班吗？
0: 我
1: 当时
0: 我一直好像是个加班狂，因为做销售都明白肯定是多劳多得，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虽然说没有问底薪啊什么，但是我干了一件好小聪明的事情，就是当时店里有其他销冠嘛，因为我就问其他人，我说你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钱
1: 啊？
0: 然后那个女孩子，我现在其实我记性不太好你知道的，但有些就特别难忘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就跟我讲，哦，我一个月能挣8000多，
1: 啊，当21年前的8000很多，
0: 对，所以其实楷模真的很舍得给钱，
1: 嗯，
0: 然后我一听，哦，8000多，那我想我看了他一眼，自己内心有个小小流瓶在对话，我应该不会比他差吧，
1: 嗯，
0: 然后我就内定自己应该可以挣到这个钱，就很有干劲，就是这样。
1: 那你有遇过难搞的客人吗？头几年
0: 会啊，就是其实我每次都说我以后如果有一天退休了，我特别想做一件事，
1: 回忆录吗？
0: 哎，没有那个资格了，但是特别想一个日志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就是坚持的这一路走来有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记下来，
1: 很有意义，啊，
0: 因为真的有很多有意思的事。你知道为什么我愿意接受跟你这样的对话吗？其实你知道我平常其实不爱露面，
1: 对，你从来没有，而且他很奇怪，他们徐总有写书的好几本，然后有一次客户来看家具，我说你把书拿过来送给他呀，他在那扭扭捏捏，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我说你拿去送，然后他就很不情愿叫别人拿去送，他自己躲在角落，我们在那边吃饭他也不过来打招呼，他自己在角落吃饭。
0: 那你没有发现徐总的书里头也没有提过品牌啊？
1: 哦，好像是的，
0: 5本书都没有讲过品牌。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企业也像就是一个圈子，这个圈子里一定是一群相对来讲比较相似的人，然后就像或者说今天我们能玩得很好，一定大家更多的地方是相似而不是排斥的，就是很多东西它不是说你很用力就可以的，就舒服第一嘛。
1: 所以你现在是不用力，那你以前很用力？
0: 以前跟现在心理状态应该来讲是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怎么讲呢，我这两天一直在跟自己在讲，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吗，我最近在做经销商的会议培训的时候自己想了一个主题，就是一定要升维，一个是我可能到了年龄了，觉得就是你维度升上去了，就可能很多事情你看的会相对更全面，另外还有一个第二个话题就是我要让自己就是不断的去活得更好，你自己更好了你才有能力去把事情更好的处理完，所以这样说就是过去回顾这20多年的工作吧，我感觉我特别背你知道吗，
1: 背
0: 啊，为什么觉得特别背，就是所有不好的事情我都经历过，就刚才你说客人啊怎样啊，就是想想我真不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我被客人投诉过，
1: 什么原因投诉你那么努力？
0: 就是客人在我很努力的给他介绍完我的产品，首先我比较真诚，我觉得我认可这家企业的制造精神或者产品风格我才会去卖给你，我不是说认为销售就是一张嘴，这个跟我的价值观不吻合，那我很努力介绍完了，就是客人他不是很信任我，他讲了一个很过分的价格，我一下就觉得我被侮辱了，
1: 是说杀价对吗？
0: 啊，对，他就杀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
1: 很离谱的价格，
0: 很离谱，现在想想很好笑，就很正常，就是作为买家来讲，还价是在所难免的，但那个时候我小啊，
1: 就你很生气，
0: 对，我没有
1: 怨力，怎么可以，
0: 对，我干了一件事，我拍计算器啪，就是，
1: 哇。

0: 那你想客户能受得了？
1: 对，那必须会被
0: 投诉。我要投诉你，你我要你叫什么？你工号多少？你很过分。哦，不过当时我在气头上，我觉得人在气头上的时候，真的胆子是很大的。
1: 对，
0: 我无所谓，你投诉我的，我就算丢了这份工作，我今天得这个事情，我得有一个态度。
1: 嗯。那后来这一单就没有成交，
0: 肯定不会成交啊。然后
1: 就
0: 这样了嘛。
1: 那有人责备你吗？
0: 没有，
1: 也很尊重你的决定。
0: 所以这点我就说，可能刚才就是你说的，我问我的入职，我在上海入职，然后徐总其实大部分时间在东莞。
1: 对。
0: 那么他认识刘平这个人，
1: 对，
0: 就是为什么我能够一路，比如说升职或者更高的机会，我认为他可能更多是看数据的，
1: 嗯，
0: 看业绩排行的，
1: 嗯
0: 嗯，然后。他观察到我肯定是这么一个情况吧，然后我反正就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的什么处罚，
1: 嗯，
0: 就是这样。但我有自己补偿，亲爱的，我其实反思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问题的。
1: 嗯嗯，
0: 对。
1: 可是就是就派计算器这件事啊，其实因为我是设计师，我知道有一些成本是在的，然后包括跟用心程度花时间是都是在，但有时候客户他只是自己的心理习惯就会要丢一句一个不可思议的价格，然后他可以慢慢还慢慢还，然后把价格还好。但其实在我们如果在我早先刚青涩的状态，我会非常生气，我会非常生气。也曾经有一个人那个来打广告，想要我上节目，他说一集30万台币，然后可以打广告，然后我就很生气的骂他，我说你知道设计费是多不容易能够争取赚下来的吗？我们又不是靠工程，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赚钱？对，就是有时候，嗯，可能因为你很爱护这你手上的工作，你也看到这家企业努力，所以你会觉得很生气。
0: 嗯，你说的也对的，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像现在因为我也会负责培训的任务嘛，我要传承徐总的有些想法和理念。你知道我怎么培训新人吗？我的助理就是我跟我讲说，哦，我不是这个行业的，我的研究生啊我的本科都没有学这个，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好销售？我就跟他回忆了我自己，我跟他讲你说真话就可以了，
1: 嗯，
0: 你并不需要去想很多技巧，因为以你的人生阅历或者状态，你编的东西别人是没有必要去听，也能够识别，
1: 嗯，
0: 所以没有必要。我说你说真话就行了。那，嗯，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一次，就是我讲我们两个有合作，
1: 嗯，
0: 我们俩合作，其实我俩挺干净的，
1: 嗯嗯。
0: 我为什么后来合作之后，我们两个可以这样子很好的往后相处？
1: 对，
0: 我觉得是因为没有负担。我跟你的那个客户讲话，你知道我怎么讲的吗？最后一次我跟他议价的时候，我都没有跟你讲，我是直接告诉他，我说你看。我的设计师去深化，因为翠翠老师再厉害，他给你的是效果图，
1: 对，
0: 我深化，我的设计师我要发提成，
1: 嗯，
0: 然后我告诉他，你知道吗？我说做木作这件事情，他我如果告诉你，我一次很 OK 到位，那是骗你的，
1: 嗯，
0: 让你听着舒服，后面你还是会面对现实的。
1: 嗯，
0: 我说我肯定要给你预留5%到10%的补单，
1: 嗯，
0: 甚至差错，这很正常的。
1: 嗯，
0: 那我说还有，我说整个的运费跟安装，我说好的安装。你什么样的成本你是能打听得到的，现在整个行情
1: 很透明。
0: 你知道我干了一件多蠢的事吗？我就给陆总写了个信息，把账给他算了一遍，
1: 嗯，
0: 我认为高端的客人你可以明着去告诉他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1: 嗯，成本在哪里。对，
0: 当然了，就是有一个问题，可能作为你们学艺术的人不会去愿意接受这种现实。你不觉得现在中国特别多的企业，嗯，为什么到最后结局不是很好？我觉得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
1: 嗯，就是专业不付费是吗？
0: 对，亏钱也干。那我是，
1: 嗯，
0: 我在这点上，我觉得亏钱我是不能接受的。
1: 嗯，就如果一个明摆着你做这单就是会亏，那就不要做。
0: 对，我就不会去做，因为就像前面我也不管，就是大家会不会去笑哈。我说20年前别人说楷模想做百年企业，想做中国名牌的时候，大家都会噗嗤笑，觉得挺装的，很吹哈。我说经过了这20年，我终于可以抬头。挺凶的，对我哪怕就是国际上的客户，我会告诉他，
1: 嗯，
0: 在中国我们立志做名牌，而且我们是一直奔着名牌去做，我们没有用任何代言人，
1: 嗯，
0: 我们的用户就是代言人。
1: 对，
0: 然后我说我们一直是有挑选这个合作对象的这么一个立场的，就是我不会为了生意的多与少可以放弃自己的这个标准的。然后我说其实不管是招商选合作伙伴，那我们都是奔着我必须是一个品牌的这个基因跟基础去做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其实我不愿意接受前面跟你说聊这些，我挺怕聊工作的，因为我感觉我们是一个很另类的存在。
1: 嗯，
0: 聊多了不理解你的人会觉得你在装，
1: 你太装，又在打一些营销号。
0: 啊，对对对，就很没有意义了。但是日常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1: 嗯，
0: 对，
1: 就是我

0: 接触你们的同事都还蛮热情的，都很热情，就不是感觉是在打份工的这种感觉，都还挺热情。
1: 那是因为先认同嘛？
0: 对对，
1: 就像我喊你说啊，上次那次我搞了一个什么活动，让你过来讲两句那一次，
0: 对，
1: 他们说，哎呀，你把任翠老师那个台湾美女都请来了，肯定付了很多钱。我说没有啊，我只是我有给他这个时间，我这么好的朋友给钱吗？我一给钱，心里就变了。
0: 对对，
1: 然后他们不相信的，
0: 嗯，
1: 我就不明白，就是。可能怎么说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没有资本，所以就是全是人情，我也不太懂。
0: 那我很好奇，你很少企业可以拓到国际去，他们怎么看到你？像好像纽约也有在谈，墨西哥也去了，
1: 对，
0: 我觉得很不容易。
1: 澳洲啊，英国，对
0: 对，很不容易，
1: 包括印度。其实没什么，这个事情要讲起来的话，我觉得它是必然。为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大家也知道现在国家在强盛嘛，我们也是吃红利的，所以你看现在展会国际友人就不像以前了，越来越多，
0: 很多外国人来看，
1: 外国人会来看，然后我们有机会，
0: 也知道中国制造是最靠谱的。
1: 对， 对，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有时候快即是慢，慢即是快，
0: 没错，对对。
1: 那现在中国制造真的厉害，全世界顶好的设备我认为都卖给了中国人，中国人的设备，你像我们用那个封边机，哇，我们的封边机，两套封边机可能要大概600万左右
0: 啊，人民币。
1: 对，所以就是非常的，就是中国现在到了那种确实有这个能力去做好东西，那大家都不傻的，他会去比较的，
0: 而且很多移民潮开始，他也知道这个家具产业其实在内地定是最好的，是这边定完了，然后那边安装。
1: 是的，我感觉全世界的资源其实最后都是流动的，
0: 嗯，
1: 我觉得那种过于边界化的，就像很多人会说，谁是谁，谁是谁，哪里人？其实真正的我感觉，身为了去看自己，只要你觉得大家都是一类人就行了，没有必要那么去。我没有那些东西。
0: 那小时候的你刚入职的时候，你可能很努力、很拼命，好，很要，对不对？那现在可能相反的，你看了人生阅历这么多，你可能比较 lay back， 然后比较淡定。但是万一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努力，你觉得还能成吗？还能坚持到现在吗？没有那么，
1: 让我想想，
0: 对，那么拼命的话，
1: 其实我现在也很努力，也很拼命。
0: 你是很努力，没有错，
1: 对，但是可能努力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前面在讲我那个时候刚出来特别努力，就是周六周天，你知道吗？我不敢休息的，为什么？因为我怕休息的时候我客人来了找不到我，那我这个单子就丢了。然后甚至最夸张的说出来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一天只吃两顿。你看我现在为什么吃两顿？我中午尽量是不吃饭的。
0: 那时候养成习惯。
1: 对，因为你
0: 怕客人来了找不到你。
1: 因为我们有一个规则，就是谁接待的就是谁的客人。
0: OK。
1: 所以尽量就是你让自己不要消失，一直在。
0: Okay.
1: 所以就很努力。但现在我不会这样想，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一件事情上我依然可以更努力，但是我一定要投资自己去学更多的技能，能承接更多的要求。其实我后来从什么时候，我具体忘了，我说了一句特别的大白话，就是我对我，因为我要带团队，我跟他们讲，我很希望你们努力拼命干，但是我也想送他们一句话，就是当你在拼命努力低头干活的时候，麻烦你偶尔抬头看看天。就跟开车一样，如果你仅仅在看一直眼前的这一点，你会晕车的，可能你就没有那个心力跟心境走得更长远，那你看得更远可能会更 OK。 所以我觉得我是那种怎么说呢，一这个半辈子在做一件事的好处就是没有什么消耗的，就是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把这件事情
0: 做
1: 得让我更舒坦一点，对，就跟开车一样，我可能来讲因为一直开这个型号的车，我可能更熟悉它，它也更熟悉我，就是，
0: 你是反观怎么样把这型号开得更好更顺，
1: 对对对。
0: 那上次你们还找了 AI 老师还有自媒体老师来做给经销商的培训，是你想到的吗？
1: 这个怎么讲呢，
0: 你去主动拥抱了这个环境的变化。
1: 我如果我告诉你是我们家小朋友想到的，这才是真相。就是徐总他，我觉得他是个比较睿智的人，他想做百年企业，他心里很清楚，就是企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解决商争的问题。商争的问题就是他是没有办法去抗拒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在做企业的时候，就是由老人跟老思维在禁锢整个企业发展的这个与时俱进的动态。所以他一直以来给我的要求就是， 团队一定要经常保持一个活力，就是

0: 没有新人进来。所以你知道吗，我现在手底下最小的小朋友是2002年的。那我们知道，就是你今天的，你说楷模20年前我服务的客群更多的是60年代的有钱人，
1: 对，
0: 但现在的楷模服务的客群很多是90年代的有钱人。那我们现在用的人，你说你不用当代的优秀的年轻人去服务于他，实际上也是对客人的不重视的。所以我们企业真的就像我那个时候开始入行的时候，楷模要的是年轻人，就徐总已经很超前了，到后来要的就是本科生，现在我手下很多是研究生。那你可以，我们还有个很神奇的理念，你可以专业不对口，但你得有热忱。
1: 嗯，
0: 所以我手下这些年轻人，他们真的是带着新的这种工作的一些想法来操作的。所以我那个小朋友们经常最近会说，你比如说我们在搭建1688网站的时候，他们就在讲，阿里就在说，你不一定完全要靠去做自己搭建拍摄棚，你可以用结合 AI 来做。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年轻人无聊的时候动 AI 手搓一个短剧啊，然后做一个工作流啊之类的，
1: 改一个造型，
0: 对，就已经很 OK 了。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就在公司会去谈。但是这点又说到企业文化，我们的文化可能比较开放，就是能听进去声音。
1: 对对。
0: 然后团队会讲我们要怎样怎样，那楷模一直要做的就是你要给合作伙伴要赋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领路的。那拿什么领路？你得有更新的思维。于是我们马上就会去接洽，去调研，去研究更适合我们的。所以就这样子就有了。就有时候怎么说呢，感觉上来讲就是你不能只用一个人的脑吧。
1: 嗯
0: 啊，所以整个团队可能都是大脑组织的一份子才是最好的状态。
1: 哇，这个统筹跟听到声音，会不会大家觉得啊，你是老总老板，很多声音就发不出来，在你们团队里会吗？
0: 不会啊，我们团队，你就这么想一件事嘛，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啊。比如说就回到前面，我有点啰嗦啊，现在我不专业，对话不 OK 的。那个我原来在上海入职，董事长在东莞，所以所有人当知道我是总裁的时候都很意外。
1: 哦，
0: 总部在广东吗？对，在广东。
1: 嗯，
0: 那我在上海。
1: 嗯，
0: 那你怎么来做这个工作的落地，或者怎么来做团队的这个运行？那这个就是学总，就是他比较开放很 open 的地方。我记得怎么说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时候有政治哈，
1: 那必须啊，
0: 又要讲到苦了，
1: 会有小圈
0: 累哈。前面你光说累，讲讲苦。我这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的积极，所以自然有时候也会动到别人的
1: 蛋糕
0: 吧。然后我感觉我人缘其实不是很好，
1: 被孤立。
0: 那倒没有，这么大的码子哪那么容易孤立，但是确实被讨厌，可能会真的会。然后就是他们会在无形中会对话，会说到刘平，比如说其实公司老板非常不喜欢你，
1: 是假造一个信息吗？
0: 应该是假的吧，如果是真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 对，
0: 就是你这个人，比如说你特别急功近利，你很怎样怎样，就是给我有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严肃的一点就是，其实徐总有一个价值观，或者说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我们必须要有激情，就楷模的工作人员你得有激情，所以你说我们的人都很热情。
1: 对，
0: 还有你要有激情。然后你知道我是江苏人，然后我们这边的女孩子就像人家会说台湾女孩子很温柔，其实江苏的女孩子她也不是那种会嗷嗷的那种 就是没有那种状态，
1: 也还可以，
0: 就比较安静一点。然后他们就说你团队就讲是没有激情的，业绩好有什么，
1: 说你没有激情啊。
0: 对，说我就是你业绩好又怎样，但是实际上你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的。因为我们楷模除了我是直营店的员工，那么你除了做好业绩之外，其实在楷模还有一层使命。就徐总他其实有一个还有一个设置，商业设置非常好，就是你要拉手你的加盟店。
1: 拉手的意思是要扶持他，
0: 扶持你的加盟店，就是那个交商会配比我们一个员工，我们去一对一的帮扶。这样，然后说你是没有激情的，那么你就不能把徐总的指导思想或者一些这个精髓的传递出去，你自己就是个不合格的人。那我就很自卑了，相当长时间本来以为有了业绩了你就可以很自信，
1: 但你光听人家一面之词你就自卑了，
0: 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因为你觉得你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就是这样子。你这个也不够好，那个不够好。那最过分的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做了一件产品，我卖了一个产品，我可能签约签了交货期，然后我也把这个订单跟进过来了，然后我的货被别人无故的就是挪用了，给了其他客人，那我承诺的我的客人就没有了，就这种，
1: 那你就 delay 了，就要等。
0: 对，就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有经历过。那为什么现在我做经营管理，我就很讨厌就是有那种恶意的，就是不以客户利益为第一的这种想法，是因为我自己

0: 边走过来的，让我特别的自卑，你知道吗？后来有一次徐总到上海开会，我老讲这个镜头啊，就是然后他在开会的时候把大家叫到一起，正在讲特别多，然后各种老板肯定要展望未来，讲当下标准要求，讲到最严肃的时候，我看到门口来了个客人啊，我那种就是长时间锻炼出来的那种
1: 反射
0: 啊，那种反射条件反射，我马上就站起来了，我都忘了总是想坐那，你知道吗？我就桌面上就是那种快速就反射，然后一个箭步就冲到门口欢迎光临。
1: 你们可是在开会呢？
0: 是的，我然后我就说欢迎光临楷模，然后我就开始去就
1: 介绍
0: 了，然后很短的时间，那天也特别巧，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天意吧，就很巧，那个女士就下单了，觉得我这条沙发可以长在我的审美点上，我还记得是一个就是我像七彩虹一样的那沙发，有好多彩色抱枕，然后她本身可能就是被那个抱枕吸进来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又穿得很快，然后整个动作就特别的就是
1: 流畅，
0: 很丝滑，客人就说好
1: 练多
0: 啊，你帮我写单子啊，我就这样卖了一单，然后卖完之后单子签完之后自己凉下来了，理性了，坏了，
1: 你可是
0: 在
1: 开
0: 会
1: 呢？
0: 对，然后我们那展厅有500平，然后老板是在里面那个桌面上开会，到门口其实是可能有个十几米的距离。
1: 那你是跑多快啊？
0: 啊，是嘛，一个箭步嘛，可能十几二十米的距离，然后我又用了，就是鸵鸟的脚步，一点点的又挪回去，小心翼翼的，因为你带完客户签好单子了，你不挪回去吗？
1: 对，
0: 就很尴尬的又挪回去，轻轻的坐下，然后想着骂吧，骂死吧，就自己心里无数个对话，你知道吗？
1: 快骂我吧，我准备好了。
0: 是的。然后不断的在做心理建设，留下来。结果徐总特别和蔼的说了一句：“哎，你们今天在场所有人也要向刘平学习。你看刘平就做对了。我告诉你们，客户永远第一位，可以没有老板，一定要有客人。哎，我还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刘平记性特别好。哎呀，我的妈呀，我可是被全世界说成没有记性的。
1: 完蛋，你又出风头了。
0: 这个还不是风头的问题，是我重新定义。”大家一直告诉我来的楷模激情到底是什么？你明白吗？就是我第一次董事长在夸，哎，他很有激情。什么是激情？
1: 因为你初出茅庐，肯定不知道什么叫激情。
0: 对，
1: 要表现得很嗨吗？
0: 对，
1: 是怎样的激情呢？
0: 对
1: 呀、啊，对，
0: 可能就是过去同事、我的前辈带给我的激情，跟今天老板亲自跟我说的激情，我要重新定义它，不是一个东西。然后你别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插曲，我觉得它就充分的定义了，从此以后我在工作上，当跟徐总出现，比如说。有稍微意识理解上的偏差的时候，我会理性下来。然后我觉得也许是我不理解他。
1: 可以解释一下吗？这种偏差行为，就是你的判断跟他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会理性下来。
0: 比如说，在后期的工作当中，你比如说就说疫情吧，可能比较最近的事。
1: 对，
0: 疫情的时候，当时其实，很多品牌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给员工的绩效打八折。
1: OK，
0: 因为你已经没有企业都没有收入嘛。然后说共度时间，给员工打八折。那么第二个动作就是很多品牌就特别默契的干了一件事，就是给所有的经销商在某一个月或者某两个月，就是你跟我订货，我就给你打9折，给10%的一个折扣。然后我觉得这两个事好像。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可能我知道的品牌都在那么干，
1: 因为大家都这么做，要共体时间，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去做嘛。然后我肯定要这种方向性的问题，因为企业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嘛，要动大家的工资体系啊什么的。那我就跟徐总在提议，我说那个啥，我们是不是也要应该徐总，我们也应该去做，
1: 也要节约一下成本。
0: 然后当时他很生气。他很生气，他骂我了，
1: 他反而是骂你了。
0: 是的，他非常生气。他说，大概的意思，行，我原话想不起来了，但是从口气里，因为我们俩是电话在交流，没有在一起。然后他的指责让我非常的委屈，非常的委屈，就是，觉得我特别不懂事。然后他当时，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是不懂事，但那一刻我是不能接受的。就是讲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员工他有房贷跟车贷。如果说你现在去降他的工资，他们的生活如果出现危机，他接下来还有心情工作吗？你作为一个总裁，这个时候既然是共度时间，你应该想着带着你的团队，比如说如何去把能做的做好，好比说当时不是都在组织什么线上啊、推广啊之类的，就在家里做销售嘛，你应该组织带他们去赚钱，而不是想办法去算计他们的钱。然后第二件事情，我就更想不通了。当然这个事情后来我也想通。

0: 对，
1: 第二件事情就讲我刚才讲的，就是给经销商打九折。那我说我也可以给他，人家打一个月，我打两个月总好了吧，打三个月都好了吧。他说你要么就不要打折，你要打就打一年。
0: 哦，
1: 那我说为什么，我特别不理解
0: 这么长
1: 啊？为什么？他后来一说，我就知道啊，原来人的维度不一样，高度不一样，想问题不一样。他说，经销商的认知里头，他可能会想到的第一就是有便宜可占。
0: 嗯，
1: 你给他打九折，他马上会囤货，因为过期不候嘛，两个月。
0: 哇，看得好远啊，
1: 对不对？过期不候，他说他就囤货。那你知不知道？他说大义面前，时间长短都不定的时候，现金流就是他们的保命的。
0: 嗯，
1: 那作为工厂，就像前面你也介绍到。就是本来我们从来不会对外说啊，我们自己买的地自己建的厂，
0: 嗯，
1: 但是自己买的地自己建的厂，其实在疫情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它保护了这个品牌的根基，
0: 没错，对，
1: 又没有负担，
0: 对呀，它没有什么贷款啊，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徐总就说，这个时候对经销商来讲，他们手里有现金流，就是他们的生命线，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如果还要去收割他们一下就不合适，
0: 嗯，
1: 如果你真的想认为打折是在帮他们，那你就打一年，然后我去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压货。啊，你有货你就卖，慢慢来，反正我这一年都给你打折。
0: 货放久了也会有一点点那个，
1: 没错了，
0: 对，画皮革啊什么。
1: 是啊是啊，所以他是这样一种人，但是他的说话方式真的很难听哎。
0: 嗯，因为自己人，就自己的门里面的自己人，所以说话就会情绪就会上来。
1: 是，所以后来你知道吗？就是他也是我的反向老师。
0: 嗯、
1: 后来我带团队，我跟我的小伙伴说话，我就开始明白一件事：你讲的目的不仅要让他懂。
0: 对，因为
1: 你
0: 的
1: 让他有意愿干，
0: 目的是要传达你的脑袋的信息、思想，而不是让他背道而驰。
1: 没错了，
0: 嗯，
1: 所以后来，所以就是在讲的意思就是说，那我每每去想到过去徐总的有一些逻辑，我就会知道，嗯，所以当时不管他的表达方式怎么样，我有多愤怒，我都会告诉自己，你理性下来，
0: 你先等一等。
1: 对，他的本意一定不是在说这样的一个人啊，因为我对他的标签就是我相信他是对的，
0: 嗯，
1: 然后再去。反过来思考我应该如何去落实，所以人家别人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啊，我可以叫什么呀，我可以先执行，但是我不理解
0: 啊，
1: 对，但是人家可能就是说我理解，但是我没法办到，
0: 对呀、啊、很多人
1: 不是，
0: 很多人是啊、我要一定要理解我才愿意做，
1: 对，或者就是我理解你但是宝宝做不到，那我不是的、
0: 嗯、
1: 我是觉得不管怎样只要他说的我要全力以赴做到，至于理解这件事情慢慢来。
0: 那你这个心态也有传递给下面带的小朋友吗？
1: 当然了，
0: 先做，
1: 当然
0: 理解的是留点时间，
1: 当然了，所以可能很多来讲，很多时候我不是没有机会选择赛道或者去斜杠或者有其他的更多的变化或者吸引啊怎样，但是没有去做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平台上我有很多的故事或者有很多的这种特别有意义的经历、
0: 嗯、
1: 我觉得是更受不了，
0: 因为这个行业这公司也给你很多能量吧、有很多学习
1: 包括思考，
0: 对，所以在待人如待心，所以你也是在用心来带这些员工，因为我感觉徐总是在用心来带大家，
1: 对，没错，
0: 嗯，
1: 所以就是 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很多人问我刘平安公司做了那么多设计师活动，甚至有时候上百人，但是从来见不到你主动去加微信
0: 啊、哦，好像对啊，很多台上就是主动加微信、啊，
1: 对，然后加一百两百个微信、
0: 嗯，
1: 然后问你有没有单子。
0: 而且重点还有一点，很多台上如果看到设计师的局，他会想要切入，想要一起在设计师里面玩，都可以加微信。
1: 对啊，
0: 这个是我觉得很恐怖的事情，但是在你身上没有看到过，完全没有，就连好像徐总也没有啊，徐总也从来不会
1: 去，他从来不出去出面
0: 去加设计师微信，
1: 他从来不出面。其实这个事情
0: 我到现在也没有徐总微信，
1: 不会吧？
0: 真的？
1: 那他有问题，他是男士。
0: 我们不需要，我们有刘平就好。
1: 他是男士，应该算是我们是好朋友、啊。
0: 对，
1: 但他每次都觉得，哎，翠翠挺好的，他挺喜欢你的，因为他自己爱做设计，
0: 嗯、
1: 所以他尤其你画的那两幅画，他每次看到都说，画挺好的，我觉得翠翠画挺好的，因为
0: 很有激情
1: 啊，对。
0: 对，
1: 他
0: 看到激情，
1: 对，看到激情，
0: 他也是我少见，就是对于他的产品，他有这么有激情，他很爱设计。
1: 嗯，
0: 这个工厂里面，我看到家具就是我们，因为从有时候会有客户会说嘛，哎，可以帮我仿个什么品牌家具？你们肯定制作能力那么好，一定不在话下，一定一堆人问你要仿什么。
1: 多啊、
0: 但是我听过，你就直接拒绝了，不行，那个我们从来不仿别人的东西，我们都是要自己做自己的研发。
1: 对啊，
0: 然后好，铁件工厂自己的，自己要做铁件上
1: 的，
0: 对吧？海绵也是沙发最重要的海绵，回弹性，
1: 五金
0: 也是
1: 自己的。
0: 对，你只有自己的，你才能够全盘掌握，你不会鼻子被厂家牵着走。你要研发 A， 然后他说，哎，这不好啦，那做不出来啦，研发 B， 因为有成本的考量，但你就是说了算。
1: 嗯，

0: 这个其实这个我哎，你昨天肯定没有看我朋友圈，
1: 没有。
0: 但是我发现我俩还真的挺
1: 我们好像都不太互看朋友圈的，
0: 这样吗？
1: 对，因为我的朋友圈都是吃的啦，
0: 不是还放歌吗？
1: 歌，对，歌我偶尔就是听到好听的我会自己记下来，我觉得
0: 好听的会给你赞一下。
1: OK， 我确实，
0: 哎，我也是，我觉得，哎，你有没有发现我朋友圈从来没有生活，
1: 对，
0: 都是打广告。
1: 是吗？
0: 啊，我朋友圈都是广告。
1: 哦，因为你很有激情啊，你都是激情在工作。对，如果有一个人爱疯了他的工作，把工作当家，然后把那个工作当自己的人生，整个人，那就是只有他了。
0: 哎，我觉得以后我可能真的让你一起感受楷模，有很多特别选的事情，挺有意思的。哎，我跟你分享一下刚才你讲的那个有关，就是为什么坚持徐勇做自己。
1: 嗯，
0: 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你会问我，我发现只要关系特别亲密的，他都会很直接的问我。刘冰，就是你明明知道佛山，比如说他做一些复刻，其实也有份额。
1: 你是说佛山仿东西吗？
0: 嗯，对，他至少也会有些份额，或者说啊，刘平，你其实可以说服徐总去降维，比如说便宜点的产品，他也有份额。为什么你们就坚持一直很降这样子？然后我昨天我朋友圈写了一段东西，我觉得蛮好的。那我说。哎，你看过大作你知道的，其实大作有很多产品身上也有那些就是高端品牌的影子，也就是我们不要清高说没有。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其实世界到最后是大一统的。楷模从来，刚才你正好问我我们出口就是做的那么好怎样，我说我们从来不说楷模出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徐总的格局里头，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定义成说我只是某一个小格局的品牌，他一直的想法就是做一个就是不要受地域禁锢的一个品牌，所以又没有叫出海，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画地为牢，所以就是这样的慢慢做。所以我昨天后来想一想，我发的朋友圈是我说其实楷模是在做审美输出型的一个民族品牌，审美输出它而不是某一个形态。比如说我们可能更希望听到，哎，任翠老师你有什么想法，你觉得这一季应该推一个什么颜色，或者说还有某某某那个好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没有所谓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复刻呢？
1: 哦，
0: 对不
1: 对？
0: 所以我后来没写，你说啥？我写了这样一段，就是不要做叫什么？楷模是我们不做跟风国际的追随者，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做融合世界审美的，然后又扎根高品质的生活的，倡导艺术空间开启的幸福对话。你不要，也不要刻意去划清界限，人家国际上好东西确实就好嘛。
1: 对啊，因为其实就像国外很多品牌，它有它自己的 DNA 审美属性，其实楷模也有自己的审美属性，你不需要去仿去揣摩人家的，因为你这个根基永远就不会是自己的。
0: 对，所以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想，就是我觉得楷模的企业文化和品牌文化这两件事情，就是可能它应该有更大权重的去清晰，这也是对客户一种尊重。因为楷模真的好多很好很好的客户，最后就像 你
1: 这样就是回单的，
0: 哎，都像你这样，就是哪怕不回单，我们也认为他是很好很好的客户。就是大家可能缘起是因为楷模这个品牌，材料商也好，供应商也好，但是最后我们在往后走的路上，就是真的相互很关心或者很关照。这个关照我不一定是买你件货，可能给你一个意见，
1: 对，
0: 然后
1: 对
0: 有可能就是大家可能相约在一起，甚至做一个其他的事件。就是我觉得就楷模的理想型，就是他没有被钱这个东西裹挟。对，就特别
1: 很
0: 特
1: 别。你怎么定义高端服务啊？
0: 高端服务，我觉得服务这个事情它肯定有一个对象的。你要看你服务于谁。如果你服务于所谓的特别有钱的人，他可能认为的高端服务一定要跟钱画上等号
1: 啊。
0: 但是比如说特别贵，然后特别让他有那个
1: 存在感，
0: 哎，
1: 金钱的存在感，
0: 可能是这样子，他也是高端服务，
1: 也许他希望别人看到这个存在感。
0: 没错，因为我就曾经碰到过特别有钱的大佬走到我的展厅，你知道大作算很贵的，
1: 对呀，大作是最贵的吧。
0: 对，他认真对我说，刘平啊，刘总，我很欣赏楷模，我很喜欢你们，徐总也喜欢你们的产品，但你这个家具对我来讲轻了一点，
1: 就是说看着不够贵。
0: 对，看着不够贵，你明白吧？所以我才知道我不够高级。
1: 那怎么办？
0: 那没关系，做朋友啊。然后我们努力，继续努力。
1: 所以你也没有妥协，没关系，我帮你们客定。
0: 那没有必要了。然后 因为你知道其实产品本身它并不是材料的钱呢、啊，我总不能说我去给你买一公斤黄金贴上、
1: 嗯、真的，
0: 所以就不是这样、嗯、然后再说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如果那徐总还说过一句话，所有人都有就是迎接美好或者一心向着美好奔着去的这么一个理想。你看我们从学校毕业赚不到钱的时候买化妆品的定义，到我们赚到钱的时候的定义，到我们对未来有更高的期许的时候定义，它是发生变化的，这才是意义嘛。
1: 嗯，
0: 所以有些年轻人他可能来讲他不完全是用钱来定位高端，他需要的是你懂他，
1: 对，他要一个认可，
0: 对，他需要的是你懂他、嗯、你能够走到他的内心对话，然后打造真的属于他的专属空间。所以你没发现这些年楷模老在说空间艺术啊，或者对客户进行私人对话，包括你看现在我们在沟通的项目都其实从来没有思考过卖多少货、
1: 嗯、
0: 我们都在思考
1: 没有对
0: 这个空间它 OK 吗，
1: 谁使用，怎么使用、
0: 啊、是不是在他的
1: 期待什么样的美感，
0: 是不是在他的第一需要、
1: 嗯、
0: 那可能更多的是这，否则他是没有情感的，怎么来高端嘛，就是物质嘛。
1: 你们是比较少有做全案的是不是？
0: 嗯，其实我们培训的时候这个概念我讲的其实挺大的、
1: 嗯、
0: 我说楷模是国内唯一一家真正敢说是做全国，
1: 对，
0: 就是供应链的不全案供应链的品牌。为什么呢？八年前我们开始跟9个国家合作进口软装，要超前、
1: 哦、就是
0: 八年了
1: 面料，
0: 嗯，面料啊，
1: 窗帘
0: 啊，
1: 嗯，
0: 寝具，酒具寝具啊，
1: 杯子那种酒具、
0: 嗯嗯、八年前就是刚需，
1: 很早哎、
0: 欸，很
1: 早就进了，
0: 对，八九年了，对 ，home home。然后你看，我们一直以来所有的产品，实际上，徐总也说，做制造这个东西要沉淀的，就像车，你不是说你做出来就 OK 的，有些东西它技术参数是要沉淀的，
1: 要琢磨的。
0: 对，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它都是沉淀过，然后包括做定制，很多人说啊，楷模做定制，人家很多做高定的又很贵，弄300-400万一套，那你楷模的定制很便宜，你不是高定。我作为高定，不是说你高价位就要高定、
1: 嗯、
0: 其实楷模是2008年、2009年我们就做高端的橱柜的品牌，那个时候还崇洋媚外，我们还买了一个意大利品牌叫圣罗莎、
1: 哦、
0: 然后实际上就我们中管制造就做橱柜。那你做设计师太专业了，你知道在整个空间里头，其实橱柜那比你护墙板难做多了、
1: 哦、
0: 它涉及到专业板块更多了。
1: 对，
0: 那我们是做橱柜，然后
1: 起家的
0: 调，然后才开始又往门墙柜一体去做。所以你想我们多早、
1: 嗯、
0: 我们在做高定的时候很多工厂还没挂牌呢。
1: 对，然后现在才还做活动家具，
0: 活动家具一直更早了，2003年就做了。
1: 2003啊？
0: 对啊，所以我说我都21年了、
1: 嗯、
0: 我们品牌是2003年创始的。嗯，
1: 2003年先从活动家具，然后再从橱柜、
0: 啊、然
1: 后再护墙板。
0: 对啊，2007年就开始做橱柜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没有转型。徐总一直就是朝着这个一个空间的逻辑上在设定它整个的供应产品系统啊。
1: 你有没有什么脑海里的画面，哪一款家具是从2003年慢慢卖到现在都没改过的？
0: 石头餐桌。
1: 哈
0: 啊，
1: 石头餐桌、
0: 嗯、楷模有一款石头餐桌，真正的2003年到现在依然是卖爆了，号称可以把别人一桌山都挖掉了。
1: 那你觉得它的特点跟吸睛点为什么那么卖，它屹立不摇？
0: 设计它的时候就善良吧。
1: 这怎么说？
0: 你看哈，石头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其实传统骨子里喜欢玉的，玉文化在中国其实是有沉淀的。
1: 嗯，
0: 我记得老招培训的时候，徐总就在讲，嗯，三五十不灵，家五十不雅，所以
1: 大白话一点，不好意思，翻译
0: 三无实不灵，灵气的灵、就
1: 是、
0: 就像说、
1: 哦、
0: 这个三有限则灵、
1: 哦、
0: 所以三无实就不灵了、
1: 嗯、
0: 家里没有石头就不雅了、
1: 哦、
0: 你们做设计师为什么把真正的有品质的客人你很喜欢给他去做一些大理石，不是为了赚他钱，而是你告诉他家里
1: 就是有灵气，很灵动，很
0: 美，
1: 要跟自然接近在一起。
0: 是的，你看你讲的比我好，
1: 所以宁可放在餐桌你每天摸得到，一日还有三餐，
0: 一日
1: 下午茶四餐。
0: 对的，你在你的食材上，然后你会发现人养玉，玉养人、
1: 嗯、
0: 就然后你会发现那个餐桌
1: 包浆了，
0: 你越用它越差越亮、
1: 嗯、
0: 越用越新，它有这个特质啊、
1: 嗯、
0: 那你想你木头啊玻璃啊用再久它跟石头不一样，所以任何东西就是根子里的东西对了，其实你并不太怕会有什么大的考验，
1: 就是说概念它的本核的核心的逻辑核心对了，
0: 对，
1: 基本上长出来就是对的。
0: 对的，因为它可以跨周期跨时代跨文化，我认为它可以跨一切考验、
1: 嗯、没错没错。所以你们根本没有在定位啊，我是哪里的工厂，我是出海了怎么，我都没有，
0: 没有，
1: 因为你们对着标就是很久，
0: 对，
1: 然后全球共性，
0: 对
1: 对，对于美的共性，
0: 对，然后如果真的楷模在变化的话，可能会确实我们要讨好的是客人，
1: 嗯，
0: 而不是讨好的
1: 设计师，
0: 嗯，对，讨好客人，
1: 嗯，理解，
0: 对，但是其实我们也

0: 非常尊重，别给我拉扯哼啊！虽然说我认识的设计师不多，因为徐总本身自己，我认为他就是业余设计师里头最棒的。
1: 他就很爱画画、
0: 啊、
1: 创作。
0: 对，所以我觉得设计师如果真正的好的设计师。

0: 你的原因，其实你也看得出我很尊重你妈妈，就是因为
1: 哦，对对对
0: 我
1: 对。
0: 觉得，你也让我很佩服，我佩服的人并不是很多的，
1: 哎呦，谢谢。
0: 真的，你知道吗？我是个1月份的摩羯，
1: 啊，你特别的务实。
0: 就是我看人很挑，就
1: 对
0: 是
1: 对对。
0: 我真的我昨天跟谁聊天，我还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我跟你在一起或者相处得特别好，真的跟很多所谓的现实的功利的问题没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已经看透了，有些东西它不一定会让我快乐。
1: 嗯，
0: 对，真正快乐就自在。
1: 对，
0: 对，
1: 彼此在一起很自在，
0: 啊，就这个状态。
1: 很好哎，谢谢你的分享。你觉得如果呢，你要跟全世界许个愿，你会许什么愿望？
0: 其实我特别。你帮我梳理一下好不好？在我心目中，你比较有才，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才华，但是我心里却最烦的就是，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很多东西离真相越来越远。
1: 那没办法，我也很烦这件事情，我很讨厌就虚假弯绕，然后背离核心。
0: 对，就是，可能因为我是在这个行业，然后也认识的一些，这个人，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很好，然后我甚至觉得他的产品做得也不差，但是到最后，比如说他的企业很糟糕，就像我今天刷掉他的视频，虽然这个离我太遥远了，比如说讲王健林的这个唏嘘的结局，然后比如去讲甚至雷士照明，对吧？曾经也很牛，用了
1: 没
0: 10年
1: 错，
0: 成功，
1: 对，
0: 然后也是很唏嘘的结局，
1: 对，
0: 是为什么这样？就
1: 对，
0: 是口碑的同时，其实也可恨。那可恨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些企业家很多东西他会背离真相？然后再比如说，现在我最烦的就是跟客户反复去解释，就是他给你这样的一个价钱，是最后一定你会其实更贵的在消费，但是我解释不明白。就我们现在处的这个环境，我最后解释不明白，就是你会发现很无力的，就是真相说不明白，很多东西都是，
1: 因为现在信息太乱，然后他们拿着一样的东西去对比的时候，他们自己就慌乱了，他们就开始抱持着每个都质疑、怀疑的态度来面对你所谓手上的真相。
0: 所以，我这次培训在山东，我跟我的楷模伙伴们分享，我说现在太多的信息让人其实很焦虑。
1: 没错，
0: 那我
1: 对。
0: 说现在最重要的心态就是让自己，就是我说淡定一点吧，
1: 你就真实，你就淡定，
0: 淡
1: 然
0: 定一
1: 后
0: 点，
1: 自然，他感受好的，他感受觉得是真诚的，就会回
0: 对，
1: 过头来，
0: 是。就是你，其实你会发现，人做本真是最好做的。你为什么要活那么辛苦？就是因为你不够淡定，你有焦虑，然后你有很多，就是那种错误的期许。可能这种东西，我感觉特别幸福的，可能就是我没有走什么弯路，没有什么消耗，然后
1: 对。
0: 我开悟的，跟60岁的大叔的开悟的这个高度有点接轨。
1: 你看，你21岁就开始真诚了，一直到现在你还是真诚。你不真诚，你不会拍计算机；你不真诚，你不会现在在这里侃侃而谈这21年前的过
0: 我不
1: 去。
0: 真诚，不会换得到那么多支持我的客户，那么多支持我的经销商，包括像你这样的好朋友。其实回过头来，原来徐总说过一句话：人生其实算总账的。我觉得这句话是个万能公式。所以，当你在暂时或者你愤怒、你痛苦、你不解的时候，一想到人生是总账的，就会想到我但凡还有一刻生命现在，那幸福就在明天。
1: 对，很好。我们今天谢谢刘平，那希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翠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因为那些曲非常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しているのきこです。全球华语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何子。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秦基博哈达摩托希罗的ひまわりの約束。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就是这位拥有独特嗓音的日本创作男歌手秦基博哈达摩托希罗。以及他的音乐故事。哈达摩托希罗因为名字特殊，本身恰好也是个单眼皮男生，在台湾常被误认为是韩国歌手，但其实他是道道地地的日本人，生于宫崎县，后来在横滨长大。1999年开始在横滨和下北泽一带展开音乐活动，2006年正式出道。他的歌声常被形容是鋼とガラスでできた声，钢铁和玻璃的结合体，既有厚度又带着透明感，那种沙哑却又干净温柔的唱法非常有辨识度。从2006年出道到现在，秦基博已经成为日本乐坛非常重要的创作歌手之一。他不只唱情歌，也很擅长描写人生里那种细腻而真实的情感，像是离别啊、成长、孤单、陪伴，还有对重要的人的爱。秦基博其实是一位非常重视现场演唱的歌手，很多听过他 live 的人都说他现场比 CD 更动人，因为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真诚的力量，好像能够直接唱到人的心里面去。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几首歌曲一起认识秦基博还有他的音乐世界吧。首先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很多秦基博乐迷心目当中的神曲《乌鲁库林》。这首歌

曲呢收录在2007年的第二张单曲当中，是一首非常有青春感非常爽朗的作品。歌曲里面的那一句 Kimi ni ima aindai da， 爱你哭哟，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多乐迷最喜欢的歌词之一。零其实是在描写一种终于鼓起勇气往前走的感觉，就像是鱼身上的鳞片一样，虽然脆弱但也是保护自己的东西。有时候人也会因为害怕受伤而把真正的感情藏起来，不过这首歌曲却像是在告诉大家，即使害怕也还是想要去见重要的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零乌洛克》。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秦基博和他的音乐故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许多喜欢秦基博的乐迷心中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爱》。这首歌曲发行于2010年，歌名只有短短的一个“爱”。不过呢，这个词在日文里面其实有很多意思，它既可以让人联想到爱，就是我爱你的那个爱哦，同时呢又有英文 I 也就是我的这种感觉，所以呢这首歌曲其实不单纯的只是在唱谈恋爱，而更像是在思考人和人之间到底是靠着什么彼此连结在一起的。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温柔，却又带着一种淡淡的寂寞感，再搭配上秦基博那种透明温暖但是又很有感情的声音，听起来真的很像深夜里一个人轻声地说出自己的心情。在呈现这首歌曲的时候，秦基博不会刻意炫技，用很夸张的方式去呈现情绪，而是很自然的一点一滴的把感情慢慢堆叠起来。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我自己非常喜欢，ただの一秒が永遠より長くなる，意思是只是短短的一秒钟却比永远还要漫长，那种因为深深喜欢上一个人连时间感都被改变的感觉真的非常浪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充满爱意也充满温度的歌曲里面吧。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接下来呢，要同时分享两首歌曲，分别是 Rain 和 Kodonoha 这两首歌曲。这是何子认识秦基博这位歌手的契机，当然也是何子对秦基博歌曲的初恋。Rain 这首歌曲是秦基博翻唱日本音乐人大江千里的经典作品，后来被导演新海诚选作电影《Kodonoha no Niwa》的片尾曲，因为《炎夜之庭》的主题就是雨，新海诚第一时间就想到取名同样是雨的 Rain。新海诚在访谈里面有提到，自己大学时代常常听这首歌，充满了很多回忆。选定主题曲之后，新海诚就想要找一位当今活跃的歌手来重新演绎这首歌曲，最终选上了秦基博。新海诚和秦基博见过几次面，觉得他的歌声中带有少年般的不确定感，和电影当中的主角很像，而且呢，他唱出来的 Rain 也让人感觉到一种孤独的氛围。很多人第一次听到 Rain 这首歌曲，就是在电影结尾当中的那个场景。秦基博的声音把雨天的孤独感、恋爱里面的遗憾，还有无法说出口的感情全部都唱了出来。尤其是在夜晚戴着耳机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让人进入到歌曲的情绪里面。接着要一起介绍的是 Kodonoha 这首歌曲。Kodonoha 这首歌呢，虽然没有在电影当中正式亮相，

但是却被当作电影《炎夜之庭》Kodono Hanoniwa 的印象歌曲收录在专辑当中。Kodono Ha 在日文里面其实是 Kodoba， 比较古老文学感的说法。哈有像叶子一样轻轻飘落、轻轻摇曳的感觉，所以呢，这首歌名也让整首歌曲多了一种细腻又朦胧的气氛。秦基博曾经在访谈当中表示，他觉得有些感情没有办法好好说出口，甚至连自己都还整理不清楚，但他就是确确实实的存在在心里面。而 Kodono Ha 这个词的语感刚好很适合歌曲当中那种朦胧细腻的氛围。他还提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据说以前呢，恋爱的恋恋这个字呢，它本来的汉字是写作孤悲，也就是带着孤独与悲伤的意思。而《炎夜之庭》里面的男女主角其实也是因为各自的孤独才会在雨天里面相遇，慢慢的彼此靠近。秦基博说自己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有想到这样子的意象。这首歌曲里面描写了只有在下雨天相遇的男女之间细腻而微妙的情感变化。歌曲从柔和的旋律开始，像雨滴慢慢落下。秦基博带着些微沙哑却又透明感十足的歌声，把人心里面那些难以整理的孤独和想念唱得非常动人。尤其是副歌里面那种欲言又止的情绪，很容易让人在深夜里听着听着就突然的想起某一个人。Kodono Ha 并不是很强烈的情歌，而更像是在描写一桩安静的心事。接下来就连续为大家带来 Rain 和 Kodono Ha。

回到漫步樱花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创作男歌手秦基博的音乐故事。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曲是秦基博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Girl》。虽然呢，何子迷上秦基博的歌曲是因为新海诚导演的电影《炎夜之庭》，但是呢，近几年狂听的歌曲却是这一首《Girl》，可以说是何子私心最想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曲。《Girl》是一首充满恋爱氛围感的歌曲，但它并不是那种热烈告白型的情歌，而是用很温柔、很细腻的角度去描写一个人看着心爱的对象时，那种光是待在身边就觉得全世界变得柔软了的感觉。这首《Girl》最早收录在2013年的专辑《Sign Do Pop》当中，也曾经被横滨轮胎当作广告歌曲，后来又成为2017年的日剧《恋が下手でも生きてます》的主题曲，再次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这部由读卖电视台日本电视台系播出的作品，描写因为过去恋爱创伤而变得不擅长恋爱的恋爱笨拙族，即使内心充满不安，仍然努力活下去的模样，是一部带有社会写实色彩的爱情喜剧。剧中复杂交错的人际关系，带着一点腹黑还有深沉的氛围，而秦基博则以只有他才能表现出来的声音特色，宛如玻璃碎片般带着尖锐感，同时又兼具透明澄澈感的独一无二嗓音，为作品增添了一种清爽的空气感。那么为什么这首歌曲会在时隔四年之后又重新受到大家的注意呢？那是因为电视剧的制作团队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所以强力推荐把它拿来当作主题曲。虽然不是新歌，但是能够因为不同的作品、不同的故事背景再一次被大家听见，我想不只是秦基博本人，就连一路支持的歌迷应该也会觉得很开心吧。結ぶ指先を小さな手が握り返す幸せへといつかきっと送り届けるから。紧扣的指尖被那双小小的手回握，幸福总有一天一定会传达到你身边。其实标题当中的 girl 有明确的原型存在，秦基博本人就曾经在广播节目当中公开表示，这首歌曲呢，对象正是自己的女儿。歌词第二段副歌当中出现的小小的手，原本指的就是小婴儿的手。然而当这首原本并不是情歌的作品被放进电视剧那样的背景当中时，也曾经被解读成是一首恋爱歌曲，对象从少女转变为女性，而小小的手也变成了纤细的手，如此一来就和戏剧产生了完美的契合。ふわり羽のよう僕の頬に君が

触れる。それだけでも、もう何かも救われたつもりになるよ。ふわり羽のよう、君がいれば強くになれる。いつまででも僕がきっと守ってみせるから。仿佛天使的微笑，像羽毛一般轻飘飘的，好像随时都会飞向远方。在感到不安的同时，却又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双温柔手掌的温度。仅仅只是那个人的存在，就足以让原本平凡无奇的一切化为无可取代的时光。而歌词最后的那句 "Boku ga kitto mamotte miseru kara"， 我一定会守护你，更像是画龙点睛。原本给人温柔沉稳印象的秦基博，在这里流露出一句你曾经守护过我，这次换我来守护你般的男子气概，令人安心的一面。而这种反差感呢，也正是最能够触动女性歌迷内心的魅力所在。原本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而写下收录在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但是呢，经过四年的时光之后，Girl 却蜕变成为一首能够让各个世代的女性都怦然心动的作品。不论是从以前就知道这首歌曲的人，还是透过日剧才认识它的人，应该都会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曲的编曲也非常的舒服，吉他还有轻快的节奏交错，加上秦基博带着透明感的嗓音，听起来就像是午后阳光洒进房间一样，很自然的就能够让人放松下来。很多人都说秦基博的情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唱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那些日常里面最细小却真实的情感，而 Girl 正是这样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温柔又带着恋爱气息的作品

不知不觉，今天的漫步樱花道也来到尾声了。我们今天一起认识了秦基博这位歌手，也透过他的音乐感受到那些关于爱、陪伴、青春还有成长的故事。秦基博的歌曲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旋律好听而已，更是因为他的歌曲里面总是带有一种很真诚的情感。很多时候呢，他唱的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那些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的小小情绪。今天节目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秦基博在2026年推出的最新单曲《ポケットに魔法を入れて》。光听歌名就很有秦基博的风格，对吧？把魔法放进口袋里，听起来呢就像是童话一样。但是呢，这首歌曲里面描写的是人在低潮、迷惘，甚至觉得快要走不下去的时候，仍然努力往前的模样。这首歌曲同时也是 TBS 电视台的日剧《未来のモスクワ》的主题曲。秦基博在创作的时候，从剧中的主角那种即使跌跌撞撞也还是想要努力的心情而找到了创作的灵感。歌曲一开始并没有太过华丽的编曲，而是用很温柔、很贴近人的声音慢慢展开，尤其是副歌的那一句“大丈夫で、君の魔法をポケットに入れて”，有种把重要的人说过的话小心翼翼地收进心里的感觉。就像是当我们难过的时候，想起某个人的鼓励，突然又有了力量可以继续走下去。而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是它没有强迫人一定要振作，一定要坚强，而是轻轻地陪着你，告诉你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这也是秦基博的歌曲一直很迷人的原因，他总是能够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脆弱用音乐好好的接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温柔的新作品《ポケットに魔法を入れて》。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像这首歌一样，陪伴大家度过一段安静而温暖的时光。お聞き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また次回の放送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文士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再次的来到天地为师，我是钟叔，欢迎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啊，我相信在你们的一生之中一定会遇到过一种生理现象，不管男生女生，不管是年纪轻年纪老的，或者是中年壮年的好年轻朋友，都会遇到，几乎100%都会遇到有一种生理现象。那这种生理现象其实觉得它不是一种病啊，但是呢它很困扰人，因为我想要让这种现象停下来的时候还真不容易停下来，然后它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的产生，然后很困扰很困扰，然后它什么时候产生其实你不知道哦，就在你一个不经意的时候就突然出现，然后就一直反复出现，然后很困扰你，然后当你实在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呢，它突然静悄悄的又停止了，也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啊，它又停止了，是什么现象呢？是什么生理现象呢？要一个两个字的名词，就称它叫做打嗝。各位听众朋友应该有过这种打嗝的经验吧？那这种经验，我相信所有的人应该都会有一个相同的一种感觉，就是不管他的经验是好是坏，但都有一种感觉，他事实上是很困扰你的，因为他会影响你的正常的这个作息嘛，然后。如果他发生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哇，那可是为了让你觉得这个整个睡眠品质都会受到影响哈。那但这个打嗝这个东西哈，它到底是不是一种，它到底是什么？我这样说好了，那它的生理结构的状态是怎样？那每个人都有经历过啊，但是它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我们这样咳嗽一样，咳嗽本身应该不是病。但是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理结构，或是一个生理过程，或什么样的原因造成？所以说，打嗝它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生理上的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作为？然后它的原因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它到底有没有效？有效的方法可以来去让我们减低打嗝的时间次数，或者甚至停止它？这一次我们这一集就要来讨论这一个问题，让大家。可以对于这个切身的这个事情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了解。有一些专家学者这么形容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形容打嗝。他说打嗝呢，他不算是病，但他是一种生理的现象。他呢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开始。

并且想抑制它，但也无法立即止住的困扰现象。好，你可能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抑制住它，但是不是做了就马上，它没有办法立即，它可能做了以后可以缓和，然后就慢慢就停了，但是很难说立即就停止。好，那几乎所有的打嗝啊，几乎是所有打嗝，它打嗝有一个特色，就是几乎所有打嗝都是数小时，就是大概十几分钟以上到数小时，大概是四个小时左右之前，它就会自然消失了。但有的时候呢，它也会持续哦，也会持续成几天哦，甚至是几个星期不停止的这种情形。那这个就真的很困扰人了，对不对？我们顺带的一提哈，就是打嗝持续最久的世界纪录，这个东西居然也有世界纪录，是一名打了68年嗝的美国男性。哦，真是无法想象哈，他是如何活下来的？他是连续一直打了68年呢，哇，真的是，好，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觉得什么是打嗝啊？他这么熟悉，每个人都曾经有经历过，然后他又这么困扰人，对不对？那他有的时候很不经意就出现，然后也很不经意的就结束了，很不经意的自然的就是这么困扰人的东西。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现象，或者是什么样的情的一个状态，它在我们的生理结构上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牵涉的哪些部位哈。好，那个这个部分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啊，听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好好的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好，来解释。

这里是天地为师的节目，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又再次的回到我们天地为师。刚刚我们就讲到说一个大家都很熟悉大家都很有经验的一种现象叫打嗝。那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会想要了解，就是说一个这样子的打嗝的一个生理现象，它到底牵涉了我们生理上面的哪些部位。我相信它的这个牵涉的部位，有些部位一定是不会有影响的啦，比如说你的手指嘛，你的脚趾嘛，你的大腿小腿应该是不会有影响的。但是它到底牵涉了哪些部位呢？从生理的角度它牵涉了三个部位。第一个就是横膈膜，大家应该听过横膈膜。第二个就是叫做它叫做，注意听哦，这 名字有点拗口，但是先注意听对吧，听得清楚，叫做吸气肋间肌。很拗口吧，对不对？其实吸气肋间肌的这个它是一个肌肉，它是散布在我们人的这个热肺部的那个热骨之间的肌肉。这个肌肉是协助热骨让它可以往外扩张的这样子的一个肌肉。那它往外扩张之后呢，它就会带动在热骨里面的肺囊扩大，让它的空间增大。那空间增大之后呢，就会把空气吸入到肺囊里面。所以它叫做吸气的肋间肌，肋就是那个肋骨嘛，肋间，肋跟肋骨之间的一个肌肉。其实用一个简单一点的说法呢，就像是我们吃那个牛肉的那个牛热条啦，就是跟那个牛热条的那个部位的肌肉是一样的功能也是一样。这是第二个会牵涉到的部位的地的这个部位那第三个它会牵涉到就是我们的声带，因为我们在打嗝的时候，大家都会叫或者是再更高一点声音这样子的一个声音会出现这样子的声音，所以它会牵涉到我们声带的一些跟声带附近有相关的一些肌肉它会牵，也就是说我们打嗝的这个生理现象，它会牵涉到三个部分，就是一个是横膈膜，一个是吸气肋间肌和声带，这三个同时在做一个我们称叫做同时会出现了一个叫做痉挛的现象。那什么是痉挛呢？它指的就是说肌肉剧烈的收缩的现象。大家如果对这个不是很了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有大概也是100%的人都有遇到过的一个现象，就叫做抽筋吧。我有小腿抽筋啊，大腿抽筋啊，还有那很危险那个胃部的抽筋啊。没错，抽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痉挛，它就是一种剧烈的肌肉收缩的现象。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横膈膜以及我们的吸气柱间肌和声带在同一个时间瞬间快速的产生了这个痉挛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打嗝的方式。因为横膈膜它痉挛的时候会往下拉，会往下扯，所以往下扯的时候就会让你的肺部往下拉，然后你的那个吸气肋间肌在痉挛的时候，它是会把你的肋骨往外撑，会让你的肺部空间扩大这两个会让你产生一个瞬间吸气的动作，所以打嗝是会有吸气的动作。然后你的，而且同一个时间哦，你的，因为我们在吸气，所以说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上面就会让你的吸气的时候会让你的声带闭锁起来。那所以它同时声带又在快速的闭锁，那这因为这三个部分的这个快速的这个痉挛的动作都在一瞬之间，所以在声带那个部分，因为快速的闭锁的瞬间，它就会产生那种的那种甚至更尖锐一点的这个打嗝的声音出现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生理上面打嗝所影响到的三个部位，不能讲部位吧，讲器官呢，肌肉是器官吗？它应该如果是肌肉器官，就是会影响到三个器官的部分。好，然后我们打嗝的时候因为会快

度的吸气，因为横膈膜跟吸气热电机痉挛的关系，它会快速的吸气，而且同时因为声带好的部分，声带部分的肌肉闭锁，快速闭锁，出现了隔隔的这种影响。那现在让我们来了解到的就是说它的发生的一个过程，因为刚刚我们讲到是说因为这三个部位的同时痉挛所产生的这个打嗝的现象，但是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打嗝呢？就像有些人说，为什么会抽筋呢？为什么会咳嗽呢？总有个原因跟一个理由嘛，哈。那当然你咳嗽或者是抽筋的原因其实比较容易找出来，那打嗝比较没有那么精准的这个可以找出它的原因，但是还是有可以归纳出一些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说胃在胀气的时候容易产生打嗝，因为呢我们的胃啊，比如说我们在吃东西吃太快，或者是说我们在喝一些碳酸饮料喝太快，这就是都说太快，就是说进食太快的意思，就是狼吞虎咽的时候，因为你进食太快，狼吞虎咽，所以你的胃部呢在短时间内急剧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容易引发打嗝。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就是突然的一种温度变化，比如说我们在吃这个刨冰的时候，刨冰，等等等，或者是说在洗很热的夏天，我们突然去冲冷水澡，很冷的冰冷的那个冷水澡，这种温度变化很大的这种情形之下，也容易让刺激我们产生这个打嗝的现象。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跟酒精有关，酒精的刺激，酒精就是你喝酒嘛，或者是抽烟这种刺激性的物质那以及突然的兴奋或者紧张等等等的这些心理的压力呢，也会是原因之一所以我们刚刚就讲了，就是说打嗝的原因有这几种，一个是吃东西吃太快，胃部胀气，那突然之间温度变化太大然后第三个就是说酒精以那个抽烟这种刺激性的这种刺激跟你这种心情上面的一些兴奋紧张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个原因。那这个是打嗝的原因那但是呢这个是从我们的行为来看它的原因在这里，但是如果从生理的角度来看从生理角度刚刚我们说它会影响到刚刚三个部分嘛，但是呢从生理的角度是说从生理角度找出打嗝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它是因为我们的脑部会发出一种打嗝的讯号，那这种打嗝讯号会分别给刚刚我们说那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横膈膜，第二个就是那个吸气热电机，第三个就是声带，它会脑部会发出打嗝的讯号给三个这个部分，而且同时，然后呢，抱歉，我最近因为感冒，所以咳嗽请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多多忍耐刚刚说了第二个打嗝的原因，如果从生理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因为脑部有发出这样子的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呢就会造成这三个部分的肌肉的痉挛，然后产生刚刚的这个打嗝。然后我们如果更精准的来说的话，所以脑部发出打嗝的讯号其实呢就是眼脑发出来的，它不是大脑，它是眼脑因为各种刺激可使，那当然就是说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可能有其他的各种的刺激，比如说胃部的这个胀气突然的温度改变剧烈的改变酒精吸烟这些的刺激可能这些是刺激而使得我们的眼脑反射性的发出了一种命令讯号它就命令横膈膜吸气助电机以及这个声带的肌肉收缩，那这三个同时收缩就瞬间造成一种打嗝的现象瞬间吸气的打嗝现象。还有一种说引起打嗝的一种原因，是因为横膈膜以及吸气助电机之间的收缩使得肺部瞬间

扩大嘛，好，然后吸进了大量的空气，同时呢声带也同时之间收缩，好，关紧闭，好，使得发可以它会发出一种尖锐的细细的咯咯咯的这样的声音。好，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打嗝它的三个，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去找出来的它的原因。好，那要这边要强调的是说打嗝好，我要强调的是说打嗝虽然是其实刚刚讲那三个部分的三个部分的瞬间的这个痉挛，但是他们的瞬间的痉挛其实上因为它是肌肉，它的痉挛不会随便痉挛，所以它是接受到了痉挛的这种讯息，这个讯息的发送事实上是从眼脑发出来的。好，那至于眼脑为什么会发这样子的讯息呢，它我们就说可能跟我们的就是暴饮暴食，胃胀气，然后这个喝了一些吃抽烟喝酒精类的东西，这些刺激性的一些物质所造成的这些反射性，让眼脑反射性的发出这些讯息这样子等等等。好，然后还有一个突然就是温度上的一个剧烈的改变等等等，然后会造成这个，那重点是会有一重点是眼脑有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抽筋，就是痉挛的这个讯息，然后它才会痉挛哦。所以大家就了解了，所以其实打嗝虽然所以你看它是从眼脑发出来的，它不是从大脑发出来的，所以是它是一个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去主动控制的一种现象。眼脑是自动控制系统嘛，所以说它不受我们的意志的控制。好，然后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讨论有提到的一个也是一个生理现象叫咳嗽，其实咳嗽啊它也是从眼脑发出的指令，它是一个反射性产生的一种咳嗽的指引，然后让这个食道这个地方产生咳嗽的行为。那咳嗽的行为呢是为了要能够借由这种剧烈快速的吐出空气来清除器官里面的一些异物啊，比如说会有痰啊或者一些什么其他阿里不达的一些东西，它是在做一种清理的动作。好，那当然有时候有些人他是因为过敏或怎么样，就是意思就是说或许他的这个食道啊气道并没有什么异物或者并不需要什么排出来，但是他却因为这种过敏的现象造成他这个眼脑不断的发出这种咳嗽的这种讯息，让他不断的会产生咳嗽的行为，这也是有可能的哦。好，但是那是咳嗽，对于打嗝的这个现象呢所以打嗝的现象也是由眼脑发出来的一种反应性的一种行为。到目前为止啦我这个医界啦也无法理解，就是说它有点像是盲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生理上正常我们会有一节盲肠嘛。那之所以叫它盲肠的意思，就是说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它，会发觉说好像这段盲肠没有什么用啊。好，你把它剪掉了。用手术把盲肠切除了也不会怎样，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它如果存在反而会有一种，如果你生活习惯的一些不好或者是造成的一些影响，或者反正有时候会造成盲肠炎。所以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医学对于盲肠的存在，生理上盲肠的存在其实也是无法理解。好，那他的这个无法理解同时也反映在打嗝这个事情上面，因为就是说难以想象啊他就依据很难想象说打嗝的这个现象对于我们的身体有什么益处嘛。咳嗽我们可以理解它是在清理异物嘛对不对，那可是打嗝呢那打嗝到底它有对身体有什么益处，不懂那但是他就是你一旦开始打嗝，他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然后才停。但是这个维持一段时间，到底他的益处在哪？他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是我们的心理，是不是有什么正面的帮助？其实到目前为止，目前这个是个问号，在医学界，在科学界。

界都还是一个问道。意思就是说打嗝这个现象是这么的普遍，大家都有这个有过这个经验，大家都很熟悉，然后也受到这个也都有受过这样子的困扰。但问题是它对于身体是不是一种对身体有益的一种行为，到目前为止并不了解。那它对身体是不是有害，其实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危害，它就是让你有一些困扰而已，它不会造成一些不可逆或者是绝对性的一些伤害，也没有。所以说啊，对于打嗝的这个生理现象，在医界来说，对于这个现象的为什么身体自动控制的系统会产生这样子的好的一个现象，目前原因事实上是问号了。就从对身体有益的角度来说，不太找得出有合理的解释的理由。那你要从对身体有 不好的角度去看的话，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说对于这个现象，从生理自动控制的这种角度来看，它的原因其实实际上它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是有问号的，不就搞不清楚的意思就对了，到目前还搞不清楚啊。好，而且特别的是哦，特别的是就是胎儿啊，在母腹之中也会打嗝，这个就特别了哈，这个就特别了。胎儿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的时候，还是胎儿的时候，还没那个分娩，还没生出来的时候，他也会打嗝而且如果说难道也是为了要清除，有些医界人就是在猜测啦，他们认为他可能是为了要胎儿是为了要清除喉咙或者是这个鼻子的之间的这些异物所产生的这种的行为，生理上的行为就是打嗝。但是事实上啊，这个解释，就是说没有办法得到完整的证实。所以说，它实际上真正的胎儿会打嗝的原因，其实到你要严格的来说，真的目前来说原因不明。但是胎儿是会打嗝的，这很特别哈，这很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听段音乐，好，马上回来。

嘿、hey,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啊、又回到天地为师，我是钟叔。我们刚刚就提到了哈，就是说这些困扰我们的这些熟悉的这个现象叫打嗝啊，它的一些原因啊，从一些不同的面向去找寻它可能的原因。那但是从医学界的科学界的角度里面去，如果想要探究一个真正的原因的话，就是说因为它这是一个身体生理上面的一个自动控制的一种现象。那但是这种现象到底是原因是为何，其实如果从说对身体有益的角度或对身体不利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其实都很难很完整的去解释它的原因。因此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样，就是对于它的原因其实是相当不解的了。那我们在此呢，在对于所谓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打嗝，它事实上它在生理上面来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它是经由横膈膜以及吸气肋间肌一个肌肉，吸气肋间肌还有声带这三个地方同时痉挛抽蓄嘛，痉挛所造成的一种现象。但是他们之所以同时痉挛抽蓄，是因为有神经系统对于这三个地方在同一个时间发出了这个痉挛的这个讯息，所以他们就

在同一时间短暂很短的时间里面同时产生了痉挛产生了打嗝的这个现象。那这一个很关键的这个发送讯息的神经发送讯息的这个部位，就是我们整个脑就是脑部里面的一个部分，叫做眼脑。那我想针对这个再做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说明了哈，就是说我们大脑啊在发出讯息的时候，好，就是我们脑部发出讯息的时候，它就会引起一次打嗝。它也就是对这三刚刚说那个三个地方，它发出这个痉挛的这个讯息的时候，每发出讯息一次就会产生一次的打嗝。就是我打了两次的嗝，就它就发了两次的讯息啊。然后这个代表呢，我们如果是持续在打嗝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脑部就是断断续续的，每间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抽蓄的一个讯息啊。那发出这个打嗝讯号的呢，是我们这个整个脑部之中称为眼脑的这个部分哈。眼脑是我们的生命中枢，它在整个位置是在我们这个大脑的下方，好，脊椎的上方。好，那我们称这个部分的脑眼脑，好，这部分的这个脑神经脑部组织叫做眼脑。那这个眼脑，我们的眼脑呢？我们人的眼脑呢它同时它很重要哦，它同时也是控制呼吸运动的一个器官。好，那一般认为对于内脏以及皮肤啊的刺激跟传递至眼脑时，眼脑便会就是说我们如果一般有一些其他部位啊哈，它如果有一些刺激被受到刺激之后，它就会传递一些讯息到我们的脑部嘛。那这个脑部传递到眼脑的时候，眼脑接受到这样子的讯息之后，它就会有一个反射性的发出这种打嗝的讯号。比如说刚刚我们有提到它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胃胀气啊，因为你吃太快啊，或是温度、太冷啊，温差太大啊，洗冷水澡啊，吃刨冰啊，等等等。那这些都是刺激嘛。那这些刺激有的在皮肤，有的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好，等等等。那这些东西接受到刺激之后，它一定会回传，这些刺激会的讯号会传到我们的脑部嘛。那我们的脑部它当它传达到眼脑的时候，好，眼脑就会反射性的发出一些讯息，刺激一些讯号。那这个讯号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打嗝的讯号。但是呢，对于何种程度的刺激它足以引起眼脑发出这个打嗝的这个讯息呢，好，以及发出的讯息的次数以及时机，它到底是取决于何时，这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问号到目前为止哈，问号我就想说再讲一遍，就是对于何种程度的刺激可以足以引起打嗝，就是足以引起眼脑发出打嗝的讯号，以及发出讯号的时候呢，它的次数它到底要发射多少次，然后什么时候发射，就是时机，这些原因这些问号到目前来说，它的详细的机制到目前还不清楚。好，到目前还不清楚。好，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所以大家已经觉得说哎呀，打嗝很困扰很困扰但是原来打嗝是因为我们的脑部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打嗝的讯息，这个讯息让我们三个部位同时痉挛，剧烈的抽蓄，然后产生这样一个现象。好，那所以现在大家应该各个好朋友们应该都对于打嗝的一些生理机制、一些机转可以有比较清楚的一些理解了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当我们开始打嗝的时候，我们开始打嗝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停止啊？可以让这打嗝被停止下来？因为实在好困扰啊！因为打嗝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不自主的，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所以说它什么时候打嗝不知道，打嗝了以后呢，什么时候会停止不知道，停止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啊，就很自然很自然的情况之下，让我们很疏忽的情况之下，它又停止了，不打嗝了啊。那我们有没有办法稍微有一点主导性啊？可以说，哎呀，我现在实在不想打嗝。那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打嗝的这个现象被停止下来？那我在这个地方也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整理的一些方法。

第一个就是说可以利用啊二氧化碳在我们体内的血液中增加，好，在就是说在我们血液体内的血液里面增加它的二氧化碳的数量的这样子的方式，来让大脑的神经降低兴奋的状态，然后以便停止让脑部去发送打嗝的这个讯号，好，达到停止打嗝的目的。哎，听起来好像很啊，好像是一个很对不起哈，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高端的一种很科技的一种作为，其实没有，其实它的这个做法上来说，要达到让二氧化碳在血液之中的比例增加的这个现象很简单，立刻就是我们暂时停止呼吸啊，就是憋气的意思嘛，我们就暂时停止呼吸憋气嘛，好，这就是一个做法。第二个就是从那个杯子啊的相反方向去喝水，这个我倒这一点我倒是没有试过哈，但是前面那个暂时停止呼吸我倒是有试过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把鼻子捏着嘛，啊，就不要呼吸，然后喝水喝八大口，哦，喝八大口之后再呼吸，这样这就是让你暂时停止呼吸了。然后喝水的话，让水就去缓和你的声带啊，哈，这些部分。然后或者说还有一种做法哦，叫做用麻烦的方式喝水等等等。像我说，我们刚刚我说我们的做法，以小时候的做法就是捏住鼻子嘛，然后喝个八口水啊，好，八口水，八大口的水，这就是以麻烦的方式喝水啊。那因为你停止呼吸了，所以说你的身体里面对于这个这个二氧化碳好的这个量，它就血液里面就增加了。好，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让二氧化碳在血液中体内的血液中增加的方法。但这个方法的理由是因为你二氧化碳增加的话，大脑的神经它就会降低一个兴奋的状态嘛。那你降低了以后呢，就很可能可以停止脑部去发送打嗝的这个讯号，这样子。那第二个方法，好，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借由那个借由就说我们去再给我们的身体啊，好，我们再给我们的身体一种刺激，而它刺激的强度至少是跟打嗝这种强度相对的，甚至比打嗝强度还要更强的这种刺激，好，这样子的一种强烈刺激，再让身我就让我们身体又有这样子的刺激，跟打嗝这种相当强度的这种强烈的刺激，好，就是让身体在接受这样子的刺激，使得我们的大脑呢会习惯了这些刺激，然后借以抑制引起打嗝神经的兴奋状态。这种意思就是说，就让你的神经麻痹就对了啦。好，让你的神经让你的神经得到一种有一种说法就是让你的神经达到麻木的一种状态。好，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用跟打嗝的强度一样的刺激或更强大的一种刺激去刺激身体，然后让脑部造成神经的疲乏，好，跟麻木，它就不会再发出打嗝讯号了。好，那做法上来说是，例如说用有些人用棉花棒啊，好，去刺激喉咙的深处，好，或者呢是饮用一些冰凉的水等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哦，饮用冰凉的水，就是以前我说我们小时候打嗝啊，妈妈都教啊，你就把鼻子捏起来啊，然后呢喝八大口水啊，喝的水的时候不可以呼吸啊，好，然后大家都撑啊撑啊撑了八口水喝完，好，那好不容易都可以呼吸哎，这个看起来就是应用了两个这个停止打嗝的方法，一个就是让

二氧化碳在血液中的比例增加，第二个就是说用更强的刺激去刺激，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说然后用冰凉的水，饮用冰凉的水啊等等等。所以你看这个以前小时候的一些做法好像还蛮符合这个道理的哈、哦。还有一种第三种，一种就是说它叫做民间啊的一些疗法。我们第三种就是说我们把一些民间的疗法把它做了一些统计，然后在这个地方也就统计好之后介绍给各位好朋友们。那当然各位好朋友们就听听看啦哈。听听看，然后看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实用，是不是好用。好，那如果好用当然祝福你们，但是如果没有什么用，那你也不需要坚持继续做下去。好，因为有的时候同一种做法好，对这个人是有用的，可对另外一个人却无用，所以这也说不准。好，那最重要的是说这些东西呢，你就是如果可以有个经验，有个知识知道它，然后如果你愿意试用它，但是没有用就不要管它了啦哈。那如果说你用了，但是对你的身体会造成一些损伤的话，那你也不要用。好啊，第一个就是暂时停止呼吸，憋住呼吸。这个我以前也会用过，就是说我不一定有办法有取得水嘛哈。那我做法就是我就憋住呼吸，我甚至是吸一口气，好把我的这个肺部撑大之后。吸一口满满的气之后憋住呼吸，憋住呼吸，憋住它这个30秒或者一分钟，尽量撑尽量撑住，这也就是让身体的二氧化碳比例增加嘛，在血液里面。这个做法好像这个做法对于中枢好像是有一些效果的，所以以前我都用这个方式。好，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奇怪了，叫做抓住舌头向外拉，抓住舌头向外拉啊！我讲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增加这个喉部的一些刺激啦，哈，强烈的刺激感啦。我讲这跟刚刚第二项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然后从那杯子的方向，哈，内侧就是反方向喝水，这个倒是比较特别啦，哈，这个我没试过，但是可以试试看。那原因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做。然后再来第四个就是用棉花棒等这样子的东西去刺激喉咙的深处，所以这又是一种刺激法了哈，这就是刺激法。然后饮用冷水也是一种刺激法，然后用冷水漱口，刺激法哈。然后快速吞下一整汤匙的砂糖，这个就很奇怪，快速的吞下一整汤匙的砂糖。当然，如果各位好朋友们如果用看的用听的就觉得说这有点怪怪的好像，而且好像不利的话，那你就不要用。我是觉得快速吞下一整汤匙的砂糖有用吗？但是这是我们收集来的啦。那如果你觉得怪就不要用啊，还是以身体安全跟身体健康为主。然后第二个就是利用受惊吓的方式就吓他。我觉得惊吓的方式比较有用的应该是拔牙吧。以前小时候拔那个乳牙有没有啊？然后牙齿痛要拔乳牙拔下来，用一个绳子把快要掉下来的牙齿绑住，然后旁边妈妈就帮你拉着，然后呢爸爸在另外突然吓你一下，就把你拔掉，让你被惊吓的过程之中忘掉了拔牙的痛。可是这是在拔牙，他总会用在这里。但当然这个惊吓可能就是刚刚那个第二项了哈，刺激法了哈，他在用这种刺激法去做一些就是打嗝停止了。我相信他的理由是这样子啊。好，然后最后一项就是说咬柠檬。咬柠檬，那是因为他利用柠檬的酸可以达到比较高度的这种刺激，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好，这几种方式就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各个好朋友们，那你们可以看看能不能够试用。但是请千万注意这些方式并不是一个所谓天条说一定好用或一定怎么样的。您如果甚至就是听的时候觉得怪怪的，你就不要用以身体健康为主。好，最后呢，打嗝有的时候它会持续到两天以上那就很痛苦那很困扰人的呢。它如果你打嗝持续是两天以上的话
齁，

你就应该要看医生，这就是我们的建议了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一般人大概是你打嗝大概是十几分钟、半个小时，一直持续大概四个小时左右，好之后他会慢慢就是自己就自然就好了。但是有些人打嗝他会去持续到两天以上，哦，那真的很困扰啊！连睡觉的时候都打嗝呢，醒来就马上又打嗝哎啊，这很痛苦，会对你的睡眠或什么都造成一些影响啊。这种情形下，我们就建议你去看医生。那一般的打嗝啊，不会是成为直接致死的一种原因，就是说一般的打嗝不会让你死了死掉了哈。那但是长时间持续的打嗝哦，它会消耗你的体力啊，而且会让你的精神上面受到严重的这个打击，会让你的精神上面耗弱。然后如果是在睡眠的时候也是去打嗝的话，会让你的整个睡眠的品质变得很差，或者睡眠变得很浅，好，让你的身体上体力上面会到很大的负荷。那影响到了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呢，哦，如果是像这样子的，哦，影响到的话，我们的建议就是说，那你去看一下医生，医生应该还是有一些更科学一点的方法可以协助你了哈。那而且打嗝如果是持续两天以上，一直持续两天以上，它也有可能它是因为身体某些潜在的一些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是逆流性的食道炎啊，或者是这个肠胃炎啊，以及这个肿瘤啊，就是癌症肿瘤等等这些疾病它所引起的，也有可能啊，对不对？你可能肿瘤可能长在脑部啊，或者是说一些这些啊，肠胃的这些疾病，然后它因为肠胃很多的神经它是跟脑部直接相连的，对不对？它刺激到脑部了嘛，好，然后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如果你是持续两个天以上的这种哦，这个打嗝现象的话，除了说会对于身体上面造成一些困扰，极度的困扰啊，一些消耗以外，它很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一些潜在性的疾病所引起的。所以两天以上的这种持续性的打嗝呢，我们就非常的建议，好，哦，非常的建议说，各位好朋友们就要去看医生了，最好做一些检查，一些完整的检查，让你的这个身体上面都可以有。找出到底是不是因为其他疾病所引起的，好，如果有那就赶快去治疗。所以啊，像你看像打嗝这种东西，人家我就在想啊，人家说啊，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我倒觉得这个应用在这个打嗝也是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处啊。这个打嗝不是病啊，好，但是呢如果你持续性打嗝，他打嗝 打太久了，两天以上的时间，哦，那你就要小心这个打嗝是不是因为一些隐藏疾病所引起的，千万不要吝啬去看医生，觉得不过就是打嗝而已。好，如果你打嗝止不住的话，那就要特别小心了哈。好，打嗝这个事情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咯，哦，这么熟悉这么困扰人的东西啊，哦，那今天我们也提供了一些一些民间啊，哦，一些民间的一些可以让你减缓或者是停止打嗝的一些方法，当然效果是不保证的，啊，那重点是说如果你感觉上它明显有对于所谓安全性，啊，或者是身体健康上面会有一些影响 的这种情形之下，那你就不要去用它，哦，还是以安全跟健康为第一要务最重要。好，那很高兴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跟各位又再次的这个一起，好，在那个分享对这些知识，好，这些经验。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好朋友们那能够在下一次的天地为师准时的也来收听我们的更新的一些内容。好，谢谢你们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要停在这里了啊。好，所以就下次见咯啊，各位好朋友们，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0: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又跟您在空中相聚。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请到了我们一位老朋友，说是老朋友呢，其实是我的爸妈跟他的爸妈是世交，是老朋友，而我跟他呢又在多年以后重逢，成为一个重新再交往的新朋友。这位先生非常的杰出，他的人生经历也很特别，今天特别请到裴凡强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裴凡强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谢蕊兰谢姐姐你好。
0: 是是，谢谢。那他裴凡强呢，他曾经在新闻界工作多年，也是中华民国第一个采访踏上了曾母暗礁，也就是我们台湾的最南端的，对吧？
1: 是
0: 啊，最南端的疆土啊的记者之一。后来呢，因为他是学俄文的跟学历史的嘛，他又走进了俄罗斯，在海参崴工作过。而现在他用文字写下他所看见的世界和土地。现在我们请裴凡强来跟我们讲述一下，你是怎么样能够有机会去接触俄文，然后你是历史双修，你本来是历史系的，后来怎么会去修俄文呢？
1: 这个故事其实蛮有趣的。
0: 是是，
1: 嗯，那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吸引大家来学俄文的说法。
0: 是是，
1: 好，我那时候因为对历史从小就很有兴趣，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刚好运气不错，就进入了政大的历史系。
0: 嗯，
1: 那进入历史系之后呢，我又很快的有了危机感，因为很对，因为很多读历史系的学长啊，他们就会继续写论文，继续做研究，或是决定去从事教职。
0: 嗯，
1: 但是我对这几项都没有什么兴趣，
0: 是，
1: 所以我就在想，我历史系很快的四年就会过去了，我毕业之后要干嘛呢？
0: 嗯，
1: 所以等于说，我就在想未来的人生规划该怎么办。
0: 嗯，大一就知道要规划一下。
1: 对，那我就在学校漫无目的的闲逛，逛到了外语学院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有人考上外交官呢，读外文好像有一个很棒的出路，
0: 是
1: 读当外交官可以很亮眼，
0: 嗯，
1: 那又可以到周游列国，去国外，去国家出钱让你去外面去旅行，好像很赞。
0: 是，
1: 所以我就在想，嗯，政大有很多的冷门语种，
0: 嗯，
1: 因为如果我跑去学日文啊，或是用英文跟人家竞争，我觉得对手太多了。
0: 哦，
1: 那我想要找，那时候还没有那个蓝海跟红海这个名词，对，嗯，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冷门语种当成自己的蓝海。嗯，
0: 哦，
1: 那当时政大有阿语、阿拉伯语，也有土耳其语。

0: 也有俄语。
1: 嗯
0: 嗯，那当然土耳其语跟阿拉伯语更冷门，所以我就在想，嗯，应该选哪一个语言好呢？结果阿拉伯语跟土耳其语他们的办公室系办在四楼，
1: 嗯，
0: 那俄文系的系办在三楼，所以我就懒得再往上爬，我就爬到三楼，我就止步了，我就决定去俄文系申请双主修
1: 啊，
0: 从这边开始，我就阴错阳差因缘际会的开始了我学习俄文的生涯。
1: 哦，好在俄文系是在三楼，如果他在四楼，你可能就选别的系了。
0: 对啊，那其实今天我们可能就是聊阿拉伯的故事，或是土耳其的故事。
1: 哦，对对对，
0: 嗯，
1: 在这里头我好奇了，阿拉伯应该说是俄文是不是很不容易学的？我的同学就考到了俄文系，他告诉我学起来要好像嘴巴里要漱个口一样的，哗啦哗啦用的喉音哈。那你学俄文是什么样一个经验？嗯，
0: 我认为每一种语言如果还能存在在这世界上，然后很多人使用的话，应该不会太难，嗯，只是看你愿不愿意花时间而已。
1: 嗯，
0: 那我必须说，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点像你小朋友开始学英文的时候，都从零开始，从字母开始，从上课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孩童的时代，因为上课的课本就是一张简单的图，然后有个小男孩走路上学，因为你等于要从什么我走路，我吃饭，我
1: 从幼稚园，
0: 我睡觉，对，你开始要学这些你认为再日常不过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完全是个考验。
1: 嗯，
0: 那很多人觉得俄文比较麻烦的原因是它的变化比较多。
1: 嗯，
0: 比如说我睡觉，你睡觉，他睡觉，那个动词是会变的。英文就是它只加 s， 对不对？
1: 对。
0: 那但是俄文的话是有六个变化，它的动词我，你，我，他，我们，你们，他们，然后当然复数啊，当然过去式啊，这些当然是也要变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俄文麻烦，但是我认为应该说俄文是个精密的语言，
1: 是
0: 等于说你从这句话你就可以判断是谁在做这件事。
1: 嗯，
0: 那中文的话你往往就是意在言外，对，中文话会比较笼统一点，但俄文话你就一目了然是谁在做这件事。嗯，
1: 后来你在大二的时候就当交换学生了。
0: 对，
1: 那个是哪一年呢？
0: 那时候是1998年。
1: 嗯嗯嗯，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选的是哪一个城市啊？
0: 那时候我选的是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
1: 嗯，
0: 当然我有别的选择，就是圣彼得堡。
1: 嗯，
0: 但是我认为首都还是有最多的教育资源。
1: 嗯，
0: 那一个国家首都我能够看到的，能够接触到的也会更广泛一些。
1: 嗯，
0: 所以即使当时很多人跟我说莫斯科的治安非常的差，
1: 对 对， 对，
0: 很危险。
1: 嗯，
0: 还是去圣彼得堡吧。
1: 嗯，
0: 我还是决定了要到莫斯科去。
1: 好，那我们好奇的就这段经历了。
0: 是，
1: 那请问你在留俄的这段时间有几年？
0: 一年，因为当时没有服兵役。
1: 哦，
0: 所以我的护照上直接加注役男只有一年效期，那个护照很好玩。
1: 所以你读的在这一年当中，你一到俄罗斯那个时候的环境是怎么样？为什么俄罗斯那个时候这么乱？
0: 如果大家回忆一下1991年的12月25号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1: 嗯，
0: 那天可以说是人类近代史的大事之一了。
1: 对，
0: 那天就是苏联解体。
1: 是是是。
0: 那苏联那时候为什么解体呢？就其实原因很多，但是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经济搞坏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国家财政崩溃，最后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就各立山头，最后国家就解体了。
1: 嗯，
0: 那苏联的时候财政崩坏，到了1998年的时候，因为他们中间用了很多很多的经济改革。
1: 嗯，
0: 像是什么休克疗法呀，像是把那个 国有财产直接拆散啊，分配到私人的，变成私人企业，所以都没有效果。
1: 哦，
0: 所以整个到1998年

0: 就这个国家，我们留学生一到那边去，我们当时的代表处就跟我们联络，就是准备要撤侨，
1: 一去就要撤侨。
0: 对，就是说你们当然欢迎我们来，但是就是要求我们留下，一定找得到我们的方式。因为当时代表处就是担心可能要国家会出现革命啊，或者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所以跟我们说有可能要撤侨，甚至还问我们有没有第三国的签证，可能会把我们撤到其他国家去，因为看哪边方便去哪里，所以就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那为什么说那边危险呢？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因为国家常常发不出薪水，所以警察有时候警察可能也就会给你收保护费。那警察因为这个原因，当然也就跟黑社会勾结啊。那也有出现那个排外分子，因为当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就把矛头针对到有色人种啊，或是外国人。所以在我们之前，有一些其他学校的交换学生就被攻击过，所以莫斯科相对来说是比较危险。那我觉得我运气蛮好，就是1998年可能他们已经穷到没有什么力气去攻击外国人，
1: 黑社会没有力量、哦、
0: 对，所以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种族攻击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运气蛮好。
1: 那到了俄罗斯啊，因为你是才20岁出头嘛，你从一个在台湾的教育体系长大的，从台湾的整个的这个思维啊，
0: 是
1: 的长大的，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国度，因为俄罗斯在我们印象中是相当遥远，而且思想体系、政治体系都是完全相反的。
0: 对，
1: 那你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的冲击？
0: 我觉得必须说，我过去没有什么机会碰到俄国人。
1: 对啊，
0: 那第一次碰到俄国人就是当然在学校里嘛。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跟老师有太深入的交流，因为我每天只知道我要告诉他我昨天吃饭了，就是我都在练习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对，后来到了莫斯科去之后，有更多时间跟老师交流。那这些老师其实不久之前也都还是苏联人，所以你可以从他们口中知道一下当时我们认为的民不聊生啊，然后这个高压独裁啊，是什么样的生活情况。我必须说很多老师都怀念过去的日子，
1: 是
0: 因为在现在他们总统可以民选，但是他们生活并没有变好。那苏联时代保证他们有工作，有房子，那
1: 有吃的、哦、
0: 有各种教育补助、那治安很好。对不对？这个很明显的有很大的差别嘛。所以我就开始反思过去我接触到的很多学到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如书中所说的这样。那我那时候也比较有能力去阅读一些俄文的书籍，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去接触这些过去我接触不到或是我根本不想看的东西。我以前会觉得这一定是统战、这一定是那个
1: 宣传，
0: 对，这是那个他们的文宣。但是你实际去跟他们的人讲话之后，你会觉得世界上有很多的面向。
1: 对对对对。那你在俄罗斯是住在学校，你读的是俄罗斯大学？
0: 那个叫做莫斯科大学。
1: 哦，对对
0: 对，
1: 莫斯科大学。
0: 对，
1: 那你住在宿舍里应该就很安全嘛。那在宿舍里你可能会跟不同的地方来的外国学生住在一起，
0: 对，
1: 那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的室友是日本人，其实很有趣。那我们的沟通方式，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跟外国人讲话应该英文是最基础的嘛，结果我们都在讲俄文，这个是很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就是搭的那个程度可能都不是那么好，所以你反而跟日本人用俄文是我俄文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那也有很多韩国人。
1: 哦，是。
0: 那当时我就觉得哇，韩国人真的很厉害耶。

0: 因为南韩的企业已经在那时候就已经在莫斯科那边扎根了。
1: 哦，98年南韩的企业在莫斯科扎根。
0: 对，然后也很多韩国人在那边做生意，就是他们的这个民族性真的是开拓性非常的非常强劲。你会觉得哇，以前我们会觉得很可怕的地方，他们早就在那里那个安身立命。所以我觉得韩国今天看到他们有这个有这样的一天，我觉得并不意外。
1: 是。
0: 尤其那时候韩国才刚刚经济危机嘛。
1: 对对对，很大的一个事件哦。
0: 对啊，所以他们不是就看到新闻上很多老太太什么把金戒指什么都丢出来放那个捐款箱，我觉得这国
1: 很感
0: 家
1: 动人哦。
0: 对对，是一定站得起来。
1: 嗯。
0: 然后很有趣，就是我的日本室友之前是一个长得跟我们一样的俄国人。就对，你应该说那时候也是一个文化冲击，
1: 对，
0: 因为那个人我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因为东方面孔嘛，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是日本人吗？"他说："不是，我是俄国人。"我说："啊，他是那个住在库页岛那边的，所以其实我们以前历史上也学过，他的祖先可能就是女真人。明朝那时候不是什么野人女真什么，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他，我认为他的祖先应该就是女真人，所以长得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就在想，哇，俄罗斯，后来我才知道俄罗斯的种族有180几个。
1: 180几个种族啊！
0: 对，那当然最大的就是俄罗斯族嘛。
1: 对
0: 但
1: 对
0: 是
1: 对。
0: 你说其他这些小小的种族，有些种族现在可能只剩下几百人或几十人，但是他们都是存在的。那你在历史上也找得到他们的轨迹，就是我看到就是哇，这个国家有这么的广大，那你从东到西有15个、13个时区还是几个？现在有点不太记得。所以等于说跨年的时候，我以2026为例好了，我都已经到2026下午，那最西边那边才正准备要跨年，就是这个概念很有趣啊。所
1: 这
0: 以，
1: 国家好大
0: 对，
1: 哈，
0: 所以这整个民族就是大家有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共同在一个国家里。
1: 哇，好精彩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谈到你去留俄的时候呢，对你的一些后来的人生规划的影响。好，现在呢，我要来介绍一首俄罗斯最著名的民歌之一《卡林卡》。卡林卡呢，其实是一种红色的浆果的昵称。他的歌曲的重复是唱的：“我的卡林卡啊，我的卡林卡啊，花园里有可爱的覆盆子。”这个是描写一位年轻人躺在绿色松树下休息，希望松树不要吵醒他。然后他看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希望她是爱上了自己。好，现在我们来听这首歌《卡林卡》。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请到了裴凡强先生，他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他也是中华民国第一位踏上曾母暗杀采访的记者之一。后来他又走进俄罗斯，在海参崴工作，而现在呢，他用文字写下他所看见的世界与土地。那樊强你好，又回来了。
1: 回来了，我一直在。
0: 好，那我现在请你补充一下啊，你到底写了多少本书？跨越的领域蛮大的。
1: 对，
0: 好，那讲一下吧。
1: 因为我最早开始写东西是在《远见》杂志的时候，
0: 那时候
1: 台湾对俄罗斯理解的非常的浅，应该说接触的比较少，所以那时候如果大家有投资的话，应该还记得有一个名词叫金砖四国。
0: 对
1: 对，那当时这几个国家就蓬勃发展，其中也包括俄罗斯。
0: 哦，
1: 所以当时《远见》的总编辑就说：“哎，小裴，你既然有留学经验的话，那你来写一下俄罗斯。”结果没想到就一炮而红，很多的广告指名要买在我的那个专栏旁边。
0: 哇，
1: 对，就是开启了我觉得，哎，我自己好像除了编辑之外也还可以写的这个路程。
0: 哦，是是，原先你是做编辑的。
1: 对，我第一份退伍后第一份工作是在远见编辑，就是帮别人作假，帮别人改稿啊，帮别人修正一些错别字这些。
0: 对对对，
1: 后来我就开始自己写。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到了杂志社，另外一个杂志社就是经典杂志。
0: 嗯，
1: 那经典杂志的话就是要出去采访，然后出去写稿。
0: 嗯，
1: 那我最早开始是做了一个岛屿的专题，就是刚刚谢杰说的到了曾母暗杀区，所以我那时候的专题是台湾管得到的岛屿。所以我就从彭佳屿最北边开始，然后一直到最南边的太平岛我都采访到了。那后来因缘际会，运气很好，到了曾母暗杀，成为第一个到那边采访记者。所以最早一本书是大家采访过程呢叫做岛屿岸边。后来呢我又继续开始南海的采访，所以就写了南海有多难。然后另外后来我又再把新的采访补充进去，就再集结成了一个南海是谁的。这是包括南海的部分。那当然我写了去俄罗斯读书嘛，然后也在那边工作过，所以我又跟另外一位唐红安小姐合作了一本叫做《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
0: 哦，这是一本书。
1: 对，
0: 哪一个出版社出版？
1: 是月之出版社。
0: OK。
1: 我觉得这本书就是现在图书馆大部分图书馆都有，我就很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对这个国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新闻上看到他们在打仗啊，或者说什么他们是战斗民族，其实他们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大家可以在那边看到。我觉得那我们写的是很适合一般人来阅读的。那我还写了跟台湾历史有关的叫做百年武中延陵旧事。
0: 武中？
1: 对，武中就是当时在衡阳路有一家很有名的卖南北货的商店叫做武中行。
0: 对对，我们那时候印象中武中行跟乌鱼子是连线的。
1: 对，其实武中行卖的东西真的非常多元，而且他们在民国六十年代民国五十几年左右的时候年营业额就已经达到1亿了。那个时候这个数字是几乎是天文数字了。然后他们也是最早发行礼券这种东西的。
0: 哦，
1: 因为他们就是很多人会送武中行呢，就是我给你武中行礼券让你去那边买。然后他们的礼券面额已经到了1000块新台币。

0: 个时候哎，
1: 对对，
0: 民国几年？
1: 50几年、60年的时候。
0: 哦，
1: 所以当时那个李国鼎先生，他也是五中行的常客。他就开玩笑说，你们五中行比中华民国还大，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大钞是100块，五中行已经有1000块
0: 的
1: 礼券。对，他有时在店里就这样开玩笑。
0: 是是是，
1: 所以五中行的很多那老员工都还记得这些。
0: 嗯嗯，
1: 那另外当然就是蒋家也会在那边购物，因为他们要做浙江的一些家乡味，腌笃鲜啊，这些东西。
0: 是是是，
1: 那五中行有这些当时比较稀有的货源。
0: 嗯
1: 嗯，这本书我也觉得很适合大家来看，因为他们家从清朝的时候来，一直经过日本的时代，一直到光复之后，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0: 对，这就很一幅就是台湾的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形。
1: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就是这个整个经济发展啊，然后这个老店又是怎么没落的，这个都有交代的很清楚。
0: 好，还有什么著作？
1: 我最近刚完成了一本跟咖啡有关的故事。
0: 哦，咖啡啊。
1: 对，那可能大家爱喝咖啡朋友会听过一家叫做陈真咖啡。那他们刚10周年，所以这是为他们10周年撰写的一本书。即将出版。
0: 咖啡怎么写？
1: 我这本我不是告诉大家怎么做咖啡。
0: 对，太多了。
1: 应该说这是那个老板怎么样从一家盈利的企业出来之后变成一家公益的企业。
0: 哦，公益的咖啡。
1: 对，他们的获利的50%会捐到非洲那边去。
0: 哦，
1: 对，让那些北非那边的人可以去有干净的水源。
0: 嗯，
1: 因为像很多非洲人啊，他们要喝水，因为没有自来水嘛，所以他们的妇女跟小孩可能每天要步行7-8公里去河边，把不是很干净的水再这样很重很重的再扛7-8公里回来，等于说他们的人生有大半时间耗在这里了。所以他们用干净的水源去回馈来自伊索比亚的良好咖啡豆，等于说这是让咖啡循环世界变美好的一个路程。
0: 哇，真的让我们很期待。那请问这个书什么时候会出版？
1: 顺利的话应该在年底可以面试问世。
0: 哦，哇，我觉得你做的很有意义，因为你是学历史的，
1: 是
0: 后来你也学俄文了，
1: 对，
0: 后来研究所学的是
1: 俄罗斯研究所，研究的是比较偏政治跟经济的部分。
0: 哦，所以你又学了政治和经济的硕士。
1: 对，
0: 所以你的面向是很广泛的，但是我觉得很有内涵的。那你怎么会去写这些？是他们来找你写的是吗？
1: 有时候是我自己提供我的想法。跟出版社谈。那有时候当然就是出版社觉得你可能写得不错。那就问我愿不愿意来写这个故事。
0: 是了，太有意思了。那为了介绍你的书，我觉得已经横跨了俄国跟台湾这边，然后又有台湾的近代史，那还有又到了非洲，对吧？因为那个咖啡屋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让我们读者可以随着你的笔可以到世界去这个旅游一样去。
1: 我希望能够
0: 扩展，
1: 希望读者能有这种感觉。
0: 哇，你这个文字工作者是也非常的不简单。那我们现在呢，其实也想回到我刚才问了你俄罗斯的经验啊。那你一到俄罗斯的时候，你去了解俄罗斯的文化，那你什么样有没有特别的经验跟我们分享？
1: 其实我非常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我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
0: 哦，
1: 因为我是8月底的时候到莫斯科的。那时候台湾超级热，大概每天都35、36、37、38度。
0: 对，对。
1: 结果俄罗斯莫斯科那时候刚好有一波不知道什么封面，就一下飞机大概只有10度左右，晚上的时候。
0: 哦，
1: 所以我就在想，天哪，那冬天怎么办？然后

0: 机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国家很穷，所以机场的那个日光灯管啊也是在闪的，就是没有钱去换。
1: 你觉得你到了什么样的
0: 国家？对，我就是，其实我说实在我后悔。我在想我为什么放着好好的那个要好好生活不过要跑到这种地方。但是没办法，硬着头皮，而且我可能也没脸就这样逃回家，所以我就出来。后来没几天就春暖花开了，马上就又来了一波那个他们叫做那个秋老虎，对，
1: 哦，是
0: 俄国也有秋老虎，然后就是很漂亮，很舒适的季节。那当时我最想要去的地方就是红场，
1: 哦，
0: 那红场就是我想全世界人都听过这个地方，
1: 对对。
0: 那过去我也是刻板印象，觉得红场一定是跟共产党有关，因为是红色嘛，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赤色啊，这个革命的这种感觉。结果我学了俄文之后才知道，原来红色这个字呢在俄文有美丽的意思，
1: oh.
0: 而且这个广场名字是在西元十五世纪左右就叫红场了，所以意思就是美丽的广场，所以我一定要到那边去看一看。而且红场最重要的地标当然就是圣瓦西里教堂，那个五彩缤纷看起来像童话世界糖果屋的那个教堂。对，它那个洋葱顶啊，是每一个洋葱顶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各有各的个设计。那传说呢，这个教堂设计就完成之后呢实在太美了，所以当时的沙皇是人我们叫做恐怖伊凡的伊凡，伊凡四世，他就觉得这个工程师呢以后不可以再盖出更美的教堂，就下令把他们的眼睛都弄瞎了。
1: 哎呦，
0: 听是传说是有这件事情。总之呢我到那边去真的觉得哇，我就起了鸡皮疙瘩，我觉得太美了，果然是美丽的广场，美丽的教堂，我印象非常的深。这是我第一周经历过的像喜三温暖的，从机场觉得我真后悔来这里，然后过几天之后就到了美丽的广场，天气也变好，所以我就觉得我在这边一定会有一个愉快的学习生涯。果然如此。
1: 对，通常留学生都会想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呀历史呀，你一定也这样做过吧。
0: 对，我当时就是按图索骥，因为我买了一本书，一本书叫做莫斯科二十五景，所以我就是每天放学之后就按图索骥 到每个地方去看。那二十五景中间大景之外又有小景，所以我就是把走遍了整个莫斯科，我可以这么说啊，应该是几乎走遍了。很强烈推荐未来大家可以去莫斯科旅行。
1: 那这样子的一些文化的经历啊，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认为我很幸运的就是我可以走出去，那不会裹足不前。我认为你走出去了之后一定可以看到你本来看不到的东西，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包括到那些岛屿也是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啊，那小岛有什么好看，那好危险哦，坐船啊这些。事实上确实有危险性在，但是如果你都每天坐在家里的话那是最安全，但是这样的话人生好像一点都没有意思了。
1: 对，所以在俄罗斯的这个留学经历让你更有勇气之闯荡。
0: 可以这么说。
1: 而且俄罗斯的文化是很深邃的，历史悠久的，
0: 是
1: 对于你的视野是很有帮助的，对吧？
0: 对，因为我们常听到那些音乐家啊，柴可夫斯基啊，天鹅湖啊，
1: 对，
0: 还有战争与和平啊，这些都是俄国人写的啊。
1: 对，
0: 如果你没有国家不够大，历史不够久，那你不够多元的话是不可能出现这些作品的。所以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其实它的面貌非常的多元，绝对不会是局限在战斗民族啊，或者是穷兵黩武啊，或者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金丝猫有美女啊，
1: 还有伏特加，
0: 对对对，或喝酒啊，或把熊当成

0: 宠物啊这些，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国家我们都值得去深入的多看一看，
1: 多了解啊，不只是旅游，
0: 对
1: 吧？好，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继续再请你跟我们谈一谈你的写作历程。
0: 好，
1: 这时候呢，我要播一首俄国的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我选的版本呢，是由白雪和周森他们用中文所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两位把这个歌唱成了歌剧版本，非常好听。我现在在这里，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采访到裴凡强先生，他是一位记者，是一位翻译，也是一位写了很多书的作家。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他在这一段跟我们聊一下你的职业的转折。你职业很跳动。
1: 对
0: 对。好，那我想问一下，你做了这些工作是你原先要规划好的吗？
1: 我退伍之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到远见杂志当编辑。
0: 对对。
1: 那当时我找的工作大概都是这一方面的。
0: 嗯，
1: 其实我也

0: 投过履历表到苹果日报，那时候苹果日报2002年正准备要开始，然后他们也是要找记者，只是因为苹果日报给我的回复太晚，所以我已经到了远见当编辑了。那我必须说，远见像天下远见这些老牌杂志，它的训练是非常扎实的。
1: 是，
0: 所以从他考试的时候，哇，他那我第一次写这么多的题目，好像是那个当年赴京赶考那种。我就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然后他就给我一个要我写一篇作文，给我一篇英文，要我英翻中，中翻英，然后给我一篇文章，要我把5000字删到2500字，然后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但是考试结果中午啊，就是我大概10点左右开始，那中午的时候也我就去写，然后其他人都去吃饭什么，然后我大概写到2点左右，因为东西实在太多。然后人资就说好，那你就摆桌上，会有人来收，然后我就自己回家。然后以后的工作也就是非常的扎实，因为我每一篇稿子我都要看过，而且出版前还要看4次。
1: 对，
0: 你要每个错字要做到那个巨细靡遗，都绝对不能有任何错字，不然下编辑会议就要检讨你了。
1: 对，
0: 这跟现在的这个概念完全不同，现在就是赶快出去，赶快，因为现在也没有这么多人力，或者是大家看到错字可能你一来读者看不出来，有读者就不错了二来是写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有错。总之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就当时远见给了我 这些磨练。一开始真的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是很我一直津津乐道的事情。后来呢，我就跑去读研究所了。那时候我在远见采访当时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后来是我论文指导老师郭武平教授，他也是俄文界很资深的学者。那他就说，我们所上学生大部分都不会讲俄文，你为什么不来读我们研究所？后来我当时刚好跟总编辑有一些不愉快，我就想，好，那干脆去读研究所好。所以我就跑去读俄罗斯研究所。那研究所毕业之后，我到了一个建筑公司去。很有趣，因为建筑公司得到了一个标案，那个标案是在海参崴要盖水族馆。那个建筑公司他为什么会得到这个标案呢？因为屏东的海参馆就是他们营造的，所以俄国觉得那个海参馆屏东的是他们觉得很棒的样本。因此呢，得标之后建筑公司需要俄文翻译，所以我就到了那边去，用我的俄文专长。所以那时候我就常常到海参崴去出差，因为我们那时候要看那个工地啊，要看一下营建的状况。那时候原本是预计2008年的 APEC 的市容的一环，结果没有完成
1: 啊。
0: 对，就后来我当时就跟建筑公司的老板说，我说这可能会有问题。因为之前台湾有好几家公司就是跟俄罗斯啊或者乌克兰这些有这些纠纷。所以我说这可能会遇到问题。就果然后来没有完成，老板钱也没有拿到他该有的钱。直到2016年才完成。
1: 8年。
0: 对，过整整晚了8年。而且还是普丁到了海参崴突然想到，水族馆呢然后把之前常常来台湾开会的我也认识的一个官员抓起来，现场逮捕他。
1: 是啊，
0: 对对对，反正 这都是后话。所以我在那个建筑公司，对，那也让我的俄文没有生疏嘛，然后反而又进步了不少。那我后来发现这个案子有问题，我觉得我必须得离开了。刚好有一个以前远见的同事在经典杂志工作。那经典杂志

0: 是可能有些，其实它也是个非常老牌的杂志，
1: 是，
0: 那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它是得过很多金鼎奖，是那个奖项加身的，那是慈济 出资的。那很多人觉得慈济出资，那不就是慈济月刊就写一些佛教师兄师姐的那个行善的故事，但其实经典杂志做的是人文啊历史啊的这个环保啊各方面的报道，不是跟宗教有关。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呢，那总编辑面试我，他就说我要找一个会第二外国语的人来进来，那我心里想那不就是我了吗？
1: 你有三个语言呢，中文英文跟俄文，
0: 没有第二外国语啊，英文那是必备嘛。他就他希望说有要有国际观，那最好是冷门语种。那我说我的俄文啊，就是过去的经历什么什么，他就说好，那反正我们就谈完之后，果然就选中了我。那他那时候要做一个报道，因为2013年刚好是经典的20周年，
1: 是，
0: 所以他们要做一个大型的报道。那个报道叫分分合合，是要写过去分裂或是后来又合起来的国家，反正就是一个跨国报道。但所以在2013年之前，我2011年就到了经典。那我不能空等一年啊，所以我才有那个岛屿专题。
1: 是，
0: 所以那个岛屿专题我觉得也蛮成功的，我就是大概每个月会换一个岛，跳岛，一路从彭佳屿跳到太平岛。那跳完之后呢，我就要准备我的俄罗斯专题了，因为分分合合嘛，那苏联就是分的一个例子。
1: 对，
0: 所以我当时规划是，其实我是希望前苏联的国家我都能去采访，但是因为经费的关系，所以我最后应该加个引号，只去了4国。
1: 那也很简单。
0: 对对，但是苏联有15国嘛。我本来是希望我都可以报道。我去了俄罗斯、白俄罗斯，然后另外有一个国家是大家非常向往然后去不成的乔治亚。
1: 乔治亚。
0: 对，还有亚美尼亚。
1: 是。
0: 对，那先说一下乔治亚好了。那乔治亚为什么不能去呢？因为乔治亚是不让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旅客入境。
1: 那你怎么去呢？
0: 那就是非常传奇，我自己都觉得传奇。那时候我在俄罗斯采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跟总编辑在 email 联络，就说接下来该怎么办，要去哪里。他就说要我们去高加索。他就是下一个指令，然后剩下的事情我们自己来处理。因为我岛屿专题也是啊，啊，去太平岛那怎么去，我自己你自己想办法。所以就对，所以我要解决很多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在莫斯科就边采访边解决这些事情。然后呢，我就爬书各种文章，只要在那个背包客栈有一个人说好想去乔治亚，然后下面就有人说那你要用，如果你是双重国籍，你可以用其他国家护照入境。那或者呢，他说不然你试试看用美国签证可不可以入境。
1: 美国签证。
0: 对。
1: 哦，
0: 就是但没有人试过，因为没有人要冒险，你得飞过去然后被赶回来之类。所以我就想好吧，既然这样那我还试试看好了。我当时刚好美国签证，那时候还有那个美签贴在护照上。结果那美签，因为美国人要么不让入境，不然的话那签证效期大概有7-8年。
1: 是。
0: 所以我的美签是没有过期的，可是我的护照是过期。等于说我的美签有效，护照无效。所以我就带着2本护照，一本是新护照，一本是有美签有未过期美签的旧护照。我就这样杀到乔治亚去。
1: 所以你就直接在莫斯科去。
0: 我从白俄罗斯飞到乔治亚去的。
1: 那你签证是在白俄罗斯办的？
0: 没有签证啊，我用美签入境。
1: 美签直接闯关了。
0: 应该说他们国家的政策是反正有几个国家是不用签证可以进去。如果是欧盟啊，是美国啊这些人，那 传说用美签可以入境，

0: 你就去了。
1: 对，结果我进去的时候，事实上我被扣留在机场，被扣留了一个多钟头，因为他们没有遇过这种情况。
0: 哦，
1: 嗯，所以我就被关在一个房间里。
0: 哇，那一个小时心情很忐忑吧？
1: 其实还好，因
0: 为大不了送回去嘛。
1: 对嘛，就把我踢回去某个地方，所以其实我也都蛮坦然的。
0: 嗯，
1: 最后就说好，你可以进去了。
0: 嗯，
1: 那我就说，那我可以待多久？
0: 嗯，
1: 没有，他们也不知道，就说反正进去就是，
0: 随你待多久。
1: 对啊，我因为上面没有任何戳记，因为他们不承认我们的护照嘛，所以他不会在上面有任何戳记，然后连一张纸啊什么都没有，就叫我进去。结果我又出境了，因为我又要去亚美尼亚采访嘛，
0: 嗯，
1: 所以我就出去了。嗯，出去了之后我又回来，所以就是很有趣的事情。
0: 哇，这也是有一个闯荡的经历啊。
1: 对，
0: 真的很不简单哎。
1: 那我在乔治亚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的曾孙。
0: 嗯，
1: 那个鼎鼎大名的人就是史达林。
0: 哦，那就是我们所听到的历史人物。
1: 对，
0: 嗯，
1: 那我为什么要去采访？因为分分合合嘛，那史达林跟苏联是有这个绝对的密切关系，所以我想听听看他的曾孙怎么形容他的祖先。
0: 嗯，
1: 那我也想看看是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培养出像史达林这样历史，就是人类史上的赫赫有名的人物。
0: 对，
1: 嗯，那亚美尼亚也是很有趣的地方，也是大家很少经过的地方。
0: 那你在这四国的采访中间，你还采访了一些比较特别的人物吧？
1: 对，
0: 嗯，
1: 亚美像乔治亚的话，除了史达林的曾孙，还有他们的前总统，我也采访了。
0: 哦，
1: 乔治亚那时候刚跟也不是刚啊，就是跟俄罗斯打过仗嘛。
0: 哦，
1: 他们那个叫做五日之战，因为乔治亚就五天就投降。
0: 哦，
1: 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
0: 是因为才五天嘛。
1: 对，然后那个地方呢现在变成了独立的一国家，虽然世界上大部分都不承认，还认为是乔治亚领土，可是事实上乔治亚已经管不到那个地方。
0: 不，你是说苏俄领土？
1: 乔治亚那时候分裂出来一个国家，分裂出了两个国家，其中一个叫南奥塞梯共和国。
0: 哦，没听过耶。
1: 对， 我想大家应该不知道。那现在那边还有欧盟的维和部队，其实就是你走到那边会发现大家是荷枪实弹。
0: 哦，
1: 对，我们一靠近的时候就被那个上堂的那个军人拦下来，就说你们要干嘛。那因为记者要讲一些场面话嘛，我就说我用英文讲，因为我怕他们排斥俄语。
0: 哦，
1: 但实际上他们都是会讲俄语的。
0: 对，
1: 那我就用英文讲，结果他们英文就很烂了，就我就说那可以讲俄文嘛。他就怀疑的眼神问我说你会讲俄文？我说会啊。之后我们就开始用俄文讲沟通。我说我们要来采访这个当年2008年打仗的这个事情。他很生气，怎么现在才来？你们就应该早点来报道我们这个被欺负的什么过程。OK， 总之我们就顺利的到之前的战场啊，去跟当地的那个受灾户去聊这些事情。但其实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因为他们觉得说打仗并非他们所愿。
0: 对，
1: 那房子被炸了，国家也不可能帮他修啊，所以他们那边其实还有很多居民的房子是断垣残壁的。
0: 是，
1: 对，
0: 是，
1: 那他们觉得非常的无奈。
0: 嗯，
1: 那虽然国家乔治亚跟俄罗斯后来的关系非常不好，可是乔治亚没有什么工作机会，他们还是得去俄罗斯工作。
0: 哦，
1: 去当外劳。那乔治亚最大宗的观光客居然还是俄国的旅客，就是这样非常有趣的事情。
0: 哦，
1: 你就是你必须去跟他们实际聊天啊，就是才能知道很多我们被喂养的新闻后面的一些真相。那你到亚美尼亚会发现苏联留下的烂尾楼还在。
0: 哦。

0: 因为苏联解体了之后盖不下去，国家也没钱继续盖，所以好像时间停格在那里。那你还可以问他说，哎，你们的路怎么那么烂？他说因为苏联解体后就没有人来修马路，所以他们很怀念苏联。
1: 是是是，
0: 对。那白俄罗斯的话大家可能也不太熟悉，那我在那边采访了他们的

0: 乌克兰的总统克拉夫丘克，
1: 嗯，
0: 三个人联手就是把戈巴契夫架空。
1: 哦，
0: 嗯，他们因为这三个国家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俄罗斯是最大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当然不用说嘛，
1: 嗯，
0: 那另外两个国家都是斯拉夫人，
1: 嗯，
0: 所以说他们最早就是整个苏联的骨干。
1: 嗯，
0: 那当这三个国家说那我们一起独立吧，我们不要当苏联了，
1: 嗯，
0: 所以其他中亚啊高加索这些小国就没有什么说能力说我们不要了。
1: 对，哦，
0: 所以克拉那个舒什克维奇是关键人物。
1: 是，
0: 那我当时要写分分合合，当然如果能够找那个第一手的资料的话当然是最重要。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很幸运的我居然联络到他了，嗯，我真的觉得，
1: 哦，
0: 嗯，非常好，那个好锐利的喜悦，
1: 哦，
0: 要上我的心头，
1: 哦，
0: 嗯，所以我就跟他聊了很久很久。
1: 哦，
0: 嗯，
1: 那得到的结论是什么？
0: 得到的结论当然我认为啦，他的讲法当然是他觉得独立是最好的，
1: 嗯，
0: 他说他本来也很相信苏联，尤其是戈巴契夫的时候，
1: 嗯，
0: 但是后来他经历了那个车诺比和，
1: 哦，
0: 核电爆炸的这个故事，
1: 哦，对对对，很可怕的一件事。
0: 对，我在这件事中我也知道，就是因为当时人类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嘛，所以苏联用的方式是先隐藏这件事情，然后赶快，因为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就是很大量人力去投入，就后来那些人都因为辐射得到很多很多病变，或是当场就死亡了。结果呢，我们认车诺比这个地方在乌克兰，
1: 哦，
0: 可是呢除了爆炸现场以外，当时的风向是把辐射层吹到了白俄罗斯，
1: 哦，
0: 所以变得很多白俄罗斯的人是莫名其妙的突然之间就产生了这种病变。所以舒什克维奇觉得说他不能再在苏联这种体制下继续让他的人民在这个体制下生活，所以他加入了叶尔钦的阵营，
1: 哦，是
0: 一起来搞垮苏联。不过呢，
1: 嗯，
0: 我必须说啦，那叶尔钦他有自己的野心，
1: 嗯
0: 嗯，他不想要在戈巴契夫下面，所以他才会这样做。所以就是大家有各自的立场，最后导致了苏联解体。
1: 哇，随着你的叙述啊，我们进到了人类历史上的大事，而且知道有不同的角度，非常的感谢你。但还有很多你写的书我们更想知道，随着你写书还有你的采访，我们能够听到什么精彩的故事，
0: 希望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1: 哎，非常谢谢你，我们下次见。
0: 下次见。
1: 各位亲爱的朋友，谢谢您的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这个时间进入下半年，很多的跟这个求职相关的一些议题呢就持续的出现了，因为这个毕业季结束之后呢，其实很快的就是求职季，很多新鲜人呢他们即将进入职场，成为这个第一个开始第一份人生的正职，然后要这个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前程，那同时之间呢，各个企业主也是通过这个时候呢持续来做一些征才。当然一个就业环境的好当然是所有人所期许的，员工希望有合理的待遇，能够有好的就业的环境，而这个老板们呢就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才，能够为这个他们的企业体注入心血，这看起来彼此之间都是有很好的期待。但是呢，其实这个就业媒合这件事情一直以来就是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的大灾问，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但是呢看起来永远都有人在求职，也永远都有公司在征人，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彼此之间看起来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期待而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长时间在观察的。而且我们也常比较说国内的就业环境跟国外的就业环境比怎么样，我们的薪资条件跟其他国家的薪资条件怎么样，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再加上现在整体而言碰到国家少子化的问题，更是对就业环境里面来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以及冲击。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长时间跟我们合作的一个伙伴，他们也是在国内非常优秀的一个就业的这个媒合的一个平台，就是104人力银行。104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举办了就业的博览会，这个就业博览会可以说是它的规模相当的大，而且在里面呢也看得出来整个年度性的这个职场的一些前景以及它的一些现况。所以呢今天我们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议题的讨论来让大家知道说现在台湾整体的就业市场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话题，或者是它的新的方向，它新的走向是什么。当然碰到这个我们就要碰到我们的老朋友，而且他也很多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解决我们的疑惑，而且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上面一个非常优秀的专家，我自己非常的敬佩他，而且很感谢他每一次都给我们说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邀请到的是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钟文雄老师。哎，永续长你好。
1: 好，聂伟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4人才永续长钟文雄。
0: 是这个永续长的开心，再次感谢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来做很多的解答。恭喜这个就业博览会办得很成功，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而且很多年了，我记得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有，我们今年的就业博览会在那个7月4号礼拜六，在世贸展览馆那举办。那今年应该是最近这三年来，我们都有因应企业客户跟求职者的邀请跟要求，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办这种场合，因为从企业端他们在这个场合获得这种有效履历的来量呢是很好。那从求职端来讲，他可以透过自己很多心仪的想要应征的公司呢亲自去体会，那所以说他们也希望能够参加这个场合。那今年呢，在这一次最近这三年，今年当然是逐年都规模越来越大，像今年会有就是300家企业到场来征才，300家，那几乎是各行各业都有，包含说像科技业，像东京威力啦，还有像金控的中国信托啦，那另外像华南银行，那其次像餐饮业的鼎泰丰，那像 7-11 全家，那像永庆房屋、新房屋，

0: 大概各位想到的国内在各产业里面的顶尖公司或是它具有代表性的公司都有来。那这一次呢就也释出9.2万个工作机会，300家企业。
1: 是。
0: 哎，那就是几乎是会场里面是万人空巷啊、哦嗯、那有4.1万名的求职会员报名参加，好、哦、像联发科、光宝啊、嗯、那另外公务机关他们像环境部他也、嗯、也有来做企业学习的讲座、嗯、那另外也有对于绿色环保企业认同的企业也有在增产。
1: 是。
0: 那其次呢像经济部的 iPass、哦嗯、然后还有像桃青局、桃园市青年局、台北市青年局、新北市青年局，大概也全部都有设摊。所以不管是从公务机关呢，他们也都来这边，很关注这一场就业博览会。那民营企业呢，有300多家来参加。
1: 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哈，因为它可以很第一线的。让求职的人跟这个征才的人之间能够面对面，其实这个面对面的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当然知道，其实透过现在的征才，我想大部分尤其社会新鲜人他们在征才，大概都透过网络平台，像你们家的这个平台来做，但是他
0: 对
1: 这个有没有见面，当然他可以是有一些差别，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你们历年这样观察，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所谓就业博览会当中，真的有他们媒合成功的这个情况吗？这个情况多吗？
0: 有，其实我坦白说，好像很多高科技公司他们在那边摆摊，大概仅止于能够收履历就不错了。
1: 是，
0: 就是大概主要呢，第一个是能够收到有效的履历是他们最重要。
1: 对。
0: 那第二个呢，是有些公司他确实会亲自在那边现场办面谈面试。那其次呢，我觉得在那一天的就业博览会比较好的是，我们也提供那个求职者哈、哦、来报名那个职涯的咨询跟履历见证。那特别104呢还有设有中高龄的人才专区
1: 这很重要。
0: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中高龄就是白头发的，还有很多专业的，比如说像对于绿领人才，像我在我刚好全程参与环境部那个讲座，
1: 是
0: 哇，几乎我们排了160-170个座位，几乎全那都不够坐呢，都还要再临时再摆，所以说我那一场的我亲自参加，我就觉得到场关注绿能环保，包含 iPass 的这种。那个零碳排的那个规划管理师的证照啊，他们都很关注我、哦、啊，所以他们来这边参加那一场讲座，问的问题的深入度也是令人惊艳啊、哦、所以那刚好政府官员的环境部他们也都在嘛、哦、所以当然在那个交流里面也很多人才关于台湾在永续在绿能的教育能不能往下扎根、那另外呢怎么样去提升这种永续发展的人才的素质跟教育训练的资源，还有证照课程的资源，哇，这个问到很多。那所以说环境部的长官们大概也都有收到这些讯息，这是一种很好的这种交流。
1: 是，您刚刚提到哈，因为这个算是今年这个博览会里面的一个亮点哈，也就是说这个绿领人才哈很特别，就是以前我们都说蓝领人才、白领人才，但现在有绿领人才，就是说他是跟这个环保相关的这样子的知识的这个的一些人才哈，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以前没有这个词嘛哈，好像以前大家也没有特别觉得，当然环保是一直大家在呼吁嘛哈，但是现在是因为有什么新的门槛或者新的制度出现，所以整体而言需要有跟这个环保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能够进入。那这些是能够事后培养，还是说他要从什么样子？比如说他在大学就读，他可能就要怎么样开始的这样子吧？这个绿领人才我们怎么理解他？
0: 对，其实我们知道说台湾政府跟全球主要的国家一样、哦、都把2050年当作净零的一个就是它不是只有碳排、哦、它是净零，净零也包含像甲烷、啊哦还有一些其他那个碳、啊、还有一些它不是只有二氧化碳而已，也不是只有碳，所以它净零是很多种

0: 会造成那个组织气候变迁的这种气候变迁的哦，这几
1: 对，
0: 个
1: 对，
0: 的排放气体都会被关注。
1: 是。
0: 那所以说，台湾也环境部也 highlight 出12项的关键战略产业哦，就是关于绿能这一个哦。那所以说在台湾政府跟民间企业呢，就携手合作，就是慢慢要走到符合全球2050年净零的这种政策。那在过去我们也调查了最近这15年来，所有绿领的这种职缺呢，还有征才的企业数呢，都逐年升高。比如说现在呢，大概每一个月都会有4300个家企业来招募绿领人才。那其次呢，绿领的工作机会也快要达到3万个。那主要是在诚如那位主持人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在环境部在2、3年前就跟104一起合作。那环境部部长彭启明部长一直在思考说，全世界对绿领人才，还有劳动部、经济部、教育部、环境部对绿领人才这个定义啊，大家都不明确，
1: 对
0: 所
1: 对，
0: 以他就跟104合作去定义。我们透过1700多个关键字哦，去 highlight 出说，在属于台湾自己本身的绿领人才需要哪些技能、工作资格，还有他工作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义出来。那每半年呢，环境部呢会公布那个绿领人才的报告书。
1: 是。
0: 那从这个报告书，我们看到说，刚刚我们提到职缺数，大概工作机会每个月会有将近3万个，然后再来是他的薪资待遇呢，也都会比较高。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们知道就业服务法规定哦，就是你公司如果要找人，你的薪资写面议，那至少要4万块以上嘛，哦，那所以说36%的绿领职缺哦，他那个是写面议哦，但是呢，一般整体的职缺我们看到，会有4万块以上的企业，大概写面议只有16% 哦，然后呢，绿领36%，就整整多了20%。
1: 这个对不起，永旭让我想稍微打断一下啊，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我就像我这有点难想象，绿领人才像什么？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吗？什么样的企业里面会需要绿领人才，而他要做什么事情？
0: 有，像其实应该这么说哦，如果从全球或台湾的发展，每个职务啊，都需要有绿领的这种专长跟技能哦。我举例哦，比如说总务跟采购，特别是总务采购，但不是要买数物用品，或是买电脑设备，或是主机，然后买所有冰箱、冷气机有没有？这是总务本来就，还有他也要装潢嘛，对不
1: 是，
0: 对？
1: 没错。
0: 他当然要绿领的尝试啊，因为他要知道他怎么采购节能标章，对不对？
1: 只了
0: 好，
1: 解了
0: 然后
1: 解
0: 呢，
1: 是。
0: 比如说你在环境是不是没有那个甲醇的这种
1: 是，
0: 那个油漆呀，
1: 是
0: 是不
1: 是，
0: 是他也要做？所以说从全球的调查里面，每个职务都会有需要绿领的观念。比如说
1: 是，
0: 维修工程师，不管你是修冷气、修汽车、说修摩托车，你也要有绿领使用那个环保的冷媒呀，对不对？好，然后如果你是做车床、铣床，那你在裁切木材或是金属的时候，你要思考这些废料会不会造成环保跟污染，对不对？
1: 了
0: 你
1: 解，
0: 要怎么回收它？
1: 了
0: 所
1: 解，
0: 以基本上每个植物都会跟绿领有关哦，哎。
1: 了解了。OK，所以这看起来它是，可等于说它在这个所谓资源的调配上面，它得要有这个有绿领的这样子的概念，而且可能要甚至它得要比较大的有规模的企业体，它可能要有专职的人员来处理这个跟环保相关的议题，对不对？您刚刚讲这个采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因为到这个里面，因为采购牵涉资源嘛，对不对？您这差一点就差很多了。好，那个每一个品项差，每一个品项多少钱，它可能这个在数量一起来，那就不得了了。好，那当然这更别说，如果是它跟它跟比如说它跟电费相关的，好，它要节省多少电费，它可以怎么样为公司节省多少钱，类似这样的。这个我想。的确是哈，那但是这个里面我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环境部才在宣布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啊，因为

0: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其实并不了解它的很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样，想跟您请教。当然全世界在讲这个碳税的事情，这讲很多年了，但是到底它的这个推动的进程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台湾是又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对不对？所以我们难道我们也要跟他们陪他们一起玩这个碳税的这个事情吗？那这件事情又怎么样影响到国内的产业？因为就是说我反正如果比如说我就在我的国内里面生存呢、啊，对不对？那个碳税或者碳费跟我又有什么关系？跟您请教。
1: 有，因为你这一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因为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台湾政府在因应那个气候变迁，我们都认为台湾也是要善尽国际的一份子的责任，
0: 是是，
1: 因为毕竟都住在地球上面，所以台湾政府在这部分做得非常的，还有企业也是一样，我们都做得还蛮先进的，而且是接轨国际。那我们说碳费跟碳税有什么不同？碳费其实主要就是你有造成污染，因为比如说你做的产业里面会有排放废水，然后呢排放很多的你会用到很多的电力还有能源，那特别是像半导体的水就很重要，对不对？还有电，那还有钢铁，它那个高温高热，对不对？那另外水泥它会需要土，那个什么那个钙啊，还有一些水泥的土啊，还有铁渣，
0: 对
1: 啊，它都必须做很多自然，会用到很多的自然资源，包含那个自然的这种自然的资源啊，还有就是像水所以说他们都属于高耗能高碳排，还有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全球在认为说这些高耗能高废水的产业，他们必须要制定一个政策，逐年把这种电力啊还有废水啊的排放，还有那个有毒的有机溶剂或是空气废气的排放，要定一个政策，然后要逐年减少。那再来就是因为它对于，因为我们知道全球有很多偏远的国家，基本上他们在高科技发展上面是没有那么兴盛，比如说在亚马逊河流流域的，或是有些像印尼生那个绿能环保，还有很多很多偏远的这种小国家，其实他们基本上没有，他们的大概不会做很多像这种高耗能的工的东西。那基于大家都是地球的公民之一，就必须对高耗能高耗水高废气的这种企业征收这个碳费，然后呢能够
0: 补贴他们的
1: OK， 对这个费用都政府还有全球都会用来如何在做节能减碳。那企业本身也要投入它自成的节能改善，还有能源管理的系统，还有再生能源的采购，还有智慧跟 AI 节能技术，这样子全球才能够逐步把那个这些费用呢，其实都用来改善全球或是台湾本身在减碳上面的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0: 是，所以等于说这个从今年的七月份开始，这个事情原本从前面的这个呼吁，所以我们常说那个宣导期已经过了，是不是？我们等于说现在就开始实行了，是吗？所以他真的会开始要跟这个企业，如果你没有遵守规定，你不只是罚钱，你就是你要被 charge， 或者是他要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就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定一个标准，因为每一个产业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不同的产业都会有不同的标准，要来做这个所谓碳费的这个征收的这个问题，是吗？
1: 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说，高耗能、高碳排，就是主要在台湾还是像钢铁、水泥、石化、半导体、AI 这几个产业。那这几个产业，政府在环境部在制定的时候，会依照你这家公司过去在碳足迹上面的一些数字
0: 哦，
1: 比如说你用电量、
0: 碳
1: 排水量，还有就是造成的废气污染跟废水的处理的这种那个几公吨，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会依照你过去，然后会定一个门槛，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排的排水或排的废气 那每一个公吨都要被charge费用，不是这样子。

0: 会有一个基本门槛，就是从你过去你每个月排多少，然后定逐年下降的目标，那超过这个基本门槛呢，政府才会收一吨呢几块钱的这种碳费。
1: 了解，了解。OK， 好，我这个我相信哦，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新的篇章哈，因为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东西嘛，哦，以前大家都在呼吁哈，呼吁这个大家我相信听了很多年了，所有的这个企业环境，我认为都接受过这样的宣导哈，只是那个从宣导真的碰到现在跟荷包有关系了，我相信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哈，这个我们很期待哈，看看这个台湾的企业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尤其这个冲击的比较多是制造业嘛哈。因为制造业比较容易会碰到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哈。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事情，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文雄老师可以在说当中哦，是第一线的了解哈，就是跟职场的霸凌的问题相关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劳动部也有了一个霸凌反霸凌专章的这个上线哈，可不可以现在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这个对于职场环境来讲是一个。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问题是一个新的做法。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说政府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反霸凌专章能够带给职场环境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
0: 有104跟劳动部在职场霸凌这个刚好我刚好也在其中之一，就是那为什么104会扮演主要的扮演角色是104，我们自己本身有举办在职场霸凌专章的一些法条的说明会哈，那第一次举办是在5月19号的时候，那一次呢我们发现就是竟然有2000多个 HR 上线来听我的分享
1: 啊，是
0: 这
1: 非非常需要，大家非常需要。
0: 这个打破我们过去的记录，我最高的记录大概只有8-900个从此上线就已经很高了。那个2000多个，那当然我们那个差不多一个半小时而已，就涌入了非常多的问题。
1: 是，
0: 那我就把这些问题整理起来哈，透过 AI 哈，就整理几个重点给那个劳动部的部长。那部长当然就很关心，部长就认为说，谢谢我们104可以为政府提供很多。民营企业的一些心声，那当然主要就是我们看到 HR 在这个议题上面比较恐慌的还是在于说很多制度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平台的建制跟流程都没有很清楚，包含说他有11项的执法包含我们说职安法要修正，然后7月又公布那个职场霸凌的防治措施准则，
1: 对，
0: 这个也是7月1号要开始上线，那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企业都有反，那我也都反映很多心声给职安署。那说职安署跟部长其实都非常关心。那以目前的状态来讲，就聂伟比较关心的还是在说，现在已经7月了哦，那7月1号过了，那现在状态
1: 怎么样？大家很期待哈、
0: 哦。企业跟 HR。比较在意的第一个就是处理的流程破产哈，包含100人以上的企业，那要有外部的专家进来做评议嘛哈，只要有申诉的话，如果员工100人以上员工觉得这个没有成立，那他应该还可以有申复的机会，
1: 是，
0: 那这时候呢，你有2/3的委员必须是外部专家，所以。第一个处理时间还是比较长，
1: 是。
0: 那第二个呢是。HR 呢跟企业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外部专家是要去哪里找，虽然说职安署的平台可以找到，但是目前呢因为外部专家要接受职安署的训练，所以以职安署现在的进度呢，就主要是让性骚扰评议委员这几个齁，大概有好几百个专家，他们先透过教育训练转型，就是可以跨域到职场霸凌的评议的专家来讲，这是第一个。那还有全国的劳动检察员也是他们要接受训练课程。那还有第三个就是律师，哇，律师工会超级积极的
1: 了，我有案子来了，新的业务来了。
0: 全国的律师工会在各县市政府的律师工会全部都跟职安署合作，就是

0: 全部的律师也正在接受相关的训练当中、哦啊、他们当然 也因为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外部专家或协助企业做调查。
1: 对，
0: 那只不过这个，那因为政府没办法针对你找到外部专家或协助调查的人员，他是律师、教授或是工会代表，或是其他的人资或法务经理，他没办法有一个统筹的定价，所以这也是 HR、
2: 定价要花多少钱就对了，因为专家来要出席的费用嘛，对不对？
0: 对呀、啊，他、一小时要给多少？然后可想而知，律师可能会比较贵了。
2: 是是是，
0: 不一定是他最贵哈、但是这个就是 HR 的第三个担心、第一个是流程
2: 时间，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部专家要找谁？
2: 对。
0: 那第三个呢，找
2: 花多少钱？
0: 我要付多少费用？
2: 对，是的。
0: 其次，在这个议题上面，其实我比较建议的就是。企业第四个最大担心就是员工会不会随便乱告，对不对？
2: 对对。
0: 所以员工是不是只要绩效考核打不好，然后就说我的贡献没有被老板关注，老板是在忽略我，在漠视我的工作表现，我是不是可以告？那另外呢，订鸡排没有揪你，你就可以告嘛？
2: 对对对对。
0: 其实坦白讲哈，这个都不太会成立啊。
2: 是是是。
0: 那它有几个关键哦，在判断上，比如说必须是执行职务有关
2: 啊，
0: 比如说订鸡排是你们私下员工同仁的几个行为，啊没有揪你你就告，这个是不会成立的，因为它跟执行职务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呢，也要关注那个频率，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对不对？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啊，因为你本身就做事情就哩哩当当，然后没有准备好啊，就一次标你哦，甚至骂你三字经，
2: 对
0: 不对？啊，就一次而已啊，也是因为你自己有过错啊。
2: 是
0: 啊，他以前也不会是这样啊。你说一次性你就要告他，这个通常也不太会成立哦。
2: 了解，
0: 因为他必须要对特定人哈、或是特定的一个族群哈、他有在持续在做职场霸凌的一些态度跟行为哈、还有言行举止，才比较会成立。所以我觉得 HR， 我会建议 HR 就是还有企业应该还是要让员工哈、接受这样的训练课程、然后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职场霸凌。
2: 对，
0: 那特别是这个职场霸凌还会关系到外部来的，比如说我的同仁派在我的那个服务的公司上班，他被霸凌了或被性骚扰了、还有我的同仁在是柜姐，对不对？他们在所有的百货公司都要摆摊，对不对？啊，如果被性骚扰或霸凌，我要怎么处理？所以在对内部来的还有外部来的这种职场暴力、或霸凌还有性骚扰，这也是企业要关注的。所以目前状况，我的建议就是劳动部呢还是会持续扩大这种训练外部专家跟课程的这种能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未来这半年，其实部长跟署长有提到，就是劳动检查不会针对这个呢会去加强检查。所以最近这半年呢，政府所扮演角色，第一个就是尽量提供资源，然后呢建立平台，然后再来是资源就包含训练资源还有外部专家的平台会持续扩充。然后今年主要是在做宣导辅导跟提供训练资源给企业，然后企业呢必须要持续的依法令的规定建立处理的流程啊、但是呢，如果很不幸贵公司马上就有员工申诉，
2: 立刻申诉，
0: 你就必须
2: 对
0: 你就必须启动这个流程了、这个就是特别你是100人以上就必须要启动。
2: 对。不过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台湾整体的它的就业环境当然很复杂了哈。那也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大公司，但是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中小企业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的，也就是说100人以下的公司，这个在台湾可说是多的不得了了哈。那甚至那个这个十几个人的公司都大有人在哈。那这种情况底下，你说他 它整体的这个营运规模也不是很大，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小的店家，哈、哦，这个它是做餐饮的，哈、哦，或者是它是做外贸的，哈、哦，它可能很多小型的这种贸易公司或者是怎么样，那这种情况发生职场霸凌的情况，这个当然是更。

0: 比如说是很多了，而且它很多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封闭。那在您觉得在这个所谓这个反霸凌专章当中，能够对这样子的对象或者是这样子的机构产生什么样子的，不敢说约制啦，或者说它有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1: 有，其实我们在看说，虽然公司如果是微小型企业100人以下，
0: 对，
1: 那从劳动部的立场，你就虽然不会有罚则，但是你必须要参照，就是你要就是参照政府的相关的作业流程，你还是遇到事情，你还是要依照那个作业流程去办理的。
0: 是是是。
1: 然后，哎，当然他啊，你没有做，哎，虽然不会有罚则但是那个你还是可以这样做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聂伟你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在职场霸凌的这个专章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要件哦，就是我刚刚可能漏掉，就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比如说那个国内最近几年被财阀性骚扰或职场霸凌额度比较高的哦，
0: 是
1: 都是没有做立即跟及时有效型的处理哦。
0: 哦，
1: 举例，
0: 了解，
1: 比如说最大的那个连锁餐饮店有没有？我每天早餐在吃的，那他不是有被财阀100万？就是有一个女性员工被主管性骚扰或性侵，
0: 没错，没错。
1: 那最后他离职以后，他又被诈骗，最终他就选择轻生。那这个，那另外还有其他的案子，大概都被财阀30万，主要都你会发现哦，主管机关财阀这么重，都在财阀什么？就是企业你没有做及时有效处
0: 哦，你回应的时间太久了，或者是你没回应。
1: 那及时有效处理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害人跟被害人都是直属的关系或是同在一个楼层上班。那从公司的角度你就必须要
0: 先分开嘛，
1: 其中一个。对对对。比如说他上下的从属关系还有办公室楼层。那有些中小企业说啊，我的办公室就是
0: 一层
1: 八平三平。
0: 对对对。
1: 啊就一起上班，我怎么调动他们？啊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人可以远距上班或居家上班，或
0: 是
1: 尽量不要让他们两个人有面对面，还有就是上下从属关系，还有一起跨部门沟通协作，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两个人就不会再发生第二次的伤害。
0: 是是，了解。所以当然我觉得整体而言看到这个治安法那这个尤其反霸凌专章的上路，我觉得站在民众的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乐见其成啦就是说他对于这个职场文化我们希望能够，但我相信所有人都期许他是一个好的职场文化，因为每一个工作哪有一个这个身为工作的人会希望受到霸凌呢？我相信是没有的只是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适的方法，当然政府因为有公权力，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公权力会有期许，但是这个实行下来到底怎么样能够深入到各个角落，我们都知道霸凌是这个最阴暗的角落它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就像比如说校园霸凌这种事情，当然也是通常我们知道的时候都已经是很严重，比如说有人从楼上跳下来了对不对，或者不小心就把人家砍得半残了，这种新闻爆出来，所以大家要知道，但是这个新闻爆出来那只是很少数，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可能他的那个状况都是没有办法被外人知道的，所以当然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期许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法令在推动，也让这个整体的职场文化能够做一个往上的一个提升，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们都很期许的。好，我们要再来更宏观的来跟这个永续长来聊聊，因为我知道您很常年的一直在碰到这个台湾的这个职场的环境，而且您做了很多很深入的观察哦。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稍微宏观一点来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们想要来跟您请教。首先第一个就是台湾的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您自己办了很多次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你也可以看得到现在台湾整体的产业的环境，它有一种情况，当然我必须也很诚实的说跟大环境也有不少的关系，因为现在 AI 人工智慧这个快速的崛起，所以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就相当的蓬勃。但是反观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不管是说碰到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的问题，或者在之前碰到 COVID 的问题，很多的服务业尤其是比较一线的一些服务业，它就相对来讲就受到这个冲击。我觉得在

0: 这个情况底下，台湾的状况又更显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对于一个台湾现在，我们常常都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对，这我也知道哈，我们也很荣幸我们有一个护国神山。问题是，当这个护国神山的出现是来自于过去的30年、40年前的前人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产业的一个远景，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有下一个产业的远景，或者是它对于整体的台湾的发展能够产生出什么样子未来的一个愿景吗？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有，其实我们知道说半导体产业还有 AI。我们从人力银行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两个产业包含金融业，还有就是绿能永续发展这几个产业，应该还是会主导未来台湾在5年以内蓬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产业啊。所以说像AI 也包含电子资讯、电脑及消费电子产业，还有软体网络业。那还有半导体的上中下游，那台湾的金融业跟永续发展跟绿能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未来在5年内呢，都应该是会是主流的产业。当然，其他传产也不可小觑啦，因为比如说台湾在成衣、纺织、织鞋代工也是都全世界第一。
0: 哦，这样子，所以全世界第一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品质还是它的。
1: 它的那个代工的量，比如说那个 Nike、Adidas、亚瑟士的鞋子，几乎也都是台湾的厂商在代工的。
0: 哦、真的、哦、
1: 只是说
0: 是，
1: 哎，只是说它的 base 都在东南亚跟东南亚啊几个国家、那它也是全世界第一啊。那另外，比如说我们的纺织跟成衣啊、这个也都是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
0: 对，
1: 那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谈到，当然。最亮眼跟创造整个 GDP 成长的主要是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产业、像半导体、电子资讯、AI 产业，这个会是，所以就是聂伟，你长期关注台湾在低薪或是在缺工的状态之下，
0: 是，
1: 你其实昨天我刚好在参加劳动部未来5年的劳动政策的议题研讨，那跟很多。那个法学教授还有一些专家还有前任的部长们一起开会，
0: 是
1: 那确实我在里面呢就有提到，就是说以我的观察，就是我去看一下台湾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就是大学刚毕业的薪资中位数大概是新台币34000到36000左右，
0: 是了解、
1: 那香港呢大概是80000块台币、
0: 差这么多，
1: 对对对，然后以日本来讲，大概65000到70000之间，
0: 是是、
1: 那新加坡是10000到11000，
0: 哇，
1: 那韩国不是有说，韩国媒体不是说 GDP 输你们台湾没关系啊、但是我们大学毕业生起薪是台币90000块。
0: 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游戏长，我真的很想问，我们能不能一言以蔽之，到底台湾的这个低薪的问题 是什么？这
1: 对啊，所以这个议题应该是从，所以我昨天在劳动部的那个政策会议里面也提到说，在35年前我上班的时候呢，第一份工作我也是20000多，但是呢，那个最低工资基本工资才是我的1/3而已，
0: 对。
1: 假设这个比例没有变，坦白讲，你会觉得我们应该还差不多跟香港差不多，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比如说你3万多嘛，啊，至少有8-9万嘛，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的最低工资，有时候在中南部都等于他的月薪。
0: 对
1: 对
0: 对对，只要你愿意打工，你就是基本上你甚至你都可以超过3万多块吧，对不对？
1: 有啊，
0: 对。
1: 所以从那个蔡英文总统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有研究过。如何解决台湾低薪、所以我的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跟政府说，每一年调整最低工资的月薪跟时薪就是继续做、因为刚刚我念到那几个国家你们一定会听到很失望，对不
0: 对？
1: 是、就
0: 是、
1: 是，对 对啊，当然这几个国家都没有做大学普及化，所以可能不
0: 是
1: 只有单一、
0: 了解了，
1: 因为我刚刚念到这几个国家包含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 还有韩的，还有就是香港，
0: 对，
1: 他们都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大学补习化，所以含金量的成分应该不是我们讨论的议题，但是。

0: 至少我们在这个大学新建的薪水就是输给亚太区的国家。
1: 对，
0: 所以这一题呢，我也会建议劳动部要继续研究，而且要继续强化台湾人的低薪，因为你不做的话，你的人才就等着被其他国家挖角。
1: 对，因为大家很实际的问题嘛。你看，我觉得我比较讶异。我说实在啊，这些其他的，这就是您刚刚念的这一圈里面哈，我个人觉得冲击最大是韩国。因为台湾跟韩国彼此之间那个竞争关系，那不用说了哈。当然，除了我们的产业的结构的类似以外哈，就是台湾跟韩国一直大家都在会觉得说我们是属于，好歹我们也不我不敢说我们碾压他啦哈，但是我们好歹也就是跟他也是常常互别苗头嘛这样子，但是。在薪资这一块上面，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是我们的两倍以上，不止两倍，快三倍了，那这就是实质碾压啦，对不对？这就是大家觉得一个最大的疑问嘛，怎么会跟他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0: 有，因为你长期关注台湾人的上班族的这种职涯跟薪酬，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说，因为我们在 AI 跟半导体的蓬勃发展，
1: 是
0: 那。我昨天在会议第一句话就想说，当我们看到台湾人的月薪的薪资中位数有 70% 是不到薪资中位数，那你就知道以前我们在念统计学都认为平均数跟中位数不是应该
1: 是
0: 很
1: 趋近吗？是趋近的，
0: 但是我们 70% 的人口的上班族是没有到薪资
1: 中
0: 位
1: 数，
0: 就表示我们的那个 M 型化是非这两三年是非常
1: 严重。
0: 换句话说，我们的AI 半导体产业、电子资讯产业带来很多的高薪的员工，但是我们有60-70%的人口，他们60%以上的人在服务业，他们是没办法跟上来。那这个迟早会对台湾社会会有这种阶级呀，好，还有。会有这种阶级意识形态，终究会对社会造成未来的隐忧，
1: 是
0: 这题也是政府必须关注。
1: 对，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好像除了期许政府，你要说要透过民间的力量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近期又比较多的，我觉得大家因为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开始做一些回溯嘛，就是谈到说台积电怎么出现的这个过程。当然大家就很推崇当年从这个蒋经国、李国鼎这一票下来，这些曾经的这些官员非常的有远见嘛，就是说他们为下一代的人擘画了一个什么样的蓝图，而我们现在在享受那个他们擘画的蓝图之后的结果。那过程当中，如果他们政府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台湾也不会有台积电嘛，因为那个事情是他用国家的力量让这件事情能够出现。就很多人就虽然我们有一些人对于大陆他的很多的发展，他有他的。可能他对他的政治制度有疑虑，但是他的确在那里面也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各行各业里面，比如说稀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底下产生的，因为曾经也是大家不愿意做，就是跟台积电这个所谓晶圆代工也是很多国家不愿意做，而台湾就说没关系，都我做。那结果现在你做红了，对不对？别人替代不了，你就成为你的竞争力。好，那问题就在于，那你现在。这一代你要为下一代想啊，对不对？下一代要拿什么东西来？那全世界没有这种所谓可以吃万年的这种行业嘛？台积电它可能有一天它也会走向另外一个，就是它总得落下神坛嘛。那你下一个所谓护国神山在哪里？我们这一代不就应该为下一代来想这个问题吗？对不对？我的疑问一直在这个地方，您怎么看？
0: 有，其实确实。政府其实我知道，政府都有一直在规划未来的产业，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12项绿营的这种关键战略嘛，
1: 是是。
0: 那其次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在政府的角色，就像你刚刚提的，就是政府角色是可以从立法的角度，比如说我们每一年去提高最低工资，
1: 对。
0: 那第二个呢，透过立法，比如说像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它会鼓励企业你有调薪有任用新人，你就可以折抵营所税。
1: 是、
0: 啊
1: okay,
0: 那另外公司法会规定公司有盈余就应该固定比例要拨给员工红利。那我们看到包含现在最近三星在闹罢工，
1: 对，
0: 还有台积电的员工、台积电

0: 业员工在抗议他们的，其实从这两家公司的员工在看红利、员工分红这件事情，他们都看的都是看比例，对不对？比如说你有多少的 percent 是要给员工作为员工红利跟员工酬劳，但是呢，经营者的角度是我只要年对年有比较多，我就应该是对得起
1: 了解了解，对。
0: 好啊，这个就是观点不一样，
1: 对对。
0: 但是如果政府可以从解决低薪跟强调企业分润的这种强制法规，它应该可以起到
1: 一些作用，
0: 台湾人低薪的一些作用，
1: 对，至少有一些帮助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当然不可能说这一招就可以治了，说一招你的所有的薪资翻倍，这不可能嘛。但你至少可以逐年上修，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哈。好，因为时间的问题，我要再问另外一题哦。这个永续长，对不起，这一题也是有点辛苦哈。台湾遭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少子化的问题，好，而且少子化伴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外劳的问题哈。这个也是在劳动条件里面的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挑战。所以你看哈，刚刚您提到这个这大学生，我们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大学普及化哈，所以变成满地就是大学生，所以你分不出来。好，这个大学生里面你分不出来，所以看起来它就变成另外一种。那大家都一起下来吧，齁，类似像这样，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的逻辑啦，齁。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你少子化，你现在人越来越少啊。那你人越来越少的情况，照理来讲，如果我们就这个供需法则来讲，不就是那应该越来越金贵吗？但是看起来你也薪资也没有上去，但是你实际上产业需要的劳动力怎么办呢？你就只好找外劳。所以外劳就持续进来，但是其实外劳也并不便宜，因为外劳的价格在日渐的上升。我最近才跟很多这个有接触到外籍劳工的一些朋友呢，他说要请一个外劳，你以为很便宜吗？他可能比本劳便宜，但他的便宜可能就打个八折，类似这样。他还要周边还有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法令的规定，比如说一个外劳要配三个本籍劳工，所以这个比例要怎么样掐在那个地方。所以台湾现在碰到一个很扭曲的一个状况，就是你自己的人薪资也没有办法上来，但是又缺人，但是你就只好一直找外劳，但是外劳呢就越来越贵，所以就是物以稀为贵，然后再想说要不要开放更多的外劳，所以我们就持续在这个问题上面，这样好像变成一个漩涡。你怎么看这个情况？他有没有什么可以止住这个循环的一些措施？
0: 有，台湾在人口结构的改变上面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老化的速度很快，然后新生儿的出生率非常低。那当然，虽然政府劳动部已经开始跟赖总统都有提出18项有关于支持这种家庭还有育儿的相关的措施啦，那这个都是非常正向的。
1: 是，
0: 但是你我们实物来看，就是年轻人会因为这样才会生小孩吗？我看
1: 这几率不高，几率不高。
0: 那对对，所以如果说，其实从人力行的角度来看，我台湾在中高龄跟高年级的人力还算是很充沛，只是说怎么样让鼓励他们出来上班这一件事情是值得做的，因为他在劳动力上面是充沛的。那其次第三个就是您刚提到的是外籍的人士，那虽然说教育部跟外交部积极鼓励友邦还有其他的国家来台湾念大学，举例来讲，比如说越南籍在台湾念大学就有4万多个人，
1: 这么多是，
0: 然后印尼呢16000多人，那马来西亚也有12000多人，那看起来确实如你所说，这政府跟侨委会都积极想要引进侨生，然后毕业以后可以留在台湾上班，但是这个人数都还不足以支撑起台湾的缺工，
1: 对，
0: 所以说在外籍包含蓝领跟我们现在的蓝领，比如说越南、菲律宾、泰国还有印尼这几个国家哦。
1: 对。
0: 那我们也知道说，包含这几个国家，他们在未来人才的输出政策可能会缩减。所以台湾在外籍人才的输入，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人对劳动部打算要引进印度人才，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政府在对外籍人才，比如说未来会不会开放尼泊尔，比如说日本他们就很多都尼泊尔，对不对？那这个可能是他们要政府也可以去思考的。那再来就是 因应很多

0: 国家包含印尼、泰国、哦、他们还有越南，还有菲律宾，搞不好会缩减人才输出的这种政策。嗯嗯、假设他们的经济能力也比较好了以后，所以这一题你这一题也是，当然，如果从人力养角度，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应该从台湾中高龄跟高龄起，还有二度就业妇女的就业提升应该，
1: 提升应该是
0: 比较
1: 有效的，对不对？
0: 嗯，对。
1: 因为你至少还是自己的国民嘛，对不对？那但是这个问题就回过头来，就是说，因为他需要所谓需要外籍劳工的这种产业，他的状况可能比如说他的劳动条件环境比较差，对不对？或者是他比较需要体力付出，或者这样。但是问题是，银发产业的，就是银发的这个劳工的，他们能够耐受的程度可能又比较 fragile， 他可能不能做太多很粗重的工作。所以又跟很多的产业别之间没有办法很吻合在一起，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很难。好，这个我觉得每一次哈、哦、跟这个周文雄老师对谈都非常的愉快哈，因为我们可以问到一些很关键性的问题。当然，我也必须说、
0: 哦、不敢当。
1: 这个谢谢文雄老师过去这么多的忍受我这么大的问题哦，因为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台湾目前正在遭遇的这个，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长时间对像您讲的，我们关心低薪的问题，我们关心少子化的问题，的确，但是看起来它都没有一个所谓一招致命的这种情况。好，这个拿大陆的这个说法，你要好几套的组合拳，你才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情况给搬过来。但是我们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政府开始打出组合拳了没有，或者是政府每次端出来的东西它到底有没有打在点上。因为政府看起来是在这种所谓大的环境底下，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在疫情的期间，这个社会或者是全球发生动荡的期间，人民能够倚仗的是什么？那当然只有政府啊，因为政府有公权力嘛，政府有资源嘛，他可以颁布法令，他有罚则，他有奖励，他有补贴，所以看起来他比较有能力在这种大的环境底下来做一些事情，因为他是资源跟秩序的支配者。但是那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媒体最关切的。当然，像104，我觉得这像你们在做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研讨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因为你们真正接触第一线这些所谓人民的需求哈，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许这个永续长能够，您只要能够跟政府对话，跟为人民。真是为人民谋福利哈！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做的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希望，台湾的这个就业环境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可以留给下一代，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文雄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
0: 谢大家。
1: 谢
0: 谢，
1: 也希望我们这个各位朋友，我们每一周在这边跟大家关心一些生活跟生活相关的议题，也希望您能够对您的生活周边的事情能有更提高的敏感，因为我们只有关切，我们才有选择的这种条件。再次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观点会客室下周再见，谢谢，拜拜。
0: 好，谢谢，拜拜。